0: 有一个小男孩，三岁丧母，九岁丧父，大三岁的哥哥去南洋做工，从此天人永隔。
1: 那阿公就是他从大陆来嘛，十三岁从大陆来，他在大陆是孤儿啊，到了十三岁跟着他表姐往公路在台湾嘛。其实他的功夫是在台湾学的，跟大陆是只是一个血缘而已啦。
0: 50年后。成为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匠师之一，手艺精湛，不仅成为师父门下首席弟子，并带领四个师弟成为全台庙宇争相邀约检点五虎将。五位才气综合的年轻人开启了台湾胶纸陶和剪黏艺术的辉煌时代，传承技艺，授徒无数。这就是剪黏大师陈天启的人生故事。
2: 这座庙哈是在昭和11年时候有一次重修的记录啊，这次重修的时候有找到台北三重埔的陈天启来施作水车堵的胶纸陶啊，数量还蛮多的啊，加起来大概有100件，是他巅峰时期的作品。

陈世仁老师哈，我们叫他 A 勾塞啊，他跟陈天启来讲的话是两重关系啊，第一层关系就是亲属关系，陈天启是阿公，他是孙子，祖孙关系。那第二层关系呢，他是师徒关系。陈世仁在12岁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拜陈天启为师，学剪花的技术，所以两个人来讲是双重的关系。

0: 人家这为什么他叫陈天琪？他其实不叫陈天琪啊，陈琪为什么要加一个天出来？天天呢、啊？华工就是因为他就是很精彩的一个人。
1: 我们从小就看他在家里做这些胶纸陶啊，他就是有一帮人啊，就在家里做那些昂昂啊，然后在我们那个以前的三重那个中央北路的老家，以前的房子就是长长一个，后面有一个那个天井，然后他有一个做一个小小的窑，在自己家里烧啊，然后我们就会帮他做那个，你们会看到那个什么馒头塔，哦，或是那种树，哦，啊，我们就从那个开始玩起，中间就会有阿嬷偶尔带你去阿公的工地嘛，哦，啊，工地啊就是其实也去玩了，啊，就一直读到5年级，然后老师就说，如果不想读书要去，当徒弟当学徒的人就可以去了，那回家赶快报告妈妈。老师说可以不读书了，可以去当徒弟。妈妈也没有意见啊，就这样就去了，就去了龙山寺啊。

当初就是龙山寺的时候，就是陈天琪跟张天花在前殿的旁边对唱啊，我们就从开始那时候开始去当学徒煮饭、养灰、捡玻璃。陈天琪他是属于台湾的宗教艺术里面洪坤儒下来的五虎将的第一个徒弟。传统匠师他有三个基本功，第一就是碗片剪莲、第二个就是胶纸陶，第三就是泥塑。那泥塑是现代的塑仪啦，以前叫做堆灰，那堆灰就是他有就是像水泥给他做一个形状出来。

这个房子是在大正年间盖的，那这个房子的工艺水准哈，剪花的部分是陈天启，那陈天启在这里还绣了一个彩绘啊，因为陈天启的专业是剪花啊，没想到啊啊这边有留下他的彩绘的作品啊，那就比较特别一点的啊，人家他是跨领域的客串演出。

0: 最早期的，在80年前，在那个西楼，西楼一个广福宫还存在哦，还像前几天才做的，80年前做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哦，那个是晚片剪连的一个最精华的地方。
1: 那底太阳是纯天级的，但是有一些细节好像没有纯老塞哦，很基塞不表演过，啊，所以他们就不敢去认定啊。那，啊，后来拿出那一本什么，那一本那个日记账，没有台账啊，上次我给你那个
2: 账册，
1: 账册的时候在看到纯天级塞有一定要剪，
2: 还笑脱。
1: 我给他们看了以后，哇，那去年来了不知道7、8组人来看，就是他们确定说他的，因为他说那个碗片上面他有彩绘啊。
0: 他的那种胶纸陶也是，全中国有名的，因为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本来是有的那些古物都被破坏了，哦，然后这些人都跑到台湾了，然后陈天琪在那个日据时代的前一段做了很多昂啊胶纸陶，哦，那他最有特色的现在在麦寮有一个拱万宫正在修，那里面就会有那一种很有价值的胶纸陶在那边。

0: 那个中壢有一个叫平镇，平镇一个地方叫做宝中祠，那里面还有280个胶子陶，低温的，属于低温的，
1: 这都是胶子陶。但陈天吉先生所做的东西，这个塔就是表示陈天吉先生他做的
2: 哦，馒头塔。
1: 在我们北区真正胶子陶的话，

0: 是以我们这个庙最多。
1: 因为庙里的交子槽其实非常的庞大，那时候陈天举老师傅做的时候，所以在庙的前方哈、哦、出来的左边就搭了一个窑，那师傅就睡在庙里打地铺，哦，就在那边烧那个交子槽，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哦，才把那个交子槽做好。
0: 烧蛮久，因为当初就说我们这边也很少用煤炭，都用木材。他在安，我们记忆是模糊，没有错了，就是他们都是亲自做的，他就是很优秀的老人家。
1: 所以讲一个笑话，前一阵子陈世仁老师带着学生来，洗那个交子槽的时候，我们隔几天哈、哦、就被人骂，啊，你们庙很没水准哦，那交子槽竟然把它上油漆。我说不是啦，那个是陈世仁老师带着学生哈、哦。用毛笔啊，慢慢的用喷的慢慢洗，就焕然一新，像新的一样。那大家误解了，你知道吗？交子槽这么有身价的东西，给他用油漆漆，我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早期的交子槽做得非常的好，那时候年代哈、哦，能够做，经过已经80年了哈、哦，他的东西还是焕然一新。现在手工没那么好了，所以陈俊老师是真的是一流的。
2: 交子槽有两个类，一个是高温期，一个是低温期。然后就是在民国50年以前，是属于低温期软陶，那个是有特色的。然后结果到民国50年以后，是属于高温的1200度的，哦，那个是属于那种马桶窑烧出来的。低温烧的就是麦寮拱湾宫有这个，平镇宝庄祠有这个，哦。然后在高温期的时候，万华龙山寺有。
3: 那个，陈天喜陶开碎了，那两堵做得很好，但是那两堵是马桶窑烧两次的，因为他们觉得要放在那么高，对不对？风吹雨打，要烧两次，烧两次就是第一次烧马桶，烧白的，
4: 白瓷，
3: 对，白瓷啊，然后再上色釉，哦，再上第二次，第二次就800度就好了，不要烧那么高，但是这样也会褪色了，会褪色。那不管怎么样，还是很棒。我会说爬到很近的地方去拍他的照片。那个是一流的作品。

0: 藤田奇这一派的，比如说他做一个人物的时候，第一就要生动啊，就像一个歌仔戏正在演的，叫做歌仔戏进行式。
1: 拿一把刀，对不对？哈，你如果是这样拿的话，对不对？哈，这样不对了，要那个戏剧动作。你如果这样，那这样也不对，这个是西洋拳，这样也不对，这样不对，就是就那个这个姿势要出来，水袖，那这个呢要常看，布袋戏、歌仔戏、评剧，因为人家评剧就专门就练这个呢，你看一举手一投足啊，就是那个戏剧，你知道吗？走路有没有？那这个呢，你没有看这个戏的人，你做出来的焦子陶跟那个什么，你就不就有点像西洋人，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一种，所以这个就是要从传统里面去体会。
0: 第二就是说，你在做这些昂啊的时候，碗变剪莲，你怎么去贴它？每一个吃饭的碗呢、啊，然后去做彩色，然后给它敲破，敲破了以后，那个人物有穿衣服啊，有头发啊。有脚有手啊，你怎么去把那些碗边敲了以后，去做出它的那种衣服的白，哦，手的那种衣服的褶，哦，然后它有一个特色叫做流灰凤，哦，就是把每一个碗片会用那种灰把它包住，所以它的特色跟它的传统说法就是流灰凤，哦，那个主要是那这个陈天奇特色。

0: 它会有一点那种动感，看起来好像活的一样。那我们就一直做了几十年，就是这样做，哦，就是那种动感跟生动起盛啊。然后它有那种花鸟花鸟兽，哦，兽就是狮子啊、老虎啊，就像我们屋脊上面有虎、豹、狮、象，其实它代表的是佛家、道家。那个四兽是属于四大金刚，它会有那一种道家跟佛家的那一种意义存在。
1: 啊，他说啊，他当兵前有在桃园观音啊盖了一个保生大帝庙，但是我联想到观音有个村叫保生村，就是拜保生大帝的普济宫。到了现场，一下车啊，他就很感动，因为这座哈，啊，将近50年前的庙竟然还在。啊，而且呢，原汁原味保存啊，他那个年轻时候一个作品，他看了哈，啊，非常感动。我就这样子哈，啊，开始跟他有一段交往的过程。因为啊，他小学毕业啊，就跟在他阿公身边，啊，转战啊东西南北，甚至跑到日本盖孔子庙，啊，他对他阿公的作品啊，他可以说了若指掌，啊，也就是说，民国这个51年哈，啊，他小学毕业以后哈，啊，所有他阿公的作品啊，他都有参与，他经常看瞄一眼就知道。那我经常问他，你哪一次啊？你怎么知道是阿公的作品？他说，啊，他跟我说，姚老师啊，啊，那些昂纳的头哈，啊，是模子做出来的，那些模子哈，啊，都在我手上。哦，所以呢，如出一辙，我一看就晓得是我阿公的作品。
2: 就是会跟我的师伯认识，就是我是以前是观音乡大潭村的人，那我隔壁村是保生村呢，啊，博济宫，那是后殿是我做的，因为以前的经济啊没有那么好，哦，一殿一殿的做。熬店做货，挖经典，所以那个时候我做货店先做差不多快要好了，我的师伯陈天启才进场，他去做前店，在一起没有很长的时间，就也蛮了解他做人，他蛮正直的，蛮好的。那一场陈世仁那个时候刚好学徒也有去，陈世仁他是孙子。这一派系的做法当然是每一个派系都是一样，要起作为生动一点，然后那是个人的学艺的才能的一技巧了。色彩我们这一派系就大部分就采取比较鲜艳搭配，颜色比较好看鲜艳，全台湾省所有的庙宇用玻璃做的。为什么会用玻璃做？那个是没有用玻璃，没有材料好做。然后玻璃从哪里开始做？就是从来龙山寺开始做。龙山寺的时候要做的时候没有材料，没有材料就是我的师父跟我的师伯陈天启去万华后站汕头街东华玻璃工厂，跟东华玻璃工厂的负责人联络。那个时候东华玻璃工厂有在制造我们的花瓶，玻璃花瓶，他们两个师兄弟认为说，哎，既然是有色的玻璃瓶那个花瓶，那当然就去拜托他，材料一样嘛，说吹一个大整个的，哦，吹了以后哦，沾一点水它会裂开来。我师傅啊跟我的师傅请他这样做，然后他就答应。以前玻璃都是从那边买，跟他买的，全省都跟他买的。它的好处是非常鲜艳，做非常方便，很好做。就它的破坏力很强，因为它玻璃没有很厚。然后每逢台风那时。

么有稻有草啦树叶这些打上去的时候，它会断掉，它永不褪色，很鲜艳很好，就是不耐，它的坏处是在那边。

0: 阿公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啊，他没有这个规矩啦。其他的有，像他的师兄弟有啊，还要打契约。他没有，他比如说他有三个徒弟啦，一个就是我叔叔啊，哦，一个叫邱崇义，都是三重市的人，然后再来就是我啦，哦，那其他有的人来是他本来是跟别人，然后再来的，哦。啊，他正式的徒弟就是陈千户、邱崇义、陈世仁三个啦。
1: 我今年是我34年次的啦，今年75了吧？我13岁跟了师父胆天 K， 我跟他在他的旁边20几年，因为他是跟我的爸爸是好朋友啦，都很好的朋友啊，因为我的师父啊。他都在那个以前那边我们那个三重那个台北桥下啊，那里泡茶啦，啊，那个是纯粹的是泡茶那个茶馆那边啦，啊，后来我爸爸跟他说，我的儿子跟你学这个啦，啊，学盖庙啦，啊，他说啊是。三重市的男孩子都是流氓啊！不要了，不要了。后来又一次，我爸爸又给他讲了，好了好了，那就带过来好了，我就去跟他学。
2: 杨金顿他说：“你要不要跟我那个老师啊学习做庙屋顶剪莲？”那时候的话，就是不太喜欢读诗啊，跟一些小朋友在那边混嘛。按我老爸就是说，你跟他去学好了啦。就学以后就是说，在那个第一就是在那个八斗嘛，三元宫、龙山寺，快要满18岁的时候，就到那个长崎的孔子庙。他的个性就是也是非常的乐观啦，但是假如在这个工作方面的话，他非常的严谨，非常的严格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大位他才会认可，不然的话是不行。到底把你说你要重新拆掉才来。
1: 他的人是很好，而且拍摄的，伊甲你教你的功夫哦。你若无迄个哦，无照来做哦，较早咱咧捧手啊，而且他较少来讲哦，真的。
3: 那种年纪就是不是叛逆了，就是有一点那一种混啦。哎呦，总是会混嘛。那阿公他是一个工头，他一看来他里面有没有在做工，他都知道啊，对不对？也有人会报告啊。
2: 回想那时候也是，没有他那么严格的话，可能到现在可能没办法站。尤其现在越来越竞争嘛，资讯发达之后，你就没办法立足了，就是这个原因嘛。
3: 跟阿公学功夫啦。原则上自己要努力啦。通常像这种行业里面哦，功夫都不是师父教出来的。第一你要看，第二就是你要认真哦。尤其自己人跟自己人学功夫哦，真的出色的没几个。

0: 至于说上面这些剪联做得非常精致，这个呢，是十年前大修由这个陈天启的，这个孙子啊，陈世仁先生由他做的，他是好手，他做得很好。另外，你要改他任何一个线条都不容易哦，另外一些弯，他这种都是很拿手的。另外，这个他龙头哦，这些都做得很讲究了，很有力量。
1: 来承德厅堂就是来看他的晚辩剪联。承德厅堂从1912年重建以后到现在已经修了4次，但是我们为了修承德厅堂，我们就把那个传统的那个晚辩剪联最传统的方式要把它放在承德厅堂。因为我也姓陈啊，可能有一天我也会住在这里。

自然的纤维质都是用。

如果勇敢那是海呢，那么我就是住伫海边的人；如果勇敢是生活呢，那么我就是住伫海上的人。伫个船上呢，有时阵波浪，有时阵风平，所以这世人拢坐伫个船顶。

这辈子我干音乐都是在，就是在体验啊，一直在学习啊。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管是任何场合啊。因为我后来就读了私立初中了，上半学期就被 fire 掉了。后来就因为经过朋友的介绍，带我去夜总会的舞厅的时候去当学徒，所以要收谱啦，要收乐器啦等等，几乎这些乐器我都摸了一下、喔。那个鼓是最高的嘛，大家都觉得坐在鼓上面是最威风的，而且灯又亮亮的。每次看我老师在这样售楼，就觉得很帅。但是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有，你在后面就有一股那种音乐的那种浪潮啊，咕咕咕。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有一个大的乐团在后面，啊，你打出来那种感觉啊，就让整个音乐很温暖。

0: 那美军俱乐部里面士兵人是最多的，所以你必须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啊，所以可能要拼的大概四五百平的一个场所吧。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要临机反应要很快。但是，所以我一拿到棒子，我就随时可以上手这样。但是就是在那段时间，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各种不同的乐手。
1: 对对对，哇，差足多，才过来。
2: 都混耍过来
0: 了。哇塞！哇，
1: 这无简单啊。哦。啊，咱拢伫只那个农业，什么节目了嘛？伫只银河星光，我都往那。
2: 光星之夜。哦。
0: 啊，早我定来伫迄个徛这边，你就讲。好啊，好笑啊！就笑到你啊，笑到你啊，
1: 笑到你啊，笑到你啊！
3: 我们也要谢谢台视大乐队。
1: 太秀了！
3: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也要谢谢您的收看，别忘了在下星期同一时间再继续的观赏我们歌星之夜的节目。敬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本来只是在这个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哦。那到了电视公司以后才知道有 audio 跟 video 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在这里学到怎么样面对很多的麦克风对准我，也会有某一个角度这个共鸣都会有影响，所以就牵扯到我将来后来去录音室的时候才会知道，哦，我原来是在台视已经学会了这件事情，那也才知道这件事情跟平常你在外面做场是不太一样的，应该是根深蒂固的，我们从小就听到这些声音，啊，这一叽叽叽叽叽，或许是庙会等等都会有的一些民俗，觉得是除了民谣，融合了台湾的元素，我的理论就是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历史就是我那么多年走过来的，所以我为什么打出来的时候会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架势，我这样觉得架势可以就代表是一个语言，一种腔。

0: 这个唱片吼，这拢你参与有对的。
1: 高明俊。
0: 高明俊。
1: 张学友。
0: 对。
1: 王杰。
0: 王杰。伍思凯。
1: 伍思凯。
0: 这是迄个罗大佑，伊在演唱会时。我就挂这电话呢。
1: 现在我常常在做演唱会啊，在演出的时候在 copy 自己打的，我一边写一边笑，这实在是那时候怎么会有这种 idea， 我自己也不知道，在这个时事会造出这样的性格出来，会逼得你一定要会做这些事情出来。现在大家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是缺少了什么东西，只是尽我一点点微薄的力量，然后让大家能够欣赏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到后来我体会一件事情，就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工作，我是在 enjoy， 就是我喜欢的音乐。

小时候就是我在古冈土生土长的嘛，啊，我们古冈本来都是有很多船都在捕鱼。那个时候农业社会嘛，哦，啊，讲啊，较侪大伯的出来做船呐，哦，都是讲爱较出丁的。那结婚拢爱有做一对这姜赛丁，姜赛丁又叫做新郎根呐，他那个代表说出丁啦，他的习俗是拢啊都喜气嘛。

那个时候刚好断交嘛，本来都是到厦门买啊，买的时阵，阮老爸人提来要用啊。那个时候也是拿什么的钨啊，哦，就照这个灯的造型去做啊，嗯，啊，做的人很少变也职业。

我爸爸喜欢画图啊，他这个是无师自通的哦。我们这个是照原来他那个厦门那个灯笼的那个搞法的呀，嘴。

小时候做事，我们都做一些杂物啊，像说竹子要穿洞啊，阿来更爽，这个是基本的，大家都会的。那时候我什么都做，那时候我已经58岁，才跟陪我爸爸做这个。这样的话大概要20几分钟哦，才会好。

0: 我刚开始看到人家在做，那接了干单嘛，等你做就不一样了。
1: 我第一次跟他学的话，刚刚做第一对灯的话，我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哦。你看那个空白的地方，那你怎么从哪里下笔？根本都是傻的，又是要一笔要成功。

0: 风，你不能改啊。那你刚开始你就会怕，呀，为了都袂用的，啊，为了袂水。顶哥，有的人说要有一个顶宅，啊，顶宅的意思就是有顶啊，够有宅。啊，他讲一句话说：“上最手就熟，就是熟能生巧啊。”台语讲的用常做。你就会熟啊！你光看，看个一百年，你也不懂。你如果没有亲手去动，你一定也不会。他就是越走，越做就经验就越好。
1: 有祖公听到，才有法度通跪这顶啊！啊，跪顶娶新妇，跪顶就是娶进前的十二天啊。选一个好日子，把那个灯哦挂好，以后再拜祖先啊。因他们根本讲，收银啊拜祖公啊呢。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要用修复燃料的话，这个是比较适合。
1: 对，因为它煮出来的比较滑。
0: 对，比较滑。
1: 有我们的修复这本书才有生命，如果我没有修它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延续它的寿命。可是修了它以后，也许它可以再活个500年。我原来的工作是管理特产的图书，那因为我们的特产就要经过5035的那一间旧的装订室，所以我就会好奇的跑进去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原来是有这样一个修复古书的地方。我的前辈也是我的老师杨世宏先生，他会认为说，那你干脆就来学修复啊，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学修书。我刚开始学修复的时候，杨老师会跟我说，美文，你有拿过菜刀吗？这意思就是你裁纸都裁得不好，或者是缝书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缝得那么好。所以一开始这些都是要慢慢学习的。我认为手拙的人还是可以把修复学好的，但是需要时间吧。

0: 我们目前馆里面以台湾为主跟台湾周边的相关资料大概有将近16万册，南方资料馆在1946年就并入我们图书馆，所以这批资料就一并被并进来，那就有将近快20万册。这两个采风图在西元1920年之前就已经入藏在我们图书馆里面，而事实上这个图刚收购进来的时候它的破损的状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在1916年就已经有图书修复的部门，这个图是已经经过日本统治时代的初步的维修，那它是用裱修，就是用裱的方式把这个图再裱在这个图纸上面，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些破损的痕迹。这一本书是西元1670年代，其中的第二次跟第三次的荷兰人的使节前往清国福建地区的这个报告书，那这个算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哈。那很遗憾的就是我们馆里面的这一份资料，它的保存的状况比较不好，它可能就是很快的就要进图书医院里面去做修复。
1: 那一直到了民国65年，在这之间我们的图书没有再做修复，其实因为很多书受到战争的那个挤压嘛，有一些书的封面会掉或纸张破了，他们就直接把原先的封面都丢掉了，所以就换成了7部。假设你看到了一本书它被做了不当的修复，那其实它还是挺可怜的。

0: 他原来就想要捐书，你看这张。所以这本书是通常我父亲他都会收藏，那这本就行。我知道纸博物馆就有一系列的这个百万纸博吗？纸博有。
1: 这个收这些古籍版本其实都不错。
2: 对啊，
1: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收的。
3: 我们图书医院会修复线装古籍、平装书、精装书、地图、古文书，那这一些都是我们修复的范围里面，就是台北市学校位置图，花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从这上面移除了三种材质不同的胶带，大概有200多张的胶带。那我们移除胶带之后，再把这些供学校附近的街道，就是被移位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拼图拼回来。所以这张地图真的花了很久的时间。啊，这本书虫蛀很严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虫的排异，在这颜色比较深的地方，到时候也是要拿掉。这边也有发霉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油渍。如果要把铁锈挖掉，可能全部都要加固以后才能挖这旁边的铁锈，这样渍才不会被带掉。那我们就是在拆掉之后，然后把虫洞补起来，用除霉的水先把它洗干净，它才能继续下一步的动作。然后因为每一张照片上面它就是有 coating 涂布在上面，所以它遇到水淹的时候，它的照片上面就是被涂满了白色的像膏状的粘土一样。那我们就要每一张写真贴拆完书之后，要每一张都要清洗。我觉得那个情感是会融合在一起的，我应该要把写真贴把它清洗干净，它里面的人物才能出现，然后才能被世人看到啊，不然它一直被埋没在一堆高岭土或者是碳酸钙里面，就太可怜了吧。那拆掉书之后，我就对它的结构比较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们就可以一张纸一张纸慢慢的再去把它修补起来。其实光是拆掉之后，我就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应该就是在找纸吧。原色在灯光底下看，它的纹路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在修复的时候，其实应该要对应的就是尽量寻找跟它相似的纸张，例如说厚薄一致、颜色接近，然后最重要的是质感也是要接近。《古兰经》它是有一定的历史的，经过了很久的时间去比对，还有去感受它的纸张，就会发现说它是其他的纸张怎么样摸触感都不对，感觉也不对，一直到我在库房找出了就是7、8年的麻纸以后，我才发现那个感觉就对了。
1: 我喜欢留住它原来的那个感觉跟味道，这才是我应该要做的吧。
3: 我们是台湾最老的图书馆，从1915年到现在，我们拥有纸本室的这个历史。如果这一块历史还有在这个时空里面所有的变化没有把它传承下去，没有让别人知道的话，那不是又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吗？修复虽然是一个很冗长的工作，老实说就是一个很无聊跟很无趣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你还是有必须要克服的困难。那其实同时他也是慢慢的在疗愈自己的内心，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这一件事，然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不能突破这个障碍。也许我就在这一次的修复过程中，我克服了这个困难，同时也治愈了自己内心受过挫折的伤口吧。修复这一些文献，然后把它保存下来，让后世的人可以再继续看到我们修复的这些东西。

0: 谢谢，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谢谢。我怎么老是跌倒啊？哎，
1: 你刚走了？
0: 我刚走还不留个白痴啊？踩到我的脚。
1: 谁踩你的脚了？我刚才还不留个白痴啊？踩到我的脚。谁踩你的脚了？我刚才还不留个白痴啊？踩到我的脚。哎，你要干别人跌倒了。等等吃饭。哎呀，来来来，这交给我。
2: 哎，行了行了，谢谢你啊。
0: 不会啊，不会。哎，小温，
1: 等等吃饭。
0: 是，行。
1: 好，等我走了。
0: 好，回见。哎，爸，如何？ 你在这做很久了哈，
2: 还好吧？老骨头还行吧？怎么样？你有没有感觉自己真的仿佛置身汉代，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帝国即将在世界的舞台上向世人展现他的风采？你不是说要让我看新节目的彩排吗？嗯，结果把我一个人丢在舞台上，还要跟演员互动。
1: 我是不习惯了，如坐针毡。<笑>我就知道你会不习惯这种东西。哎，但我告诉你啊，现在的观光客可是都喜欢这种体验式的表演活动。哎，我这个提案可以增加话题性、曝光度，领导超喜欢的，所以才让我试试看呢。你看我现在，我可是身兼大风哥的节目企划、博物馆导览员，还有歌舞表演者三种身份。
2: 厉害，兼打杂吧？什么打杂？这叫做斜杠。不跟你计较。啊，看我特别为你保留了这个。嗯，彼岸长生。嗯，汉代的墓葬与文化，这本子好。
1: 对。
2: 你们刚刚的歌舞表演哦，还真不错了，确实能把观众哦带回汉高祖开国的盛世。嗯，主要是大风哥选的好。 刘邦赢得天下，又铲除了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大权独揽，特地回到故乡沛县，召来父老子弟，要大家尽情饮酒。在酒宴上，刘邦一面疾逐，一面唱自己做的大风歌。嗯，啊，唱到激动的地方呢，他会流泪。当然，他还亲自挑选了120位儿童了，哎，教他们。
1: 拖长了大风歌每一句中间的“西”字，所以呢，特别动情，激动的流下泪来，随着歌声起舞。哎，女儿，你有没有想，刘邦为什么会激动流泪呢？哎呀，你从大风歌里头就可以想象了嘛。这个乱世已经归于和平一统啦，这个踌躇满志的帝王，他其实还在忧心着要上哪里去找勇猛的将士。 才能够来守住这个牺牲了无数宝贵生命才换来的帝国霸业。你想啊，自古至今，国家需要的都是人才，文官武将是人才，现代的工程师、律师、医师、老师、教育家、艺术家，通通是人才，通通都需要。人才是要回流，嗯，
2: 你怎么都不回流？人回到家乡啊，特别容易动情。 《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刘邦酒后真情流露，他对家乡的父兄说：“啊，我虽在长安当皇帝，但万年之后呢，魂魄最思念的还是沛县。”嗯，试想，刘邦在家乡原是一个不事生产、好酒好色的人，一朝竟然成了天子，此刻衣锦还乡。
0: 是是是，你说的没错。但是爸，你有没有想过？ 要是刘邦当初不出门出外去闯荡江湖，那他哪有机会最后衣锦还乡啊？想当年，刘邦不过就是一个在秦帝国小小的亭长，他要押送犯人，就人还跑走了一大半。要不是他心一横，把犯人都放了，自己投身到天涯当中，在这个秦朝末年群雄四起的乱世风暴里，他最后哪有可能有机会建立大汉帝国呢？
2: 很好，《史记》你没忘记，《史记》不光是纪实的史书啊，还有生动的文学笔法。嗯，司马迁借不同的人生遭遇，提示生命真谛，那又进到了哲学的境地了。嗯，你是学历史的，来说说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
1: 老爸当教授就是爱考试。 我当然知道啊，司马迁欲以救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 背的一字不差。嗯，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他一方面是遵照父亲遗命， 不敢不将《史记》完成，另一方面呢，是要继承孔子的志业。他说孔子过世已经500年了，还有谁能够发扬他的文心史事呢？你看看程一正。
1: 哎，梁管，你怎么到现在才来？你不是说要亲自来验收我们的成果吗？
0: 哎呀，抱歉抱歉，刚刚啊处理一通紧急的来电，错过了你精彩的表演。
2: 梁馆长啊，好久不见了。
0: 一直啊，好久不见。哎，
2: 上回你来台北啊，没有好好招待你，还把我们家闺女硬塞到你的单位，真不好意思。
1: 爸，你们老朋友见面跟人才推荐一码归一码哦，而且你这个应该叫做内举不避亲。
0: 啊，小文啊，的确是个人才，他的专业啊，对我们博物馆来说是非常有帮助。可惜现在只能委托他当个导览解说员。
1: 考古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我都已经开始进修了。梁官有答应过我，我只要专业想考试项目通过，马上就可以参加文物发掘的工作哟。
0: 啊，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1: 谢谢梁官。哎，爸，你看，人家梁官多有眼光，哪像你。只会说我是古墓奇兵，到处破坏文物古迹。
2: 你是个古墓奇兵吗？那个梁兄啊，你们搞考古工作老喜欢往地底下钻。
1: 那是因为考古工作可以解开历史的谜团呢，还可以验证史料记载的真伪，更可以四处去探险，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靠我自己解开一件又一件的历史谜团。我想要体验那种感动，已经想很久了。
2: 感动不是用想的了，我怎么觉得你老是喜欢到处跑贪玩，玩也玩了大半年了，是不是该回去跟那个交往了3年的男朋友把婚事定了？
1: 爸，我跟你说，其实我喜欢你。
3: 哎，
4: 吃饭了啊！哎，
3: 吃饭了。
2: 好。
4: 哎，梁光好。
3: 馆长好。
0: 好，
5: 辛苦辛苦。
4: 吃饭吗？
3: 哎，你
4: 男朋友啊？
1: 我爸啦。
4: 啊，伯父好。
3: 我帮你把帽子带走啊。
1: 去，
3: 这么可爱。
1: 去去去。
3: 哎，小温吃饭了。
1: 哎，行。
3: 接口那家，等等见。
1: 你留个给我吧。
3: 好。
2: 哎呀，你看刚刚在舞台上的那个帽子，
3: 彩排的
2: 都还没拿掉。
1: 麻烦你了。
3: 不会啊，等等见。
1: 回见。爸，我是认真的。我们刚刚不是还有聊到《史记》吗？就有一件和史料真实性相关的疑案，延续了2000年那么久，就是和《史记》有关的。当初破案靠的就是考古工作的发现。是这个故事感动了我，才让我开始做起考古梦啊。
0: 小文说的没有错，就连《太史公》啊这部伟大的史记，都要靠我们考古学来印证它的可信度啊。
2: 史记还要考古啊，这怎么说呢？
0: 历史学家对史记里面记载的部分历史是不是真的，一直都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比方说史记殷本纪里面啊记载的商王谱系是不是真的，一直要到清末明初，靠着考古学家挖掘出土的大量甲骨文才得到证实，除了次序上有些小错误之外，其他都非常可靠。
1: 爸，你看连我们的考古前辈都为太史公平反了呢。
2: 是是是，考古工作我知道了，也重要了。那么老朋友就拜托你好好磨练磨练我们家小文了。
0: 哎呀，没问题。哎，难得你来我们陕西博物馆，走，我带你去看一些有意思的展品。
2: 好，好，好，
1: 我可以当你的个人专属导览员。
2: 今天我让馆长导览。
1: 哎，爸，你怎么这样啊？我是为了要报答你，帮我介绍给馆长的耶。哎，爸，等我了。

0: 讲话有西域口音，所以有几个中文字我听不懂。
1: 多谢石榴先生的夸奖。你上次教我的那首《去者日已疏》我也会唱了，就是有一些句子不太懂。
0: 什么句子啊？
1: 这个“去者日已疏，生者日已清，出国门直视但见秋雨坟，古木离为田，松柏摧为新，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何，欲归道无因。”
0: 等一下，是思还故里旅，字都看错，你当然不知道什么意思啦。里旅呢，就是乡里的意思。这首诗啊，会让我想到一个人在面对死亡大限的时候，究竟有谁会知道人生最后的归宿是在哪里呢？
1: 就像这场伤寒瘟疫带走无数生命，谁会生存，谁会死去，人生的结局好像终究不是自己能掌握的。就像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放弃行旅经商的生活，和你在大汉过日子呢。
0: 我呀，倒是想去你们西域那儿瞧一瞧，去看看你跟我说过的那个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像海一样广阔的沙漠，还有绿洲跟骆驼商队。你掉了一张纸哎，庐江府交仲卿刘万里啊，你的字真的好丑哦，我看不懂你写什么哎。
1: 上面写的是庐江府小官交仲卿夫妻的事。今天在城里头，大家都在讨论他们的事，我随手记了个大概，才好回来说给你听啊。
0: 叫你去买个药材，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原来是跟这些三姑六婆谈论别人的家务事去了。
1: 谁是三姑六婆啊？这个故事好感人啊，我是边听边哭的。焦仲卿有个媳妇刘兰芝，最近让婆婆赶回娘家去，还要儿子休妻娶一个叫做罗夫的女孩。
0: 罗夫？也叫罗夫？看来这个名字最近很流行啊。那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你也叫我罗夫，看我脸上这个红色的胎记会不会马上消失。
1: 叫做石榴的比叫罗夫美多了。你先别急着下眉皮，先听我说。刘兰芝回娘家后呢，母亲和哥哥一样催着她改嫁。来提亲的人里头还有太守的儿子呢。
0: 连太守都看上了？
1: 但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是十分相爱的，他们都不想再婚。
0: 不想再婚那、就私奔啊。
1: 可惜刘兰芝答应再婚了。啊？
0: 为什么？不是十分相爱的吗？
1: 迎亲前一天，他们见了最后一面，相约殉情。刘兰芝投水而死，焦仲卿上吊在自家的树上。
0: 什么烂结局啊，早就都不听。
1: 瞧你气的，我都还没说完。他们两人合葬在一个坟里，坟上的松柏和梧桐将彼此的枝叶缠绕在一起。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变成一对双宿双飞的鸳鸯，从此再不分离。
2: 与其活在这个荒唐的人世上，有时候倒不如死一死来得好。
0: 你看，能够像他们这个样子留下一个美丽的故事倒也不错啊。
1: 石榴，

0: 你呀，等等见到石榴一句屁话也别说，不然仔细你的皮。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到了，张仲景先生的药不知道了。哎呀，喘死我了。
2: 哎，陈嫂。
3: 哎，陈嫂。
0: 哎，石榴啊，哎，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挺着个大肚子来这边，很辛苦吧？几个月了？
0: 那八个月了。哎，石榴啊，张先生回来了没呀？啊，
3: 博望的疫情啊，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所以张先生决定在那边多留一阵子。
1: 啊，去博望干啥呢？应该留在聂阳照顾我们这些乡亲才对吧？
3: 聂阳的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有我照顾大家，不用担心。
0: 张先生不在啊？哎，石榴啊，
3: 怎么了？
0: 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啊！
3: 陈嫂，陈嫂，你别紧张，来来来，先坐下。哎，观礼帮我把桌上东西收一下。哦，来来来。怎么了？
0: 我染上了瘟疫呀、啊！我活不成了。
3: 陈嫂，你没有感染伤寒的迹象，来，手伸出来，哪里不舒服的？
0: 我整日里呀、啊，没精打采的，使不上一点力气了，石榴。你老实告诉我，
3: 舌头我看一下。
0: 你救救我！我是说，你救救我肚子里的孩子啊！
3: 陈嫂，你放心，你没得病。你呀、啊，是因为是寒性体质，怀孕的时候有些症状是很正常的哦。
0: 是吗？很正常吗？我苦命的孩子啊！
3: 这样吧，我开一个当归四逆汤给你，用三碗水煮成一碗八分满的药汤，早晚各喝一碗哦。
0: 早晚各一碗。嗯？
4: 等等，
0: 你说我没得病是吗？
3: 是。哎呀、
1: 哦，还好没事，我啊都准备好要去求那个治百病的符水了。
5: 治百病的符水，
1: 听说太平道有位活神仙，用法术咒语四处替人治病，连伤寒瘟疫都能治呢。他在符纸上啊写下一个咒语，烧化在一个水碗里面，那碗水就成了治百病的符水了。
3: 连伤寒瘟疫都能治啊？
1: 能治啊，病人一喝下去就验效了呢。这瘟疫来的古怪啊，人人都说必定是妖孽作怪来着，所以这活神仙用符水治瘟疫跟妖孽斗法。你想想看啊，那个妖孽怎么斗得过活神仙呢？
5: 你有证据吗？
1: 证据不就在那吗？
5: 在哪？
0: 头家，咱们回家了吧。哎
1: 呀，人家想说话。整个南阳郡都在传说这场伤寒瘟疫是一个妖女做妖法给变出来的。你看石榴脸上那一大片的红，像不像伤寒红疹呢、啊、依我看、啊、石榴就是那个妖女。
0: 你少说两句回家去了。
1: 谁是妖女？你再说一次啊。
0: 快，你不要啊。
1: 你再说。
3: 陈嫂，陈嫂，你小心一点。陈嫂，
1: 等会大家来杀妖女的时候、哎、我看你还松不松啊。
3: 陈嫂、
0: 哎、你小心一点啦。
3: 陈嫂、啊、
0: 我在这儿嘴啊。
1: 你干啥？
0: 给你脸，你不要回家，我写封休书赏你。哼！哎，石榴啊，那个，抱歉抱歉啊，我带他回家反省反省。哎，抱歉，你糟了，
1: 不是，
0: 真的是。
1: 你没看他脸上那一片红疹吗？伤寒绝症啊，就是他用妖法给变出来的。
0: 可是
1: 这药啊，吃了命也该没了。丢了丢了、欸、走了走了，别拦我这种造谣生事的人，好好教训一下才行、
3: 哎、好了啦，他们也是被瘟疫吓怕的嘛，都是邻居，
6: 不会害我们的。
5: 可是他们说你是……
6: 好了，
5: 石榴，我
6: 东西收一收，我们进屋子里面去。

0: 妖女，
1: 快点出来！
2: 死出来！
1: 妖女，
0: 死出来！你给我死出来！你死出来！我们杀出来了！
1: 哎，药铺子的大门关了耶！哎
3: 哎，瘟疫真的是石榴害的吗？
1: 你没看德文一死掉的、啊，身上都长满了红疹，石榴脸上有一模一样的红疹，怎么他就活得好好的？
3: 可是人家石榴打从娘胎出来，脸上就带了红疹，大家都说那是吉祥的石榴花、啊。
4: 而且都20年了，
5: 伤寒病不就是一两个月才开始的吗？
1: 两位老乡，我是这么想的啊，染上伤寒病的人越来越多了嘛，这人命关天啊，我们只是把石榴压出来审问审问，在场都是明事理的人，要是这伤寒病真不是石榴弄出来的，我们也绝对不会冤枉他，对吧？
5: 对，
1: 那大家四处绕绕啊，看有没有办法可以进去。
5: 好，哎，如果我们就这样闯进去，张先生回来我们就完蛋了啊。
1: 你看，
5: 喂，哎，小心！
1: 呆瓜，就是要趁张先生不在，才好闯进去抓人呢、啊。
5: 好、啊。
6: 欢迎各位游客来到陕西博物馆。本馆二楼展厅正展出2019年秋季特展。彼岸长生，汉代的墓葬与文化。本次特展需另外购票，有兴趣参观的游客请在一楼售票亭购票。为维护并提升我中华人民文化素质，敬请文明排队购票，文明看展。
7: 皇上，臣妾时时都不能饮了。爱妃，朕今日与你不醉不归。天哪，好烂哦！贱女人。这汉家天下可是我跟刘邦一起打下来的，容不得你插手。我可是手握王后之玺，大权在握。
8: 唰唰唰唰！
7: 天哪，这个好好笑，但是好像应该不能用。好烦啊！
9: 哎，你还好吧？
7: 我还好，只是有点烦而已。你是说这个？
9: 是啊。
7: 我是在录一些灵感啦。我是音乐剧的编导。
9: 原来如此。那你刚才在演的是不是那个很厉害的吕后啊？现在不是不可以演宫斗剧了吗？
7: 台湾很尊重艺术，很自由，才不会乱进。你也是台湾来的吧？
9: 哎，是啊，你也是哈、听口音就知道啦。
7: 我是来找灵感的啦。国家剧院啊，邀请我做一档音乐剧。我那时候正在追楚汉传奇，就随口说我要做汉朝的故事。结果广告出去了，早鸟票开始卖了，我的剧本写不出来，制作人

0: 着我追进度，我走投无路，看到有直飞的班机我就飞来了。哦，啊对，我是阿碧。
1: 哎，阿碧，
0: 怎么称呼你啊？
1: 啊，我姓丁啦，大家都叫我 Jenny。
0: 啊，你好。
1: 阿碧啊，你是第一次来西安吗？
0: 对啊， Jenny 姐嘞？
1: 哎呀，我来过好多次了。
0: 是哦。
1: 哎，秦始皇的兵马俑啊，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博物馆，我都去过好多次了。哦。不过呢，来到西安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扫墓
0: 啊。扫墓？
1: 是啊，扫墓啊。
0: 扫墓？
1: 对，这附近啊，大大小小70几座。帝王陵墓，包括汉武帝的茂陵啊，汉景帝的杨陵啊，都是很值得去看的。
0: 哦，
1: 哎，那你第一次来，你打算去看什么名胜古迹啊？
0: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名胜古迹可以看啦。其实啊，我下了飞机才知道，原来西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安哎。
1: 哈哈，你不知道？哎，你不是在追那个楚汉传奇吗？我告诉你，这里啊，就是所谓的关中，兵家必争之地嘛。
0: 哦，
1: 刘邦跟项羽当年不就约定了吗？谁先打入关中，谁就称帝。啊，那后来当然是刘邦称帝嘛。
0: 嗯，
1: 他称帝之后呢，就把首都定在关中的中央地区。
0: 嗯，
1: 取名长安，意思就是要长治久安。
0: 难怪。
1: 后来啊，大唐盛世也是以长安为首都，然后日本的那个什么京都奈良啊，都是仿照我们唐都长安建立的。
0: 哇，
1: 汉唐时代长安可是全世界最国际化的都市啦，张骞通西域嘛，就从中亚、欧洲啊带来了好多舶来品。
0: 嗯，
1: 包括外国人在内。
0: 嗯，
1: 你看看那些汉俑，还有很多啊都是大胡子、高鼻子、大眼睛的胡人呢。
0: Jenny 姐，你懂很多哎，你是哪一方面的专业啊？
1: 我哪有什么专业啊？哎，我呢以前就在报社工作，专门写一些旅游报道的文章。
0: 嗯。
1: 现在，哎呀，就算是自由撰稿人吧。
0: 哦。
1: 文章呢都在网络上发表。
0: 嗯。
1: 常常也没什么稿费。不过啊，最近有一家出版社还真不怕赔钱呢，竟然来找我说要帮我出版一本汉代文化的旅游专书。
0: 厉害。
1: 而且还说要正式出版纸本的。
0: 哇，
1: 书名都取好了呢。
0: 叫做
1: 大风起兮。
0: 哇塞，
1: 有错吧？
2: 史记50余万字啊。
1: 哎，我给你看。
2: 有人考证啊，要用掉50000多枚竹简。司马迁的时代呢，还没有发明造纸的技术，当时有两种书写工具，一种是写在笺帛，也就是精细的丝绢上，另一种就是写在竹简，也就是竹片或者木片。
3: 笺帛太贵重，司马迁的贫穷家境啊，用不起。一般认为啊，他是写在竹简上。哎，到了，来看看我们这次特别展出的汉代舞俑啊！你看那舞蹈动作多么的生动，高举的手啊，正将水袖要往上甩，细腰转折，线条优美极了。哎，来再看这边啊，
0: 在讲歌舞，我听一下，我听一下。
2: 哎。这边的展品我以前看过，是墓中出土代表不同身份的印章。
4: 这些印石有王公侍卫的，还有王妃婢女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很珍贵的皇后之玺，就是刘邦的皇后吕后的印章哦。那个时候啊，其实还蛮男女平权的呢。
0: 哎，这些印章这么小盖了也看不清楚啊。
3: 汉代啊，崇尚节俭。汉文帝啊就提倡简葬，因此啊汉俑比起秦俑来就小了很多，因为都缩小成真人的1/3。那戴在身上的印章啊，当然也就等比例缩小了。
2: 对，从墓中挖掘出来的就是这么小的印章了。
1: 哎，那不是陈一之教授吗？
2: Jenny, 好巧啊。
1: 哎，你怎么也来到西安啊？
2: 我来看望女儿，她在当导览员，
1: 顺
2: 便拜望老朋友。 这位是梁馆长，我们参观的博物馆都归他管。这位是我的老同事，以前在报社很优秀，是著名的旅游报。

0: 老师好，
1: 那
0: 我
1: 你
0: 在
1: 好。
0: 台湾是音乐剧的编导，我常读老师的诗。等一下，我把你缩小了，带在身边，食官卫士都在，服侍的丫鬟各以一枚小小的印，也留在身边。我没背错吧，老师？我超喜欢这首封印的。
1: 你怎么会背？我自己都不会背
0: 啊！我好爱呀、
2: 今天碰到粉
0: 丝
2: 了。
0: 这不是就是说在这里展示的这个《封草渔王》墓中的印章是吗？
1: 没错，没错。多年前我看过西汉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批印石，心中大为震动，写下了封印。你刚刚念的那一首诗，封印这一首诗主要要表现的就是，西汉楚王过世。即将去到另一个世界，如何能把今生他最亲近的人一起带去呢？我把你缩小了，也就是说，缩小成印章是最适宜带到另一个世界的方式。汉朝人这么做啊，就突破了生死关卡，让生者跟死者可以继续的相依相守，延续未了的情爱。那封印的封是指的封藏密闭。另外也有以爱封缄，用爱盖一个印的意涵。
0: 老师好美哦，好浪漫。
3: 为了想你，我把秦砖拆卸，汉瓦叠来，以着人做好一座新的陶楼，养了陶鸡、陶鸭，续了陶猪、陶狗。哎，这些鸡鸭猪狗的陶俑我都看过，很可爱
4: 哦，对对对。这里也有哦，我们这一次在这边也有展出，你来看看，这些陶猪、陶鸭、陶狗代表的是当时的民生畜牧情景，还有这个屋瓦墙舍的造型都是非常质朴可爱的。
0: 好可爱。
3: 阿碧阿碧，你听这里啊，更换来翘袖折腰的舞娘做我们爱情的瓦当。哎呦，翘袖折腰形容得真好啊！刚刚啊，那些舞俑，你看是不是就是翘袖折腰？
1: 翘袖折腰，古人就这么形容的了。
3: 啊，不是你发明的。啊，
0: 哎，刚刚那些舞俑头上梳的叫做堕马髻吧？
5: 啊，是的。
3: 堕马髻，我记得啊。有一首汉乐古诗叫做《陌上桑》，它就是形容一个美丽的采桑女子，名叫罗敷。她呢，头上就梳着这个堕马髻，头发偏到一边啊，快要掉下来的垂髻，很美的。然后呢，耳中明月珠，戴着珍珠耳环，上衣呢是紫色绫子的短上衣，下面呢是浅黄花纹的丝裙，你看多美，
0: 穿这样去采桑哦。
3: 人家劳动妇女也可以很时髦的嘛。而且啊，有时候诗文中就是借由形容外在的美来彰显它内在的美德，对吧，一枝？
1: 你这样体会，这样诠释非常深入。所有的人都因被罗敷的那个美而神魂颠倒了。作者既描写了罗敷的美，更描写了罗敷的美引发的骚动，要引导读者各自凭借自己的想象去再创造一个更引人遐思的罗敷。
3: 我找到了下一段说啊，有个使君，使君就是太守或什么当官的，对吧？他看到罗敷啊，就垂涎他的美色，可是呢，这个人撩妹啊，很没有诚意，竟然派他的属下去问人家的名字跟年纪，然后说我家长官想邀你去乘车兜风，可不可以啊？
1: 使君仗着权势啊，想把罗敷带回家去，结果罗敷呢，一口就回绝了他。
3: 是啊，人家罗敷啊，年纪轻轻，还不到20岁，可是落落大方，不畏权势啊！他上前指着使君就骂：“使君衣何余啊？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0: 我们不是常说那个“使君有妇”吗？
3: 就是从这首汉乐府来的、
4: 啊，就是这个。
3: 对，他说啊，你这个笨蛋，你有老婆，我有老公。 而且呢，

0: 我家老公他身上配的剑啊，骑的马都是值上千万元的名牌。他从15岁一路升官发财，最重要的是啊，嗯、人长得真帅呀、啊，为人洁白皙、连连颇有须。汉代的这个帅哥啊，就是要这样，小白脸，然后留个长胡子。
1: 好性感啊，
0: 而且走路不能蹦蹦跳跳啊，要从容有度。盈盈功夫步，冉冉府中区，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大家都说他出色啊。
2: 这个罗夫很辣哦，语带讥讽，不必说 no，时君就已经无地自容了。
3: 那一首诗啊，不但情节鲜活、语言清新，更令人感受到罗夫那位农家女的美丽坚贞啊。诗中最后一句皆言夫婿殊，大家都说他的先生出色，底下不必再写，不必再说，读者自可感受到使君必定是灰头土脸狼狈而逃了。
0: 对呀、啊，
4: 个性很辣，好像是真的。汉代的女子啊，比较开放，不是太像后来的宋或是明清那样子受到礼教的束缚。
1: 哎，你们看到这个，这个双珠戴妹簪。哎，老爸，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想到哪一首乐府诗啊？
3: 有所思，我怎么换你考老爸了呢？
1: 对呀、啊。来来来，但是啊，只回答出诗作的名称，是不是有点愧对中国文学教授的名头啊？
0: 对对对，
3: 呵呵，这个容易啊。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魏君，双珠戴妹簪，就是这个头饰没错了。
1: 对，
3: 这个女主角、啊、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哦。闻君有他心，拉闸吹哨之，吹哨之，当风扬旗挥。本来要送给情郎的那一根簪子，定情之物，那么美的东西，一旦听说情郎变了心，立刻就把它扎个稀巴烂，而且发誓以后再也不想他了，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哎，就大概就跟你们现在年轻人哦，送个简讯就绝交，大概差不多的情形了。
0: 就是这样，对啊，
3: 汉代女子啊，也是那个敢爱敢恨的了哈，毫不留情的。
0: 对呀、啊，你看罗夫骂登徒子很厉害吧？那个有所思的女主角跟情人绝交也很厉害吧？汉代还有一位女子啊，发毒誓特别厉害。你们知道汉代乐府诗中最坚决的爱情宣誓是哪一首诗吗？
2: 不知道
1: 哦，我知道，是上野。
0: 怎么这么优秀啊？
1: 这都得感谢哦，我这个超专业的中国文学家庭教师啊。哎爸，讲到上野，我们是不是要忘了什么？这可不能忘啊！
3: 对对对对对，差点把梁馆长交代的任务给忘了。梁兄啊，你托我去求的墨宝，这个人是坚尼的好朋友。
4: 哦，谢谢。哦，
0: 西松老师的书法，他的书法就是温柔中带着坚定，我好喜欢哦。
3: 上爷，上爷是呼喊老天的语词，指天为誓。这一首诗虽然短，但是呢力道却很大，用上了5种大自然变异的景象来发誓。他说，除非高山变为平地，江水枯竭了，冬天不该打雷而打雷，夏天不该下雪而下雪，除非天与地都合在一起了，表示世界毁灭了，否则我对你的爱不衰不绝。
0: 汉乐府的诗真的很浪漫啊。
4: 我对汉代乐府诗倒是不大熟悉啊。
1: 我为你解释，汉代乐府诗呢是平民百姓和文人乐师合作的产物，采集过程和诗经300篇差不多，可以说是反映百姓生活的民歌，不仅影响了后代的古典诗，还对民国的自由体新诗多所启发，足见汉代乐府诗的重要性。
5: 无力江水未竭，冬雷阵阵下，雨雪
1: 天地，这是你做的吗？
2: 何乃敢与君绝？我有灵感了，从有所思，莫上桑到上爷，感觉汉代女子的爱情好像非常的火辣又刚烈，直球对决。汉代的社会风气是不是比较自由开放？
1: 没错，就是这样。其实啊，跟我们现代反而比较接近。虽然说汉代的男人他们可以休妻，可是女人也可以收夫啊，而且改嫁再嫁其实都很稀松平常呢。哦，还有啊，还有啊，我跟你们说，就连私奔都可以公然为之哦。哇，就像那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就是这样。对，那个时候啊，他们的故事传遍了大街小巷，连到现在都还传为美谈哦。
4: 西汉的社会风气啊，的确是比较开放。可是这个东汉，抱歉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刚刚我们找到，哎，
5: 这位梁馆长好像是个厉害的人物哈。
1: 他是很厉害的考古学家啊。
0: 厉害就是说他曾经挖过什么西兰骨头？
4: 的确是有啊。
5: 你在听我啊？好奇怪，
1: 我改改。哎呀呀，反正呢，刚刚讲到那个卓文君的故事，那个穷光蛋司马相如，他有一天就去参加一个县令宴客的场合，就看上了卓文君，她是一个大财主的女儿。没想到他那时候把自己对这女孩的思慕之情，就寄托在他弹的古琴当中。那个时候卓文君其实才刚刚成为寡妇。居然就立刻 catch 到这个弦外之音，当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就私奔去了，
0: 很过瘾。
3: 司马相如啊，是汉赋的大家了。汉赋语词堆叠，气象万千。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上林赋》是最重要的代表。其中虽然有一些佶屈聱牙的字，但据说就是从西汉的方言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正是汉赋作家创造新词的成绩。哎，你们年轻人不是也喜欢创造新词吗？什么卤蛇啦、蓝瘦香菇、火星文踹贡，
1: 哎呦，哇，现在哪有人在讲这个啊？更何况除了你们这种中文系的之外，还有谁有耐心去读大赋啊？哦，
3: 其实啊，汉赋的流变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你看看，到了宋代，还有以赋为名的名作嘞，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啊，都是赋体文呐、
0: 啊。对，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乃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东坡的《赤壁赋》啊，其实也是承袭汉赋而来的。但是呢，经过朝代一再的演变创作，跟原来司马相如的大赋，不管是在文法、内容或者句型上，都有了改变，
3: 一直有创新
0: 了。对，所以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到今天还能够朗朗上口，而且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的《赤壁赋》，这就是文学创新的力量啊！
3: 在西汉呢，词赋其实是贵族阶层的专属娱乐，
0: 对，
3: 一般平民哪会写那样的大赋呢？啊，何况到了东汉，战乱频仍，社会腐败，知识分子啊，精神苦闷，无力改造时事，啊，他们不是觉得人命短促，应及时行乐，就是沾染了黄老思想，想要出世求长生。其实你看哦。也是东汉文学瑰宝的古诗十九首，就出自民间，是五言诗，不是赋体。
0: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古诗十九首的确都不长，而且词意浅白易懂。不过我记得有一首《孔雀东南飞》，哎，那也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啊，它可是中国诗史上最长的叙事诗，哎，哎，我告诉你啊，有300多句，
3: 355句，
0: 哇，1700多字，
2: 1775字，
0: 你算得那么精准干什么？
2: 太厉害了吧！
0: 反正呢，那讲的就是焦仲卿跟刘兰芝夫妇殉情的故事。
2: 嗯，我知道那个《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首很长的叙事诗里面有好几个人物，有小媳妇、二婆婆、两面为难的丈夫，还有疼女儿的娘家妈妈，能说善道的媒婆，还有势利眼的哥哥。这个根本就是婆媳乡土剧的原型，哎，这个好，这个我喜欢。一枝老师，你可以多讲一点吗？
3: 好。东汉时期啊，礼教束缚越来越成型，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也就是要求女子要三从四德。这个我们从那个东汉才女啊班昭写的《女诫》，那个告诫的诫，言字旁那个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对丈夫、对公婆要逆来顺受，然后婆婆说你不好呢，哎，你就要顺着她，不可以争辩对错。
0: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啊，在汉代那个时代呢，其实并不讲究什么从一而终，再婚再嫁嘛，都是很平常的事。你知道吗？那个刘兰芝啊，一被婆婆赶回娘家，
5: 对对对，
0: 立刻就有一堆人上门求亲了，而且官位都比他原来的夫婿焦仲卿还要来得高呢。
5: 那个焦仲卿，我看他就是个废柴，是个妈宝。他妈妈叫他休妻，他就休哦。
0: 哎，这你倒误会他了。我记得那首诗啊，一开始呢是刘兰芝先发难的耶。她等她老公一下班回家，上前就说：“我多好多好，你妈妈多坏多坏，一直嫌弃我，我已经不堪差遣。你呀，干脆叫你妈妈把我送回娘家去算了。”真的，你看是不是很泼辣？
2: 女中豪杰耶！这样我应该让刘兰芝再泼辣一点，这样比较有趣。

0: 好厉害，
1: 天

0: 我说焦仲卿，你感情是冷了不成？
1: 爱了，耳边相互听的娘子叫唤，我这里急忙忙向天问候。娘子，娘子，娘子，有何吩咐？
0: 我要哭啊！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啊！娘子，你有何苦处？只管讲来，下官与你分忧解愁。
0: 你我夫妻多年，我的苦处你竟一点也不知晓，我命好苦啊！
1: 看娘子仪态阑珊，面颊而泛红，莫非是偶然风寒，病体奄奄？
2: 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
0: 我日夜清操勤练，身子骨硬朗得很，想咒我死啊，老娘才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啊。
1: 下官不敢，还请娘子到来。
0: 你且听了。
1: 是是是。

0: 娘子，下官有一事不明。
1: 说。
0: 这知足才艺弹空后送试试，娘子你一样也不会呀。
1: 自家来你家，你的那个妈便嫌弃我知足不能，才艺不学，空口不谈，试书不送，我容易吗？
2: 不容易。
1: 我心中虽是悲苦，却又何曾怨他半分呢？
0: 是是是，多亏了娘子能容忍，气量大。只是今日护身悲苦之情，却是为何？
1: 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道？
0: 娘子，你有何冤屈，只管讲来，千万不可冤枉下官呐！
1: 今日东街上秦府里来了个媒人，与你的那个妈叽里咕噜讲个不停，笑个不停，动一句罗敷，信一句罗敷。我倒要问问你，认不认识这个罗敷呀？
0: 我哪里认识什么罗敷？
1: 当真不认识？
0: 朕不认识什么罗敷。
1: 果然不认识。
0: 果然不认识什么罗敷。
1: 有道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是不说实话呀，就别怪我这铁拳不念旧情了。
0: 娘子饶命啊，娘子饶命啊。
1: 天哪，像我刘兰芝怎会如此的命苦？既然你焦家容不下我，不劳您打发了，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0: 娘子，这是个误会呀。
1: 我自己走。
0: 娘子，这是个误会呀。
1: 好一个负心的王，少在那里假意的留我了。
0: 娘子，娘子，下官是一片臣

0: 孔雀，等一下，这个刘兰芝变成这样生猛有力，对吗？这样才不会无聊啊！可是这样跟孔雀东南飞的原著也相差太多了。那个刘兰芝，人家毕竟也还是大家闺秀，这样拳打脚踢的像话吗？
1: 这样才有趣，我又不是要做那种古装历史电视剧。哎呀，可是已经变成杜甫了，这样不行啊！我就是要做轻松搞笑的音乐剧，没错啊。
2: 哎，搞笑的汉代音乐剧好看，没人做过。
1: 哎，你看，已经变成家暴了，那这个后面殉情要怎么演哈？
3: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得去徐州一趟，不能再陪大家参观了。馆内有其他的精彩的展品，就请小文帮大家介绍吧。
0: 梁馆，你是不是要去看那个新发现？我也要跟哦。
1: 什么新发现啊？
0: 听说徐州有个博物馆被盗挖，但幸好公安及时发现抢救了下来，才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可是听说有找到很有趣的文物哦。
1: 哎。
0: 我听过坟墓被盗挖，怎么会有博物馆被盗挖啊？
2: 那是因为那个博物馆就盖在一个楚王的王陵之上，所以盗挖坟墓就等于盗挖博物馆啦。
1: 原来如此，梁馆，
0: 拜托让我跟。一般的考古现场是不可在外人进去的，更何况是这种紧急抢救性发掘的现场。
1: 什么叫抢救性发掘啊？
2: 在我们这边啊，因为盗墓活动猖獗。
0: 公安抓了盗墓贼以后呢，又不能把这已经被挖开的坟墓再回填密封起来。这种为了保护文物而不得不进行的考古活动，就叫做抢救性发掘。听起来好像真的不太适合让我们这种外行人去缴获哦。好可惜啊！我正在想，这种考古啊，就很像一趟时空旅行，正想把它写到我的新书里头去呢。
4: Jenny的书一向大卖啊，如果把那个考古的材料写进去，对这个博物馆是一大宣传哦。既然我看各位都对汉代文物这么感兴趣啊，倒是建议，不妨就一起到徐州博物馆去一趟，那里有很多汉代的画像石出土。
0: 好啊，那我去，我也要。
4: 那我们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去徐州了。
5: 好，一起去，好，走走走走走。 本馆即将于半小时后闭馆，为免出馆人潮拥挤，请尽早结束您的参观行程及礼品部的纪念商品选购。闭馆后仍于馆内逗留游逛，属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

0: 也不怪那些乡亲们，要怪，就怪我脸上这一大片红色的胎记吧。您瞧，我亲生的爹娘不也把刚出世的我给随便扔在路旁了吗？
1: 哎呦，这可是一朵美得不得了的大红石榴花，是吉祥的象征。哎呀，是这一朵石榴花给你带来了好运。 让张仲景先生收养了你，还把他那一身治病的本事都传了给你。到底是谁说石榴会做妖法变出伤寒瘟疫的？哎呀，想这么多有什么屁用啊！
2: 都是些认识的，有的自小看我长大，有的还给我治过病呢。好了，石榴，想这些有个屁用啊！
1: 哎呦，
2: 我。
1: 我是说，
2: 治百病的符水。人呐，平安就好了。我听说呀，所以那个符水是能够治百病吗？哎，
1: 我听说这黄金贼四处起事，外头乱得很。
2: 哎呦，怕什么黄金贼呀？有我在呢，还有欺负石榴的那些王八羔子。
1: 哎呀，
2: 啊，娘啊，痛痛痛！
1: 哎呀，
0: 老是跟你娘抢话讲。 石榴，有德良妈在，怕什么黄金贼呀？还有欺负你的那些王八羔子。德良妈，谢谢你们收留我们。
1: 哎呦，你们都是德良的好朋友，互相照应是应该的。哼，都怪这德良。 写了一个什么田园赋，上告朝廷，说民间疾苦，还希望减收田赋。哎呀，把我们贬到这个徐州守这个什么鬼王陵，让你们被欺负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2: 哎呦，娘，您身体不太舒服，石榴来了刚好也给您看看病。
1: 嗯，
2: 我跟万里去晾衣服，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啊。
1: 哎，
3: 我等等。
1: 哎呦。
2: 德良，德良妈，
1: 你怎么能够让客人帮我们晾衣服呢？
2: 哎呦，娘，他们哪是什么客人呐？总要给他们做点事，他们才不会良心不安嘛。
1: 哎呦，那里面呢，有我的。
2: 有什么？
1: 哎，有我的。我的。
2: 啊？
4: 我的什么？
1: 哎呦，羞死我了，羞死我了！你这个傻儿子，去去去去去去！哎呦，羞死我了，我羞死我！
2: 万里啊，你有什么打算？
4: 什么打算？
2: 你和石榴的事啊？
4: 还不是那个八字都还没撇嘞！
2: 哎呦，不是问你们的婚事，瞧你紧张成这样。
1: 我这里啊，虽然欢迎你们，但毕竟不是什么长远之计。
4: 嗯，
1: 我想带石榴回安石国去。
2: 德良妈，这个就是你现在在喝的药汤吗？
3: 是啊，我都喝了好几帖了，怎么都没有用啊？
1: 嗯，
3: 那我来看看里面有哪几味药材。
2: 哎，好好好。
1: 这天下这么乱啊，离开大汉也好，当今皇帝即位以来啊。
2: 瘟疫、旱灾、涝灾、轮番而起，天下生民啊，三分去了一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4: 知道啊，皇帝在皇宫里头盖市集，自己和宦官、宫女打扮成商人和老百姓，整天在里头骑白驴逛大街，国家大事都不管。
2: 还盖了一座裸游馆，里头的美女啊，哎呦，都只能够穿开裆裤。
1: 方便他临幸哎！哇，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开裆裤啊，裸游馆，为了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田税每亩竟然增加了10钱，这就算了。里头的宦官啊，有皇帝撑腰，斗大臣，斗太学生，贩卖朝廷官位，还搜刮民脂民膏。 搞得大家民不聊生，你得晓得，皇帝施行苛政时啊，上天呐、 就会降灾来警告皇帝。
0: 李相街坊的流言你也信？
1: 拜托，那可是董仲舒说的天人感应啊！
0: 皇帝施行苛政，倒霉的是百姓，上天降灾，死的也还是百姓啊！我搞不懂你们这些汉人到底在想什么。起义反皇帝的黄金贼，不是都是受够了皇帝和上天联手欺压的可怜百姓吗？结果呢，听听那些百姓们喊些什么：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呀、啊！
1: 万里啊，我想带着我妈跟你们到安世国生活。
0: 当然好啊，可是我们这四个人一路上所要的花费可不少，德良妈还得另外雇车子载，这盘缠得花点时间准备啊。
1: 盘缠有
0: 在哪？
1: 就这。
0: 怎么，这山里有金矿可挖？
1: 挖什么金矿啊，挖坟。
0: 挖坟？
1: 怎么了？
2: 没事，我不小心打翻了药汤碗。
3: 没受伤吧？什么事把你吓得把碗都摔了？
4: 德良妈啊，这副药是哪位大夫给你开的？
3: 是德良上镇里找大夫开的方子呀。你看看那药渣，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4: 德良妈，不然这样子吧，我替你用艾草灸一灸几个穴位啊。哎
3: 哎，不要不要，那个太烫了，我要不爱，我不爱呀。
5: 忍一下，一下子就好了。
3: 我不要不要。
4: 德良妈啊，那你知道最近有一首歌叫做《江南可采莲》，很流行，很好听，你听过没有？
3: 没听过啊。
4: 那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3: 啊，好好好。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4: 烫！我小了一点。
1: 万里啊，这是我们这座楚王陵的园令。
5: 玉溪莲叶东。
1: 这是我兄弟万里。
5: 玉溪莲叶西。
6: 弹好了，
0: 弹好了，
1: 弹好了，没问题。
0: 得了。
5: 莲叶南，玉溪莲叶北。
1: 总之细节还得跟你解释解释。我们刚刚说到哪里了？啊，对了，盗洞。
0: 盗洞
1: 就是进坟里头盗宝物用的通道，得自个儿挖。总之啊，墓穴的后事已经快挖通了。
0: 后事？哎
1: 呦，万里啊，咱们兄弟俩这么多年的尸在
3: 石流啊，哎。德良妈想得很开，你呀也别担心了。我呀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那个傻儿子跟你们两个以后都能够幸福。
4: 德良妈，你说这什么话呀？
3: 没事没事，我有点累了，你去看看他们两个啊。
1: 好嘞。啊，算了，反正呢细节你不用知道这么多。总之啊，我们陵园衙门本来有八个人一块挖宝，
0: 是盗坟。
1: 对对对，盗坟。八个人挖到一半的时候啊，病死两个；快挖通的时候啊，跌进田沟里挂了的一个；还有一个、啊、出差送公文遇到黄金贼，人当然也就没了。只剩下我跟长官两个。
0: 等一等，还有两个去哪儿了？
1: 那两个打算黑吃黑啊。宰了。
0: 义父，怎么听起来都没什么好下场啊？我的意思是人少分得多嘛。啊，
1: 这么说也没错嘛。啊，前些日子啊，我跟长官收到兵书，被征召要去打那个黄金贼，得赶在报到之前搬完宝物，所以才找你。
6: 细节讲好了，
1: 讲完了。
6: 明天开始上工，惹事贪心窝里反，半路撒手不干，就一个下场。
1: 吓得我一身冷汗。
0: 你刚刚在干嘛？
7: 我们原令啊，把这陵墓的这个棺盖给掀了，还把楚王的尸体丢到山里去。
8: 看什么？看的人头皮发麻的，有话就说啊。那可是我跟万里的事，你别插手管这事。
4: 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德良妈的饮食还有大小便都由我来负责。皂荚在这里，以后进出屋内都要用这个来洗手。万里，你去我的药草布兜里面找桂枝、芍药和甘草。
7: 你这是我娘她娘？
4: 嘿嘿，你先别冲动，我还没有跟德良妈说她染了伤寒。
7: 那该怎么办呢？有了，回南阳找张仲景先生。
4: 不行，南阳君去不得。
8: 你怕那些老街坊伤害你，我可不怕。
4: 你这个糊涂虫，你该怕的是瘟疫。现在南阳君的疫情已经越发的严重了，而且张先生也不在南阳，他为了寻找瘟疫的疗方，此刻四处奔波。
7: 那该怎么办？
4: 德良妈的症状还很轻微，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可以等。
8: 等，等死吗？

0: 等张医生找到疗方，他一定会找到的。
1: 要等多久啊？
0: 我会想尽办法延缓病情恶化的速度，我们还有时间。
1: 没有时间了。

0: 黑凤稿，一位穿着夜行装的黑衣人没入刘兰芝的房里，在房里东翻西找。此时刘兰芝回到房中，发现有人。
1: 谁？
0: 两人打了起来，像京剧三岔口那样。

0: 一阵激烈的过招之后，被打斗声惊醒的焦仲卿提着油灯急急忙忙前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黑衣人趁刘兰芝分神之际打伤了他，匆忙逃离现场。
1: 娘子，你怎么样了？
2: 没事，不要紧的。
1: 方才与人争斗起来，那国强盗是哪里来的？
2: 真的没事，别再问了。
1: 一国强盗进得家来，我怎能不问不问？
2: 那不是强盗
3: 啊！那不是强盗！哎，
1: 那不是强盗！
2: 别再问了，我得走了。
1: 娘子，你往哪里去呀？你可是被强盗吓坏了。

0: 你说了，
1: 没有强盗。
2: 没有强盗，那他是哪里来的？你怎么边聊过人死的？这不是我认识的娘子啊！
0: 我本来就不是你认识的刘兰芝。你不该爱上我的。
2: 你倒是把话说个明白，你弄得我好糊涂啊！
0: 你母亲，
2: 自你假日教父，我母亲迟迟针对于你，我知道你受尽了委屈，我也在母亲面前与你多说好话。
0: 不是因为这个，
2: 哪是因为那个？你说讲出来，我改过就是。
0: 再不走，我就走不了了。
3: 想走没那么容易。这个时候，黑衣人再次闯入，与刘兰芝二度厮杀一阵。架住，推一，推二，松手，馒头，拍腿，一盖，两盖，翻身，翻身，打额，扫腿，啊，又跳，馒头，转腰，转腰，转腰，啊！一旁的心焦仲卿心急如焚，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扯住黑衣人。刘兰芝趁机夺过短刀，杀了黑衣人。啊！
2: 你是活人？
0: 住手！
2: 母亲啊！
0: 你母亲是张角的妹妹，那张角正是东汉末年黄巾之乱的祸首，他为了替兄长报仇，打算再度起兵叛乱。我是朝廷的密探，嫁给你只是为了访查真相，取得证据。
2: 我却不信。
4: 我也不相信。
3: 哎呦，什么啦，
4: 这里的剧情发展会不会太迅速啊？哈，你看这个焦仲卿的妈妈还要回过头来杀刘兰芝，这剧情发展不合理吧？
5: 而且东汉人还自己说东汉末年，这也太奇怪了，
4: 是不是？哦，
3: 这边的台词我还会再细修重写，现在只是演个大概。况且重点在后面的唱段。
0: 现在我是你的杀母仇人了。
3: 没有了。
0: 现在我是你的杀母仇人，我们的爱就是个诅咒。
2: 你真的要离我而去吗？
0: 我能不走吗？你能爱上一个杀母仇人吗？
2: 上天为何要如此地捉弄于我啊？
0: 请你忘了我吧。
2: 我忘不了你。
0: 我
2: 舍

0: 好吧，我承认，这个版本比家暴版还瞎。但是我江郎才尽。
1: 怎么办？
2: 我跟你说，还好啦，刚才是家暴版嘛，现在是间谍版，这也很合乎现代精神呐，会卖座的啦，没问题，我们再加点料就是了哦。
0: 我不行了，我脑袋一片空白，下一个月就要演了，我的人生就这样完
1: 冷静点嘛，
2: 我们再帮你想一想啊，对不对？看看，对了，大秦帝国毁灭的起点就在徐州，徐州古名彭城，是项羽的家乡。刘邦的家乡沛县就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他们两个人都是战国时代所谓的楚国人。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绝对没有想到，他好不容易消灭了楚国，最后他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秦帝国，却毁在刘邦、项羽这两个楚国人的手上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那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想一些别的主意嘛？我想一下啊，那个，有了，国民党。还有共产党的徐蚌大会战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哦，那个更是惨绝人寰哦。
0: 我要写的是爱情音乐剧，战争太残忍，我不爱。
1: 那不然你还可以那个。
0: 算了，我没有才华，我投降，让命运之轮碾爆我算了。
2: 哎呦，阿碧呀，你听我们这样说东说西的，已经想出那两个那么有趣的故事情节来了，很不错啦。要是我写书啊，也可以像你这样文思泉涌，那该有多好啊！
3: 哎，女儿，
1: 哎，
3: 你们先到都看了些什么？
1: 我们刚刚在听阿碧的《孔雀东南飞》间谍版，还没有开始参观。
3: 什么情节那么吸引人
0: 呢？哎呦，Jenny 刚说，徐州就是秦汉时期的彭城，项羽在此建都。
3: 没错，没错，项羽攻进了咸阳，杀了秦王子婴，搜刮了秦宫的财宝，掠夺了秦宫的妇女，还放火烧掉了秦朝的宫殿。这时有人向项羽谏言，希望他以关中之地为都城，成就霸业。但项羽一心想回他的家乡彭城，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啊，就像身穿锦绣的衣服，夜间出游，谁能看到他的荣华富贵呢？"
2: 是啊，你看我们现在不是都说衣锦还乡吗？就是出自这个典故啊。
3: 没错，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为了向乡亲炫耀自己的成就，一定要把都城建在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我们刚刚车子开过来，其实都没有看到什么高山呢，没有高山屏障，是易攻难守，不是易守难攻之地。
2: 阿碧啊，你要不要改写项羽的故事啊？你看项羽的生平跟他的史料都很丰富哎。而且啊，太史公司马迁对于项羽啊，真的是又爱又恨。他的性格既天真又残暴，太史公爱他，所以他虽然没有称帝，只是西楚霸王，却把他摆在《史记》的帝王本纪当中。恨他就批评他，不爱读书，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火烧咸阳，本性残暴。还有啊，他不听老人言呢，就是不听他的义父范增的劝告，才会搞得节节败退嘛。
1: 对，所以后来才发生了垓下之战，韩信、彭越带兵攻入四面楚歌，瓦解军心，所以最后项羽就在军中唱到那首"
4: 李邦"。

0: 雄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就在乌江边稳健自杀。
1: 所以说啊，每一个人的悲剧都是他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2: 各位不好意思啊，怠慢大家了。
1: 梁管，
2: 小文啊，你有先跟大家介绍这展厅里的画像石了吧？
0: 还没有哎，这部分是梁管您的专业，我自己都想要听你讲解。
2: 好的好的，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整个展，这整个博物馆啊，是依着徐州楚王陵搭建的，这里头有两个主要的墓穴，一个是属于楚王，一个是属于楚王王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墓穴啊，就是王后的陵墓。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有很多闻名于世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石啊，其实是汉代的地下墓穴啊、墓地祠堂等等的丧葬建筑里面的建筑构件。这上头刻画有神仙、人物、怪兽，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题材，啊，可以说是体现了中国古典美术的巅峰，也对汉代以后的美术啊有着深远的影响。不过啊，这个展厅里面的文物，包括石棺、画像石在内，大部分都是原件复制。
3: 啊？我们大老远跑来看赝品？
0: 不是赝品。这个呢叫做复制品，文物原件都送到北京去借调展览啦。
2: 我们先来看这个石棺。
4: 好，
2: 这上头啊是一整套生鲜的图像。
3: 生鲜？
4: 生鲜是冷藏还是冷冻啊？
2: 都不是，生鲜呐、是升天成仙。在这整个升天的仪式里面呢、西王母就承担了送仙药这个环节。在汉代画像石上头呢，你们看到西王母的前面通常有丹鼎，有捣药的玉兔，有施药的蟾蜍，这象征着、这个地方就是制作跟掌管不死之药的地方。制作出来的不死之药呢，就是要馈赠给墓主，象征着他得到西王母赠予的仙药，即将飞天成为天上的仙官。
3: 是哦，
0: 是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冥界的想象，就是以现世为范本，就像是我们前几天看到的墓穴中那些陶猪、陶鸭、陶狗等等，其实就代表着他们把食衣住行娱乐全部都含括在内。因为他们相信，虽然肉体的长生不可得，但还是可以有灵魂的长生，继续到冥界去过日子。
3: 昨天看汉俑，今天看画像石，汉代的美学，我觉得跟唐宋元明清很不一样哎，感觉里面素朴之中又带着一种生动活泼，很美哎。
1: 民国初年的大学者王国维，他曾经形容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气韵生动。其实呢，他就是总结汉代的美学而说的。所谓的气，指的就是天地宇宙之间的气，艺术品呢随着天地宇宙之气而流动其间，自然地展现出一种人世间的韵味，就能引发人内在的情感，这才是中国式的美。所以汉代的美学，它重视的是写神、写意，是在抽象当中隐含着的真情，而不是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
4: 说得真好，

0: 筑格局，有丰富的珍宝文物，因为那是帝王的陵墓。反观汉代百姓死后的去处，穷苦人家就只是一个小土堆罢了。至于古诗十九首的驱车上东门，描写墓旁种着松柏白杨，然后墓门前还有宽阔的墓道，哎，那已经是富贵人家的墓地。
1: 哦，哎，爸，你讲慢一点哦。
0: 诗人遥望城北的坟墓啊，想到人一死就像沉浸在长夜之中，啊，哎，长生既不可得，不如吃好穿好。
2: 及时行乐，
0: 及时行乐的好。
3: 人终究难逃一死，所以汉代的人是相信人死后有可能成为神仙的。从汉画像石刻画的内容，也就是在说飞升成仙的故事，对吧？梁馆长刚刚才介绍过的，
0: 能不能升天当神仙呢？人们终究是无法确认的。生年不满百这一首诗，就表现了这样的人生感慨，说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齐。王子乔是传说中著名的仙人啊，但是我们能够期待像王子乔一样成仙吗？
2: 不能，
0: 不能。
3: 当神仙有什么乐趣啊？如果死后可以化成美丽的蝴蝶，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或是像孔雀东南飞这一对苦命的夫妻，死后化成鸳鸯，终于能够长相厮守，浪漫又凄美。
0: 幻化成蝴蝶或者鸳鸯，情节固然美丽，但那毕竟是传说故事，不像死亡是无可置疑的真实啊。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林上柏就指出了这一点啊，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描写人生就像一趟旅行。
2: 是啊，就像一趟旅行。
0: 那旅行啊，终究需要回家，对不对？所以诗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1: 所以啊，像爸爸你常说诗人吐露的就无一不是百姓切身有感的心声，是指这个咯？
0: 没错，所以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赢得赞美，就是能够把百姓的心声能够呈现出来。
4: 不得志啊，生别离啊，单相思啊，被抛弃啊，或者是感叹人生苦短，这些都是古诗十九首常常写到的。古诗十九首呢，其实是东汉的时候中下阶层的文人的作品，所以非常能够代表庶民的心声。
0: 在中国文学史上啊，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极高极高。钟嵘的诗品是这么说的：闻温以立，一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1: 哎，好老爸，我们只是来看个墓而已嘛，不要扯这么多古诗，是不是？
0: 你不觉得都有关联？
1: 是哦，哎，对了，梁馆啊，那如果那个考古的现场不能让我们跟，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里到底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吧？
5: 这倒是可以啊，其实啊，挖掘的现场就在这。哦，
0: 这边
1: 啊，在这儿，
3: 梁馆，骗死人不偿命，那边是墙壁。
1: 那不是墙壁 啊，那个啊，我告诉你，这些大石头是拿来塞住那个墓穴和墓穴之间的通道用的，就叫做塞石。梁馆，我有查过资料，在这个塞石的后头是楚王的王陵，那想必有发现什么很有趣的文物吧？
5: 啊，那当然。不过啊，更有趣的是，在楚王的石棺旁啊，竟然多了两具西郎骨陶。
4: 哦，西郎骨陶
5: 啊，而且是一对平民男女。
3: 从骨陶就可以看出是男女，不是，可以看出是平民。
5: 这倒不是，其实啊，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布料跟样式，就可以判断他们的大致的社会阶级。
1: 但是梁馆，纺织品是很容易腐化的，除了在马王堆挖出来的那一件帛衣之外，其他汉代墓穴挖掘出来的衣服啊，或是织品类的文物，已经都不存在了，不是吗？
5: 啊，是，一般来说啊，能够发现一些碎布就很不错了。不过这两具尸骨身上的衣服啊，腐坏程度不算高， 大概都还有个五分之一。

0: 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啊，他们的生存年代比起林木主人大概晚了200多年。哦，
1: 这么精准，我猜是用放射线定年法吧？
2: 你很有法。可惜放射线定年法必须要把文物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才能够送到实验室里头去进行。猜错了。
0: 其实是因为啊，那具男性尸骨的手中啊，握着一卷竹简，这里头写的、就是《孔雀东南飞》这首乐府诗。
3: 哦，好巧哦，我们正在讨论《孔雀东南飞》耶。
4: 那是东汉末年的作品呢、跟陵墓主人生活的西汉末年恰好就相隔了200多年、可是他们手上拿着孔雀东南飞，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3: 也许代表他们在此殉情、这是一段悲恋。
2: 怎么说啊？
3: 孔雀东南飞的结局是夫妻二人殉情，对吧？闯入古墓的也是一对男女，我想他们是受到孔雀东南飞的启发。
2: 启发什么？
3: 启发他们以殉情抵抗命运的摆弄啊。东汉末年，瘟疫与战乱频仍，他们呢用一卷孔雀东南飞向世人宣告，与其任由时代的滚滚洪流冲散自己与最亲爱的家人，还在不知死生于何方，还不如携手一同走向黄泉。
4: 焦仲卿夫妇的殉情，我们以为已经是故事的终点，没想到还有延续，接着竟成了这对盗墓鸳鸯故事的起点。
3: 终点变成起点，我知道了。剧本开场的桥段就应该是殉情的场面才对。
2: 可是你前面两场戏还蛮搞笑的哦，你这样殉情要怎么演啊？不合适吧？
3: 不合适。这么坚定而决绝的殉情意志源自于很深很深的爱，深到无法以言语表达，所以我们需要更压抑的氛围，更素朴的表演才行。
4: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3: 大幕升起时应该就是他们殉情前一刻发生的事。
2: 时间来到东汉末年，
4: 大汉帝国即将灭亡，无数的生命将跟着陪葬。
3: 此时焦仲卿夫妇并不知情，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微不足道的小世界里，一场微不足道的家庭风暴提早夺走了他们微不足道的生命。天色已黄昏，焦仲卿听说刘兰芝同意改嫁，对象是太守的儿子，他匆忙赶往刘家，却先撞见了兰芝的母亲。哟，真是稀客呀，来看笑话是吗？回去告诉你那瞎了眼的妈，我们家兰芝可是连太守都当作宝贝抢着来替儿子下聘，幸好你们不是货，要不然呢、一辈子当你这种小官的老婆。兰芝啊，明天人家就要扛着8人大花轿来接你了，你赶紧把衣裳准备好吧。哎呀，
5: 你来了， 你为何不愿等我？
6: 你到现在来，难道还想着能有什么指望吗？
5: 那就指你攀上高枝，从今以后你这富贵显赫的人生犹如磐石般的坚实，我嘛犹如枯萎般的任风雨摧折，我就孤身一人去至那阴曹地府。
6: 你说的是人话吗？我与你都是被父母所逼，难道在你眼中，我就是一个无情之人吗？

你走吧，虽然我们在此分别，但只要不违背誓言，九泉之下还是能相聚的。

0: 那首《迢迢牵牛星》还很好听。
1: 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
2: 但是啊，我原本打算是让他们在殉情的时候唱另外一首曲子，比这首《迢迢牵牛星》更好听。
3: 那为什么不干脆用这首更好听的曲子啊？
2: 我也想啊，我一到徐州博物馆，脑海里就浮现这首曲子的旋律，可惜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汉代的乐府或古诗可以安上这个旋律。
0: 比《迢迢牵牛星》还好听，那你唱来听听看啊，你记得那个旋律吗？
2: 当然，在我脑袋里盘旋不去。

0: 这个旋律不是刚刚经过的那个男演员在哼的吗？
1: 刚刚有男演员经过吗？
2: 我没有看到啊。
0: 有啊，我刚刚还想说，怎么徐州博物馆居然跟我们一样，还准备一个特别的歌舞秀要给观光客看。
3: 我印象中徐州这边没有这个项目啊。
4: 哎，好了啦，好了，小文，那个没有什么男演员经过，这是我的灵感好吗？毕竟我不只是知名的剧场编导，我还能演能唱能作曲。
0: 你们真的都没有看到？刚刚阿 B 在这边解释他的新剧本的时候，那个男演员就从这里
4: 什么啦，
0: 一路走经过我们，然后进到里面去了。
4: 喂喂喂喂喂，你不要在坟墓里面乱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好可怕，我最怕阿飘。
0: 真的，他还穿着一身古老的中亚民族服饰，手上还拿着一卷
3: 竹简。
0: 对，哦，梁冠，你明明就有看到。
3: 我没有看到。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们了吗？在隔壁墓室里面发现的那一具男性尸骨，他的穿着打扮啊，就跟你刚刚形容的差不多，而且手上啊，就是拿着一卷竹简。
1: 哎，换句话说，
0: 刚刚经过的，
4: 难道是？

0: 德良妈，
1: 你刚才唱的这是什么曲子啊？怎么跟万里亨的西域音乐那么像啊？哦，
2: 这首啊叫做《佳人歌》，是孝武皇帝时李延年编的。我也是听着跟万里唱的旋律很像，我就唱出来了。
3: 我刚刚唱的是我们西域的古乐，会不会是德良妈你刚刚说那个什么年拿了我们的音乐谱成了佳人歌，所以听起来才这么像？
2: 也有可能。有人说啊，这个鼓槌心声就是李延年利用这个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摩诃兜乐啊编成的。
3: 那这个李延年还蛮厉害的。
2: 这焦四歌啊也是他编的。
1: 焦四歌？这什么歌啊？我没听过。
2: 这焦四歌啊是皇家祭祀乐舞的曲子，别说你没听过了，连德良妈都没听过呢。不过这焦四歌的词啊是司马相如写的。
3: 司马相如我知道，就是写那个两都赋的那位吗？
1: 不是，两都赋啊是班固写的。司马相如写的是上林赋。
3: 对 我怎么给忘了。德良老师跟我说，我妈啊学识渊博，才富五居。这是什么？这黄连你干嘛呀？
2: 这个是叫你当哑巴，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德良妈对不起。
2: 不怪你，要怪呀就怪我那个傻儿子，这石榴的话不听，偏偏信那黄金贼的符水，也不想想他这个老娘是不是能够活着等他回来。
3: 您别这么说，您不会死的。
2: 那我不成了妖怪了？今晚啊真是谢谢你们，我很开心，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休息。你们小两口再多聊聊，多聊聊。
3: 那我扶您进屋去。那是要给你的，但你先不要碰。等我回来。
1: 好。
3: 德良妈。
2: 好，谢谢你啊。

0: 上次跟你说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被人写成诗了，叫《孔雀东南飞》，我花钱让人抄了一份。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1: 中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打五更。
0: 嗯，写得真动人。嗯，哎，等等，我都说先不要看了，你还……
1: 既然说是给我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先看呢？
0: 这只金银双丝缠裹红宝石的鹤玉簪子，是仿大红石榴花的样子做的，是传家宝，只传给长子的媳妇。亏我还把它藏在《孔雀东南飞》里头，想要给你个惊喜。笑什么？我可是很认真的。
1: 我知道，我只是突然想到，荆轲也给秦始皇安排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惊喜嘛。
0: 好了，这气氛都被破坏了。那我就要直接问了，你愿意收下他吗？

0: 万里，我们真的要去西域了吗？
1: 你不想去吗？
0: 我想去啊，只要有你在的地方我都跟，我只是有一点怕怕的。
1: 有我在，别怕。
0: 我怕耽误了你，因为我的关系，你离开故乡安石国，放弃了行旅经商的生活，然后因为我的关系，你留在大汉，受尽屈辱和歧视，现在又因为我的关系，被那些害怕瘟疫的人追得东逃西躲的。
1: 但也因为你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你唱的那首歌吗？
0: 唱歌？我有唱歌吗？
1: 你回想一下，那时候我和商队带着西域的药草到你们药铺子，你在后院一边哼着歌，一边整理药材。
0: 我不记得了。
1: 怎么会不记得？我就是听了你唱那首歌，我才
0: 怎样？
1: 没怎样。
0: 那不然你把那首歌再唱一次，说不定你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你故意的，你明明就记得。
0: 我就是故意的，因为我想听你唱嘛。

0: 你有听到吗？那是什么声音啊？
1: 有，而且有好多火把，好像是军队。准备行动了。行动？不是说等德良回来一起搬运宝物吗？德良死了。啊？
2: 什么？你说德良死了？
1: 怎么会？德良怎么会死的？那家伙在回来的途上遇上官兵拦查。 从身上搜出了一张符纸，被当成黄金贼，当场格杀。
2: 怎么会这样？
1: 朝廷捉拿黄金贼甚严，四处都是官兵。德良太不小心了，白白送掉了一条小命。听到了吧？那是黄金贼的大军，看方向是朝这里来的。我们赶紧走吧。
0: 走去哪呀？
1: 进林木里去躲一躲，等黄金贼走远了，我们再把宝藏分了，各自逃命去。
2: 万里，
0: 这，好吧。

0: 赶紧离开这里，黄金泽越来越靠近了。你还走得了吗？可以，走得动就好。你们快走吧。德良妈，我们走。你们走，我不走。德良妈在说什么？
1: 我能逃到哪里？我就算跟你们逃到了安石国，我还能逃得过我这索命的瘟疫吗？
0: 德良妈，你不走。
1: 我们也不走，死了一个德良还不够，你们两个也要死在我的面前吗？
0: 哎呦，德良妈，
1: 你不是说要逃离大汉，到你的安石国厮守终身吗？没有时间让你磨蹭了，你快带着石榴平安的回到你的故乡，这里交给我了。
0: 我们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1: 哪像个草原的汉子？我不是说了吗？有德良妈在，怕什么黄金贼？这一阵我来挡。快走，
0: 万里，我们走。德良妈，我一定回来接您。好，走。
2: 等等，孔雀都能飞，这没人跟我抢话说，这以后的日子够多没滋味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1: 罪在甲子，天下大喜。黄金贼，好，好，德良，娘来找你了。

0: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聊吧。关于男性尸骨的出生地啊，我们在现场也有一些线索。
1: 什么样的线索？
0: 从这个男性尸骨他的服装上面的图案风格跟纺织手法来看，他的风格是近似于波斯风格。
2: 听起来这个男性应该是来自于西域中亚一带，应该是来自那些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小国。
1: 单凭这一点就能确定他是西域人吗？
0: 喂，大家，
3: 把刚才粮管不是还说女性尸骨的手上拿着一只石榴花宝石簪子吗？
1: 而且啊，这只簪子啊，已经初步的证实是中亚一带的工艺品。
0: 中国也有石榴花，用石榴花的造型制作发簪的可能性也不低呀。石榴花的原产地不在中国。
2: 不过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就已经把石榴花带到中国来了。到了东汉末年，石榴花在中国也很普遍啦，
0: 所以也有可能这只簪子就是我们汉朝的土产嘛。
2: 但是以这只簪子的造型风格，还有制作工艺看来，它确实是中亚特有的，没有错。
0: 我们的研究人员怀疑啊，这是一桩跨国的犯罪事件啊！一对异国鸳鸯盗墓者闯入陵墓作案失败，最后活活饿死。
1: 何以见得是鸳鸯大盗呢？
0: 这个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服装的风格之外啊，我们先说，隔了200多年才进入陵墓的。 要么是考古的，要么就是盗墓的。很显然，东汉的时候啊，没有考古学这个行业。那就只能是盗墓的了。再来说说，我们工作人员发现这两具尸首的时候啊，男性是被女性从背后用双手环抱住的，像一对情侣这样。
4: 没想到你们为了解决现代盗墓贼闯的祸，竟然挖到了古代的盗墓鸳鸯。这会不会是同行的老前辈托梦啊，要后辈把他们带出这个陵墓啊？有道理。托梦，
1: 哈哈，还蛮有可能的。
5: 有意思。
4: 你又不怕了？
6: 这听起来这个故事就听起来像是个会卖座的剧本，我爱死了，我不怕。哇，他的情绪转折变化好快哦，我有点跟不上。不过我倒可以懂了，他就是想写那个爱情音乐剧嘛。那一听到盗墓鸳鸯，哇，立刻就灵思泉涌啊。我倒是被你这样一刺激啊，我也要把这段爱情故事写入我的新书里头。
4: 这样有爱情才会畅销。一志，你也可以再创造一首新的爱情诗啦。诗是心头舌尖的话。我听你们
0: 说这些文学，也更能证实这个考古学的价值啊。
4: 那这个古墓殉情的故事会是个什么样的卖座剧本？
6: 闯入古墓的那个男的，手上拿着这个竹简呢，女的手上握着一只石榴花宝石簪子。西域，丝路，
0: 张骞，
6: 东汉末年，黄金贼。我知道了，那个外国帅哥，我们姑且叫他万里。
4: 他从西域不远万里而来，那他来这里要做什么呢？他在西域跟大汉之间行旅经商，某一次来到大汉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美丽又坚强的女孩，就是那个手握石榴花簪子的女孩啊。我们就叫她石榴好吗？她可以哦。五月榴花照眼明。
6: 含义的诗，形容石榴花的红艳，所以石榴名字好。
4: 然后呢？为了石榴，万里呢放弃了行旅经商的冒险人生，留在大汉一起过了好几年幸福的日子。可惜。
2: 东汉末年是一个群雄四起，但是灾荒频仍的时代。
0: 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断地将苦难抛向他们，为了逃离，他们
1: 用尽了全力。
2: 瓦林，小心，小心！哎，这边，你在这边坐着休息一下，我去把德雷蒙带进来啊！
3: 啊！石榴，石榴，
2: 没有，我没事。但是坑道崩了，入口消失了，怎么办？德雷蒙还在外面，怎么办？哎，万里，来，小心一点。这边。我帮你看一下你的伤口哦，啊！
3: 石榴，石榴，我没事。等我的伤好一点了，我一点一点把落石搬开，我们一定出得去的。
2: 嗯。
3: 我现在好累，想要休息一下。
2: 哎，你别睡，我。我一个人会怕，你陪我聊天。
3: 好啊，我不睡。
2: 你看，我们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跟孔雀东南飞一样啦？只不过人家是去殉情，我们是自己跑进来等死。
3: 那希望有人会为我们写故事。我可是从安石国跨越整片草原、沙漠和绿洲，才到大汉和你相遇啊。
2: 嗯，草原上的那些商队、寂寞旅人，他们会在星空下的沙丘、绿洲的水塘边，一边弹奏着碧丽、琵琶和竖箜篌，一边喝着奶酒，想象我们的样子。为我们笑，为我们哭。
3: 那人家有一个孔雀东南飞这么好听又不俗气的名字，我们的诗歌应该也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2: 嗯，
3: 要叫什么名字好呢？
2: 叫盗墓贼与石榴女，你觉得怎么样呢？
3: 好啊。
2: 我真的好想好想亲眼去看一看你跟我说过的那些沙丘哦，无边无际的。等到了安石国，我们一定要一起在沙丘上面骑骆驼。到时候啊，我要去看真正的胡人舞蹈，还有石榴花。
3: 好，
2: 嗯，
3: 对。
2: 万里啊，西域那么大，我们要是走散了，怎么办？我知道了，到时候我就唱《青青河畔草》，你听到了就知道那是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会唱。但是西域那么远，安石国那么大，我怕你忘了。你要听好，只要记得这首歌，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找到彼此的。

场乱世的风暴，接生了光辉璀璨的大汉帝国。400多年后，另一场风暴则为他送终。这400多年的岁月，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奇幻人生。透过这些文学作品和考古文物，我们能感受到汉代的人们同我们一样安身立命，爱恨缠绵，跟我们一样品尝着生命中的喜怒哀乐。刚刚为大家朗读的是我的新书《大风起兮》里头开头的一段话。今年年初，我到中国的西安和徐州考察取材的时候，很意外地遇到了我的好朋友诗人教授陈逸之老师以及他的女儿小文，还结识了非常厉害的考古学家梁馆长以及才华横溢的阿碧编剧。今天他们四位都来到了我新书发表会的现场。这本书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一段不一样的汉代旅程。我们在此也要一起谢谢今天来到高雄社教馆一起参与我们这场大风起兮异想汉代的发表盛会。谢谢。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Hello，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世界上最大型的哺乳类动物是什么吗？那就是大象哦。它们是草食性动物里面呢最大的霸主。那你知道大象有哪些特征吗？它除了身体非常庞大之外，它的皮肤是不是非常的粗糙？而且呢，它有长长的象鼻与象牙。那今天呢，Michael 老师呢就教大家使用家里就可以拿得到的简单工具。那我们要做出可爱的顽皮象作品哦。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呢，我们先拿出我们的灰色卡纸，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出大象的脸啊，我们先把它对折起来。好，让我们的开口是朝我们的右手边。那我们在上面呢，画一半的大象的耳朵跟一半的鼻子，这样等一下剪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对称的造型了。老师为了方便让大家看清楚一点，一样会使用奇异笔工具，好，帮这个铅笔线描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在剪的时候，你比较有判别它的位置在哪里。接下来我们拿出奇异笔工具，然后把铅笔线描一下。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呢？接下来我们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那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大象的边线把它剪起来。你可以剪宽一点点，超出去一点点没有关系，不一定要剪得很干净。

我们现在已经把大象的头剪下来，对不对？那小朋友一定会发现，老师旁边还有剩那一张纸，要怎么处理呢？这一张纸呢，等一下会变成大象的身体哦，所以不能把它回收哦，我们先把它保存好，等一下我们就会用到它了。我们现在已经把大象的头剪下来，还有这个剩下的纸张，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哦，稍微把这个边边的地方把它剃掉。那各位同学，我们要仔细看好了，我们拿出这一张比较大面积的纸，这样把它转向过来。转向过来之后呢，哦，这里有弧线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修平。哦，老师都没有动哦，你要仔细看清楚哦。修平了之后呢，很像火车的山洞，对不对？好，那我们仔细把这个大象的头移上来看看，然后变成大象的这个脚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那我们稍微把大象的肩膀啊，稍微把它修成圆一点点，因为它的肩膀不会是四角形的，那是还有剩下的一点点纸张，这就可以做成大象的尾巴哦，可以把它剪成大象的尾巴，等一下都可以就是拼装上来。各位小朋友一定都知道啊，大象的肩膀不会是垂直的啊，哦，这样子有点太僵硬了，所以我们可以拿铅笔工具，旁边可以稍微让它就是圆下来。那这个刚才剩下的纸，我们可以剪一小段，哦，把它当成大象的尾巴，然后把这个修剪一下。

我们基本大象的轮廓是不是就完成啦？我们现在已经剪完这个大象的零件了，对不对？接下来找出我们家里一定会有的蜡笔工具，这种粉蜡笔。

我们现在已经涂完这一层蜡笔，对不对？那为了制造大象皮肤这种粗糙的感觉，我们可以找出家里一定会有这种竹签工具，那我们就是在上面呢做一些刮画起来。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交叉的造型，就感觉有打斗过，这是大象有打斗过，或者龙卷风的造型也可以。那像鼻子就可以做这些横纹路的造型，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看看。准备好的竹签工具，那我们在上面刮一些图案。那老师想做龙卷风的造型，就这样刮一刮。

我们现在已经刮完大象的头，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换身体看看。那身体我们来做十字交叉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刮完大象的皮肤了，那拿出我们最后一个这种长条的白色卡纸。等一下我们要做象牙，我们拿出我们预留的白色纸张，然后把它对折起来。对折起来之后呢，我们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画出一个弯弯的象牙，你可以让它粗一点或长一点都可以。是示范给你看，做一个象牙，弯弯尖尖的象牙。接下来找出剪刀工具，把它剪起来，因为它是对折的，所以它剪起来就会有两只

为了让象牙变得更好看，老师等一下要教大家使用一种让它变成半立体的方法。我们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然后在象牙的中间用力的画一条线，要非常的用力，这样它可以制造出凹痕的效果。稍微的用力，接下来我们把象牙往后翻，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凹痕，对不对？那我们用我们的手呢，稍微把它捏一点点，沿着这个凹痕捏一点点，有没有像一个山洞造型，它就会立起来了。那另外一个象牙也是，我把它反面一样，沿着凹痕稍微用我们的手指头捏一点点，就变成半立体的象牙了。接下来我们找出家里这一种可以弯弯的吸管，一定要可以弯弯的哦，这样大象的鼻子才可以动啊。我们先把大象的头找出来，那把它翻到后面去。好，那大象的鼻子为了让它可以弯曲啊，所以这个可以弯弯的关节，我们把它固定在它的末端了，不要贴错了，贴在这里变成它头会点头，它鼻子就不会弯了。只要把这个关节贴在末端的地方，那我们用胶带把它固定起来。接下来是大象的耳朵，耳朵我们让它可以弯啊，可是你看这个吸管是有点长。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里剪掉，两边都一样，我们剪一点点起来。那一样使用胶带工具把它封起来。

贴完吸管之后呢，我们找出我们的象牙，那我们一样从后面贴上去。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象牙现在是正面啊，但是我们已经翻到反面，所以你要稍微变换队形一下。那贴错了没关系，再把它拔起来重贴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贴完吸管跟象牙了，那我们把作品可以稍微拿起来偷看一下，已经快要完成了。现在我们找出家里的胶水，那我们先把大象的身体背面沾一点胶水，要固定在画面上面。没有胶水的话也可以使用双面胶或气泡胶，先把身体贴上来。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大象的头，因为大象的头后面有吸管啊，所以可能比较不适合用胶水，我们用预备好的气泡胶，你可以把它剪成小块的，

起泡胶不需要太多，让它可以固定在画面就可以了。好，像已经固定完毕。接下来我们找出我们准备好的洞洞眼，那我们贴在象鼻附近。好，再找出我们的象大象的尾巴，看你要朝上或朝下都可以。这样可爱的作品就完成喽。Hello，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可爱顽皮象已经完成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动一下你的手指头，我们稍微凹一下这个大象的鼻子看看，你看它会立起来。那你看它这个耳朵也是哦，因为里面有关节啊，你看这样凹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呢。Michael 老师呢，希望各位同学，我们平常在家的时候呢，可以找看看家里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啊，或是可爱的工具，我们都可以动动手组装成不一样的作品。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无尾熊正在快速的减少中，科学家预测2025年的时候，无尾熊极有可能会消失在地球上。你知道为什么吗？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绘制无尾熊，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请各位拿出画纸，先在画纸上构出无尾熊的轮廓。无尾熊的特征在于大大的鼻子跟耳朵。虽然名字叫做无尾熊，但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有短短的小尾巴的。构出无尾熊的头，大大的耳朵。鼻子像一颗鸡蛋一样，眼睛，微笑，接着画出身体，身体让它胖胖的。因为是侧边，我们画单边的手跟脚就好了，还有爪子。记住哦，无尾熊有短短的小尾巴。我们画出无尾熊最爱的尤加利树当作背景，我们画出巨大的树干，

为了让画面看得更清楚一些，请找出奇异笔工具，将铅笔线再描绘一次。无尾熊的鼻子是黑色的，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奇异笔将它上色。现在找出蜡笔，将无尾熊涂上你喜欢的颜色。Michael 老师使用灰色来当作无尾熊的身体，那大家也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颜色。

2022年，因为气候变迁，在澳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这场大火几乎快烧光了无尾熊的栖息地。由于无尾熊特别的挑食，让富裕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这就是无尾熊为什么逐渐消失的原因。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学会了，赶快跑去找爸爸妈妈说：“我好棒！”如果你的手边呢有小刀工具，你可以利用一些小巧思。你可以看，咦，这个无尾熊它会爬树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10月10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到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台北大巨蛋盛大登场。这不仅是大巨蛋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活动，更吸引超过5万名来自全球的佛光人齐聚一堂。各国代表换上专属的服装创意进场，大会今年还首度导入了 AI 科技协助扫码入座，展现与时俱进的弘法愿景。
1: 一大清早，台北大巨蛋从场内到场外已经排起长长人龙，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家人们准备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2: 首先呢，第一台车呢是我们的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
1: 活动一开始就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长老、佛光会重要成员和嘉宾坐车绕场，
2: 各国协会创意进场，
1: 全球各地佛光会代表也以创意方式进场，来自41个国家地区，共98个协会的代表身穿专属服装展现热情。随后教旗与国际佛光会会旗进场，也是台北大巨蛋启用后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场面温馨又庄严。
3: 佛法呢，可以说是救世之光，现在的时空啊，大家更可以感到啊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可贵。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佛光会的护持，
4: 希望我们的这个佛光会，你们佛光人将来五十年后假如还有聚会啊，能这样大家在一起有这样的愿望，必定成功。
5: 我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呢为他们非常辛苦哦，大家呢从各地方到这个地方，大家呢能够在一年两年才能够见到一次面，这个实在是很不简单，所以呢我也非常感动。
1: 这场超过五万人的盛会更展现了强大的跨界影响力，国内外政要与重要贵宾齐聚一堂，接力为大会献上祝福。
6: 除了把大巨蛋看作体育活动的重要的场地以外，我们大巨蛋也可以兼具让社会人心向善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7: 60年来，星云大师率领无数弟子开创佛光山，同时也让慈悲、智慧、人间佛教深植人心，注入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让慈悲普照，温暖人心。
8: I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about peace and harmony today at this big gathering as a Catholic.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9: 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么样共同的享受，就是因为学佛，因为学佛，所以我们要感念星空上人，他创办的这个人间佛教，那么呢，让非常多的众生都能够在整个生活当中融入佛教。
10: 看到全世界都有佛光人，看到全世界都充满了法喜，看到了像嘉年华一样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表示佛光人的佛光已经感受到全世界对于佛法法喜充满。
11: 谢谢。
1: 今年大会首度导入 AI 科技，扫描 QR code 就能快速入座。除了科技创新，现场也颁发好苗子奖学金，培育弱势学子。
12: 我移民美国以后，在 Austin 的偶然的机会，听闻到这个好苗子的这个计划， 所以想要继续，因为知道自己受惠很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希望能够大力的能够来支持这个好苗子的计划。
11: 大师这六十年来，把红华从台湾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我们所谓的这个五大洲红华，那借着这个会员大会呢，让我们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个会员有机会聚集在一堂，
1: 结合创新科技与信仰力量，全球佛光人将人间佛教的美善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2: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13: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
1: 人间新闻洪瑞里证人宗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得奖名单出炉，今年的参赛作品充满生命力。第一名由加拿大纪录片《眼罩之下的光》夺得，片中拍出盲人运动员的内心世界，而台湾导演拍摄的《慧命丹青》也拿下纪录片第三名，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共创巨幅佛画的感人过程。
14: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一名得奖者，眼罩之下的光。
1: 结果讲座的是《眼罩之下的光》，导演阿里雷萨。这部拿下三好微电影第一名的作品，描述盲人运动员面对恢复视力手术前的不安，真实拍出主角的内心挣扎，带大家思考看见的真正意义。
15: Actually, I'm so excited to win this award. My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I feel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this award, and I will try to make meaningful movies in the future, and to help the audience to get useful messages.
16: I win one, you win two. I win two, you win one. I win. If we kept stats over the years, we'd probably come out exactly 50-50.
1: 同样来自加拿大，荣获剧情片第二名的贤导演阿米尔，正是国际佛光会温哥华协会王普督导的女婿。片中透过两位老人家下棋斗嘴来探讨人生，导演更巧妙运用黑白色调，在主角豁然开朗的那一刻，画面也瞬间转变成彩色。
15: It's an honor to be here.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this is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time that I've been part of it. So it's amazing to be here.
1: 另一部来自巴西，荣获纪录片第二名的《我内心的海洋》，纪录片主角完成了给爸爸的承诺，在76天的时间独自滑了1050公里。成为第一个用立式滑桨板绕行帕托斯湖的人。
17: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三名纪录片《慧命丹青》，
1: 而拿下纪录片第三名的台湾作品《慧命丹青》，身为佛光人的导演王义逢，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用时半年画出26公尺长的大画。
18: 我们作为一个影片的导演，作为一个影片的制作人，我们怎么样让影片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一直是我在努力追求的方向。
1: 这四部跨日国界的微电影，用最温暖的镜头带给社会满满正能量。中央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想念我的时候就唱人间姻缘吧。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飨宴，以音乐文化还有跨世代佛光人接力演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将文化弘扬佛法做了最佳的诠释。
19: 啊，佛光山The temple's proud at Fu Guang Shan, the air is light.
20: 浩瀚星云音乐剧用将近两小时时间演绎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让人从中了解大师的智慧、慈悲与宏愿，也为这场浩瀚星云音乐响宴揭开序幕。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以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透过办学将佛法落实于人间，而这些孩子就是佛法在人间的好苗子。

0: 1953佛光歌咏队唱着《弘法者之歌》，描述弘法者在布教圆满后踏上归程的情景，充满喜乐与激昂的心情。1953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创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开创以歌声弘法的先河。佛光合唱团、马来西亚东禅分团与蒲公英合唱团以歌声结合彩带舞、击鼓，演绎人间姻缘、山水妙路，表演吸人眼球。皆由不同世代表演者在一首首歌曲中回顾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也呈现佛教歌曲跨越世代、打破国界的传承。除了全球佛光人的演出，音乐会也邀请歌手登台献唱，包含拿下五座金曲奖的萧煌奇，还有潘越云、徐景淳、朱海军、陈晓东等，接力演唱《人间姻缘》佛曲及个人成名歌曲，以当代流行的音乐来阐述佛法，赋予佛教音乐崭新的风貌。节目尾声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诸位长老与全场万人齐声合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这场浩瀚盛宴画下圆满句点。这场响宴不只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更是信仰的接力与传承，象征着星云大师一生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将化作永恒的把灯，持续点亮世界各个角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在台北道场举行理事会议，针对今年待决议的事项以及明年未来的方向进行报告还有讨论，其中也提到国际佛光会首次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0: 随着众人吟唱三宝颂的温暖歌声中，为国际佛光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的世界理事会议揭开序幕。
2: 我觉得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我们愿意，我们是一个给的文化，我们没有为自己求，但我们世界希望世界和平，社会安定。
0: 国际佛光会成立30多年，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协会，强调佛法不离世间生活，让修行走入家庭社会，用慈悲心开展福利大众的事业。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原本的理事改选卡住，法规上也讨论到该如何解套。
3: 这个其实是要依照注册地的法律，那注册地法律在美国加州，它的人民团体这部分，它是基本上它是尊重各地的，它是尊重各个人民团体的自觉。
0: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首度移师台北大巨蛋，吸引来自全球41个国家及地区，共计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4: 在今年，我们开这个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这个大会。尤其是在大巨蛋啊，我们全球佛光人的代表，我们大家很欢喜鼓舞。
5: 尤其是今年啊，我们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行会员大会，我们相信呢，在我们佛光会的那个弘法里程碑有更上一层。
0: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台北道场也成了见证历史的地方，让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忍不住提出大合照要求，
6: 为我们台北道场留下一个历史，就结束的时候为我们拍一张大合照，这张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写四志，那也很希望这一次的历史能够记录。
0: 国际佛光会以三宝为信仰核心，透过传播佛法来利益大众，启发社会，净化人心。最后会议在大家欢唱国际佛光会会歌与大合照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典华饭店举行议案讨论，今年聚焦共事与和平主题，期盼跨越信仰差异共创和谐，同时也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推广蔬食还有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0: 全体起立齐唱三宝颂，国际佛光会会员齐聚台北典华饭店。今年会议聚焦共识与和平，希望大家跨越文化与信仰差异，用包容和慈悲的心互相理解，一起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
1: 和谐与和平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和谐，没有了和平，也可以讲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0: 除了推动心灵和平，大会更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未来将持续向全球推广舒适 A 计划与复苏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2: 今天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把这个日常我们就在做的事情能够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并把它扩散到全世界，不只是国外，而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上面去了，那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不止环保与和平，会中也针对教育文化、青年发展以及建立数位史料库等多项议案凝聚共识。
3: 非常感谢大家从各地方呢一起来参加，大家呢关心我们的光会能够呢发展得更坚强，非常谢谢大家。
0: 透过各项具体提案，大会不仅凝聚全球会员向心力，更向世界展现人人佛教与时俱进的行动力。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刚刚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系统，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系统，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说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伊就一直
5: 问，
4: 一直问。
5: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4: 对。
6: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纪录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咧，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7: 嘿。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年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有超过1300位的佛弟子齐聚在慧中寺，还有许多外籍的戒子一同皈依三宝，受持戒法。
1: 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在慧中寺举行，逾1300位佛弟子参与，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法正盟，戒子依序受戒并发愿护持正法，戒子中更有15位来自印度的南华大学学生，戒子们也希望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中，
2: 是更进一步的再去更了解佛教，然后再去做更多有关佛教事宜，像是就是有不杀生、不饮酒、不赌博啊、不吸毒那类，还有不邪淫那类的，就是会更加的精进。
3: 佛法在我的生活上，我过得比较平安，困难就可以想到办法，过得比较开心。
4: 今天我们来这边会重视三归五戒，是一个印度的学生，那觉得很高兴，很幸福。
1: 行宝和尚开示，受持三归五戒是修行的重要开始，戒能提醒、保护并帮助修行，透过戒律安住身心，再进一步思维观照，培养智慧，也勉励新戒受戒后持续听经闻法，在大众中修行，让道业持续精进。
5: 以三归五戒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啦。戒会提醒你，会保护你，甚至帮助你修行，可以说是啊，我们在修行路上的很重要的啊一个开始。通过戒产生身心的安定。在安定当中呢，我们去思维，去做观照，就可以成就解脱的智慧。
1: 受戒不是束缚，而是帮助修行，戒子透过戒律安住身心，止恶修善，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让受持三归五戒成为持续学佛修行的开始。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修持会，168位的信众共同完成《法华经》书写修行，并敬献佛前，透过经典引导大众理解《法华经》神，也勉励信众传承星云大师的愿心，将经典不止读进心里，更从家庭生活还有自己的位置开始实践。
6: 168位信众低头静心，一笔一画抄写《法华经》。南屏别院举办行愿法华抄经修持会，大众一同完成经文书写，再将一份份抄经作品恭敬献上佛前。
7: 我常常被无明、妄想、无知所覆盖，如何把这一个尘去除掉，把这个光照出来。
8: 法华里面佛陀有说，我们本具佛性，在这个修持当中把我们的尘埃退散之后，更有信心，我们呢都能够去开发自己的佛性。
6: 从经文观照自心，法师以信、解愿、行持、证五种成就，引导信众理解法华精神，学习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以清净心面对生活中的不同境遇。
9: 它其实是在写心，锻炼我们的心念，锻炼我们心的强度，也锻炼我们的心，在不同的时空底下，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
6: 大众放下手机，让心慢下来，在共同修持中关照自己，也将经典中修持带回生活，让《法华经》成为大众重新检视自己的一份提醒。南秀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丛林学院院长妙南法师以八世讲话为题，透过生活实例带领现场还有线上超过1000名的听众认识心念如何影响行为，也学习从日常生活当中自我觉察，做自己的主人。
10: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妙南法师透过生活故事深入浅出讲解佛教唯识学中的八识，从感官接受讯息到内心产生判断，说明每个念头都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行为。
11: 生活当中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因为欧赖耶识有相应的种子相应而起，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来金光明寺跟唯识学相遇，是因为欧赖耶识里面有什么种子？有唯识学的种子，有听经闻法的种子。
10: 佛法中所说的种子，就像日常累积的习惯、善念与善行不断累积，也能慢慢改变自己原本炫耀的佛理。透过具体例子说明，让听众有了不同体会。
12: 是因是果，是果也是因。我忽然觉得，哎，这个就是妙南法师就在讲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就好像从这里得到一点答案。
10: 不止成年人有所收获，年纪小的听众也从课堂中找到实践的方法。
13: 我想说，我可以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可以心生欢喜。
10: 从理解八识到反思自己的起心动念，讲座也提醒大众，遇到不顺心的事，先调整自己的心念，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生活，让每一天都成为累积善念的开始。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纪念特展日前开幕，透过艺术与音乐回顾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呈现人间佛教在文化、教育还有慈悲领域的实践，延续一盏佛灯照亮人间的精神。
14: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由法师与嘉宾共同剪彩下揭开序幕。开幕活动并举办音乐分享会，由佛光歌手黎生明、东禅佛光合唱团透过歌声，让文化艺术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星云大师透过生活艺术化、佛法生活化的理念，将艺术融入弘法，开创了人间佛教的现代传播新典范。
15: 星云大师曾经告诉我们，佛法不只是寺院里的佛法，更是生活中的佛法。因此今天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展览、听音乐、感受艺术，其实也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亲近佛法，认识人间佛教。
14: 秉持以教育艺术成长学子的理念，透过系统化的艺术课程与生命教育结合，培养儿童的美感、创造力与品格素养。
15: 大师说，不管教育，不管文化，不管是我们的修持、慈善，要从小朋友开始培养。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孩子的艺术细胞，培养孩子的那个从画当中写到的一个冷静的思维。
14: 活动尾声，黎生明带着大家一起唱《大家好，我才好》，为传灯主题增添温暖的人情味，也映照人间佛教从一人发心到众人同行的传承精神。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澳洲佛教150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在透过一张数位地图就可以一目了然。佛光山南天大学历时三年，携手澳洲多所大学完成澳洲佛教研究计划，将各地的寺院还有佛教中心发展历程组合成互动地图。
6: 佛教落地南半球超过150年，从早期传入澳洲到各地寺院陆续成立，超过150年发展轨迹，如今都能透过地图沿着时间轴逐一探索。这项研究由佛光山南天大学结合迪肯大学、西雪梨大学以及达尔文大学共同完成，透过田野调查、访谈与文献整理，呈现不同佛教传统在澳洲落地生根过程。
16: The Buddhism has a 2,500-year-old history of, and we hav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and we have done so peacefully. And in every country that Buddhism has gone to, we have gone to that country in peace, and we have added to and uplifted the culture of that country.
6: 除了互动地图，团队也完成全国性佛教调查，了解信众的修持、信仰与归属感，并将研究报告公开，让不同佛教团体都能参考运用。
17: The fact that it was completed by so many people across Australia as well is amazing, and the fact that it's publicly available so anyone can read it, that also is another strength that allows people, with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s well,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mselves.
6: 成果发表会吸引103位学者以及佛教界代表透过实体与线上共同参与，不只保存澳洲佛教发展轨迹，也让更多人透过这项研究认识不同文化与信仰。联合澳洲综合报道。
0: 国际佛教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学研习交流会，邀集南传、北传还有藏传佛教13位法师，还有37位的信众，透过佛法开示、对话还有禅修，共同探讨心理健康、解脱智慧，以及佛教如何应对战争、气候变迁还有人工智慧等等当代议题，从彼此的差异当中找到合作力量。
6: 不同佛教传承法师信众齐聚一堂，共同诵经祈福。国际佛教协会佛法研习交流会来到西来寺，13位法师和37位信众从不同修持传统展开交流。
18: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uddhism, but also to peace in the world, to world peace. And this is also just reminds us Buddhist practice is not just for one's personal.Individual cultivation.
6: 从心理健康谈到慈悲倾听，各佛教代表轮流分享，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交流讨论，并思考如何以慈悲智慧回应现代社会不同需求。跨传承交流不是要消除彼此差异，而是在理解不同修持方法后看见共同关怀，思考宗教如何面对各种挑战，让不同佛教传承有更多彼此合作，回应时代需求可能。连休美国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美国加州举办跨宗教和平祈愿活动，来自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7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齐聚一堂，透过诗歌、故事还

0: 还有烛光祈愿，传递尊重，还有包容，也呼吁大众从日常行善做起，让和平走进生活。
1: 没有热烈掌声，取而代之的是台下参与者静静的聆听。来自不同宗教的代表，提举美国加州雅凯迪亚市，以音乐、诗歌和生命故事分享对和平的理解，同时在宁静中学习倾听彼此。
2: It becomes something we recognize, something we practice, something we protect.
1: 希莱斯惠德法师透过诗词提醒大众放下偏见，以关怀取代排斥，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尊重与归属。现场大约50人参与，尽管大家信仰不同，却有着共同心愿，就是从生活中的小善意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活动尾声，众人点亮烛光，为世界和平祈愿，也象征将这份温暖带回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希莱斯三好学员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挥别假期开心回归上课。而这学期除了学习三好理念，更要从行动做起，鼓励学童把三好化为具体行动，实际在生活当中。
3: 开心领取新校服，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欢喜迎接新学习课程。希莱斯三好学员开学典礼持续接引学童走进四月来上课。
4: Speak good words and have good thoughts. So this one, this to me, it serves as our shield by protecting from bad deeds and the evil.
3: 持续聚焦三好理念，引导孩子将佛法带回家庭，落实到生活，让每一个善念与善行成为照亮自己、温暖他人的心灯，也为本学期立下新的目标。
5: The purpose of this semester is to light up 100 lights. Every time we do a good deed, every time we're kind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every time we help people without being asked, we light up one light.
3: 颁发教师聘书，感谢老师们发心透过教育为孩童扎根良善观念，期许他们学以致用，从自己做起，让善的光芒持续延续到整个社会。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青年日，安排佛法座谈、到场介绍，还有三好儿童班服务，让青年认识佛光山，还有人间佛教，也透过实际参与服务和孩子互动交流。
6: 一般的人没有去。
1: 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首次青年日活动，安排佛法座谈与到场介绍，让青年认识佛光山及人间佛教，也由法师介绍佛法僧三宝，并带领青年学习参与到场活动的基本礼仪。
7: Yes, I am. I'm helping you guys.
1: 下午青年投入三好儿童班服务，带领孩子进行课程与手工活动，青年也分享参与活动认识新朋友以及陪伴孩子的心得。
8: 特别开心，这么多的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帮助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们，
9: 很开心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然后小孩子们也都很乖，蛮好玩的，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来看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0: 就是小孩非常的好玩，而且希望大家能支持佛光山。
1: 首次举办的青年日结合佛法学习与儿童服务，让青年从认识佛法到实际参与服务，在交流与合作中累积经验。佛光青年团也期盼未来持续推动青年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在学佛与服务中交流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云水书车三天走访马来西亚14所学校还有社区，让师生以及民众接触阅读，更透过百喻经中的鹦鹉救火故事和互动演出，让孩子在阅读当中理解三好精神，也看见每一分善念都可以为身边带来改变。
11: 孩子走上云水书车，挑选自己喜欢的好书。三天时间，新马寺云水书车走遍席加莫县14所小学以及利明达社区，把书箱送到孩子身边。 说书老师手舞足蹈讲故事，孩子目光紧盯眼前演出，佛光人把玉京鹦鹉救火搬到校园，从品德教育。

0: 延伸到环境保护，鼓励学生从生活小事做起，让每一份善念和行动慢慢累积。
1: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云水书。

0: 专题讲座，邀请健康管理专家黄静荣主讲，从秋季气候与身体变化谈起，分享饮食、作息、情绪还有运动等等保健方法，吸引40位信众还有民众参加。
1: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中午太阳相对来说。
2: 讲座邀请黄静荣医师分享秋季养生观念，从中医角度分析秋季气候干燥，以及秋燥、秋乏和季节性感冒等常见问题。
1: 这一条是肺经，这是肺经。那么，
2: 从饮食调理、起居作息、情绪管理及运动锻炼等面向，分享秋季保健方法，包括滋阴润燥的饮食原则，以及八段锦、瑜伽、散步、登山等运动方式，也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 是啊，
3: 应该把我讲完。
1: 嗯，的，
2: 现场也开放民众提问，黄医师针对不同健康情况提供建议，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如何把中医养生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动最后由妙木法师开示，勉励大家珍惜健康，上护身心，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身心平衡。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先回到新闻现场，时序入秋，气温逐渐转凉，呼吸道感染威胁也随之提高。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台湾气喘学会建议，慢性肺病患者要施打流感还有新冠疫苗，为身体增加抵抗力，也期望进一步将疫苗接种纳入长照，打造从预防感染到治疗的完整防护网。
1: 慢性肺病患者一旦遭遇呼吸道感染，不仅可能加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更可能诱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打乱原有疾病控制。尤其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为明显。
2: 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70%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
1: 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肺病患者等，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本身面临重症的风险较高。因此，台湾气喘学会跟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建议，这类患者秋冬最好依照个人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接种以下的五大疫苗。
3: 针对这个最常见的秋冬五大病毒，包括流感，还有新冠肺炎，还有所谓的肺炎链球菌，还有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所以我们所谓的 RSV， 还有百日咳，所以我们学会根据这个五大疫苗来做一个临床的建议，希望经过这样的接种以后能够。

0: 达到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
1: 将疫苗接种纳入慢性肺病管理已是重要的国际趋势。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
2: 呼吸道的疾病对国人的威胁还是非常严重，那特别在我们有气喘跟 COPD 的患者那个民众来讲的话是更大的一个威胁。各式样的疫苗的接种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那也可以降低我们民众的这个疾病负担。
1: 学会呼吁希望政府将感染预防纳入慢性肺病照护，才能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登场，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也举行妈祖雕像落成捐赠典礼，全台最高的妈祖雕像正式落成，现场吸引上千位的民众来参加，并且结合了糕饼文化节等活动，带动台中观光。
1: 台中海洋观光季正式展开，全台最高的妈祖像也正式落成亮相，活动吸引上千位民众到场参与，来自日本的妈祖信众也带着团队参加落成典礼，现场民众除了见证妈祖像落成，也感受妈祖信仰带来的平安祝福。
2: 我们想到台湾就会想到妈祖，我觉得今天能够带我的团队来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意义。
3: 爱就是要保护咱土海人啊，指一个指引我们的哈。如果怕迷航的话，就指引说回航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哎，我们今天很幸运，刚好来就参与到妈祖的开幕典礼啊，我们觉得很幸运，沾着这个福气啊，回去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
1: 台中市政府表示，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将串联大甲镇南宫海洋馆，并配合海洋观光暨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让妈祖信仰与海线观光相互串联。
4: 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带动台中从大甲镇南宫一直到大妈祖文化园区到海洋馆，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新的宗教观光文化的景点跟亮点。
5: 这是全台最高的妈祖，一句话，来大安哈，求平安哈。那这两天我们搭配着我们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那还有搭配我们的糕饼文化节，所以这两天欢迎大家来我们台中海线来仰望妈祖求平安。
1: 这尊高53.6公尺、全台最高妈祖像正式落成亮相，也让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成为海线新的信仰地标。搭配海洋观光季及在地文化活动，吸引民众走进大安港参拜妈祖，感受海线观光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带您来听听最熟悉的民歌旋律，花莲的民歌故事音乐会找来多位歌手接力开唱，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带领观众重回民歌年代，也透过音乐重新认识花莲还有台湾民歌的发展故事。
6: 熟悉的前奏才刚响起，台下观众立刻跟着节奏哼唱，一首接着一首，太平洋的风，乡间的小路，鲁冰花，跨越不同年代的经典旋律，让音乐会现场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民歌同乐会。而这些熟悉的歌声和花莲其实有着很深的连结。
7: 那花莲真的是一个民歌之乡，在台湾的校园民歌萌发的前期，几乎有1/3的歌手创作者是来自于花莲，一个这么人那么少的地方，那表示说这个地方的人文跟这个地方的氛围非常适合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
6: 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唱的是过去的青春，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的共同回忆。这场音乐会透过了不同世代熟悉的歌曲，把属于花莲的民歌记忆重新的搬上舞台，也希望让老歌不只是留在回忆里。
8: 但是民歌我觉得基本上以后将来是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的，有人愿意用那个项目的推广，我们一定会大力的配合跟支持，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跟非常的
6: 这场音乐会也结合了公益，400张的门票采捐款换票，募集款项支持在地的公益团体，透过一首首经典民歌带着观众重温青春记忆，也把音乐会的人气转化成了公益力量，让民歌传承多了一份社会关怀的意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庆祝双十国庆，台北市政府找上彰化福兴地垫业者客制打造国庆巧拼椅，从提案到完成只有10天，产品不只融入了红蓝白国旗配色与双十的意象，也将台北城市元素放进设计，展现彰化在地的制造实力。
9: 台北市政府推出国庆巧拼椅作为今年的限量宣导品，产品以红蓝白三色搭配双十意象，更融入台北城市识别元素，由彰化福兴在地业者负责客制生产，让巧拼地垫变成兼具实用与国庆特色的创意作品。
10: 考虑到这个台北市的一个形象 logo， 还有他们的吉祥物，还有他们的饲鸟台湾蓝雀等等，那最后还是回归于双十国庆的这个节庆的一个主轴。
9: 这项合作背后还有一段妈祖牵线的缘分，市府承办人员寻找厂商时遇到瓶颈，因此特地到鹿港散心寻求灵感，并到天后宫参拜，回家后上网搜寻时就找到了彰化福星的这家厂商。
11: 为了找厂商很伤脑筋，然后就来到我们鹿港的天后宫拜妈祖，没想到呢回去呢上网搜寻，马上出现我们二宝，有拜有波比，然后一切牵起了这个缘分。鹿港的宗教信仰呢也刚好呢帮助我们彰化在地的厂商。
9: 这是合作不只展现彰化在地制造的实力，也因为鹿港妈祖牵起这段缘分，让这份国庆礼物多了一份台湾传统产业特色。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见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荣。

者，各位游行的复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行为，好不好？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 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涂所雕塑。 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诚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 这个玻璃熔浆涂所雕塑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

0: 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修行千般辛苦，万般艰难，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就是证悟自己的自性，能够认识自己的实性，也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谢谢各位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未来希望，我记得是11年前我参加这个讲座，中间没有中断过。有希望就会有未来，所以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场地，那也恭喜慧中寺有了新的起初给孤独院。我想很多在座的朋友都熟读经书，《金刚经》或者《阿含经》或者《阿弥陀经》。《金刚经》一开始大家很熟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初给孤独园。那这个起初给孤独园，我们读了无数次，在很多的经书里我们都会看到。我想很多朋友也充满了好奇，是什么样的地方，那为什么叫起初给孤独园，那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很多人大概到印度去朝圣过，那有朋友回来跟我说，好失望哦，一片废墟。那因为是2800年前的一个花园，所以如果一切如梦幻泡影，大概我们也知道建筑都不在了，可能只剩下了一些遗留的残迹。可是我想我对这样的一个地方充满了兴趣，是因为我一直想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一个老师跟他的学生1250人聚在一起去探讨生命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一直充满了向往，所以我想今天就把题目说得很小。因为以前我记得在慧中寺我有跟大家讲过金刚经，那我想今天我们就把题目缩小到只有起初给孤独园。那这样的一个名字从何而来，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渊源。因为我在2024年画这件作品，大概有420公分大的一张画作，我当时就面对空白的画布，想我要画起初给孤独园。因为起初他是一个叫做吉塔的王子，吉塔，那鸠摩罗什把它翻译成奇陀，奇陀王子的树，所以翻成简称奇树。那另外有一个舍卫国的一个有钱的商人，那他不只有钱，他同时喜欢帮助很多穷人，就是他常常把衣服食物给孤儿独居老人，所以大家慢慢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给孤独长老。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起初给孤独园，我们对孤独园好像有一个很诗意的幻想，那事实上它是给孤独。我们现在还讲孤儿，也讲独居老人，所以孤独者也就是社会的边缘人，需要帮助的，所以就出现了给孤独长者。那这个给孤独长者很富有，可是同时他也很善良，那他就想说，听说有一位在菩提树底下悟道的一位老师，那他到处已经开始阐述人活着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就想，哎，如果我能够找一个地方很安静，让这个老师来给大家上课，彼此问答，
那么讨论生命的意义不是很好的事吗？所以他就到处去寻找，最后就找到了奇托王子的花园。那奇托王子是一个贵为王子的人，他当然也很有钱，然后他的花园经营得非常好，里面非常多的树木，所以有人来可能找了房地产中介跟他谈，说有人想买你的这一块花园。那他本身并没有想要卖，所以他就说好吧，你用黄金铺地，那地上黄金铺满了，这个园子就是你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价钱就是黄金要铺满地面上。那这个故事我们通常看到这里就会觉得，哎，这个奇托王子好像有一点刁难别人，因为我们总是觉得用黄金铺满这个花园其实是蛮昂贵的。没有想到这个给孤独长者他很虔诚，他觉得我发了愿我就真的要做到，所以他就运来一车一车的黄金。关于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有图像给大家看。有人认为他运来的是一块块的金砖在铺地，那可是也有一种说法说，其实黄金可以打成很薄很薄的金箔，所以金砖跟金箔它的价格也不一样，所以也可能是用金箔铺满了那个地上。不管如何，最后这个花园土地上全部被黄金铺满了。铺满了以后，他们就找奇托王子来，这个中介就说你开的价钱是黄金铺地，那他真的就铺满了，所以你现在要卖给孤独长者。就奇托王子东看西看，他就说其实你黄金都铺在土地上，我的树上全部都没有铺黄金，所以他说这样吧，树还是我的，那花园是你的，所以这个花园就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奇树，一个是给孤独长者。所以现在有时候大家到日本看到奇园也是这个典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原来可能会引起纠纷的一个房地产买卖结果变得很圆满，就两个人一起供养佛陀来这边上课。所以佛陀在这个地方住了20年，大概最重要的经典都是在这个地方上课的。像《金刚经》讲的1250人聚，1250个人在里面上课。

0: 那大概是跟我们今天人数差不多的。我曾经被别人问到说，1250个人，那2000多年前也没有麦克风，怎么声音传出去？怎么可能大家都听得到？我记得我上次好像也有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一直觉得所谓的经文里面说如是我闻，是我当时在现场，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做了记录，所以这个记录是学生的记录，是当时在现场的学生的记录。可这些记录串联在一起，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的法会的记录，而是很多次的法会的记录？就是说《金刚经》，我一直觉得里面可能有一次上课是须菩提问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要怎么让我自己不安的心能够安定下来。那可能有一次他们讨论关于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又被记录下来。可能有一次他们讨论修行的几个阶段，须陀环、斯陀环、阿那含到阿罗汉，所以他们每一次讨论的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在佛陀寂灭之后，由弟子把它编撰在一起，变成了一部经文。这是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到西藏，我在西藏的哲蚌寺佛学院也看到他们辩经，我们讲辩论，对于经文的辩论，我发现是一个大院子，很大的花园当中，好几组人，他并不是坐在一起的，所以大概十几个人或者五个七个在一起，他们就针对一个主题在辩论，而且动作很大，有各种拍掌，各种的动作，我听不懂藏文，可是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在辩经的过程里面充满了一种活力。所以这是我对于像《金刚经》《奇数给孤独院》当年的一个上课的某些想法。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

所以我在开始画这张画，最早是从悉达多这个概念开始。我想大家知道悉达多 Siddhartha， 他也是一位王子，那他的父母国王跟皇后生下了这个唯一的儿子，非常疼爱他，可是有算命的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出家，所以父母好像有一点担心，如果他出家就是舍弃王位，那这个国家要谁来继承，所以父母有一点忧虑，最后就决定说让他一直住在皇宫里，不要出去，不看到人

世间的各种纷乱，他就安心在皇宫里将来继承王位。所以在父母亲的照顾底下养尊处优，就过着最好的日子，天真烂漫，不知道人世间的疾苦。然后到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罗侯罗，然后到29岁，不知道为什么在夜半当中醒过来，忽然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他应该要知道，而身边所有这些陪伴他的女子在欢乐之后给他一种空虚的感觉。所以他在想，他在问自己，一直到29岁，我没有走出这个皇宫，我能不能走出去看一看皇宫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他打开了一东门，看到一个女人在生产，血流如注，他觉得很不好看，他就把门关起来。他就想试图可以从南门出去，就打开南门，看到一个老得不得了的人拿着拐杖，白发苍苍，他也觉得好像跟他想象的生命里美好的东西不一样，他又把门关起来。那么打开了西门，看到一个生病的人，病得奄奄一息，好像来日无多的样子，他又赶快把门关起来。然后从北门打开的时候，看到了死亡，看到了出殡的队伍。我想这是一个传说里悉达多太子出游四门，看到了生老病死，然后在29岁瞬间觉得他应该追求生老病死之外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就出走断法，然后坐在一棵树下修行6年的时间。其实我想是悉达多生命当中最重要的6年。那我常常会跟很多朋友说，其实了解《金刚经》《阿弥陀经》这些经文之前，不妨了解一下悉达多的故事。可是悉达多的故事在东亚，在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大陆，我想都有一种敬畏，因为他是佛陀。当你面对佛陀的时候，其实你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你就是合十敬拜。所以我有时候会推荐大家读德国的作家赫曼·赫塞这本书，叫《Siddhartha》，他在1930年出版，后来也因为这本书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是德国人，然后他家族里面曾经在印度教学过，所以有一点印度文化的基础，所以他知道了悉达多的故事，他就写了一个小说。那这个在台湾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因为云门后来用这个故事编了一个舞叫《流浪者之歌》，所以有这个版本叫《流浪者之歌》，有的叫做《悉达多求道记》，各种不同的版本，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可是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赫曼·赫塞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有趣在于，它不是一个佛教的国度当中出来的小说，所以它里面写到的悉达多，我想在座有些虔诚的教徒也许刚开始会有一点不习惯，因为他要讲没有成佛之前身体跟我们一样充满了所有的人的欲望的悉达多，出入赌场，出入妓院，出入各个人世间的繁杂的地方，受过各种的煎熬，喜怒哀乐，他7情6欲全部都经历过。那最后从一个摆渡的人学会聆听一条河流的声音，那么悟道了。这是悉达多的故事。我们不能说赫曼·赫塞的悉达多是一个唯一的对的写法，可是我想他帮助我对于我们所敬畏的佛陀开始把畏拿掉了。
我并不害怕他，也许我跟他一样具备某一个追求信仰的开始，那开始的时候这个信仰甚至有时候也可能会不会很脆弱，常常会动摇。所以我想这本书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影响了很多人，是因为它不是我们在佛教信仰当中写出来的，它比较从人的角度，人的修行是要经历好多的艰难的，而那个信仰常常是不够坚定的。而坐在树底下六年，用最苦修的方法，苦修到传记里面说日食一麻一树，吃一粒芝麻一粒小米。那我们看到这棵树底下他到底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嗅闻到了什么。就是我一直在想这棵大树底下的这个修行者在六年当中他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我们常常很难进入悉达多这六年的一个苦修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觉得这样苦修这么伟大，那么他一定得到一个很了不起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一定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六年他站起来身体虚弱昏倒一无所得。我觉得那个是大概读悉达多的故事的时候最震撼我的，就如此的苦修，如此精进苦修，而最后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现在藏在巴基斯坦的这一尊像，这是大概比较少有的保留悉达多在苦修的六年当中最后的形貌，两个脸腮都凹陷下去，身上一根一根的肋骨露出来，就瘦到完全没有营养，就几乎是一个没有体力的，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内在精神的某一种坚毅。就是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路上，有时候最后凭着是一个非常强的意志力而如此去苦待自己的身体。那么所以六年之后大家知道他从这样的状态站起来，那这尊像在巴基斯坦啊，他是比较少看到的一尊苦修时期。因为我觉得在东亚像韩国日本台湾中国大陆其实不太会把佛像做成这样，那我不知道如果一个庙里供养的是这样一尊佛像会不会有些人就不来了。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看到的佛陀他给我们庄严圆满慈悲，可是这尊像其实非常苦啊，非常苦。那我觉得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个大概在二世纪左右留下来的一个苦修像，那么在北印度这一带他当时一定有发生他的影响力。我还是要重复讲一句，我最感兴趣的或者最苦苦思索的是说为什么这样苦修长达六年而最后是一无所得。可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金刚经》好几次讲到一无所得，好几次讲到实无所得。会不会当我们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修行会失败，会不会是这样？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站起来以后昏倒了，然后有一个挤羊奶的女孩经过就喂他喝了一口羊奶，他获得了体力。大概六年来他没有感觉到说竟然有一个液体可以在身体里这样滋润他的身体，他忽然感觉到生命是可以这么美好的。一个美好的食物一定要用苦修去对待它吗？所以我想这里面大概有一个很有趣的含义，就是他谢谢这个救度他的挤羊奶的女孩，然后他有体力了渡过泥莲禅河，看到好大好大一棵菩提树，他
就在树下坐下悟道。那悟道到底是什么？悟道跟他六年的苦修有没有关系？前面讲一无所得，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大概有关，是说你在长达六年的苦修之后，忽然觉得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赞美或者去感谢这个生命。我想会不会心情上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因此我开始想，我要画七出给孤独院，画这样的一个他后来开始上课的一个花园，忽然觉得好像都跟树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到七树给孤独院，我想在座很多朋友可能去朝圣过，台湾有很多很多的团体，日本韩国都有很多很多的团体去这个地方朝圣。我想很多人到那个现场大概都会泪流满面，觉得这是2800年前佛陀在这里上课讲金刚经的地方。可事实上一片废墟，就地面上的建筑都看不到了。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树一代一代都还在传言。那么我顺便讲一下，最早在印度的佛教艺术里，佛陀是没有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佛陀的像，印度最早都没有。那代表佛陀是什么？就是一棵菩提树，有时候是一个法轮，有时候是他的脚印。因为诸相非相，他的修行已经离开了相，所以他是没有相的。我们现在讲的佛像，最早是希腊的雅利安人打到印度，然后把希腊的雕像带到了印度，叫做 Gandhara 犍陀罗形式。所以大家看到最早的二三世纪的佛像都是高鼻子深眼，完全像希腊人啊，完全像希腊人。所以这里面很有趣的一点是说，佛教艺术最早其实不认为他有留下像这个东西，因为所有的像只是一个虚拟的状态啊。那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记得上次好像我也跟大家提过，如来两个字，鸠摩罗什的翻译也非常有趣，其实是如来如去，好像来过，好像又走了，他就翻成如来。可是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所有汉文的阅读者，我们都相信有一个庙里的像叫做如来佛，我们看到他我们也会拜。可是如来是不应该有像的，因为他只是一个虚拟的状态。见诸相非相，看到一切你视觉上看到的东西都是虚拟的，你才叫做如来。你好像来过，也好像走了，所以不可以身相见如来。七树给孤独园，这个七树给孤独园应该怎么样上课？大概2023、2024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那后来我就找了两个学生，曾永林做金工的，董成莲他在美国奥克兰做装置艺术。那他们两个都读《金刚经》，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讨论。那我们说，我们来弄一个展览吧。

那这个展览，我们试试看用我们自己各自对《金刚经》阅读的理解来进入《金刚经》的讨论。因为我想大家读《金刚经》也知道，里面很多的辩论，它并没有一个很固定的答案，而是很有趣的是论辩，对于生命状态的论辩。所以我们第一个展览就在池上的蒋勋书房，一个90年前一个日本年轻人19岁被派到台湾来，后来就到了池上，他是池上现在还在的福源国小的第一任的校长。那他住的一个宿舍，这个房子现在还留下来。那我一直觉得这个老建筑很感动，所以我就认养了它做我的书房。那我们去选择了这个地方，然后做第一次的《金刚经》的展览，取名叫《梦幻泡影》，用《金刚经》的句子。那大家看到这个老房子旁边有一棵好高的树，它是一棵紫薇，就是最近在开花的紫薇。那紫薇很有趣，它的树干有点像九琼，光秃秃的，冬天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一棵已经枯死的树，可是一到夏天六月七月它开出一大片的红花出来。所以我想这棵树也让我一直记得，说我常常认养一个房子是因为它旁边有一棵很巨大的树，也常常觉得那棵树一点都不输过这个房子。我再一次想到啊，原来奇树给孤独园是把奇树放在孤独园前面的，那些树比后面的奇树给孤独园更重要。那以前就觉得这个奇托王子很刁难人，是不是有点狡诈，人家的黄金铺地了，你最后说这个黄金又没有铺在树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都常常用一个字叫黄金地段啊，台北有黄金地段，台中也有黄金地段，可是黄金地段常常没有把树算进去。可是奇树给孤独园的故事也许提醒我们说，真正的黄金会不会是那棵树，而那棵树如果存在，它会有多少的意义在里面。当今天看到全世界森林大火，海洋的温度一直飙高，你开始觉得这个地球的异变，气候的变迁，是不是人类一直在砍树？而这些树会不会是奇树给孤独园里面最早的提醒，说树比土地同样有黄金的价值，同样有黄金的价值。所以像最近看到高雄大树乡 Google 拍出来的，从空照拍下去，大树乡的一个山头全部变成光电板，树绿地全部不见了。那我想有关单位已经在处理这样的问题，陈清迈出来说他下过市政府下过7次的罚单都阻止不了这件事。

可是我们也很意外，为什么公部门七次罚单都无法阻止，而让一个山头所有的绿树全部不见，变成了光电板。那我想也许今天再读起诉给孤独院，会给我们很大的警讯，是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扮演好尊重那棵树、保留那棵树、维护那棵树的一个角色。好，九琼大家可以看到它都高过屋檐了，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它冬天的样子，就它的树皮完全是干枯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棵树是不是已经不行了，那我们常觉得树枯老了就把它砍掉，其实每到夏天它就一大片红花。最近这几天已经时尚的朋友告诉我说它最早的红色的花已经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植物的生命力是我们非常难想象的。那我把我自己抄写的《金刚经》的开头挂在，因为这个是一个日本老建筑，日本老建筑都有一个很重要客厅的玄关，进去以后第一个叫凹间啊，凹间，那我就把那个挂在这里，那学生就在这边供养了一棵小小的菩提树，菩提树变成一个很高的象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Bodhigaya， 印度的 Bodhigaya 就是佛陀悟道的那棵菩提树，可现在你看到的那棵菩提树不是2800年前的菩提树，因为树也有生命，它2800年前很多信众到 Bodhigaya 就把种子带到各地，所以带到斯里兰卡，带到柬埔寨的吴哥窟、泰国都有。那后来这个母树枯萎了，死掉了，他们就从斯里兰卡引回了种子，又重新再发芽长大。所以我大概有三次吧，就是过旧台湾过旧历年的时候到波迪嘎亚，你看到全世界上万人坐在这个树下，大家坐在那边都在想当初修行者在这里听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什么样的能量让他悟到。那其实现场也有很多很搞笑的事，因为大家都在抢菩提叶，大概难免啊，就觉得那个菩提树是圣树，所以拿一片菩提叶总有保佑的力量。那我刚刚笑别人说奇怪，读《金刚经》好像还是放不下。我就在那边静坐，我静坐起来，眼睛张开的时候，有一片菩提叶刚好落在我的肩膀，然后我就赶快用手按住它，然后也就不敢笑别人了。就是你知道，那个贪念常常是你自己不自觉的。就是我还是很高兴说，哎，它怎么掉在我肩膀？那就是我的。那大概离《金刚经》的领悟还很早，所以我觉得我读《金刚经》的快乐是，我觉得在里面会看到自己所有人的部分的放不下、舍不得的东西，而也知道有一天，我希望越来越靠近，能够舍得。可是舍得是在所有的舍不得里，最后慢慢去领悟的。所以一开始就说舍得，也许太早。所以我有时候蛮高兴朋友说哎，我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其实是从舍不得里去修行，那有一天会知道舍得的重要性。那么在本生经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在讲佛陀前世的很多修行，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切难舍，一切最难舍的不过己身，不过就是你自己的身体。那这句话我读本生经的时候也很震撼，因为我们从平常总觉得我可以把我多余的财物给别人啊，舍衣服、舍食物、舍钱都是舍，可是本生经里说一切难舍不过己身，最难舍的不过是你的身体。那讲得非常彻底。那当然我也知道
你阅读读懂了跟你做得到中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这次的展览叫梦幻泡影，然后也展出了国家图书馆

0: 看到春天的荷叶，看到秋天的荷叶，然后就发现说秋天的荷叶慢慢枯干以后，没有水分的荷叶会变成有点金铜色出来，那个绿色消失了，变成有点金铜色。所以他觉得也许他领悟的金刚经是一个春天的荷叶到秋天的荷叶的某一个变灭啊，某一个变化的状况。然后在小小的书房里看完之后出去，那是我抄的金刚经的经文，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所以金刚经讲得这么清楚，所以那个如来并不是佛像，并不是一个像，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去哪里。我们对生命的认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才叫做如来。然后因为这个老房子里面是用好多好多的老窗户门去拼的，就是因为它曾经变成废墟了，那慢慢拼出来，那上面我们用金刚经的拼字佛说做了一个小空间，那个小空间很小，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去。那我的助理阿佑就在里面设了一个小小的录音设备，所以去过池上书房的朋友可能记得，你可以对着录音设备跟自己讲非常心里的话。那我们听到其实有很多很打动我，有从马来西亚香港来用广东的语言讲到母亲在病重的时候他为他读金刚经，然后他就哽咽讲不下去了。可那样一段一段的录音变成，我觉得有一个小空间是自己跟自己对话啊，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过程。
1: 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然后得知了这个消息，
2: 22号开始的季后赛竟然强碰国家队训练，
3: 反而是一个给本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4: 噪音那一响开始，其实我的心跳跳蛮快，我感觉到。但我跟自己讲说，其实自己已经上场了，今天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能紧张。
5: 职业排球联盟元年的冠军，我们要恭喜台钢。

好，第二个展览是在台南。台南后来有一个地方叫水交社，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水交社。刚才讲的池上的这个书房是1936年，水交社1940年，晚了四年。那池上的书房是觉维业校长的宿舍，水交社是日本当时海军的轻航队一个水兵联谊社，水兵就是海军，水兵他们联谊 聚会的地方，所以叫水交、水兵的交谊社。那这个地方后来变成国府迁来以后变成空军宿舍，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历史建物区，重新整理出来。那台南的合同建设他们也跟我一起认养了这个合同蒋勋书房。那我去的时候我又吓一跳，因为门口有一株南洋含笑，也是比屋檐还要高。所以刚才讲到池上的书房有一棵紫薇高过屋檐，水交社的有一棵树是南洋含笑也高过，最近正在开花。大家知道含笑非常非常香，可是因为那个树很高大，所以含笑都藏在叶子里，大家经过闻到很香，然后不知道在哪里就到处找到处找。我忽然觉得含笑大概是说躲在那边偷偷笑，那你们不知道 我在哪里这样。可是含笑，我以前在东海，我也有一个老教授，他在东海40年要退休了，那他就说我院子

那个含笑，我很担心住进来的人不喜欢会把它砍掉。他说你要不要？我说好啊，我要。可是你一说好要，要一个树比要房子还困难，因为半年就要开始断根，因为老树要移动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因为很容易弄不好它就枯死掉。所以我就慢慢找了专业的植物的专家去断根，然后培养它，最后连着一大堆的土一起运到我的宿舍种进去。那等到我在东海17年，我离开，我也担心说糟糕，这个含笑谁要继承？所以大家知道奇树有一个故事，是这些树要一直被传承的，是刚才讲的波提嘎亚的菩提树，它是一代一代在传承，在人世间传承。因为我还是要讲，我小时候在台北的大龙洞，大龙洞那边庙多树多，我们中午的时候都睡在大榕树上，就因为小孩子身体很柔软，爬上去然后满树都是蝉叫的声音，然后就睡在那个大的枝干上，妈妈常在底下叫我，然后就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觉得我很像一朵含笑，就躺在那个大树上。可现在这几年回去几乎看不到树了，所以我意识到说我们的两难是，当我们要进步繁荣城市发展，我们好像跟自然一定是对立的，那有没有可能双赢？有没有可能人在地球上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也注意到自然的存在，而它彼此可有更好的一种关系？所以我开始记得池上书房的紫薇，开始记得南洋含笑，那我希望这些树可以变成奇树给孤独园里面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主体。那台南的这个展览我们叫鹦鹉所住，所以池上叫梦幻泡影。就金刚经很了不起，你随便抽出四个字都是最好的句子，而那些最好的句子里面无限的含义。那我跟曾永林老师、董成莲，我们事先没有商量，就说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金刚经，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对金刚经的理解。那我们事先都没有讲，可是鹦鹉所住也许就告诉你说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一切的事物也许可以放得更宽松一点。那在这个地方我展出了我为父亲过世抄写的金刚经，这是我抄的第一卷金刚经。我想我也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故事，就是父亲在我大学的时候送我一卷金刚经，是大英博物馆咸通9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全世界木刻印刷的第一个版本。所以当时斯坦因在1907年把这个东西带到了英国，后来捐给了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把它送给大英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因为是人类印刷图书的第一件作品，目前的第一件作品。那我当时其实对于它的珍贵性我也不太了解，对于父亲为什么给我这个金刚经也有点懵懂，有点懵懂，只觉得装在一个木盒子里蛮漂亮的，我就放在书架上，那么继续去听我的 Beatles 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很奇怪，就是有一个东西在等你，不是当下，我们都以为是当下一定要懂，有时候是20年之后、30年之后，有时候也许更久。那么在我接近50岁的时候，忽然接到温哥华的电话，说父亲弥留，那么希望我能够尽快赶去。那也嘱咐我说带一套黑的西装，我大概知道什么样的状况。
可是 家族里面，我觉得人对死亡的事情常常觉得好像很遥远，可它有时候即刻就发生了。那上飞机以前到机场去 stand by， 心里也很慌，忽然看到书架上这个木头盒子，觉得哎，这是爸爸以前留给我的，我就拿着它就上了飞机。那个时候飞机大概是12小时的飞行，我就打开这个《金刚经》，从念得不通顺，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念，念到不惊不怖不畏，心里面吓一跳，觉得好像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功课，而这个功课是现在要做了，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然后就一直开始念下去。所以10几个小时我就重复的念这一卷金刚，它很长，就拉开来。那到飞机场家人来接，说父亲还没有走，所以我就赶到医院去，在他的床榻旁边为他念金刚经，为他念他留给我的一卷金刚经，然后送他离开。所以金刚经从那个时候跟我结了一个很深的缘分，那我也觉得是父亲留给我最重要的功课，我就开始为父亲抄写这一卷金刚经。那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抄写是我自己的事，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因为你不会把自己为自己亲人抄写的金刚经到处炫耀，因为它跟炫耀无关。就生命里做一件事是自己知道而不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件作品它是要叫做书法吗？我也不觉得它是书法。那中间有写错的字，我有用朱砂笔重新的改修改。它不会在美术馆展，因为它不是艺术作品。你会把给父亲亡故抄的《金刚经》当艺术作品去展览吗？也不会，也不会到画廊，因为它也不可能贩售。所以我觉得书房真好，因为书房就是一个跟朋友可以很私密的交换情感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很高兴水交社有一个书房，所以我可以展我给父亲抄的这一卷经。那所以这是我跟《金刚经》的一些很特殊的缘分。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So breathe, and every situation on its own. Yeah, one by one by one.
1: 还是要给季后赛之王那个男人啊！
2: 这是家里的支柱，台钢的祖父。
3: 就问狗哥说，如果我想要提升出场的时间，对，那他给我建议就是找到自己的能帮助球队的地方，然后他就建议我从发球开始。就我跟博森也蛮紧张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时候面对的都是就已经是职业球员，已经有做好准备了，相信自己。
1: 赢球是

有点像梦一样，梦这个梦不是说我觉得我们不会拿冠军，是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会再回来到这个舞台上，刚好有一个契机，然后也很谢谢王总，很谢谢台钢让我有这个机会再回到这个舞台，那跟这群年轻的小朋友们一起打拼的。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猎鹰114、115年回顾。
1: 就第二场的时候吧，对富邦，然后那时候丹阳将的那个时候，
2: 但那时候我伤还没好，那是什么时候？打富邦的时候，哦，就是我们出发前才得知半兽人要临时要转队到欧洲去。
3: 那时候 ，Ferry 他第一场打完，第二场就突然的被买走了嘛。
4: 因为那时候是就剩一个洋将，然后我们要打对面三个洋将。
5: 那时候赛前我也，就是教练集合完讲完话之后，那我也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我们还是要面对今天的比赛嘛。
4: 应该是说我们不想输，但是没有想过会赢，但是结果我们赢了三十几分。
3: 是那场也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丹阳将也是可以去跟富邦做对抗，
2: 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啊。那在旁边看着其实也是蛮被大家的奋斗的精神。

0: One. So before game two started, coach already kind of told me that I would have more minutes because Jimmy is not playing, and he just told me to be ready for that. And then I knew that I would also be ready. But I think the playoffs is a great time because a lot of unexpected things will happen. People might get injured. People might get kicked out the game. We all wanted to win that game. We were all playing for each other because we knew if we go down 2-0,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ome back to our home court. And I'm not really surprised with my performance. I know that I'm capable of these things, and I knew that I'm the kind of player that will change the game, and being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was good for me, and I'm glad we won that game.
1: 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多场比赛都是上半场可以跟对方就是拉锯，但是蛮常到第三节就是会有宕机的状况。那天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我们上半场的状态很好，就是那时候也有领先到双位数，但迪蒙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些状况被驱逐出场。其实我当下的心情是蛮，对我打击蛮大，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二战就是又是在他们主场，我们必须就是要拿下一胜。
2: 受伤前，因为那时候肌贴就是快要掉了，我就一撕下来，马上就受伤了。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被几个过了，反正我就想要尽力把它追回来，就也被他踩到脚，然后就有点过度伸展这样子。对啊，当下心情就觉得不会就这样去了吧。当下确实很痛，但进休息室之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没有到这么的严重。然后对，后来我就回到板凳席，我也跟齐云说我可以上场，但那时候就是场上的球员表现都不错，就这样继续把比赛结束，然后也很开心那一场我没有把球赢下来。
3: 现在又来一个身体对抗的上来，陈帆博彦发起，陈帆博彦命。
4: 那时候自己已经处于在就是完全享受比赛，享受当下的比赛的那种氛围，所以其实那颗球也是怎么讲，蛮不合理的，但是自己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有那种感觉，就是带过，然后人家帮我挡，然后就直接出手，就是都是很有自信，然后也没有任何犹豫。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强度，然后很喜欢那种氛围，就是高强度的比赛，然后那种紧张的气氛下，尤其是那样会更让我自己更专心去完成我的任务。在季后赛，我觉得我打得怎么讲，很舒服嘛，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我想要自己的那种感觉跟态度，就跟在场上的那种奋斗的感觉。
1: 第二场的时候罚球真的压力超大，因为后面连续罚了六球吧，然后有一球没进，没进的那球是时间大概好像两分钟吧，但我是觉得罚后面两次的那时候比较紧张，就心跳真的要跳出来的感觉。
5: Recover, go back home, and hit them two times. Let's go fast. Yeah, fucking win. Together on three, one, two, three, together.
1: 我觉得第三场就是我自己的开局，其实没有打得非常好，因为就是在应对他们防守的策略没有处理的那么好，就是在场上的判断。就是中场的时候，教练也有跟我说，就是不要去想太多，就是做我自己就好。那下半场就是有赶快去做调整，那就是我们第三节有打出一个很好的一节。那但是第四节的时候，最后就是赢到六分的时候，被凯杰投进一个三分球，那时候就是整个气势就是有点被扭转过来。我真的觉得那一场真的蛮可惜，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差拿到胜利的那一步就是差一点点而已。
6: 我讲最后好了，就当然自己心态上会比较有点算是沮丧、挫折，可能自责。某一部分当然是因为那一球比较关键的追平或是超前的球没有投进。那再来是前面可能我在跟迪曼换防的时候去干扰到杨科维奇，那他还是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把球投进了，那又是那种算是中秒前巴塞别人那种。对，那其实对我自己的不管是情绪或是对整体的士气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影响了。 当然，我觉得挫折跟失落感这些都会有。那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再把我该投进的球投进，或是把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守它。
7: 哪一场

0: 其实就是开心嘛。里面的黄蓝绿三个颜色，这是一个心理的表达嘛。我觉得就是各种颜色要融合啊，世界和平。我是朱延平，这就是我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俗话说千金易得，一丑难求，就是表示说喜怒哀乐里面很多戏你要演悲剧的靠会出来，靠不出来的时候点白油。但是呢，你若有才调让大家笑，笑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会当让人延年益寿，我相信台湾大家最熟悉的两位喜剧泰斗，大家应该会记得，就是诸葛亮啊，甲考在考袂了，哦，这两位先生已经伫个顶面哦去阿弥陀佛啦。今日呢，咱们要请这位贵宾，可以说是造就他们两位的推手啊，甚恭喜因两个伯乐的对吧？这个幕后大功臣哈，虽然伊无伫个镜头前搞笑，但是和无数的观众在电影院里面笑到合不拢嘴。
0: 其实两岸影展我们一直都是以这个好看为最主要的原则嘛。那今年我希望能够邀到阿嬷的情书，现在台湾有片商已经买了，但是要抽签嘛，抽不到我们就两岸影展就可以把它放出来。最好跟大陆讲说我们需要都是最卖座的，像去年我觉得片子有点冷。
2: 2009年
0: 啊，
2: 那时候的新闻局电影处他找了我们三个人，那李行导演做两岸交流的主任委员，侯孝贤的侯导就是金马奖主席，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就被安排到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其实是辅佐他们两位的一个职位这样子。那两岸交流委员会我一直是协助李行导演做两岸的交流，那李导演走了以后我就接了他的任务，替代他去两岸的电影交流，因为两岸电影交流对台湾电影是很重要的，啊，有这么一条通路，我们不能放弃。对，我大概是1980年做导演，大概有40多年了，快50年了吧。其实导演生涯剩下的就是回忆了，其实很累的，很辛苦的。我曾经很想离开这个圈子啊，因为被压迫的每天要拍。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一年365天都在工作，但是我想在我的导演生涯有一个据点，比较好一点的据点啊，就是我可能就会筹备最后一部电影，拍完以后就整个退休了。那这个电影我不急，我把剧本弄到一稿两稿十稿20稿我都没有赶时间，把它弄到最好，那能够完成一个做导演的一个据点。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
1: 欢迎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还有我们的大导演朱延平，朱导演你好。
0: 好，你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哇，导演，这么久没看了，
0: 好久不见，真的。
1: 对啊，来我们节目都必须画一幅画，我一进来的时候就被这幅画给惊艳了。哇，原来。导演呢，内心的宇宙是黑色的，然后是黑色的幽默，但是伊甲我讲，黑不是宇宙，我觉得导演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只猪啊，我的签名了。
1: 你的签名？
0: 我常常喜欢画一只小猪，在签名以后画一只小猪。
1: 为什么？
0: 就好玩嘛。
1: 哦，好玩哦，
0: 好玩。
1: 所以你的个性就是喜欢玩。
0: 对。
1: 就每天就是很开心的，然后凡事不计较。
0: 对，不能计较，计较马上就老了。
1: 啊，那你拿500万借我。
2: 我直接拒绝，很简单。
1: 卖 gay 搞吗？那很多人的猪的颜色应该不是这个颜色，黑色幽默。
2: 对，我觉得就是各种颜色要融合，世界和平。以前小时候都觉得生日许愿世界和平是一个很虚伪的话。但是我活到这个年纪呢，我觉得世界和平真的多重要。伊朗跟美国啊，乌克兰跟俄国，那打仗哇，我们这一代其实运气很好，就没有经过战争的摧残。你看战争打了乌克兰打了多惨啊！
1: 所以你希望说，世界和平，然后像第一呢，在家在困，
2: 对
1: 对不对？
2: 不要无忧无虑的啊，
1: 对 对，
2: 一打仗就忧虑就来了嘛，
1: 对对
2: 对。
1: 好，这幅画我相信给大家很大的启发了哈。然后还有，朱导演他的个性啊，欢叔卖个 gay 稿，以和为贵，
2: 对
1: 啊，所以他心里面呢充满了很多创意。然后呢，希望说世界和还蛮多的哈。你的作品
2: 还要哭，你培养一下情绪。你再把我妈赶走就好了嘛！
1: 你再把我妈赶走，
2: 你看她是不是天生的演员？
1: 对呀，
2: 她知道利用那个情境去培养她的情绪。但是你每次看郝邵文，你后面一堆都是神经病，那揍他，哎呀，哇！后面她在那边冷眼旁观你们这一群神经病，一群疯子。
1: 你没有拍过花花絮？
2: 有一些照片。
3: 对啊。
1: 导演，你很有一套哎。
2: 拍小孩，他四岁，你不能告诉他演什么，你就是要，他是天生很多表情，他一来，啊，兵强马壮，早上吃完早点，导演拜拜好，我说好，先拍他特写，笑，哇，一个人就揍他，他各种表情就跟我们玩，全部拍下来，然后我在想吴孟达等下拍什么，他这样一个不敢看看啊，我就拍吴孟达摔一跤，我不可能拍了吴孟达摔一跤叫郝邵文做这个表情，
1: 对，
2: 叫郝邵文有什么表情，大人配合着演。所以小孩才自然嘛。
1: 对，
2: 那后来拍别人都是一边 camera 笑，你怎么笑那么假呢？你搞什么东西？好好笑，那一边 camera 笑，他怎么笑得出来？四岁，
1: 对，对，
2: 要跟他玩呢。
3: 其实很少见啊，我小时候拍这么多戏，从来没有一个导演是愿意这样配合小孩的。
2: 小黎
1: 配合小孩
2: 就是完全不用费心，他就完全配合，他是大人。
3: 我这奴性很坚强，因为我被
2: 他算大人，为什么我跟大人讲好好演啊？小孩子不一定。那小黎就是他从来不会因为他 NG， 他从小功课就第一名嘛，
1: 对，
2: 然后什么都背台词第一名嘛，他是从小就资优生啊。我们最不用担心的就是小黎。
1: 所以那个很多导演都要引导演员的情绪，小孩子，人家说最不喜欢拍小孩子跟动物。其实有一位导演也很有名，我相信朱导演也认识，陈俊良导演。
2: 我大师兄。
1: 对，他当时刘雪华已经哭很久，哭不出来了。他也用你这一招上前去安慰他。雪华，你的星星好可怜哦，赶快哭。他说，导演，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你讲的台湾国语，我根本听不出来。
3: 对，陈俊良导演也是我印象中对我很好的导演。我觉得我小时候遇到很多好导演跟可怕的导演，但好像留下来记忆的都是好的。因为导演叔叔，你看那张照片，他背我，其实是妈妈拍的照片。
1: 啊，导演，你以前长这样了，我还以为戏里面的人呢。
3: 没有，
2: 我了。
3: 导演叔叔啊，
1: 他为什么背你？
3: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在片场休息的时候，他还是会跟我们玩。他不是说咔之后他就直接就是去休息干嘛？他是会跟我们玩，然后会背我们抱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朋友。
2: 我那时候很喜欢小孩，我都自己没有小孩，我就特别喜欢。
1: 真的还要体力非常旺盛才能当导演。有时候这种事情都会请副导演去做，
2: 对，
1: 因为导演
2: 但是我喜欢嘛，
1: 哦，你喜欢，
2: 我喜欢，对，我不觉得累。
1: 好，来，燕燕，
4: 都是，
1: 看过朱导演的电影吗？
4: 有啊，像《小丑与天鹅》有看过，
1: 真的假的？
4: 是的，
1: 那你就好看吗？他现在现场，你不敢说不好看，
4: 非常好看。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对。
1: 哦，所以觉得很有感触，
4: 对，
1: 是 touch 到你的心了，
4: 对，哦，
1: 那小黎的电影看过吗？
4: 哎呦，就果断大兵了，
3: 陪大家

0: 了，对啊，就这一步了。对对对。
1: 那你今天见到两位巨星有什么感想？
2: 就从电视还有
1: 包含跳出来，
2: 对对对，就突然在我面前有点不知所措。哦，对，我发现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在360度都有人的状态下，我可以很轻松的做自己。对，就是有点像是躲在他背后的感觉。
1: 导演特别看了你一眼啊。
3: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你们好。
2: 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觉得小丑是能量非常强大，然后可以照顾很多人。可是你看他卸了妆之后就好腼腆，
0: 好腼腆，哦，对，
2: 就这种反差，就是很多表演者好像都是这样哎，
3: 对，
2: 台上都啊，然后台下其实都非常的害羞，
3: 不讲话。对，
0: 你才说嘞，我们刚刚私底下才跟朱导在那边聊，他说他已经多少年没上节目。
4: 20年了，
0: 20年，
4: 对，
0: 今天是被逼来的，
4: 不是，就是你们制作人很有诚意，我在隔壁棚录一个公益节目，他就一直蹲在我旁边上一下我们的吧，我说我20年没上了，他说陈雅兰呢，我说哦，对不起，我真的是不上节目。陈雅兰呢？你跟陈雅兰，
0: 我只讲陈雅兰，
4: 他一直把你提出来，我讲了那么多遍，我觉得我再不来就有点不好意思。
0: 你怕他会来跟我说吗？
4: 对呀，我这陈雅兰我也不录，那就完蛋了，对不对？那么老交情了。
0: 我也听说你有镜头恐惧症。
4: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你导演呢？
4: 每一个导演当初进这一行都是想做演员的。
0: 对啊。
4: 演员多风光，在镜头前面，谁要做幕后那么辛苦？
0: 对啊。
4: 所以我那时候做场记哦，讲到镜头恐惧症，那一次把我伤得很重啊。
0: 哪一次？
4: 我做场记，
0: 对，
4: 然后拍时装片，
0: 对，
4: 女主角是甜妞。哎呦，我第一次拍到时装片，以前都是拍武侠片，
0: 对，
4: 啊，都上官林凤啊，还有徐峰啊，还有这些就比较没有女人味的，会武功很高的那种
0: 侠女啊，
4: 侠女啊，嗯，然后拍到第一部时装电影，甜妞19岁，嗯，她最漂亮的时候。哇，看到他就觉得
0: 就傻了，
4: 电影没白进，这个圈子没白进了。然后呢，有一天拍《阳明山别墅》，要拍甜妞带他的同学来别墅，男主角是古明人。哇，啊，你看多久了？
0: 对，
4: 他甜妞暗恋古明人，但是古明人就一直把他当小孩，他就带一个男朋友来气他。这个男朋友是运动健将，那个小男生就来了，那长得很帅，我们。导演还没来嘛，我们就是篮球有一个篮球场那个别墅，我们在打篮球，就哦对对对，我打得还不错，然后导演来了，我赶快把篮球放好就坐那，然后那个小男生就来了，导演就说等一下甜妞传球给你，你拿了球一笑，然后就上篮投进，会不会很简单？好，这次拍一位 camera 一丢，他一接一笑，然后就运球，球就掉了。两次都掉了。他说报告大家，我不会打篮球啊。哇，

0: 郭南红，那个导演是郭南红导演，大发雷霆，叫制片过来。你有没有看剧本？
1: 对，
0: 这个角色是要篮球什么，这都是去运动健身。你今天找这个人不会打篮球，我现在还拍是不拍？你说怎么办？这个别墅多少钱？这个车子多少钱？今天开销这么大，你现在他不会打篮球，我不能拍，你说怎么办？
1: 对，
0: 那个制片就是导演，对不起，导演对不起，然后就在偷看我。我在导演后面，我的心就开始蹦咚蹦咚蹦咚蹦咚，
1: 怎么了？
0: 然后骂了，你说怎么办呢？那制片就说，导演，你看场记行不行？他球打得不错。然后我就看郭南红回头看我一眼，下个镜头我就在化妆了。机会来了，谁想看场记啊？我眼前有男朋友 啊，这个机会。
1: 哎，但是你应该那时候也是长得很帅，要不然也不符合那个条件。
0: 还可以，年轻时还行了、啊。他也没有选择了嘛，在那个阳明山那么远的地方，不可能再临时调一个来嘛。好了，我化好妆，穿好衣服，导演我好了。你刚刚看啦、啊，你知道怎么演？我说是接到球一笑，然后上篮，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好，好了，预备。以前的机器很大声，砸那个底片声，我就很紧张。然后田六就球一传给我，就一接球，对他一笑，我就听到啪啪啪啪啪，我的嘴角这样子。
1: 真的假的？你还听得到声音哦？
0: 这懂得很厉害，对，很厉害。我就按住我说咔，
1: 你自己喊咔，
0: 我自己喊咔。副导演说他妈咔是你喊的，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导演给我两分钟，好吧，拜托要给我两分钟，我就到旁边去试的就
1: 放松一下、OK 了
0: 哎、对田就再把球丢给我，我一接一笑又听了啪啪啪，我这辈子嘴角就抖这两次，就是那个。最后田妞就笑到倒了，我说对我伤害最大的是田妞，她直接笑到倒到地上去，她没办法停止了。然后最后就是又把那个小男生找回来，他一接球一笑
1: 就
0: 一动，咔，就我的背影，上篮进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对镜头就有恐惧，非常恐惧，不敢看镜头。镜头一照我，就那个阴影就过来了。
1: 但你今天不会啊？你今天怡然自得啊？
0: 因为老朋友还好一点。
1: 好、拜托在我们这边请不要随便喊咖啊、我想很多年轻人、我现在问这年轻人啊，燕燕、你知道许不了吗？
2: 我知道、
1: 因为你学习小丑的关系、所以你去看了导演那部电影，有启发你当小丑、表演。
2: 其实刚开始当小丑不是因为许大哥的这部电影， 是因为刚好在社团，然后那时候想说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志工，所以说才说去参加了魔术社，然后之后才接触到小丑，然后结果发现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在360度都有人的状态下，我可以很轻松的做自己。对，就是有点像是躲在他背后的感觉。
1: 导演特别看了你一眼
0: 啊，
1: 看你，对，看你的嘴巴有没有在啪啪啪。
3: 他看起来很紧张，其实，因为今天没化妆。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今天都闲聊，很开心哈。刚刚谈到许不了说，曾经被誉为台湾的卓别林，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刚刚提到的《小丑与天鹅》。我想请问导演呢、你亲眼目睹到许不了，如果像我们这些年纪的大概都知道他的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呐、那面临黑道的压力，你回头来看这段岁月，你的感触是什么？听说当时你也必须要跟着他，
0: 对，我们两个是一对，
1: 对，
0: 就是搭档。我许不了的戏一定要朱延平导演。拍喜剧的导演不多、
1: 这一段一定要讲。为什么你会去慧眼识英雄找到许不了？
0: 其实都没有，人家说你那么厉害，你都知道许不了红。
1: 对啊，
0: 我第一次做导演，写了一个小丑的剧本。然后那个我的师父蔡阳明导演，他是老板。蔡导演就说你想找谁来演这个小丑？我那时候想许冠文。哇，许冠文那时候香港多红啊，他来演这个就厉害了。就许冠文说导演是谁？朱延平啊，没听过，我不接啊。就直接剧本都不看就打掉了。那我说那他弟弟许冠英可不可以？也很厉害啊。然后一模一样的回答，朱延平是谁啊？没听过，我不接。
1: 当时是应该是这样子，
0: 他们是大明星嘛，我是新导演嘛。然后就有人跟我说还有一个姓许的，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叫许不了。我说哇， 这个名字真难听啊。嗯、他说抠北料，我说哦，那更难听。
1: 他这个名字是故意取的哎。
0: 他是陈俊良找了一个雷峰塔演许仙的。
1: 书童，
0: 书童叫许仙嘛，叫许不了嘛。哦，他的本名叶铁雄，他叫小伯乐。
1: 叶铁雄，
0: 他在变魔术的时候叫小伯乐，他爸爸是大伯乐。变魔术界在剧场在秀场变魔术。哦，所以他演了那部电视剧叫《抠北料》，嗯，然后就改作他的艺名。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太难听了。
1: 我在演喜剧，你都在讲抠北料。
0: 对，我后来。因为他便宜，嗯啊，我人家说你很会演英雄，因为他便宜，他两万块就来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
0: 他两万块就肯。许冠文要开价五百万，就一百万港币啊，五百万还不演啊？那许冠文也是五百万港币，一百万港币。五百万台币还不演，这个两万块，而且很巴结，嗯，很想演，我就勉为其难就用他。但是用了以后，我就觉得太好笑了。一面拍我看我那个是我那时候还听不太懂台语，
1: 对，
0: 我最就他一定要讲台语才好笑嘛。我那个摄影师就很厉害，我看到摄影师在拍，一边 camera 拍，那许伯，我就看他，
1: 一直抖，
0: 咔，

0: 飞，我给你7000万。所以后来就是许不了、方正、陶大为、孙越、凤飞飞、林青霞都来了，就黑道的力量有多大？
1: 对，
0: 他就那他拿了这7000万，他就叫2000万拍完，他都不给钱的，就是给一个手表，给一个小红包，这样意思。每个兄弟拍一部，都是大哥要逃要走路了，就拍一部，他去包这个档期。那这个包了以后，别人也跟着包，所以每个档期都被包掉。
1: 那许不了拿不到钱，你们都不用睡觉啦。
0: 对呀、许不了拿不到，那就一步一步来了。我后来我跟一个小丑与天鹅的老板变得很好，我们他也是兄弟，但是他我就跟他讲说，当年我们怎么见面，他约我在西门町的咖啡厅，然后我就进去了，一进去都是他的人在里面，然后他就把铁门拉下来，哗，砰，我就被关在里面，枪就拿出来插枪，导演，我们也来弄一部吧。好，我说大哥没问题啊。
1: 哇，你好睿智啊！
0: 大哥没问题，但是我前面有6部啊，是哪里的哪里的哪个大哥哪个大哥哪个大哥，有6部，你们去瞧好不好？瞧我去哪一部，我就去哪一部，我都不会有一句怨言，就随便你们。
1: 太聪明的随波逐流了，
0: 因为我胆子小，我就不用打那个毒品控制，我都听话嘛。你何必浪费毒品，很贵的。偷尾料就不听话，他常常闹失踪，那时候有没有他不给他钱他就失踪了，拿不到钱他就失踪，失踪那个大哥就火大了，你这么会跑，来帮你打一针，那就打吗啡嘛。
1: 天哪、
0: 但他不知道那时候是吗啡，那个时候没有毒品的概念，所以他打了就打了，打完以后他就发哎不用睡觉，而且作秀哇好开心了，
1: 好有劲、
0: 他就跟你们再给我打一针，这样他就不想睡觉，爱玩，然后来现场就哇疯得不得了，打了一年就上瘾了，后来打得太凶了，他没有节制，那个黑社会大哥就跑掉了，不给了，怕出事，结果他就买那个止痛针来打，一天打100多针，所以他死是打止痛针死
1: 的，100多针，
0: 哇啊，他打到最后打脚背，因为身体都是脓包，你知道吗？烂到。所以后来我觉得他走了比较解脱了，他不走真的是太痛苦了。
1: 天哪，哇！
0: 他不红不会那么早走。他以前的外号叫剔骨嘛。
1: 剔骨就是很
0: 铁牛嘛。
1: 臭烂的。
0: 哇，很厉害，因为他坐在秀场，他会翻跟斗啊，全部都会，杂耍他都会。
1: 可是黑道怎么会压小孩啊？
2: 那时候好像也是在拍戏的时候，也是剧组在抢人，然后那时候妈妈就是就那时候在拍那个连续剧的时候，跟雅兰姐一起的时候，
1: 那时候有黑还有黑道哦。
2: 对，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读，
1: 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很红哎。
2: 我是怎么说啦？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关在棚里面嘛，然后呢外面就是有一个就是广告，他一定要我这样，然后妈妈就说档期瞧不开嘛，那他们好像刚好执行了两个是一对兄弟还是朋友，他们就自动瞧说好，那等一下你几点钟你就要放杨小黎，然后到门口，然后谁谁谁会来接他这样，然后结果就是在拍的时候拍到之后就没有把我就是在那个时间送到那个门口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有人就直接
1: 械斗
2: 来，对，来找妈妈，就说哎，杨妈妈，那个时间到了什么的。然后我都是听妈妈后来讲的，她就说那时候我还在里面拍，她就要在门口跟那些人就是交涉说，哦，就是还要多久啊，很快很快什么，因为也会怕嘛。然后后来就是时间到了之后，他们等不及了，就说，哎，那我们进去帮你拿东西什么的。然后妈妈就是要一直对对啊。

一师一道，一师能使我们不迷惑，一道能使我们不混杂，也就是以佛为师，以戒为师，以三宝为师。

0: 来去。
1: 相国府的老夫人带着一家大小，要来关东市为相国祈福，也要为咱人民百姓消灾解厄哦。
2: 是啊是啊，拄只我阁看到戴丽夫人身边的簇拥，嘛来啊呢。
1: 是啊，
2: 我传恁大家来，
1: 行行来，再来看看哈。

0: 香姐姐，
1: 冬梅，恁来大家拢回来啊咧！
0: 呀，老夫人已经去休困啊，今嘛就换咱姐妹啊来小休。

0: 要吃庙前的状元糕。好啦好啦，咱就赶紧来去烧金纸。
1: 好啊好啊。
0: 树香，呀你咧，我想要加拜一世啊。
1: 对啦，咱三妹哦，是想要当只祈求伊的心愿。
0: 恁又搁笑我。好啊啦，就予树香加拜一世。咱来去。
1: 秋香，我们来去烧金纸。

0: 计，为何下身跪伫人的身躯边，搁甲人的军旗缀条条？你这是啥物意思啊？大姐，恁拜佛，我也拜佛，我变哪有啥物意思？哈！目睭皮毛上暗，找死！假君子，
1: 你这狗面皮！
0: 哎呀呀呀！这将来就另外十年，世上无啥物就会骂死人啊！
1: 你哎呦！小姐，小姐，咱莫插伊，咱赶紧来去伺候老夫人。

笑了，就向伊对我笑了。

0: 哎呀，公主啊，你哦也个唔知的哦，这当庭顶华太师的夫人哦，要去西湖联温时烧香献愿，也顺续吼，过来虎丘山搬东西烧香。
1: 太子太师东郭大学士，原来是华相国的加冠。原来如此，这中夜无聊，毕天强，你敢会晓唱歌？
0: 喏，我的五歌唱法是偌好听的呢，尤其是迄个《秋香山歌》，偌济人拢嘛爱听我唱。
1: 我也爱听你唱，也毋过，我要替你改几句的歌词。
0: 啊，是要安怎改？
1: 你妇女过来。
0: 我叫公主，你改的唱也得。
1: 你若唱得好，我就赏你五两银。
0: 好，安尼我马上唱。也唔过公主啊，麻烦你替我拍手咯。
1: 可以，可以啊。也唔过你唔通袂记哩，唱我拄只改过的歌词。
0: 是，公主啊，我要唱咯。
1: 一
0: 枝一点月，嘿呀，月青香。

0: 哎呀，哎呦喂！
1: 太夫人有令，小船顶管的人不用的高声歌唱，了人清吧。
2: 是啊，哎呀，我。唱《向山歌》真是唱得好，唱得太好啊！

姐姐，你找阮姊妹啊，唔知有啥物代志，甲恁讲一个好消息。

0: 是老爷是要一个主动，名叫做花安。
1: 亲好姐姐，
0: 老爷要主动，这有什么通大惊小怪的？
2: 就是啊，要忽然就定咧买路财，这也不是头一届啊。
0: 要你哪无问，迄主动是啥呢？
3: 是啥？
0: 伊就是虎丘山半东西贵在附近，八条秋香棍机迄个英俊少年。
3: 哈，是伊，
2: 那伊那边先做主动。

0: 也你是四乡之魁，我看迄个英俊少年是专工为你来的。
1: 春香姐姐，你真爱讲酸笑，咱四乡之中，你坐了上水，我看伊是专程为你来的。
0: 哎呀，怪用猫那变怪你嘞，
1: 当花上得人疼。我爹也是为当乡里来的啊！
2: 哇，哎呦，夏香姐姐，你莫牵狂到我家来啦！呀，你哦，穿甲像雨花同款呢。
3: 伊哦，伊是为你

0: 夫人，请你记大听，是为着要让你看，我为花门花母挑选的珠童可妥当。
1: 老爷，一切由你做主就好。
0: 此人不同一般，品貌端正，应答主流，事情突过书经，而且上难得的是，伊生作是气度优雅，俊俏无比呀、
1: 啊。这就难得了，我嘛想想要看老爷你所挑选的好人才呀、
2: 啊。禀新进的书童，华安拜见。
1: 叫伊入来。
2: 是，华安进来呀、啊。

0: 为太叔夫人。
1: 你来太叔父赶紧休息。
2: 赶紧休息啊。
0: 是。还休息休息啊。
3: 新来的书童真捌规矩，华安，你起来，谢太叔夫人。华安，在，你家住何处？做何用心？为何要迷信？你一一说来，
0: 夫人用兵。

0: 秋香，
1: 在
0: 准备本红书报，
1: 是
0: 莲花庵东堂见二位，为判真伪出下难题。
2: 老爷说得有理，凡你可愿意，小人遵命。
3: 替你抹吧，
2: 多谢大兄姐姐，
3: 免客气。

但不得夫人，要挂案令我护将多应。老身所爱观音大士，观音大士。

0: 启禀夫人，小人为父了，请夫人观看。秋香，
1: 这更是秋香，
0: 请夫人莫要见怪，实在是因为临急，所以只好当场选一位姐姐作为凝望对象，并非有意轻薄。
2: 原来如此，老爷请看。
3: 好。虽然看出非有正式条件，但是却有香魂流水之悲怆啊。
2: 日后倾心一回，必能成就非凡。在照安尼看起来，你所讲的话要几分真实？如你所言，你应该也要做事咯。
0: 略知一二，但不知夫人要以何为德。
2: 这
3: 既然如此，你就以这百句话为题，吟诗一首。
0: 是。

0: 哈哈哈哈，好，好，好，还
1: 在，
0: 我父爱在，现在升你为公主叛徒，你要用心帮助二位公主读书，知影无？
1: 多谢老爷夫人器重。
0: 华平，
2: 在，
0: 带花衣后面换一套衣服，并到小房取伊的卖身银。然后去见公主，为公主叛徒。
2: 是。官对我来。
1: 是。多谢老爷夫人。

0: 夫人啊，
1: 老爷，
0: 一个花案点目生花，出口成章，日后的成就绝不在董碧荷之下。
1: 老爷，那个董碧荷自私过高，老爷秀才多处降尊结高，伊不但不领情，颠倒做事来得讽刺老爷。既然这个花安是一个人才，老爷你就好好啊给伊栽培，日后也好替老爷你出一口气。
0: 是啊，夫人说得好，所以老夫将花安书童改为破土，也好多谢花文花武两兄弟尽心读书啊。
1: 是啊，花安那真是像像老爷所讲的这么有才情，咱的子女若为伊的叛徒，无定会当脱胎换骨。
0: 希望如此啊。

0: 华安，我先入来禀报，你伫遮稍等一下。
1: 是。
0: 弟娘，新来的主动华安拜见。
1: 是。
0: 华安，你是要去倒位？
1: 挂。
0: 大娘遐人是袂歹，无歹无要紧。那是二娘家，无歹是袂应一个。
1: 是。
0: 来，跟我入来去。
1: 哦。
0: 华安到。
2: 华安叩见李娘，
3: 请慢。
0: 华安，李娘有话要讲，你是来急什么啊？
2: 是，
3: 华安，我又不是好人，何必这么惊我嘞？
2: 华安，这是一个秘密的主动，怎敢劳烦夫人？
3: 你打起头来，
2: 我。
3: 叫你打起头来挂、
2: 所以讲无你的代志，你先退下。
0: 是。
3: 华安，看你年纪轻轻，什么工课袂用得做？为什么要迷信为奴？
2: 是，这迷信自幼迷信苦，你又何必多问呢？
4: 李娘，
3: 迷信苦，华安，假使相爷真赞赏你的才华，你可知影骆宾王有两句诗？叶落洞庭秋，荷开醉殿香。我看你是为着这两句诗而来的吧？
2: 啊！
3: 啊！

0: 有假去买绣线，你要斗阵来去无？
1: 我稍等，搁要送过老夫你，你去绣好。
0: 秋香，呀，今仔日是安怎？目头夹夹，秋眉不点，呀，你是咧想啥？
1: 无啊，我哪有咧想啥物？
0: 你无咧想啥物？呀，迄个人一直咧探听咱秀香，迄个人，伊是啥物人？秋香，你是咧紧张啥物啊？你讲的迄个人是啥物人啊？
1: 是
0: 秋香。

0: 春香姐姐，我看是你对一见钟情才死呀。
1: 我，哎呀，非得阮两人拢互相有好感就对啊啦。啊，这时候无早，我卖踮咧遮甲你讲话，搁要上街来去买绣线咯。

0: 秀香，
1: 你来这做什么？
2: 我要去树栽看土，伫这拄好去撞到你。

用笑，我

0: 坐啊，敢讲你也袂明白我的心意？
1: 你若讲唔闪开，我要喊救人哦！救！哦，你看，
2: 你上个喊较大声的，
0: 那是有人为遮经过，看咱两个如此亲热，你讲的话就无人会相信咯。
1: 哎呀！

0: 岁，要如何摆脱这个大难题？啊，有了，范哥怎样？我看你对我痴情，不是假，
1: 这是当然了。

0: 头被你给别人看到。
1: 小安啊，这奇怪。
0: 环哥，你看，有人来了，啊那无，你先离开啦。我环哥好啦，啊那无，咱下暗要伫牡丹亭相会。
2: 牡丹亭？
0: 啊，是啊。你无骗我，我无骗你，到时阵咱结账为何？
2: 你一定要来哦！
0: 哦，我知影，你紧走，你紧走啦！
2: 我会等你哦。
0: 好啦，我知影，你紧走啦。
2: 袂当骗我
0: 哦，你紧走啦！
1: 你无事，你真奇怪。
3: 不好意思哎呀，这唔捌字啊，佫兼无卫生啦。
1: 啊，无卫生。阿兄啊，我后底邻居啦，无卫生。
2: 臭，臭，
1: 臭，
2: 臭。
3: 臭鱼人，你搞反胃啦！那我是讲讲啊嗲伊啦！啊，咱兜啊，唔是对无钱啊，对无？啊，就逼咱两个大家读书，讲咧较有出头啦！
1: 兄，是讲嘛奇怪，请一个先生阁无够，即马阁要请啥物个破土个哦？真正是轻视咱
3: 的，这侮辱咱啦！秋香哦，那就心凉鼻多开。
1: 哎，秋香，慢走啦，来啦，
0: 公主，
1: 慢走。
0: 两位公主，我要去伺候老夫人啊啦。
3: 无啦，那好不容易，咱今日讲话。
1: 是啊，秋香啊。

0: 赶紧八点了。
1: 哎呦，太爽了呀，哎呀，
0: 求你答应，我来做某，请我饮酒，免得我每日为你求时刻。
2: 秋叶，
1: 南瓜公主嘛，我
0: 来
1: 给你。
0: 秋叶来了，来了。哎呦，你就做牙工吃哩。
2: 我一直对你毫无亲切。
1: 我你牙工都好，我真。
0: 啊，你就太可怜。
2: 你爱情

0: 爱答应，难人耶！
1: 哎，叫恶心的呢，
0: 何处不谢？
1: 就来，我跟你说，我来，
2: 就过来，
1: 就要我进来啦，就要
2: 我进来啦，
1: 为你拍拼救国。

0: 不用来，不用。
1: 公主，快要
0: 来了。你也莫叫我啊！啊！莫叫我去死！
1: 公主，
0: 莫叫我去死啦！莫死了，莫死了。哇！

0: 你倒
1: 了，我
2: 去
1: 哪里
0: 了？
1: 公主，你冷静，冷静。
0: 你安尼，哎，我都要冷静啊！啊，佫打无着。
1: 公主，恁两个真情，真正是受秋香感动。也毋过，伫个这光天化日之下，予别人看到都无好啊啦。
0: 蓝，
2: 光天化日，
0: 倒有蓝。
1: 大公主，
0: 秋香。
1: 大公主。不如咱约在今夜，伫牡丹亭相会。
0: 你讲的是真实的？
1: 伊毋过这件代志，甲你知，我知，袂用予别人知影哦。
0: 秋香，秋香，你来，你莫找阮阿兄找我就好，我会当甲你保护。
1: 二公主，你看啦，即卖有大公主伫个，咱拢袂用讲一挂真心话。不如咱约在今夜，伫牡丹亭相会。
0: 你伫遮甲我讲真心话哦，哈哈哈！你无骗我，
1: 我无骗你。到时阵咱拍手为何？
0: 拍手，拍手，
2: 秋香啊，
0: 拍手啊，
2: 秋香
0: 啊，来卖来，咱食饭啊，来阿母你看，哎呦，
2: 秋香，
0: 哎呦，
2: 秋香，
0: 好，你这猪哥呢？你猪哥啦，你猪哥，等起啦，阿母要拍啦，你紧。

0: 秋香，那不是你临别三秋来表态，我何必到迷信华府来？
1: 你是父母早死无瓦靠，
0: 我
1: 这无厝通住，四季数无饭通吃，腰杆饿，才来阮华府加减老。

0: 是你是
1: 怎样？
0: 错弄人，哼！
1: 我是浪子，又是错弄人啊！
0: 是啊，你起脚动手，举止轻浮，这斯文少帝若夫子，竟然敢冒充盖官，自比风流哦！
1: 牡丹花下愿救死，这叫做宰主姓风流，
0: 这叫做浪子姓下流。
1: 做谁是下流呢？
0: 你为何求一路对赶到洞庭镇，这百般调戏讲感情，讲什么这三巧是有原因，这哪不是本性下流？何必就这么认真？
1: 这叫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这叫做尊心不良，浪子下流。
1: 风流，
0: 下流，
1: 风流，
0: 下流，下流，下流。
1: 风流也好，下流也罢，这浪子也好，宰主也罢，秋香，这拢是因为你的三笑，害人不浅呐。

纳千金，哪管山崩大地震，为你动情，我是不自禁。

来。

0: 千金，我怎敢放手？
1: 你紧放，紧放手啦！哎呀，哎呀，哎呀！
2: 秋香，爱我放手，
3: 卖用力，
2: 要无你嘛叫一声好听的。
1: 范，我甲你讲哦，夫人若是知影这件代志，你有三条性命，嘛无够太。

0: 过。
1: 过，我不要那会骗你的，
0: 你真是无骗我，
1: 无骗你，
0: 确实无骗我，
1: 无骗你啦。
0: 哎呦，我这个凶的。

0: 到这个以体为真的反病之家，终于关在茶房底，才袂甲我哭哭花，亲像小狗找狗嘞。
1: 秋香的，紧开门！哎呦，哦，秋香，这梦这么多，哎呦，你嘛好心的，这暗飕飕伊阁无灯啊花，紧开门，我一定安分守己，袂甲你乱乱花。
0: 这你自作自受着爱啉。一摆嫁婚记在心，
1: 秋香的，你敢忍心放我规暝伫遮互露水冻？
0: 安尼上介好啊！你拄啊慢慢啊做你的雾散梦。
1: 我，
2: 哎呀，阿文，耐受起来。
1: 奇怪，某个某个，阿文耐啰嗦。内面够声音嘛？恁伊好洗漱，吼、哦！啊，连这茶房嘛啰嗦呢。
3: 香诶，香诶，哎呦，我这个香诶！
1: 啊，我已经等真久了。紧开门啊！哎
2: 呀，这不是我心爱欢歌的声音。哦，我知啊啦，春阳姐姐叫我来茶房摕茶桌。哦，欢歌有听到，知影我的心意，特别来这等我，要跟我相好。
3: 我一个香的，开门啊！
2: 欢哥，我来呀、
1: 啊！兄弟，当兄姐姐，哪是你嘞？
2: 当然是我。哎呦，欢哥，我知影你是专程来等我的，让我想你想你超久的。
1: 对不住啊！
2: 好啦，唔管啦，你也把人牵起来。
1: 我，当兄姐姐，请起啊！
2: 哎呦哎呦哎呦！
1: 当兄姐姐，咱稍等一下，我先把门关起来。
2: 啊，门关起来啊！嗯，讨厌。唔好喂！啊！我喊讲你来给我关起来啦！
1: 哎呀，这大鱼唔食着，小鱼又急啰嗦。

0: 见过太叔。
1: 免得
0: 谢太叔。
2: 再见见。
1: 花文花武阿爹问您，这两篇文章敢真正是您亲自做的吗？
3: 阿爹，当然嘛是我亲自做的啊。
4: 阿爹，迄秀才无假，阿威无真，迄文章哪会可能是假
3: 的？对，
5: 是啊，太叔爷，这两位公子真聪明，那照这两篇的文章看起来。兄弟连这个苏州的财主董必好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3: 对。
1: 还
0: 在
1: 文房四宝书号。
0: 是。
4: 阿爹，你给文房四宝要通啊？
1: 阿爹啊，没搁在当场考试。
3: 唔免试啊啦，
4: 对啦，
3: 就无意思啦。
4: 阿爹，人工才考啦，我家下要来去做
5: 啊。哎呀，两位公子，既然太叔爷已经来了，恁就应该当场做一篇文章，和恁的爹亲关系啊。
3: 这无意思啦。
1: 我只有两个题目，还
0: 在
1: 提好少爷关系。
0: 是。
3: 爹，我头壳有淡薄晕，我先来去忙去休困，迄文章忙啊一下写，去小弟想写。
4: 阿姐，我甲你讲啦，迄题目我拄则看过，超简单嘞。你先去休困，我甲阿英来写，念咪交互你吼。
1: 慢笑，我爱恁当场写好看。啊，紧写。

0: 来来来，你替我听两句啊，紧嘞紧嘞，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你两个到底是写好啊未？
1: 啊未啦！
0: 你两个小贴心，写了半工，恁一个字也写未出来。我问恁，这两篇文章到底是啥物人替恁做的？讲！
1: 啊，地瓜啊！

0: 我啊，听讲老爷命犯算命，结果一个拢无算中呢。
1: 是啊，老爷意思是要让华安搁再挑选一摆啊。
0: 哦，姐姐你嘛知哦，我着讲嘛，可是华安哥哥伊无看到我，当然一个啊一个，我嘛无介意。
2: 唔知影老爷敢有哩，会见到一个嫁予华安吼？
1: 你应该讲，唔知影华安介啥物人嫁予伊？
0: 这我知，老爷希望用美娇娘将华安留伫个太师府。无论如何，伊想尽办法要给我一个美丽，献予华安。虽然我有淡薄仔委屈，也毋过
1: 我愿意。冬妹，你想要嫁予华安的意念，阁真强啊！
0: 哎哟，
1: 而且阁传得到予老爷知影，
0: 我这是安怎讲啊？
1: 老夫人传伊，咱四个姐妹啊，细做。

0: 打扮到花园荷花庵选美呀？
1: 真是啦！我小女的祈祷，天公伯啊，总算有听到啊！进来，进来，进来，张水水！
0: 我看哦，花庵介什么人？这只有秋香的心肝来有所。
2: 姐姐，为什么只有秋香的心来有所？
1: 因为花庵大家若是看到秋香，那双目睭拢甲掠在金金啊看，你敢拢无发现？
0: 你呀、啊，
2: 看又搁安怎？有介意无介意，那是因家的代志。人秋香姐姐有讲，伊哦，则无稀罕的。
3: 哦，这敢是真心话？
4: 口是心非。
0: 哎，那无看到秋香啊？
2: 伊上好莫来啦，免得跟我烧钱。
1: 你哪会当安尼讲？搁安怎讲？咱嘛是好姊妹啊！
2: 哎呦，李维姐姐，啊，这个翁敢有食好？伫咧斗小宝的信？
0: 你呀、啊，
5: 较近呢。
2: 吼、哦，姐姐，袂用个妖怪计算你啊啦！
0: 好啊啦。卖叠加烟蒂，咱就赶紧前往花园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哦，我一定要展出我的绝招，妖娇的撇步。我相信这花庵哥哥一定会拜托伫我的石榴裙下的。恁讲对？
5: 嘿，啊人咧？

0: 当然岂是轻薄之人，这当当代元未信为奴，是这位秋香你
1: 呀？
2: 你是当然，
0: 正是。
2: 哎呀！

0: 贵太师，我点秋香。
1: 好，
2: 阿爹，真乃英俊，那秋香是？
1: 哦，等，我哪不会呢？那当好话。
3: 是啦，阿爹啊，那我安伫露台呢，凊彩端一个查某囝落去就好啊，卖
4: 这样子。秋香，
5: 龙吟，
0: 在，
5: 你真是用心良苦。现在老夫要收秋香为义女，你当别好，为我夸父的教材。老夫今日替你万分拜得。

写着写着，念转夜转，你时而若有所悟，时而有片刻的圆满。就算是幻象也好，挂着圆月亮的梦里，童年乘凉的院子吗？那一瞬间，你把小小的自己抱回来，抱在自己膝头上。

想要离开台北的时候就会过来。我喜欢坐在这里看书或者打电脑。那看出去的是啊，真的是百看不厌的景色。我其实不算是文青，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以文字为置业。那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念的是就我大学念的心理学，后来念数学系的数理统计，出国的时候，接着就一直做统计的工作。心里好像总有一个声音，觉得如果一直这样工作下去，英文越讲越流利啊，因为是在美国公司里，我中文就越来越差了。要表述的情感越来越难透过自己的母语或文字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就是那样的我自己，会不会也不见了呢？我那时候生下我第一个孩子有半年的产假啊，所以我在家里偶然也会写下一些心情啊，如果是，那应该是写作的开始。

0: 小鸟在唱歌，蝴蝶在飞舞，你配备着逃走的溜冰鞋，牵父亲的手一路滑翔，你带着父亲绕过重重路障。那些年间，你以为牵着父亲继续往前飙，便可以避开死神的追索。好，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想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孤单的孩子，家里没有其他的小孩，即使我小时候很孤单，也很自闭，甚至也词不达意，或者是也很害羞。
1: 两个是你啊？
0: 对，不要告诉你。
2: 可能还有一点点自卑吧，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啊，有时候也常常被责骂，就是在任何时候总有疏离的角色，仿佛跟我的心情有某种对应，就是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唯一陪伴我的就是书，那确实书也带来各种不同的乐趣，它总是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安慰。我常常想说，如果不是文字，我一定比现在难于相处。但是因为有文字啊，有写作这件事情，现实的一些压力等等，都会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
0: 这是我去俄罗斯给我父亲买的，也是找到的一个皮包，因为他很喜欢，他总是带在身上，他总是挂在肩膀上，他一直都非常以做老师，就是教学生，为他生命中最最最重要的。他后来一直在教心理测验，这是他的一些教书的卡片，那时候他用卡片，你看他有多么的认真，有多么的用心，做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然后后来他走了，当然就对我来讲就很有意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言语去形容，真的，所以才会写袒露的心的。但是一直到现在，每一天大概都还是会，每天都会想他，至少会想他一回或两回，就是，那天早上，阳台上用早餐，母亲放下叉子，突然开口，说出那一句牵引出后来所有真相的话。母亲说：“不去葬你爸爸，是不是你怀疑你不是爸爸生的？”一秒也没有多想，你飞快说：“没有，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怀疑。”下一秒灵光一闪，仿佛反射动作，你问出一个母亲措手不及的问题。你接着问：“那我是不是你亲生的？”空气僵住，从此世界破了一个大洞。

0: 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艰难，而很安慰的就是它恰恰一定是我们可以拎起的重量。
1: 生母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结，一个母亲也没帮你擦过眼泪，好像养母都没有过，是不是？他说他多期望养母可以帮他擦眼泪，
2: 写成了袒露的心，那是整个的袒露出来。那一个人啊，在这样的身世底下，要去啊对应自己的生命，也要在啊寻找自己的生命史或者成长史的过程当中，应该也经过很多的睡不着的晚上啊，或者流泪的晚上啊，都有可能啊。他能够啊实际的去面对自己的创伤啊，我在看的时候是觉得蛮敬佩的。
3: 我们十六岁认识的，我们去南里营参加救国团南里营访问队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在军舰上面。我们两个上次都找不到嘞，我们两个上次有没有？我开车时候找了好久。
4: 有看到熟悉的东西吗？
5: 没有。我第一次来找的时候是跟张朋友在一起，我们走来走去，后来去警察局问。
6: 其实我父母那时候是在这边租房子，以前是一些日式的房子，然后加盖出来就租给别人的，所以这边现在直接可以去寿山。
7: 没有，他从这边有路，你习惯走哪？你打下来是起来。

跟就是对一个房子，然后他们又重新起了房子，也就应该是这个位置。那我应该是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助产室的地方出生的，应该是诊所里。我跟我的生母就从此真的是天人永隔。所以来这里会想说，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我生母怀孕的时候，应该是她的人生中非常困难的时间，不但对我的生母，对养我长大的母亲也是，对我的父亲也是，就是他们。当时就在这个地基啊，很小的租屋里，就是三个人要度过那一段，就是我生母怀孕的时光。诞生的那段时间。我周围的亲人，我的父亲、我的生母、我的养母，最为难的时候，在我想象中，我的父亲或者养我长大的母亲，不知道怎么样对待这个小生命啊。我想放下的是自己会觉悟到说，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多么不容易。而且，如果是我在那样的处境中，我不会处理得比他们更好，我只会处理得比他们更糟。所以，当养我长大的母亲，在她最后的时间，在病榻上，还好，也是谢谢她留给我时间，让我可以亲口跟她说：“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最后在加护病房里，你对母亲终于有了敞开心扉的片刻。跪在母亲床边，你抚着她的创痛，如同抚着自己身上的创痛。

0: 当年我写黑水的时候，那时候离妈妈嘴咖啡店的命案发生没有太久，就开始写。就那两年间来来回回很多次，那时候的这条路比较荒凉，
1: 应该是那个排水沟，因为那边水就是有地方可以斜着下去。
0: 对，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公园，尤其天稍微暗之后，一个人都没有，全部都是黑的，而且这边应该走下去，感觉上就是红树林。那整条脚踏车道是的，有人来骑脚踏车，但是人没有那么多。对我徐小说来讲，就是在选定一个题材之前，经常是就是那个题材抓住我不放，就很像咬住我一样，怎么样都让我不能够释怀，就是或者说也许是一个问号，就是我充满疑惑，然后那个问题得不到解答。

他停下来眺望对岸沿捷运的大楼，像砌高的积木，每一层都有环状大阳台。当时家珍想着夜雾中的城堡里面的日子，其实那是已经到傍晚了。

0: 黑水，对我来讲，就是我看到那是一个社会事件，就会想说，人为什么会杀人？媒体讲的太不让我信服，就是媒体会说，譬如说很简单的语言，下手的人啊、后来很快发现是店长，就是说他多么歹毒，多么心狠手辣啊，多么像个蛇蝎女，那是一个太简化的世界。那对我来讲，小说其实就是让那个问号变得具体，而告诉读者，告诉所有的人，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对于我，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写作下去的很重要的推动力。那个章节的名称叫做《幸福的距离》，就是说对那位店长而言，就其实最大的问题或者是致命的错误，对他来讲其实是估算错了那个距离，就他以为做某些事情可以得到幸福，那其实他以为那样的幸福近在咫尺，那就刚好相反了。
1: 什么是还可以回头的时刻？从抽屉里取出胶囊的一瞬，刀子暗暗藏起的一瞬，
2: 他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就是纯粹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里面也总是试图的跟历史来对话，跟社会来对话。那到后期呢，他开始跟他自己的家族还有他的生命成长来对话，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啊，我们会看到他几乎写了各种有关于比如说历史的题材啊，那比如说社会新闻的题材啊，还有包括政治公共议题，他几乎都可以放到他的作品当中。
0: 一起走啊。
1: 想起来极为奇妙，让我们相遇于年轻的日子。当时，因为我是我，因为他是他。如今，经过漫长的岁月，因为我还是我，因为他还是他，不离不弃，这个他居然还守在那里。
0: 你在我前面，有蛇。
3: 老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爬山？
0: 大学哈，
3: 大学，
0: 很久。我们走过一段的，在美国西雅图的那个雷尼尔，Mount Rainier 那个很大的山。那我也很抓你的手就可以了，这样子我比较习惯。
4: 是啊，我是乔生嘛，对，我是香港乔生，对，所以他是这种第一志愿上大学的，然后成绩又有奖学金，那我就是一直在努力这样的，经济条件没有他的好，所以成绩也没有他好，所以家长当然希望这个女儿哦，就是婚姻比较有背景一点的，有比较有这个，至少是读书的人。
0: 当年。

是要很清楚的跟他们讲说，我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方向，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而且我选择的男生啊，是很不错的。我不要你们眼里的所谓门当户对，反而是我要非常有自主性的选择我要的这个人。

0: 我自己在病痛当中一样，我们很自在，我们就很如常过日子，也许会觉得害怕或惊慌都是有的，可那个就需要你自己去调试，包括手术它也一定就有一个往上走的过程，就其实也都一天比一天好。
1: 对平路来讲，他这次生病那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已经两个老伴了但这一辈子走过来，所以到了这段时间照顾他，不管他是什么事情都是我在身边照顾他，这也是我们这个一辈子的缘分。
0: 其实真的是我在间隙里面很希望能够扭转的，就是有时候是我们把所谓病人当作病人，因此他也就变成好像是那个病人的样子，那其实真正的改变没有那么大。
2: 那是美人山，
1: 大屯山，大屯山，这是大屯山，美人山看不到，美人山后面。
0: 年轻的时候，就是我的直觉已经替我预言了、预知了很多年后这件事情的重要的意义，就是把我原本很可能会片段的、会破碎的、没有办法找出意义的事情，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帮助我找到其中，包括生命的意义，我的人生各个阶段交给我自己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拎起自己的提篮，以感恩的心接受它，便会发现它的分量竟然刚刚好。是的，生命总是给我们恰恰好的老师。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怀胜，你转他、啊，你转他，女生要走这个方向，就是最后一次要朝这个方向走。现在有点方向性不确定，转他去那个方向，对，然后再赶快上前去接他。OK， 然后这个推还是少了一点往上的感觉，不管做快做慢，都要有

0: 真的，哎呦，要掉下来了！你要想一下那个球，要掉下来。
1: 我们曾经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合作过哈，那我记那次对他的魔人很有印象哈，因为那次也是用了一个古典音乐，那他是会很会读谱的编舞家，他是会把谱拿来一个一个研究，所以他希望每个音符都有动作，你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音乐是哒哒哒很快的，那就是每个音符都要有动作，所以动作一定是量非常的大。
0: 你要快到，但是东西都脆的，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一点，好一点，要快，快吸，快吸，快吸，这样子，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
2: 我们真的接触很多不同的编舞者，然后因为其实每个编舞者他的背景啊，然后他的身体训练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舞团有点像是一个变形虫的感觉，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体，然后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品。

0: 它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戏剧或者是科技，然后甚至会有即兴，就是不是纯粹的那么艺术性的作品一直做下去。也因为有这一些挑战，然后你就是放掉你以前对自己的一些限制。
1: 其实舞蹈的可能性非常多，每一个编舞家要呈现的主题也都不一样，那或者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所以正符合舞蹈空间这个名字。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舞蹈是一个不设限的，有各种可能性。

0: 我第一个挫折就是演儿童剧啊！天啊，我不是要来跳舞的吗？就是应该是第一个挫折吧？就哦 ，give me 啊，那些儿童剧这样，然后我怎么好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白痴？那个痛苦其实就是被自己的知识局限啊、哦，而且再加上那时候也没有小孩，所以你感觉好像儿童剧都是那个应该要，它会有它既定的模式。
1: 郑一文曾是舞蹈空间的舞者，有一阵子平衡决定尝试演出儿童舞剧，当时他万分抗拒。离开舞团后，他经历身份转换，成为了一个母亲，大力推广宝宝剧场。
0: 一开始的时候比较会觉得蛮就是蛮可怕的，但是那个可怕真的是因为舞蹈的养成就是他只叫你做一件事情，对，这是悟空，不是叫你做一件事情啊，悟空就是你口袋越多东西就越好，就是口袋要随时变出东西来。因为我觉得他很少说不，他好像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不，我感觉对，所以也许这种不啊，这种不说不啊，好像蛮难的。
2: 很难得我们跟朱团同台并演，他们在国家戏剧院，我们在音乐厅，不过因为他们演出很多场，所以而且木兰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出，所以我希望给他们加油打气。思伦，林
3: 老师，来了，朱老师，
2: 没关系啊。你看，因为我们也在演出，就很忙，所以就
4: 所以我就只能借花献佛。你要不要喝咖啡？
2: 现在喝晚上睡不着。
4: 没关系，这个再借我两瓶。哎呦，
2: 老师来了，
5: 都演
4: 了。朱老师，来来拿纸拿来。
2: 周老师。

0: 恭喜你哦！
1: 演出成功。
0: 我们在对面想说你们比较辛苦，啊，就没有了。中午就去大稻埕，就是各种有精力吃了会有体力的东西。
1: 我以为高粱嘞。啊，
0: 真的哦。
1: 高粱，高粱。
0: 老师有吗？
1: 谢谢。
0: OK，
1: 有谁带你下去？
0: 有，我们自己下去，我们就到对面去啊。
1: 会下得去吗？
0: 等一下也要那个，可以。
1: 你带一下。
0: 不用，老师话啊，
1: 哇，他这边
0: 不用，
1: 他这边当过总监，我忘记了。
2: 啊。八堂是吗？加油。

如果在戏剧院都是乐团就要在乐池，然后 舞蹈是在这个舞台上，所以好像有点这样子，两个好像是分开演出，因为音乐的人演奏都不知道我们后面在跳什么。那这次因为刚好有机会在音乐厅，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构想就是说想把乐团就放在还是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然后舞蹈在它的前面，所以我们等于是两边共同来演出。

0: 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它的变，所以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挑战。可是相对的，如果他们愿意开放或者是放松，其实就会有很多可能性。我们给了他一个渠道，那他从这个里面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小金子在后面是谁打？锵锵锵锵锵锵锵！
2: 小罗，
1: 小罗，对对，那个声音好，要再更扎实一点。锵锵锵锵锵锵，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还在那边陪衬。那个我觉得他的主宰出来，砰砰砰砰砰下去，好不好？好，那我赶快把它讲完哈。跨界不是在求多模糊焦点，而是在很多刺激中找到新的据点。当然有很多不成熟的过程。很多这个磨合的过程，那现在一直到木兰，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很特别的跨界、很融在一起的一个演出哈。那这也是我们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做出一些心得累积磨合出来一个演出的形态。

我不会因为有困难而把某些想要做的理想把它降低下来。我常想说，如果不做打击乐，做其他事情会不会一样？我的答案应该会一样。

0: 一段文明需要多久才会被人遗忘？2000年。或许真正让一段文明消失的不是时间，而是再也没有人愿意走近它，理解它。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如今是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但是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佛教文明的重要中心，也是佛法沿着丝路向东传播的重要起点。今年5月，有来自19个国家的学者、僧侣和文化工作者再次来到巴基斯坦参加第3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在同一天，巴基斯坦第一座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在真纳大学正式揭牌。一座研究中心能不能重新连接一段历史？一群来自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又如何共同守护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记忆？今晚我们一起走进犍陀罗，看见一场等待2000年的重逢。
1: Okay, 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all of you before I leave Pakistan.
2: Right.
3: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想象，在以伊斯兰为主要信仰的巴基斯坦，一场国际研讨会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有人双手合十，有人第一次遇佛，不同的国籍、语言和信仰在这一刻不再是彼此靠近的阻碍。这场相遇从犍陀罗开始，但他们想谈的不只是一段佛教历史。
4: This conference is not only a dynamic forum, it is a platform for intercultural dialogue, scholarly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It reflects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protecting the historical and spiritual legacy of Gandhara and promoting the universal value of peace, harmony, tolerance, and compassion.
3: 第三届国际佛教遗产大会汇集19个国家的学者、僧侣、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在这片佛教一度繁盛，如今却少有佛教徒生活的土地上。人们重新谈起犍陀罗，也重新思考不同文明可以如何理解彼此。
1: I'm so happy. Oh, so nice.
5: Hello, Vinay.
6: You came here when it was under construction.
1: It's under construction.
5: Yeah, it was under.
1: When I coming under construction.
5: Yeah, yeah.
1: So the Buddhist Hakka.
7: That's the Hakka.
1: Yeah. Thank you so much. Hello, salam.
5: Welcome to the Text and Institute of Harijan.
1: So happy, so touched. Now everyone are here. 是在开始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在建筑，觉得好。
7: 是是是，
1: 昨
8: 天有
1: 大哥。
8: Hello. Hey,
1: Dr. Lai. Thank you. Yeah. 主持人。Okay, sir, you say one, two, three. Yeah.Yeah, very good. Okay, yeah. Together.
6: Together. Inshallah. Mashallah, this is the best one.
5: Good luck.
6: Good luck.
1: 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道中。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开幕启用。One, two, three. Oh, good, good. So happy.
5: Yes, yes.
1: Thank you.
3: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在海外设立的第14座研究中心，正式进入了巴基斯坦国立大学体系。这也是巴基斯坦第一间以人间佛教为名的研究中心。牌匾在这一天揭开，但这项合作的起点要从3年前的一场论坛说起。
1: 我是受邀来国家政府的。甘达拉佛教论坛大使，这个驻马来西亚的大使，大使特别送这个函件，叫我要出席。当然得到常驻的同意，我就过来了。一看了以后，我被惊吓到了。原来在这个国家里面，虽然是巴基斯坦是回教国，既然这么盛情地邀请我们出席国家主办的佛教论坛——犍陀罗佛教论坛。然而当带我们去参访那一些古迹的时候，我更是吓了一跳。你说有中国有敦煌， 然后我们印尼有波罗布土，想不到巴基斯坦有犍陀罗文化，它不是一座或者一个古迹，它是几百个古迹遍布在整个巴基斯坦。
3: 从第一次受邀出席论坛，到第二次、第三次回到巴基斯坦，一场会议逐渐成为长期合作。佛光山带来的不只是宗教交流，真纳大学期待的也不只是一次的国际活动，双方真正想建立的是一条连接了文献、学者以及研究资源的桥。
2: Venerables from the Pho Guan Shan came to visit u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rence, and that was the first instanc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to know them. And I came to know about Master Ching Yun and his humanism, the type of Buddhism that was based on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to think of humanity first, because human life is very precious for Nirvana or for getting closer to the ideal. So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to know about an organization or a branch of Buddhism that was based on the humanism, and the focus of Pho Guan Shan is humanistic Buddhism. So it inspires me more. And when I talked to the Venerables, I came to know that they want to establish some center here. And it was good to know that they want me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join them. An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ir help, I established this center with their help. And this is the first humanistic Buddhism research center in Pakistan.
3: 三年时间，不同的大学制度、合作人选与法律程序都必须逐一确认。一个跨国的构想也在一次次往返和协商中慢慢找到了落脚的位置。
7: 今天带来什么？
8: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7: 卡兹
8: 卡兹善斗
7: 卡兹善斗三明治，
8: 对，
7: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8: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7: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8: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7: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9: 大家好。我是如良，
7: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9: 霸王花糖。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里面，真正的答案往往就在土地上。法王塔、曼基亚拉佛塔以及玄奘曾经驻足的焦利安寺院遗址，历经千年的风雨，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他们见证过佛教东传，也见证过不同文明的兴衰更替。接下来我们离开研讨会的会场，跟着研究者的脚步，真正走进犍陀罗，来看见历史留下的痕迹，如今与今天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一个梵王塔，据说呢这梵王塔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建的，而这一个是阿苏嘎瓦伊皇他特地把佛陀的其中一颗舍利呢来到这一边，然后建一个塔来供奉佛的舍利。互相的去取证吧，或者是认证这样子。其实我们也不是请教我，只是我们以这一个学术啊，还是以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交流，就给他有一个想法，让他们证明啊，我这个想法这样的思路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找更多的证据，就好像这一边这样，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洞，这样的一个洞。那他这一次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个是拿来染这个我们僧人的袈裟的，那也有学者告诉我说这一些洞呢，他们是把那些碎石石头啊在这些洞，其实就是弄它弄碎弄碎，然后就变成加一点水就变成了这一个好像我们的石灰来做佛像的。
1: 好，
2: Yes, yes, yes, yes.
0: Yes. 这三皇子呢，就是说，我发愿，如果谁来朝拜我的这一个塔的话，我会保护他身体健康，所以。

0: 有的疾病没有痛苦这样。所以尼泊尔也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塔叫做南摩佛陀塔。那我们在巴基斯坦这一边也有一座这一个马拉加亚斯图巴。
1: 就是大家在这边许愿，这是药师佛。那大家，他这边有写，过去呢，就大家呢。

0: 揭牌只是开始。在中心楼上的图书馆里，保存了大量犍陀罗研究的资料，有些文献等待整理，有些研究成果尚未出版，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也已经停刊了多年。这些被时间搁置的资料将成为研究中心首先接手的工作。
1: 现在呢，以前是由这个马信汉教授在做这个犍陀罗文化的经典卡拉斯底，就是最原始的卢切文的这个经典，他的出的期刊呢决定要交给人家比较研究中心来继续来出版。那这个就是他所研究的这些经文，这些呢里面有些是宝华经的经文，所以他们现在我们这个考古学系跟人间佛教研究学系呢，在人间佛教研究院的中心要合起来，想办法来研究这些大乘佛教心经、宝华经，还有很多很多本经，来自己找出来看有没有汉传的所谓的戒律。
0: 因此，这场研讨会不只是谈论已经发掘的遗址。研究者从语言、经典与戒律出发，重新拼接2000年前文化在丝路上移动的轨迹。研究中心希望透过奖学金，让更多当地青年有机会走进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一份停刊多年的学术期刊也准备重新出发，过去累积的研究成果将不再只是停留在书架与档案里。研讨会现场，雕刻师以一锤一凿重现犍陀罗佛像的轮廓，石材、工具与制作的痕迹都是追寻古代工艺留下来的线索。
2: 目前我在这边的我的主研究方向是像这位先生正在工作的塔克西拉犍陀罗佛像的雕刻的工具以及其工艺以及使用方法。他是一位犍陀罗雕刻的专家，你可以说专家，他从事犍陀罗雕刻已经有45年了。他是从他的等于说是家庭传承，就是从他的爷爷到他的父亲，然后到他，所以做犍陀罗雕刻有各种不同的石材，随着时代的发展，比如说现在有石膏的，有水泥的，有各种不同的材料，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石材它的硬度不同，所以他们用的工具也不一样。
0: 这门延续数代的工艺依然生活在当地人的手里，过去的文明并非收藏在博物馆中，它也成为了今天可以被研究、被实作甚至赖以为生的记忆。

0: 究中心所在的真纳大学是伊斯兰堡重要的国立高等学府，每天学生骑着机车进入校园，在图书馆里读书。
1: Oh, Wilsonic. Okay. I take the diesel.
2: Zakir, Zakir.
0: 到摊贩买一份午餐，也在社团里排练自己的角色。
1: This is a crabber?
2: Yes, these are art, oil, paint,
1: paint.

0: خوش بیٹھے آپ فل لیجیے فل آزاد اس میں جس طرح کی ایسے کرو ایسے کرو
1: 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犍陀罗可能成为一篇论文、一次的田野调查，以及一条尚未走过的研究道路。
2: 现在我们正式开幕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会开始对当地的一些学生，我们会给他们发出邀请，就是，首先是语言他要过关，他要会英语，他英语要非常好，然后他要对考古研究有很大的兴趣。进行招募过之后，我们会根据他的研究方向，根据他的兴趣来进行区分。
1: 未来研究中心希望招募更多的当地学生投入考古研究，整理文献，负责语言与翻译。研究中心是否能真正的落地，最后仍要回到这群在校园里生活与学习的年轻人。
2: 在那之前，我们这边获得最大的支持就是获得了很多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的文献，虽然包括《大藏经》，包括星云大师的他的一些语录啊，他的一些他写的一些作品吧。从有灯大师的他的期许的话，他是希望我们可以这边在这边做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献给翻译成乌尔都语，或者翻译成乌尔都语，这样能让巴基斯坦人可以了解到这些宗教。
1: 佛教典籍与星云大师的著作将在真纳大学被阅读、被研究，并逐步翻译成乌尔都语。而巴基斯坦保存的文献、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结果，也将透过研究中心与海外学者重新连结。
3: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I just wrote an article in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on this. You can download it to your mom. I can send you later.
1: 前佛教沿着丝路从犍陀罗走向东方，今天承载交流的不再只是僧侣与僧人的脚步，而是文献研究以及愿意继续追寻答案的人。
4: 第一个就是教育，大师一向来就是希望用教育培养人才，就是把过去的研究历史的一些没有出版的，乃至有些实际的，比如说有这个地方，他们说佛陀来过这个地方，甚至他们说法显大师在这个地方等等，我们把他这个真实的历史还原了，这是一个我们想要的在文献上面的一个贡献。当然第二个呢，这个地方透过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甚至有奖学金、带学金、助学金来帮助这里有为的青年、有志的青年，想要研究佛教的、想要帮助社会的、教育的，我们都可以来做这种教育的桥梁。当然第三个，我们希望把这条桥梁继续的接下去，让各方的学者也好、法师也好、教授也好，能够做一个交流，把这个人间佛教再扩大。
1: 一场揭牌仪式短短几分钟，但从这一天开始，有人将重新整理停刊的期刊，有人研究戒律东传的路径，也有人翻译典籍，也有人准备走进田野。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今天揭牌，但真正开始的是一段仍待完成的研究。
4: 灵山即寂待重新啊，醒来不必伤慈目，弘法利身本在身。我心里想，佛陀啊，你一个人拯救了全世界的这种用佛法唤醒了我们内心的真诚。虽然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佛教的踪迹，但是它保留了这些历史。当我走进去，我看到佛像的时候，其实我昨天去了，再一次的去了，还是一样的佛像，我也是非常感动。佛陀，您还在等我们回来，您还在这里，希望我们这些后辈弟子们能够继续把你的法弘扬出去。 不只是看到我的佛像，应该是把我内心的精神给弘扬出来，全世界哪一个地方需要的，我们都应该结缘。所以我想，我没有什么大愿，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继续师父的脚步，把人间佛教能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放光，继续的发光发热，把我们师父的这种人间佛教，佛教在人间的精神，能够帮助多少就算多少。
5: 谢师父，
6: 谢谢。
7: 文明从来就不只是过去，它也存在于今天的人们如何阅读历史，理解彼此，以及愿意把这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从古老的佛塔、考古文献，到跨越国界的研究合作，等待2000年的或许不只是文明的本身，更是一群人，他们愿意再次回到这片土地，重新看见它，也重新认识彼此。感谢您收看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再会。

0: 惠而盟国际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十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2: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清醒的，我做到80岁我都要做。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4: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4: 一个人做3份工，
1: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4: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佛光会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好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就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就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的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站是最后一站他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奥斯威最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我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十月十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到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台北大巨蛋盛大登场。这不仅是大巨蛋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活动，更吸引超过50,000名来自全球的佛光人齐聚一堂。各国代表换上专属的服装，创意进场。大会今年还首度导入了 AI 科技协助扫码入座，展现与时俱进的弘法愿景。
1: 一大清早，台北大巨蛋从场内到场外已经排起长长人龙，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家人们准备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2: 首先呢，第一台车呢是我们的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
1: 活动一开始就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长老、佛光会重要成员和嘉宾坐车绕场，
2: 各国协会创意进场，
1: 全球各地佛光会代表也以创意方式进场，来自41个国家地区，共98个协会的代表身穿专属服装展现热情。随后教旗与国际佛光会会旗进场，也是台北大巨蛋启用后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场面温馨又庄严。
3: 佛法呢，可以说是救世之光。现在的时空呢，大家更可以感到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可贵。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佛光会的护持。
4: 希望我们的这个佛光会，你们佛光人将来50年后假如还有聚会啊，能这样大家在一起有这样的愿望，必定成功。
5: 我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呢为他们非常辛苦哦，大家呢从各地方到这个地方，大家呢能够呢一年两年才能够见到一次面，这个实在是很不简单，所以呢我也非常感动。
1: 这场超过50,000人的盛会更展现了强大的跨界影响力，国内外政要与重要贵宾齐聚一堂，接力为大会献上祝福。
6: 朱老板大巨蛋看作体育活动的重要的场地以外，我们

0: 鸡蛋，也可以兼具，啊，让社会人心向善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1: 六十年来，星云大师率领无数弟子开创佛光山，同时也让慈悲、智慧、人间佛教深植人心，注入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让慈悲普照，温暖人心。
2: I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about peace and harmony today at this big gathering as a Catholic.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3: 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么样共同的享受，就是因为学佛，因为学佛，所以我们要感念星空上人，他创办的这个人间佛教。那么呢，让非常多的众生都能够在整个生活当中融入佛教，
4: 看到全世界都有佛光人，看到全世界都充满了法喜，看到了像嘉年华一样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表示佛光人的佛光已经感受到全世界对于佛法法喜充满。
5: 谢谢。
6: 今年大会首度导入 AI 科技，扫描 QR Code 就能快速入座。除了科技创新，现场也颁发好苗子奖学金，培育弱势学子。
7: 我移民美国以后，在 Austin 的偶然的机会，听闻到这个好苗子的这个计划，所以想要继续。因为知道自己受惠很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希望能够大力的能够来支持这个好苗子的计划。
8: 大师这六十年来，把弘法从台湾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我们所谓的这个五大洲弘法，那借着这个会员大会呢，让我们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个会员有机会聚集在一堂，
6: 结合创新科技与信仰力量，全球佛光人将人间佛教的美善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9: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10: 传灯六十，百年仰望。
6: 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1: 2026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得奖名单出炉，今年的参赛作品充满生命力。第一名由加拿大纪录片《眼罩之下的光》夺得，片中拍出盲人运动员的内心世界，而台湾导演拍摄的《慧命丹青》也拿下纪录片第三名，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共创巨幅佛画的感人过程。
12: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一名得奖者，眼罩之下的光。
6: 结果讲座的是《眼罩之下的光》，导演阿里雷萨。这部拿下三好微电影第一名的作品，描述盲人运动员面对恢复视力手术前的不安，真实拍出主角的内心挣扎，带大家思考看见的真正意义。
13: Actually, I'm so excited to win this award. It's my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I feel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this award, and I will try to make meaningful movies in the future and to help the audience to get useful messages.
14: I win one, you win two, I win two, you win one, I win. If we kept stats over the years, we'd probably come out exactly 50-50.
6: 同样来自加拿大，荣获剧情片第二名的贤导演阿米尔，正是国际佛光会温哥华协会王普督导的女婿。片中透过两位老人家下棋斗嘴来探讨人生，导演更巧妙运用黑白色调，在主角豁然开朗的那一刻，画面也瞬间转变成彩色。
13: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this is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time that I've been part of it. So it's amazing to be here.
6: 一部来自巴西荣获纪录片第二名的《我内心的海洋》，纪录片主角完成了给爸爸的承诺，在76天的时间独自滑了1050公里，成为第一个用立式滑桨板绕行帕托斯湖的人。
5: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三名纪录片《会命丹青》。
6: 而拿下纪录片第三名的台湾作品《会命丹青》，身为佛光人的导演王义逢，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用时半年画出26公尺长的大画。
15: 我们作为一个影片的导演，作为一个影片的制作人，我们怎么样让影片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一直是我在努力追求的方向。
6: 这四部跨越国界的微电影，用最温暖的镜头带给社会满满正能量。中央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1: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想念我的时候就唱人间姻缘吧。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飨宴，以音乐文化还有跨世代佛光人接力演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将文化弘扬佛法做了最佳的诠释。
16: 浩瀚星云音乐剧用将近2小时时间，演绎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让人从中了解大师的智慧、慈悲与宏愿，也为这场浩瀚星云音乐飨宴揭开序幕。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以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透过办学将佛法落实于人间，而这些孩子就是佛法在人间的好苗子。

0: 1953佛光歌咏队唱着《弘法者之歌》，描述弘法者在布教圆满后踏上归程的情景，充满喜乐与激昂的心情。1953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创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开创以歌声弘法的先河。佛光合唱团马来西亚东禅分团与蒲公英合唱团以歌声结合彩带舞、击鼓，演绎人间姻缘、山水妙路，表演吸人眼球，皆由不同世代表演者在一首首歌曲中回顾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也呈现佛教歌曲跨越世代、打破国界的传承。除了全球佛光人的演出，音乐会也邀请歌手登台献唱，包含拿下五座金曲奖的萧煌奇，还有潘越云、徐景淳、朱海军、陈晓东等，接力演唱《人间姻缘》佛曲及个人成名歌曲，以当代流行的音乐来阐述佛法，赋予佛教音乐崭新的风貌。节目尾声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诸位长老与全场万人齐声合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这场浩瀚盛宴画下圆满句点。这场响宴不只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更是信仰的接力与传承，象征着星云大师一生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将化作永恒的把灯，持续点亮世界各个角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在台北道场举行理事会议，针对今年待决议的事项以及明年未来的方向进行报告还有讨论，其中也提到国际佛光会首次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0: 随着众人吟唱三宝颂的温暖歌声中，为国际佛光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的世界理事会议揭开序幕。
2: 我觉得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我们愿意，我们是一个给的文化，我们没有为自己求，但我们世界希望世界和平，社会安定。
0: 国际佛光会成立30多年，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协会，强调佛法不离世间生活，让修行走入家庭社会，用慈悲心开展福利大众的事业。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原本的理事改选卡住，法规上也讨论到该如何解套。
3: 这个其实是要依照住册地的法律，那住册地法律在美国加州，那它的人民团体这个部分，它是基本上它是尊重各地的，它是尊重各个人民团体的自觉。
0: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首度移师台北大巨蛋，吸引来自全球41个国家及地区，共计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4: 在今年我们开这个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这个大会。尤其是在大巨蛋啊，我们全球佛光人的代表，我们大家很欢喜鼓舞。
5: 尤其是今年啊，我们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行会员大会，我们相信呢，在我们佛光会的那个弘法里程碑有更上一层。
0: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台北道场也成了见证历史的地方，让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忍不住提出大合照要求，
6: 为我们台北道场留下一个历史，就结束的时候为我们拍一张大合照，这张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写四志，那也很希望这一次的历史能够记录。
0: 国际佛光会以三宝为信仰核心，透过传播佛法来利益大众，启发社会，净化人心。最后，会议在大家欢唱国际佛光会会歌与大合照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点华饭店举行议案讨论，今年聚焦共事与和平主题，期盼跨越信仰差异共创和谐，同时也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推广蔬食还有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0: 全体起立齐唱三宝颂，国际佛光会会员齐聚台北典华饭店。今年会议聚焦共识与和平，希望大家跨越文化与信仰差异，用包容和慈悲的心互相理解，一起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
1: 和谐与和平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和谐，没有了和平，也可以讲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0: 除了推动心灵和平，大会更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未来将持续向全球推广舒适 A 计划与复苏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2: 今天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把这个日常我们就在做的事情能够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并把它扩散到全世界，不只是国外，而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上面去，那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不止环保与和平，会中也针对教育文化、青年发展以及建立数位史料库等多项议案凝聚共识。
3: 非常感谢大家从各地方呢一起来参加，大家呢关心我们的工会能够呢发展得更坚强，非常谢谢大家。
0: 透过各项具体提案，大会不仅凝聚全球会员向心力，更向世界展现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行动力。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年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有超过1300位的佛弟子齐聚在慧中寺，还有许多外籍的戒子一同皈依三宝，受持戒法。
1: 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在慧中寺举行，逾1300位佛弟子参与，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法正盟，戒子依序受戒并发愿护持正法，戒子中更有15位来自印度的南华大学学生，戒子们也希望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中，
2: 是更进一步的再去更了解佛教，然后再去做更多有关佛教事情，像是就是有不杀生、不饮酒、不赌博啊、不吸毒那类，还有不邪淫那类的，就是会更加的精进。
3: 佛法在我的生活上，我过得比较平安，困难就可以想到办法，过得比较开心。
4: 今天我们来这边会重视三归五戒，是一个印度的学生，那觉得很高兴，很幸福。
1: 行宝和尚开示，受持三归五戒是修行的重要开始，戒能提醒、保护并帮助修行，透过戒律安住身心，再进一步思维观照，培养智慧，也勉励新戒受戒后持续听经闻法，在大众中修行，让道业持续精进。
5: 以三归五戒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啊。戒会提醒你，会保护你，甚至帮助你修行，可以说是啊，我们在修行路上的很重要的啊一个开始。通过戒产生身心的安定。在安定当中呢，我们去思维，去做观照，就可以成就解脱的智慧。
1: 受戒不是束缚，而是帮助修行，戒子透过戒律安住身心，止恶修善，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让受持三归五戒成为持续学佛修行的开始。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修持会，168位的信众共同完成《法华经》书写修行，并进献佛前，透过经典引导大众理解《法华经》神，也勉励信众传承星云大师的愿心，将经典不止读进心里，更从家庭生活还有自己的位置开始实践。
6: 168位信众低头静心，一笔一画抄写《法华经》。南屏别院举办行愿法华抄经修持会，大众一同完成经文书写，再将一份份抄经作品恭敬献上佛前。
7: 我常常被无明、妄想、无知所覆盖，如何把这一个尘去除掉，把这个光照出来。
8: 法华里面佛陀有说，我们本具佛性，在这个修持当中把我们的尘埃退散之后，更有信心，我们呢都能够去开发自己的佛性。
6: 从经文观照自心，法师以信、解、愿、行、持、证五种成就，引导信众理解法华精神，学习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以清净心面对生活中的不同境遇。
9: 它其实是在写心，锻炼我们的心念，锻炼我们心的强度，也锻炼我们的心，在不同的时空底下，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
6: 大众放下手机，让心慢下来，在共同修持中关照自己，也将经典中修持带回生活，让《法华经》成为大众重新解释自己的一份提醒。连线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丛林学院院长妙南法师以八世讲话为题，透过生活实例带领现场还有线上超过1000名的听众认识心念如何影响行为，也学习从日常生活当中自我觉察，做自己的主人。
10: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妙南法师透过生活故事深入浅出讲解佛教唯识学中的八识，从感官接受讯息到内心产生判断，说明每个念头都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行为。
11: 生活当中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因为欧赖耶识有相应的种子相应而起，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来金光明寺跟唯识学相遇，是因为欧赖耶识里面有什么种子？有唯识学的种子，有听经闻法的种子。
10: 佛法中所说的种子，就像日常累积的习惯、善念与善行不断累积，也能慢慢改变自己原本炫耀的佛力。透过具体例子说明，让听众有了不同体会。
12: 是因是果，是果也是因。我忽然觉得，哎，这个就是妙南法师就在讲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就好像从这里得到一点答案。
10: 不止成年人有所收获，年纪小的听众也从课堂中找到实践的方法。
13: 我想说，我可以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可以心生欢喜。
10: 从理解八识到反思自己的起心动念，讲座也提醒大众，遇到不顺心的事，先调整自己的心念，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生活，让每一天都成为累积善念的开始。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纪念特展日前开幕，透过艺术与音乐回顾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呈现人间佛教在文化、教育还有慈悲领域的实践，延续一盏佛灯照亮人间的精神。
14: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由法师与嘉宾共同剪彩下揭开序幕。开幕活动并举办音乐分享会，由佛光歌手黎生明、东禅佛光合唱团透过歌声，让文化艺术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星云大师透过生活艺术化、佛法生活化的理念，将艺术融入弘法，开创了人间佛教的现代传播新典范。
15: 星云大师曾经告诉我们，佛法不只是试验你的佛法，更是生活中的佛法。因此今天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展览、听音乐、感受艺术，其实也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亲近佛法，认识人间佛教。
14: 秉持以教育艺术成长学子的理念，透过系统化的艺术课程与生命教育结合，培养儿童的美感、创造力与品格素养。
15: 大师说，不管教育，不管文化，不管是我们的修持、慈善，要从小朋友开始培养。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孩子的艺术细胞，培养孩子的那个从画当中写到的一个冷静的思维。
14: 活动尾声，黎生明带着大家一起唱《大家好，我才好》，为传灯主题增添温暖的人情味，也映照人间佛教从一人发心到众人同行的传承精神。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澳洲佛教150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在透过一张数位地图就可以一目了然。佛光山南天大学历时3年，携手澳洲

0: 多所大学完成澳洲佛教研究计划，将各地的寺院还有佛教中心发展历程组合成互动地图。
1: 佛教落地南半球超过150年，从早期传入澳洲到各地寺院陆续成立，超过150年发展轨迹，如今都能透过地图沿着时间轴逐一探索。这项研究由佛光山南天大学结合迪肯大学、西雪梨大学以及达尔文大学共同完成，透过田野调查、访谈与文献整理，呈现不同佛教传统在澳洲落地生根过程。
2: The Buddhism has a 2,500-year-old history of, and we hav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and we have done so peacefully. And in every country that Buddhism has gone to, we have gone to that country in peace, and we have added to and uplifted the culture of that country.
1: 除了互动地图，团队也完成全国性佛教调查，了解信众的修持、信仰与归属感，并将研究报告公开，让不同佛教团体都能参考运用。
3: The fact that it was completed by so many people across Australia as well is amazing, and the fact that it's publicly available so that anyone can read it, that also is another strength that allows people, with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s well,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mselves.
1: 成果发表会吸引103位学者以及佛教界代表，透过实体与线上共同参与，不只保存澳洲佛教发展轨迹，也让更多人透过这项研究认识不同文化与信仰。连线澳洲综合报道。
0: 国际佛教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学研习交流会，邀集南传、北传还有藏传佛教13位法师，还有37位的信众，透过佛法开示、对话还有禅修，共同探讨心理健康、解脱智慧，以及佛教如何应对战争、气候变迁还有人工智慧等等当代议题，从彼此的差异当中找到合作力量。
1: 不同佛教传承法师信众齐聚一堂，共同诵经祈福。国际佛教协会佛法研习交流会来到西来寺，13位法师和37位信众从不同修持传统展开交流。
4: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uddhism, but also to peace in the world, to world peace. And this is also just reminds us Buddhist practice is not just for one's personal.Individual cultivation.
5: 从心理健康谈到慈悲倾听，各佛教代表轮流分享，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交流讨论，并思考如何以慈悲智慧回应现代社会不同需求。
6: 我打算永远感到不过
7: 的，我就刚刚到缅甸。
1: 跨传承交流不是要消除彼此差异，而是在理解不同修持方法后看见共同关怀，思考宗教如何面对各种挑战，让不同佛教传承有更多彼此合作，回应时代需求可能。连线美国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美国加州举办跨宗教和平祈愿活动，来自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7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齐聚一堂，透过诗歌、故事还有烛光祈愿，传递尊重还有包容，也呼吁大众从日常行善做起，让和平走进生活。
8: 没有热烈掌声，取而代之的是台下参与者静静的聆听。来自不同宗教的代表齐聚美国加州雅凯迪亚市，以音乐、诗歌和生命故事分享对和平的理解，同时在宁静中学习倾听彼此。
9: It becomes something we recognize, something we practice, something we protect.
8: 西来寺慧德法师透过诗词提醒大众放下偏见，以关怀取代排斥，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尊重与归属。现场大约50人参与，尽管大家信仰不同，却有着共同心愿，就是从生活中的小善意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活动尾声，众人点亮烛光，为世界和平祈愿，也象征将这份温暖带回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西莱寺三好学园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挥别假期，开心回归上课。而这学期除了学习三好理念，更要从行动做起，鼓励

0: 学童把三好化为具体行动，实际在生活当中。
1: 开心领取新校服，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欢喜迎接新学习课程。基莱四三好学员开学典礼，持续接引学童走进四月来上课。
2: Who would be speaking words and have good thoughts? So this one, it is to me, it serves as our shield by protecting from bad deeds and the evil.
1: 持续聚焦三好理念，引导孩子将佛法带回家庭，落实到生活，让每一个善念与善行成为照亮自己、温暖他人的心灯，也为本学期立下新的目标。
3: The purpose of this semester is to light up 100 lights. Every time we do a good deed, every time we're kind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every time we help people without being asked, we light up one light.
1: 颁发教师聘书，感谢老师们发心透过教育为孩童扎根良善观念，期许他们学以致用，从自己做起，让善的光芒持续延续到整个社会。云新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青年日，安排佛法座谈、到场介绍，还有三好儿童班服务，让青年认识佛光山，还有人间佛教，也透过实际参与服务和孩子互动交流。
4: 一般的人没有去
5: 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首次青年日活动，安排佛法座谈与到场介绍，让青年认识佛光山及人间佛教，也由法师介绍佛法僧三宝，并带领青年学习参与到场活动的基本礼仪。
6: Yes, I am. I'm helping you guys.Just one little example that you can help people.
5: 下午青年投入三好儿童班服务，带领孩子进行课程与手工活动。青年也分享参与活动、认识新朋友以及陪伴孩子的心得。
7: 特别开心，这么多的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帮助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们。
8: 很开心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然后小孩子们也都很乖，蛮好玩的。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来看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9: 就是小孩非常的好玩，而且希望大家能支持佛光山。
5: 首次举办的青年日结合佛法学习与儿童服务，让青年从认识佛法到实际参与服务，在交流与合作中累积经验。佛光青年团也期盼未来持续推动青年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在学佛与服务中交流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云水书车三天走访马来西亚14所学校还有社区，让师生以及民众接触阅读，更透过百喻经中的鹦鹉救火故事和互动演出，让孩子在阅读当中理解三好精神，也看见每一分善念都可以为身边带来改变。
10: 孩子走上云水书车，挑选自己喜欢的好书。三天时间，新马寺云水书车走遍席加莫县14所小学以及利明达社区，把书箱送到孩子身边。说书老师手舞足蹈讲故事，孩子目光紧盯眼前演出。佛光人把百喻经鹦鹉救火搬到校园，从品德教育延伸到环境保护，鼓励学生从生活小事做起，让每一份善念和行动慢慢累积。
11: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10: 云水书车把好书送进校园，透过戏剧让三好变得看得见、感受得到，让孩子明白做好一件小事，付出一点力量，都能成为改变自己和周遭环境的开始。人秀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金秋化养生、保健与疾病预防专题讲座，邀请健康管理专家黄静荣主讲，从秋季气候与身体变化谈起，分享饮食、作息、情绪还有运动等等保健方法，吸引40位信众还有民众参加。
12: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中午太阳相对来说，
5: 讲座邀请黄静荣医师分享秋季养生观念，从中医角度分析秋季气候干燥以及秋燥秋乏和季节性感冒等常见问题。
12: 这一条是肺经， 知识费劲。那么
5: 从饮食调理、起居作息、情绪管理及运动锻炼等面向分享秋季保健方法，包括滋阴润燥的饮食原则，以及八段锦、瑜伽、散步

0: 登山等运动方式，也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1: 是啊，
2: 你应该把我讲完。
1: 嗯，的，
0: 现场也开放民众提问，黄医师针对不同健康情况提供建议，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如何把中医养生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动最后由妙木法师开示，勉励大家珍惜健康，上护身心，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身心平衡。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4: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5: 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3: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6: 来这里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3: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时序入秋，气温逐渐转凉，呼吸道感染威胁也随之提高。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台湾气喘学会建议慢性肺病患者要施打流感还有新冠疫苗，为身体增加抵抗力，也期望进一步将疫苗接种纳入长照，打造从预防感染到治疗的完整防护网。
1: 慢性肺病患者一旦遭遇呼吸道感染，不仅可能加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更可能诱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打乱原有疾病控制。尤其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为明显。
2: 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70%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
1: 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肺病患者等，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本身面临重症的风险较高。因此，台湾气喘学会跟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建议，这类患者秋冬最好依照个人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接种以下的5大

0: 疫苗，
1: 针对这个最常见的秋冬五大病毒，包括流感，还有新冠肺炎，还有所谓的肺炎链球菌，还有呼吸道细胞融合。

0: 感染后的疾病终极。
1: 呼吸道的疾病对国人的威胁还是非常严重，那特别在我们有气喘跟 COPD 的患者哦，那个民众来讲的话是更大的一个威胁。各式样的疫苗的接种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那也可以降低我们民众的这个疾病负担。
0: 学会呼吁希望政府将感染预防纳入慢性肺病照护，才能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胡仁琦、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单单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口。嗯，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嗯，你都要有气口，所以你的旋律都不会使讲啊无限制的就长的。嗯嗯，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嗯，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1: 会，
0: 一直会落。
1: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0: 嘿，对。
2: 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轻，是我看纪录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搁有去新加坡嘛，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3: 嘿。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视有157档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登场，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也举行妈祖雕像落成捐赠典礼，全台最高的妈祖雕像正式落成，现场吸引上千位的民众来参加，并且结合了糕饼文化节等活动，带动台中观光。
1: 台中海洋观光季正式展开，全台最高的妈祖像也正式落成亮相，活动吸引上千位民众到场参与。来自日本的妈祖信众也带着团队参加落成典礼。现场民众除了见证妈祖像落成，也感受妈祖信仰带来的平安祝福。
2: 我们想到台湾就会想到妈祖，我觉得今天能够带我的团队来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意义。
3: 爱就是要保护咱讨海人啊，指一个指引我们的哈，如果怕迷航的话，就指引说回航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哎，我们今天很幸运，刚好来就参与到妈祖的开幕典礼啊，我们觉得很幸运，沾着这个福气啊，回去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
1: 台中市政府表示，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将串联大甲镇南宫海洋馆，并配合海洋观光暨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让妈祖信仰与海线观光相互串联。
4: 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带动台中从大甲镇南宫一直到大妈祖文化园区到海洋馆，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新的宗教观光文化的景点跟亮点。
5: 这是全台最高的妈祖，一句话，来大安哈，求平安哈。那这两天我们搭配着我们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那还有搭配我们的糕饼文化节，所以这两天欢迎大家来我们台中海线来仰望妈祖求平安。
1: 这尊高53.6公尺全台最高妈祖像正式落成亮相，也让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成为海线新的信仰地标，搭配海洋观光季及在地文化活动，吸引民众走进大安港参拜妈祖，感受海线观光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带您来听听最熟悉的民歌旋律，花莲的民歌故事音乐会找来多位歌手接力开唱，

0: 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带领观众重回民歌年代，也透过音乐重新认识花莲还有台湾民歌的发展故事。
1: 熟悉的前奏才刚响起，台下观众立刻跟着节奏哼唱，一首接着一首，太平洋的风，乡间的小路，鲁冰花，跨越不同年代的经典旋律，让音乐会现场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民歌同乐会。而这些熟悉的歌声和花莲其实有着很深的连结。
2: 那花莲是真的是一个民歌之乡，在台湾的校园民歌萌发的前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歌手创作者是来自于花莲，一个这么人那么少的地方，那表示说这个地方的人文跟这个地方 的氛围非常适合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
1: 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唱的是过去的青春，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的共同回忆。这场音乐会透过了不同世代熟悉的歌曲，把属于花莲的民歌记忆重新的搬上舞台，也希望让老歌不只是留在回忆里。
3: 但是民歌我觉得基本上以后将来是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的，有人愿意用那个项目的推广，我们一定会大力的配合跟支持，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分别。
1: 这场音乐会也结合了公益，400张的门票采捐款换票，募集款项支持在地的公益团体，透过一首首经典民歌，带着观众重温青春记忆，也把音乐会的人气转化成了公益力量，让民歌传承多了一份社会关怀的意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庆祝双十国庆，台北市政府找上彰化福兴地垫业者客制打造国庆巧拼椅，从提案到完成只有10天，产品不只融入了红蓝白国旗配色与双十的意象，也将台北城市元素放进设计，展现彰化在地的制造实力。
4: 台北市政府推出国庆巧拼椅作为今年的限量宣导品，产品以红蓝白三色搭配双十意象，更融入台北城市识别元素，由彰化福兴在地业者负责客制生产，让巧拼地垫变成兼具实用与国庆特色的创意作品。
5: 考虑到这个台北市的一个形象 logo， 还有他们的吉祥物，还有他们的市鸟台湾蓝雀等等，那最后还是回归于双十国庆的这个节庆的一个主轴。
4: 这项合作背后还有一段妈祖牵线的缘分，市府承办人员寻找厂商时遇到瓶颈，因此特地到鹿港散心寻求灵感，并到天后宫参拜，回家后上网搜寻时就找到了彰化福兴的这家厂商。
6: 为了找厂商很伤脑筋，然后就来到我们鹿港的天后宫拜妈祖，没想到呢回去呢上网搜寻，马上出现我们二宝，有拜有波比，然后一切牵起了这个缘分。鹿港的宗教信仰呢也刚好呢帮助我们彰化在地的厂商。
4: 这是合作不只展现彰化在地制造的实力，也因为鹿港妈祖牵起这段缘分，让这份国庆礼物多了一份台湾传统产业特色。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不会画图啦。本来想马，但是不会画图啦。我没有属马，我想说也感觉蛮喜欢马的啊，马很漂亮啊。哦，因为这个在里面蛮重要的。我是柯志豪，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2026年的10月30号，有一个全球瞩目的电影即将上映。为什么说全球呢？因为它的戏迷布满了全球，由公视、台视以及国家电影及视听中心啊，即将共同制作的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要在各大院线上映。这次戏呢，差不多历经了5年的时间才拍摄完成啊，不仅记录了歌仔戏国宝杨丽花的人生与艺术历程，更集结金马奖、金钟奖、金曲奖团队共同来打造，可以说是纪录片在台湾来说是难得一见的重量级的制作。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三位幕后核心的成员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2: 春天的花蕊。

这是杰律音乐，它是一个排练室啊。我先今天是来这边做彩排的。我们通常会来这边最多的工作就是彩排啦，所以都是为了，比方说要进录音室之前，让乐手可以很快的熟悉一些曲子，所以有我们有一些东西会在这边排完，然后再进录音室这样子。但到底要多靠近歌台戏这个事情的考虑，就是细节上面的距离感到底是什么？那这过程中，当然每首曲子的距离会不太一样，那主要都是跟导演啊、跟工作人讨论那样子。阿姨跟我说，她最喜欢的那是整部片的最后，那它就是等于除了有歌台戏元素之外，它也是一个西方的室内乐、交响乐的逻辑。啊，很浪漫，很缤纷那样子，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啊，长度也蛮长的。

0: 蛤啊，因为蛤啊这件事情，其实虽然我们知道歌仔戏，但是到底什么是歌仔？就是通常是指旋律是适合人类唱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好好感觉一下。嗯，
1: 我们欢迎《四季初恋》杨丽花的配乐师柯志豪柯老师。
2: 杨姐你好，
1: 你怎麼這麼年輕？
2: 哈，沒啦，不敢念。
1: 為什麼這樣說你知道嗎？因為我們聽到你的配樂，楊阿姨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我們想說這位應該是經驗老道的，然後沒想到你那麼年輕，得過第34屆最佳專輯製作人獎，連客語也會，嘻哈也得奖，最佳动画长片《废弃之城》还有第23届杰出技术奖。嗯，哦，你也这机会就得到这奖啊？
2: 没啦没啦，大家照顾。
1: 没了没拢我哦。真谦虚，台湾囡仔拢是真谦虚。来，我们节目呢一定要画一幅画。欸，可以看出你的童心，你现在是新卡贝贝啊？
2: 嘿，对，阿妈公较短，
1: 哈哈哈哈哈。阿妈公较短，因为我的抓帮小弟，
2: 看起来，这看起来跟马来模的。哦，
1: 你无讲，我可无感觉有效。来请教一下哈，当初邀请您担任《四季初恋》杨丽花的配乐师的时候，
2: 对，
1: 你。有犹豫吗？
2: 没有犹豫啊，怎么可能？杨丽花呢？
1: 哦，杨丽花呢？
2: 对，这个是荣誉，我觉得再怎么样也都要接起来。
1: 但是杨丽花呢？会惊不？
2: 会啊，惊啊！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不是以我的观点，就是对这个国家它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哦，
1: 对这个时代，
2: 对这个时代也很重要，对，對所以我觉得这是荣幸啊。让我碰到了这样子。
1: 那接到这出戏的时候，除了觉得感到荣幸之外，有没有忐忑？
2: 会，当然，因为比较不知道导演心里面想的，他希望的音乐样貌是什么。因为虽然讲我冇做歌戏，也冇做一挂流行的，你有时候会把他们夹做会这样子，但是要怎么样？比例啊，还是要往哪边靠近一点？其实导演也许有他的想法，我会猜不到啊，所以我就要一直跟文珍不断的讨论那样子。
1: 你没有想说你没有说，因为你得那么多奖啦，足以自豪到说我先做一版给你看。
2: 没有啦，配乐的人不会这样，
1: 不会这样。
2: 我觉得啦，我觉得配乐应该就是要以一个。影片的世界观为中心，都是不想自己大主大意。
1: 就等文珍导演的来，咱再来讨论这部分。
2: 好啊。
1: 来，我请教一下，你讲听到接到杨丽花，感觉真欢喜。你对杨丽花的印象是什么？
2: 电视的，
1: 你不看也电视。
2: 我细汉的时候一定拢会看，吃饭的时阵爱看。杨丽花的啊，
1: 来唱一下来呗。
2: 杨丽花乖。
1: 对了对了，这就是上有名的军歌
2: 啦。对对对，
1: 军歌。啊，什么人看？
2: 全家拢会看啊，阮家拢会看。
1: 爸爸妈妈。
2: 爸爸妈妈较侪。
1: 妈妈。
2: 爸爸以前拢较无闲。阿妈阿公拢会看，全家做伙食饭的时阵都会看。
1: 你就对咧看就对了。
2: 对对对，阮家住庙口嘛。所以其实三过年，应该讲当年的秋天买料的时阵，拢会搬戏嘛。
1: 哇，那是
2: 外口，对，外台会搬嘛，所以其实有怎么说，就是小时候对外台的印象，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有一个印象，直到电视歌仔戏出现的时候，看到一列，就被吸引那样子，
1: 你妈妈有跟阿妈拢就爱杨丽花，
2: 对啊，当然啊，
1: 你总想要跟恁阿公跟恁老爸离婚冇？
2: 我有遐个门看麦，应该加减吧？那么帅，对不？但全都无讲。
1: 你一个查甫囡仔，你会感觉真好奇，现在阮阿妈跟阮老母就爱看这个女扮男装的人。迄阵你敢知伊是查甫？
2: 唔知。分不出来。应该说，囡仔时阵看歌戏，敢那咧看。看跳舞啦，看唱歌，这故事咱嘛那个无讲介清楚嘛，因为有一些历史故事，淡薄复杂啦，讲实在，就跟着大人一起看， 啊，不过对迄歌、对迄跳舞是印象真深啦。可能这我后来会做音乐，我觉得多多少少这个都有点关系。
1: 所以你看了《油莲花》的时阵，你无看剧情，就对咧看家乡对白。
2: 家乡对白，嘿嘿嘿。啊，加减啦，有诶一段一段，咱是看有嘛，有公主啊，什么诶，加减看有。
1: 啊咧，你为什么接到这任务你会惊？
2: 啊，都这国家级的，世界级的，我会害怕。我
1: 覺得你买啊，才渐渐讲知伊的成就较多就对了。
2: 唔是买啊呢，我那较早就知啊。
1: 较早
2: 你那时阵
1: 就知啊。
2: 对对对对对，而且因为我买啊，都大下的时阵嘛是，我也是做蛮多歌仔戏团的嘛。
1: 嗯啊，真的吗？
2: 对对 对, 對, 對，
1: 就外台戏的。
2: 龙舞龙舞那台嘛舞嘿。
1: 你是编曲还是？
2: 就是下克。
1: 下
2: 去，嘿，啊，有诶边腔会甲边腔合作，就是看啥物，都是团拢无共嘛，大家习惯无共安尼嘿。
1: 啊，所以你也要唱歌伊。
2: 啊，加减啊，伊都有的一些简单的调，哎、欸，我为着这個。
1: 当当当当
2: 当。哇！来啦，拜，我就是拍听啊，唱歌拍听在大琴。近前几落年前吧，迄个时阵陈美云老师也搁伫个时阵，哎、我为着我去甲上课啦，差不多我去学一下两三年安尼。
1: 学啥物？
2: 我对美云老师都是拢逐项啊，连故事都爱写啊。
1: 学写编剧。
2: 无，伊逐项拢爱，伊叫你写，你搁家己，你写啥物，你都爱去你演。你写啥物歌词，你都爱去你演。啊，差不多去底下上课，甲伊。啊，我就外行啦，为着要搁较熟悉歌戏，所以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1: 啊。但是歌戏无简单的是伊啊，写押韵呢。
2: 对啊，所以都爱那学啊，因为迄哪讲台语尔，迄北来爱有教，我看美云老师因拢开嘴都有，所以迄困难，我感觉甲阮这代真正较困难。
1: 啊！你迄阵，你会记你头一摆写，有去用拍枪？
2: 有啊，当然啊！我会记我头一摆写一间庙啦，庙内底迄个叫啥住持哦、喔。
1: 啊，庙公。
2: 庙公啦，嘿啦，庙公啦，公主招龙嘛。招来庙庙的啊，就是写一大堆啊。啊，老师叫我们家己写歌词啊。
1: 啊，你歌词安那写？
2: 袂记啊，两三年前，哦，唔那哦，疫情前呢，啊，你嘛真久啊。
1: 我靠，忽然来套风雨，啊，一个公主的招来姑。
2: 好厉害哦！
1: 不要啦，公主那有姑，公主那个用较好的形容词啦。啊，所以写歌词写袂好，好势以后你就做我去写歌啊。
2: 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啊，我看你有接触客语，佮有接触嘻哈，所以你是多方面去尝试。
2: 无啦，我就是伊都较甜啦。
1: 他讲，哎，不过因为杨阿姨本人哈，伊学歌戏，但是伊南管的伊蛮强，北管的伊蛮强，
2: 对，
1: 所以伊爱个有真侪腔口，可能拢有南管的，
2: 对哦，
1: 甲北管的再来，所以像恁这种多学啦，不要说缺钱，但是你们把很多文化音乐的元素融入在一起，像这出戏，杨阿姨听到就讲哇，这个配角是什么人？配角真好
2: 哦！哇，你我这身
1: 感冒了，哈哈哈哈哈！
2: 记得了，
1: 因为配乐他不能抢的影片，也不能抢的主角，
2: 对，
1: 他要在底下酝酿那个气氛，然后呢，在该激昂的时候激昂，该沉淀的时候沉淀。你当初是用什么款的概念？就去做这块歌，稍等的呢，咱跟文珍导演起来的时候，咱再好好来讨论。
2: 好啊，好啊。
1: 稍待一会儿，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3: 顺的做啊，都好啊。
1: 物件来，看书本
3: 书。看什么？嘿，看什么？在看是什么物件，我家己做出来。
1: 导演，你讲这么负责任的话，吧。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听什么呀？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6: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6: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
8: 你
4: 为什么？
8: 别再往外上。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3: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即将在10月30号上映的《世纪初恋》杨丽花，杨丽花的纪录片呢？我们是用一个啥影片，啊加个啥相片，哦，把它凑成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哦，拍五年你就知影有出外景诶，吼、哦、啊有回到以前那个地方，哦也有出国去拍摄的，所以呢，出外景的时候有收音嘛。吼、哦，啊，收音都有声音嘛，啊，这个声音都有设计嘛，这声音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哈、哦。里面啊，让人感受到讲这出戏的感觉，哈、哦，需要强调要强调，啊，需要暗淡的暗淡。来，我们欢迎《世纪初恋》杨丽花的声音设计吴真玉，你好，
3: 杨安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应该12岁了嘛？哈，
3: 不
1: 拿呀，
3: 不拿。
1: 哎，囡仔人，一个看讲，要哪做声音设计，结果人给我搞嘞哈。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位，我们上次有来了哈，他是这部片子的三军统帅。我们欢迎《世纪初恋》杨丽花纪录片导演曾文珍曾导演。
15: 亚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都讲跟豪哥啦哈、
2: 小豪啦，
1: 小豪在聊天说这个声就是他的设计的部分，音乐设计的部分，所以有跟导演讨论过
15: 是啊、
1: 我讲啊，你说你这么好啊，得发这奖啊，你不用跟你做做，讲导演啊，就是安尼。嗯，你们有互相讨论过多久时间？
15: 有诶、欸，因为我们纪录片里面就是，比如杨团长，其实歌仔戏的内容，那個、音乐性已经非常丰富了、嗯。那请小豪老师来做，我们又讨论说，那怎么样就做一个其实很切合这个片子，但是又不要强调那个阿姨的那个音乐哈，然后让观众听了就觉得说，哇，原来其实他设计那个音乐其实都是在这个歌仔戏整个脉络底下去把它做出来的，哎，然后既现代但是又古典，然后跟歌仔戏又非常的那吻合在一起的。
1: 嗯，因为我刚才有跟小豪讲说，阿姨有夸奖他，说他做得很好。嗯，请问你们两个在协商当中，推翻过几次？
2: 很多次啊，我觉得光片尾那个大5次有没有？问他要问他，
1: 5次算少了吧？
2: 对，5次，但要扣5次后场来。
1: 好，扣5次后场。
2: 哎、欸，对。
1: 所以你内底有唢呐什么？
2: 有啊，对。
1: 用我这个去。
2: 对对对，我这个去哦。嗯。没有仔细算过呢，就是
1: 完全弄你写词编曲。
2: 对啊，有的是可能。那比方说，我们歌仔戏的工作朋友，就是给讲牌子，他们会知道嘛？勾改音也上了解，也对，后音可以发挥到口里。嗯，他过来勾改变的话，转等来低，在古典的交响乐团里面怎么运作这样子？但基本上不会让他们碰面，
1: 不会让他们碰面，
2: 因为他们
1: 给修吧，
2: 嘿，我给他们修吧。
1: 因为里面还有听到一些台语歌曲，
2: 啊对，
1: 而且阿练的还蛮。成功很顺，
2: 就只有小小藏一些东西啦、想说那个，因为看戏，我们不管就是群众们一起看一个电影，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太一样嘛，
1: 对，
2: 啊，有时候藏一些东西，有的人就
1: 哇，我听到他，哎，
2: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会常常喜欢做一点这种。
1: 啊，因为我关于你有规出拢个放心卡贝贝，
2: 蛮是有啦，蛮内底蛮是有，哎，小小我改变一下。

0: 那当然，叫个豆豆来给你请教哈。来，曾宇，年纪这么轻呢，你以前看过杨丽花吗？
1: 其实唔捌真正看过，
0: 唔捌真正看过。电视要看吗？
1: 电视嘛唔捌，其实嘛唔捌看，因为我细汉时迄个东西看卡通较济。
0: 看卡通，你拍摄哈？杨请教你今年几岁？
1: 哦，我要满三十岁。
0: 三十岁，所以厝内面嘛无人看歌戏。
1: 应该有看，只是我出事进前在看。
0: 出事进前在看，后壁都拢无看。所以你即摆接到这个任务，你阁无三百年，安尼你心情安那？袂惊？
1: 其实嘛，无讲唔慢，都是讲。会知影杨丽花老师总是伫个课本顶管，都是说
0: 课本。嘿，
1: 读册时阵有迄人文艺术课嘛，啊课本就会介绍歌戏，拢会介绍杨丽花老师安尼。
0: 不过读册愈是愈读愈细啊，啊就甲很贵安尼尔。
1: 没，因为我对这個有兴趣啊，所以我会记得这個。好。即个就是讲，反正是知影讲要做这支片的时阵，我嘛是有期待啦。其他的想法，这片的来的时候看起来是安怎？
0: 其他以外，敢有压力？因为佮加上你有一个老师的扛棒，恁老师杜笃之，
1: 加减有啦。
0: 我出去有压力吼，我做甚物代志，我拢想讲哦，我顶头有一个马祖婆叫杨丽花，所以应该是有压力吧？
1: 加减的啦，加减
0: ，我另外做大个车眉，唔会穿的对啦。
1: 都是要安怎讲，船到桥头自然直。都是。顺的做啊，都好啊。
0: 物件来，看书办书。
1: 看是啥物物件，都家己做出来。
0: 对，伊讲这无负责任的话，不，不啦，伊安尼形容吼，因为真侪人其实听到杨丽花这三句吼，会老唱歌啦。因为伊确实伫个，跟那柯老师讲的吼，伫个这个台湾的地位吼，是大家很肯定的。所以呢。有少年人可能较唔捌伊，吼，啊，咱要用这个纪录片，其实方方面面，文正导演拢考虑到，就是讲没有老的看较真欢喜，没有少年的重新去熟悉这杨丽花，所以唔再请恁就归于讲啊，比较新时代的人去一起去撞出一些火花啦，啊，就是前面唔以前就是安尼啊，我以前嘛是安尼，伊叫我甲演对手，我第二出戏。就演孙膑倚王冠戏份对，该平起平坐呢，让大家我会惊未？我惊啥？就演啊！我的情形就跟曾玉一样，反正我就尽我的能力去演啊，不对他就会告诉我嘛，老师就会告诉我嘛，但是反正就是这样演，所以有当时啊吼，少年人嘛，少年人的冲劲加无同款的看法，所以文正导演这是你邀请曾玉的一个想法吗？
2: 我觉得就是伊较少年的，伊较少年，伊有伊的想法，啊，伊那个迄种迄伊的声音设计较足水，那这个是起码年轻人听着讲哇，这个挺好看，然后节奏也很快，他觉得走开看也足好看。啊，我看曾玉虽然伊较少年，但是我看到伊专业。他很专业，这个专业是我就把东西给他一走，伊应该做到最好诶。你头先听伊讲，伊台语讲到做认得，
0: 对啊，
2: 我就讲那就对啊，那算得就对，因为伊听我做台语嘛，他伊知台语讲话语调下面，伊都可以做一适合的一种声音设计，所以我感觉很难得呢，听我这个台语讲到最好诶。
0: 对啦，伊头先就开始，然后用台语咧对话咧，
1: 对啊，
0: 恁唔敢听。好，来，我相信观众朋友可能无啥了解啦，吼，就是讲，有配角，声音设计是从啥？
1: 声音设计是，应该是讲，简单来讲，就是甲有点像着色，就是这个片那是。有这个声音去设计落，这个片搁较好看。
0: 也都有配乐啊。
1: 因为
3: 我的物件上尾嘛爱交在伊的手头。哦。惊讲，即马人咧讲话，啊伊甲开较大声是要创啊？这个意思，啊伊就音乐甲准较细声，所以全部的平衡拢 拢爱搞伊。
0: 就是倒一点要爱较突出诶。
3: 对啊，较提咧，也是。
0: 哦，较提，哎那个。

0: 一罐可能冇去，
1: 係咪少 calling？
2: 所以我諗緊聽阿姨嘢啊。
0: 哦，所以咩啊？到尾也是上細漢的上大就對了。哦，都啊，咱柯老師有啲咧講啦，哈，講油蓮花會當講代表一個時代。哦，恁真濟朋友認為講感覺油蓮花真了不起，咱唔是講要要甲破啦。
1: 记得这么国宝等级的人，其实他除了艺术层面之外，他当然还有他跟社会之间的关联。那他那个时代里面的，不管媒体也好，经济也好，社会氛围，其实都跟着他在带动着这一块嘛。哈，啊，第二块是讲老师叫你重要，所以拓开的这块人际的逻辑，比方说，他的学生也好啦，或是受到影响的团。或者是电视歌仔戏这个形式改变电视跟歌仔戏的模式，然后表演方式也改变了嘛，这个都很值得讨论。因为我谈到了改雅兰姐公，我觉得要多拍几集啊，
0: 不然文珍导演手上可以到四集，
1: 好吗？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可以耶。
0: 杨阿姨公。啊，是要搁拍外久？你爱较紧的哦。听这句，其实我知伊想讲来意思，就是，伊唔是咧吹啦，伊是讲我已经八十几啊，你是要甲我拍到几岁？我惊你拍袂完啦。其实你手头的素材真济。
3: 对对对。
0: 伊收集团长五年，应该会当做加四集吧。我演头一个，我头一个出场。我迄阵有歌迄块啊，我出去唱扛子袋子扛子，大卡三万块的啊，这是对落来的。
4: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走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受灾真济嘛。
1: 对对对。
0: 嗯，伊收集团长五年，应该会当做加四集吧。
1: 有，第一个版本加出来是五点钟。
0: 五点钟。
1: 系啊，足丰富个啊，学生讲足好个，系啊。啊，但是讲咱五点钟，你要去戏院都袂使集嘛，吼，无你分好几集，吼，
0: 所以。曾玉，你甲纠正一下，叫做未用集，不是未使集，
1: 哦，未用集，
0: 未使，
1: 无好听啊，对不对？来更正一下，对对对对，未用集，嘿嘿，啊，就是因为素材足丰富的嘛，嗯，吓，所以这是因为团长足精彩，所以你才当讲较济嘛，对哇？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讲顶一摆讲你会去弄病，就是安尼，五点钟要用到点外钟，实在是不简单。你也免咧顾此失彼，
2: 对吧？
0: 而且个全面性，从他的小时候到他现在，到目前现状，
2: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很难取舍的。有人讲吼，杨丽花的时代，这个世纪，就等于咱台湾这个世纪，伊行过所有的路，就是咱台湾咧进步，时代的这个变迁，啊，包括只个讲。

0: 你讲的讲影响真侪人，哦，啊，甲阮顶集讲的，一对台团队，阮只演员，敢那一家人同款，伊其实拢带好社会真正面的意义，
1: 真的，
0: 哦，有他做的戏也是很好的教材，
1: 真的，
0: 哦，所以人讲看国语的囡仔袂变歹啦，所以入去看这出电影，你也更加好。好啊，这摆配角吼，你安怎去研究杨丽花？安怎研究歌戏？这相关的历史背景，啊，你去倒位找这个音乐的灵感？
1: 应该讲文珍一开始跟我讲的啦，吼，就是他希望是有一个比较典雅古典，然后可是又跟歌仔戏有一点关系的样子。啊，因为我自己有在做歌戏，所以有一些东西是有印象的，所以在编的时候给他们都会放一些旋律啊，还是有一些后场的东西口改的，来做组合啊。不过在这个东西要怎么平衡，就是变成说我一些时间跟文珍不断的往返讨论，因为你有可能就是整个往西方偏啊，又整个可能往歌仔戏偏，都有可能，而且到底要往哪里去，可能就是要讨论那样子。
0: 所以你安尼讲，其实观众听无啦。
1: 对哦，
0: 但是不要紧，
1: 听无。啊，
0: 对，这句话，这句话都是啊。来，小妹妹真玉，讲你三十岁，我实在看不，看不出来。在这个声音设计的过程当中，你认为讲上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2: 应该是掌声。打破啊的声，啊，因为杨老师伫咧舞台顶馆表演的时阵，会较容易打破啊。啊，其实电影伫做电影的时阵，阮会甲迄个掌声，甲伊用个较大的、较澎湃的。
0: 啊，其实我直接讲解说一下哈，因为迄阵咧公演的时阵哈，咱拢干那会晓收演员的声，袂去收观众的声。其实你的破坏声，佮唔达现场的声。其实现场的声足大声的，但是因为阮无特别去收观众的声，所以需要后期你去给做出来。但是做出来，你会记得团长杨老师有讲无够。因为伊的印象当中是足大声的，伊是拍到吼，伊安尼规个吼，迄个肾上腺素拢起来，你知道？所以伊就是一天来破坏声吼，伊会愈做愈欢喜，然后越来越加嘛，你知道吗？
1: 对，完
0: 全理解。对，所以伊也很对我讲，这破坏声无够咧。吼，阿恁来讲有啊，我加足济啊，但是真正我要甲你讲的迄个落差，就是伫个这个所在。后摆吼演出的时阵，爱记个观众一定爱收音。观众收音，你就唔免那尼啊辛苦啊。
2: 观众收音的话，就是有很多的。物件会当起来用啊，啊，迄是上直接的，因为迄间限流是上 match 的。
0: 对啊，唔免阁事后阁做。
2: 系啊。吼，
0: 所以但是直接讲就是讲，哇，迄限流的破坏声听到我嘛会惊嘞。我就会记吼，我头一摆家己用来发歌戏的时阵，啊，阮去做。因为伊也捌宣慰侨胞啦，啊，伊也捌为国家做一寡代志。阮去中心新村表演的时阵，啊，我演头一个，我头一个出场，啊，我迄阵有歌戏底啊，我出去唱《扛子的子扛子》。大卡三万块的呀，这是对到来。
1: 其他人，
0: 所以哇，电影内底吼，你个。你看到的人更加多，就以前哦，我红杆哦，戏边都拉落来，
1: 哦，迄是
0: 对啊，迄是讲用讲的，迄拢会当感受到迄个杨丽花的魅力。所以导演，你唔呐用这个影像去记录一个艺术家的人生，你希望讲带领观众透过咱柯老师，佮有咱曾玉。你拢有讨论过，你感觉有符合你即卖愿望，去把这个歌仔戏的艺术家表现出来。
3: 有诶，就是像曾玉在设计用破瓜声一个物件，他就可以就是带领观众一身临其境，他可以去感受说，哦，小巨蛋公演原来是这样，人家都来场面，啊，这样精彩的一种诶观众的一种回馈，然后有一寡就讲那边。 咱改编过就武打的东西哈，嗯，武打是特别设计，那透过几个曾玉设计几个刀剑的声音，他就把整个节奏带的，我觉得就很好哈。那其实像跟小豪老师在讨论，我都该讲，你新卡北北的国歌的东西，你放一些东西进去。我说七字调啊，下面你给他开几块的给观众。其实，在听你的音乐之后，他有时候就会一直被勾到说，这歌仔戏里面，跟仔戏里面
0: 有共鸣啊。
3: 他就觉得说，这曲调这熟悉耶嘛，他们就好听。
0: 对，
3: 但是我觉得这边就是，我觉得阿姨的歌仔戏里面，我觉得很吸引我，是我听到后面真的看不结束啊。它的旋律真的很好听，它的旋律并不是你一般听到只是在七字读嘛，而是因为透过那个曾仲仪老师，
0: 我们到后来有请黄石老师，
3: 对，
0: 去用交响乐，
3: 对，所以你就这样的音乐性是很丰富，然后旋律之后听，所以我就跟柯老师讲说，那你要配合这个东西，要做出，我觉得要大气，因为这音乐你要把它做到一个大气，然后让观众其实透过音乐都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呐，
0: 所以以你的讲的创新歌仔戏哈，跟导演讲杨阿姨跟你讲的讲要走在观众前面，然后他都会截取别人的优点，你的交响乐开了过了80年，
1: 对，有影，
0: 但是永流传呐，
1: 对啊，真的，
0: 你即马放出来嘛是同款好听，伊该流的时阵就流，该澎湃的时阵就该澎湃，所以一直我讲伊头壳内敢那三支啦，无用的话哦，干那歌戏，就是这三个，伊无论什么拢想到这三个，所以大家呢，有的人讲伊是皇帝小生，有的人讲伊是风流小生，所以呢，做这出戏，做这个纪录片啦，包括讲伊现场出现的这个气场，那伫个高中的这方面，还是讲伫个任何一出现的时阵，你有特别甲设计小生的气场，用什么款的音感？
1: 应该安尼讲，就是讲，咱做，听讲交响乐吼，你要澎湃，有时啊就是线条较济吼，较丰厚，物件较济，伊都会大只嘛，声音较济都大只大棒，旋律线也较长，听起来很悠扬，然后很怎么讲，就是咱讲较澎湃啊，好，不过这款的物件其实甲歌啊个无啥共，因为。我感觉歌啊吼，有些歌其实都是要人唱的嘛。人唱的物件，其实旋律线虽然要漂亮，不过袂使爱换气，因为咱人肉做的。
0: 爱啥？
1: 爱换气。
0: 换气。
1: 所以你聊旋律线，你爱换气啊。你说那粉色林里香花苗，就我只一句嘛吼，那个一句中爱换气。所以伊无像你讲真正交响乐咧做的时候，我吼太久就断了呢，人变袂唱。所以即届全部内底设计，不管是老师本身迄个出场也好啊，讲规支片拄啊开始迄个开幕的时阵，迄个旋律线其实我拢有特别调整过，迄个长度拄啊是人有法度换气的长度。较袂讲安尼一条线溜足长的，虽然讲听起来就安尼就澎湃的，不过迄个无像人咧唱。所以对咱人耳仔听到的时阵是有感觉，迄个澎湃的感觉。不过你可能记袂起来。
0: 所以唔免唱的，干那配乐你嘛是爱有呼吸口的对啦。
1: 你若讲干那做配乐的时阵，都无一定爱有气口。不过你要互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爱有气口，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0: 会，
1: 一直。
0: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1: 对。啊，咧比来比去，啊，就无成人咧唱歌。
0: 啊，有捌碰到困难的代志无？
1: 即届嘛，用困难的就伊啊。伊是我的头家，对吧？对啊，伊讲袂使，我就袂使。
0: 安尼啊，你袂据理力争吗？
1: 袂咧，我都听伊讲的，其实有道理啦。无道理我会甲讲，不过伊讲的拢真有道理。
0: 因为毕竟你是比较专业嘛，对不对？但导演也拍过很多这样的纪录片啦，
1: 对，
0: 他也很清楚啦，
1: 他很知道人，我觉得就这点可能我是没有那么那么聪明。所以讲，头一高透露其实都唔是为音乐出发啦，伊都会甲我讲故事，讲老师伊 有一段伊是伫个隧道内底嘛，我去一段，啊又甲我解说讲，即囡仔时阵物件袂使伤高。嗯，我就觉得我被他说服了，就是你还在小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给他一个很回忆的音乐，他听起来虽然合理，可是他就会比较丰满。可是那个幼童时间在一个隧道里面，有时候还是要呈现一种伊的时代，以他面临的整个环境的尴尬，该伊的还没有很成熟，但是对歌仔戏这么热情的这个事情，所以迄时迄位我刚好那么用三盖嘛，拍波一直拍波一直拍波拍波三盖，
0: 拍波跟他头毛
1: 嘞，对拍波啊嘞，
0: 所以呢，一出电影可能恁坐入去点外钟哦。顺利的过啊，但是无啊，现在要做五年。
3: 台视有157档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

0: 曾玉，你做这出是一出杨丽花，你你看你师父见到杨丽花的时候，可以说是两个惺惺相惜啦、啊，因为以前他们也合作拍过戏。那你的师父对待杨丽花这样的感觉，有没有造成你的压力？然后你这个声音设计完全做完之后，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就来无想过，讲我有够有机会看到伊本人。
0: 你甲恁，你有甲恁兜的人，还是恁朋友讲你咧做杨丽花无？
1: 有啊，我有甲阮老母，啊，佮阮老爸讲，啊，阮老母都是，我甲伊讲的时阵，伊规个目睭都惊起来，
0: 讲
1: 你做杨丽花的纪录片，啊你。你会甲伊见面无？我是我讲哦，应该是会啦。就迄个时阵还袂确定的时阵，我是讲应该是会啦。啊，伊就讲啊，你爱甲伊翕相转来啊，翕相好大家看啊。
0: 啊，你敢有甲伊翕相？
1: 我好甲伊翕相。
2: 哎呀，就翕相的。
0: 退灯了，公众要做嘛。
1: 我讲我有，我有甲伊，刚我来出来的人讲哦，我有甲尤丽花老师做伙翕相安尼。
0: 啊，所以你爸爸妈妈嘛爱看尤丽花。
1: 我妈妈刚刚就爱看。
0: 就爱看，
1: 系啊，
0: 就拢伫个电视看，
1: 应该是啊。我无敢问过，啊，不过因为我
0: 甲伊讲真个，感情无好啊。
1: 无啦，因为我甲伊讲真个代志的时候，我唔知伊有迄个反应。我本来就想，因为我那是平常时甲伊分讲我做工课拄着啥物代志，因其实拢无啥物特别的反应。
0: 拢无反应。
1: 嘿，啊，不过我妈妈听到我要做杨丽花这出。纪录片的时阵，伊都哦，你要做杨丽花的纪录片，伊的反应都甲正常拢无啥共款。
0: 啊，伊奈无想讲，杨丽花若去像阮去两摆嘛，啊，伊奈无想讲，按照镜，你嘛带我来去甲翕相。
1: 无啦，伊嘛，伊可能唔敢。
0: 啊，人师母都敢，我师母底下指指点点，杨丽花有无？我个礼拜对咱底下看几出来哇？
1: 哦，对啊。哦，
0: 所以啊，那你感觉讲伊哩即马少年人，你看几出戏？你感觉杨，你看得出杨丽花的成绩无？还是讲你少年人？对迄个时代、迄个世纪的人有啥物感觉？
1: 我看会出来啊，都是看会出讲伊迄个时阵真正就穿了。其实我无想过伊遐尼穿，是我看纪录片我才讲哦，有够穿的呢，真正有够穿，因为伊都是够有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嘛，有伊的粉丝嘛，就侪所以我都是看纪录片才知影讲哦，原来东南亚遐有遐尼侪人嘛，拢看杨丽花的歌戏。
0: 其实唔呐，东南亚啦，我捌去美东跟美西，我拢捌对出去过。啊，遐台湾人，只要一去，拢总是不完。只是咱纪录片只有会当用相片去形容那尔。所以你这年代的人看了这个传奇人物，你有啥物感想？
1: 我感觉伊就厉害，就是讲伊一直坚持伫做这件代志。更不是一直坚持做歌戏，袂讲即马无虾米人伫看都无爱做，还是讲无爱甲传承落。
0: 所以你认为即马少年的人较无法度坚持？
1: 嘛不是啦，嘛不是，我讲这种
0: 精神
1: 啦，这种精神较难得啦。真正较难得。
0: 所以我嘛是希望讲

0: 相信你一定达到你的目标。啊，伊是安怎坚持，安怎莫忘初衷？当然，十月三十号一定要入去戏院看咱的《世纪初恋》杨丽花。好，来，文正导演，对筹备甲拍完五年，你感觉，让你感觉上有挑战的是倒一部分？
1: 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做有挑战的，吼、嗯哦，你甲。就是杨阿姨的沟通吼，啊，咱甲现场那边怎去翕吼，那到后面就用交给他们专业去做设计吼，其实每一步拢真有挑战，但是有些上有挑战就是讲，哦，杨团长资料实在太多了，嗯，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吼？你说台视有157档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的，所以这个其实很感谢，就是雅兰跟其团长，其实最后面做这个协助哈，因为我觉得你要选出说他觉得说，哦，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是我要给观众看到的，这个真的是需要仰赖他的哈。然后我这个过程我有一个学习的是说，哎，团长选的东西跟我选的为什么原来不一样？为什么我选的团长会不喜欢？我后来有体会到一个事情，我觉得他选的段落那个。歌仔戏那个音乐或国外的表现，我觉得是变化比较多的。好，那可能我之前选的，我比较会选的比较熟悉的，因为哦，可能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但是我觉得他选的东西，哎，我听起来就是好听。尤其后来到那个录音室去听，我就觉得哇，那5.1听起来，我真的是很享受哎。他声音，他的音色，团长音色非常的温润，然后又可以很高亢，
0: 嗯，洪亮，嘿，又去下高劲。
1: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就想说，其实到后面就是这种过程，你会录来录配后一，你会想跟他学习啊，学习很多。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啊。
0: 其实已经这样，对20几岁开始红了哦，伊拍电影哦，电影的时阵伊就不停咧学讲，伊用电视钟去拍电影，迄电公司就甲讲安尼袂用的。因为吼，电影拢大特写，你安尼妆吼，无法度表现你的眼神，所以一直点一度拢慢慢啊咧学习，吼，学习个讲哦，伊先啊讲，哎，安怎变化，安怎去处理所有任何突发的状况，所以尤其我伫遮吼，要先甲观众朋友透露一下，哎，记得2012年吼，我甲团长有去小巨蛋。去挑战小巨蛋，因为伊认为讲，谁那敢来唱歌、甲颁奖典礼，会当去小巨蛋，我希望去小巨蛋，所以403个韩丽花就伫遐公演两场。这个影片呢，将来唔捌曝光，但是伫个这个纪录片，没有恁看，恁看纪录片就会当先说假看迄阵的，迄个什么薛丁山与樊梨花哦，而且有经一寡片段。迄当时导演无见到，拄仔我回应导演的话，为什么伊会见迄段？伊讲这段的歌词无人写会出来，我要教育后一代，这安怎编？三宝唱伫个头门内，那是无病无人灾，红帽冤家咱就清清采采。后边我们搁讲啊，恁家己听。什么人来去想到三宝唱伫个头门内，那是无病无人灾？这个这么道地的台语，伊讲你一定要留落来，还有很多句啦。哦，伊唔是讲干那家己的画面留落来尔，伊要把这个歌仔戏的精神，还有音乐，还有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他都希望在这个戏里面告诉他们，谢谢他们。所以迄个时阵，咱嘛有诶讲，啊，你著受力就好啊，啊，讲个哈侪，讲别人要创啥，他。就是面面俱到，到你会觉得说哇，他真的是让人家爱入他的心坎里，
2: 真的厉害。
0: 对，所以呢，在2026年的10月30号，咱在各大院线，好，对，上映这出《世纪初恋》杨丽花，杨丽花的纪录片，要更了解杨丽花，一定要去戏院里面看，好，而且你很康要过来。听起来，咱的柯老师的配乐，哈，啊，甲咱这个曾玉，小妹妹的声音设计，是安那，才少岁， 都会这么硬，当然上最厉害的是上最辛苦的啦，就是

0: 李玟的导演啊，今天透过所有幕后工作人员伙伴的分享，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啊大家最爱的杨丽华。下一集你的继续分享更加珍贵幕后故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謝謝，謝謝，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粒蚕蛹九碗汤，三粒蚕蛹淹过江。哎，这有一个意思，就是讲你嫌一个人请人客真冻酸啦，啊，伊就用一粒蚕蛹，啊，就称作一碗汤，吼，就是安尼要请人客。啊，嘛有形容讲吼，人伤过头碰风啦，明明这细项的物件，哦，啊，你要甲煮甲变安尼，哦，啊，三粒蚕蛹都变一暗光啊。哦，就是表示讲这个人太浮夸了，无够实在，咱千万唔通甲这种人做朋友哦。
1: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嗯，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杨丽华，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嗯，
0: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1: 对，一定会的。
0: 你讲伊会拍普通话声，伊就拍。
2: 不过普通话声的表情会无同款啊，
0: 无同款
2: 的表情啊。所以你嘛是爱甲伊讲，你爱啥物表情，啊伊才会有迄个表情出来。啊，不过迄个表情有准无，嘛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幸福不一定要用金钱布施，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心相一半，随心随力随喜的布施才是最重要的。

0: 十八个，遐遐讲也砍十八个，无漏水才是奇怪，对无？
1: 这个是
2: 公婆无值钱，嘿，因为要是老了，不然的话不给你们看。
1: 是秘密吗？
2: 当然是秘密啊，开什么玩笑？
3: 铜管盖不过，所以他要把它拉顿拉进来，所以要蜈蚣夹这样。
1: 所以两种材质的时候才会用到蜈蚣网。
3: 是。
1: 所以像拱范宫那些有用到吗？
3: 有。我叫廖文密，啊，是桃园观音区人。

0: 民间国宝的使用，其中做南水的富民工同了文脉，专门做龙墩一条泰木做技术的龙小燕，顶端一条都是客家式的民间国宝。
1: 这条你很隆重来给装哈，这个感觉都愧不敢当。
2: 想起来就是很有很骄傲的是哪些？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
1: 没有，
2: 就很满意的，满意的。
1: 就是公办公这样。
2: 哦，真的、啊，公办公。

拉那个声音。假使这个网啊稍微风看不出来，有时候看不出来，你一拉就知道。它有破的时候，它一拉，它声音就不一样。

0: 他那个那个跑道哈、啊，他那个一千磅的炸弹这样炸下去，那个直径哈、啊、十几公尺啊，将近二十公尺，啊，深也二十多公尺啊，
1: 深二十几公尺，
0: 哎，
1: 七层楼高，六七层楼高，
0: 对，好几层高，我这是大概的，我们也不确定那是几公尺，是很大的事，很深呢、啊。
1: 所以你没有跑去看吗？后来？
0: 我第一次下我没有去看，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下来以后啊，我父亲啊要开那个牛车啊，他被调到那个地方去垫那个坑啊。
1: 我去填土。
0: 哎，去填土，去那个山上，车有一百多部车子哦，一次这样拿，一次一百多这样拿来填。但一百多部车子的泥土填下去，连看都看不见。
1: 这么深啊！
0: 哎，
1: 哇，好大的工程！
0: 哎，结果电还没有满，第二次又来炸了。温度宫啊，哈，还有建坛古寺啊，还有淡水龙山寺啊，还有台北那个圆环那个陈祖厝啊。儋州处啊，
2: 那也是师傅做的、
0: 哦。哎，是啊，陈世仁也是检验，是啊，陈德新堂啊。
2: 所以师傅陈德新堂也是修瓦厝、
0: 啊。是修瓦厝。
2: 淡水龙山寺。
0: 淡水龙山寺也是做瓦，做屋脊跟盖瓦。
2: 所以当时他们会漏水，是不是？
0: 哎，从前我们不知道，那个有一位木匠师傅叫张武南啊，张武南、啊。
2: 是是
0: 他叫我们去做，跟陈世仁一起去啊。那时候啊，是从做小工开始学。我的师父叫彭友昌啊，我的师父也是我的丈人啊。
2: 所以是等于是结婚之后开始学。
0: 是是的，是我师父有一位，师公有两位。我的师公一做三合院是叫彭福啊，还有那个做庙宇的屋脊的哈。做庙也是苏阳水，
2: 苏阳水是做，
0: 他是做检验的，但是他什么都会。到我进去学徒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大陆去。我的师父虽然他不会很严格，但是是匠人啊，要做事情要很小心的、啊。我们在建那个柱子有没有？那个砖在贴柱子、啊，他就叫你用那个锥子拿，他就看你在做。这他会拿来试试看，这个明明这个你看你有用那个锥子怎么建这样的，不行拆掉重做。
2: 当时爸爸看到师傅之后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说这个小伙子
3: 做跳都很好？
2: 很好。您觉得师傅工作辛苦？

0: 辛苦，很辛苦。哦、我说，挑弄那个土啦，哦，弄那卤水泥给水泥给他做，弄水泥给他做。哦，
1: 脚脚会的。哎，
2: 做小工，
1: 脚工
0: 做小工可以啦。
1: 是师傅教的还是爸爸教的？
0: 啊、哎哦，不，师傅教的啦。爸爸我没有跟他做过。
1: 哦，所以是师傅，师傅来教的。哎、师傅严格吗？啊，师傅严不严格？
0: 哎呀、啊，
1: 凶不凶？
0: 凶不凶啊？不会、啊，每天是六点多钟都要起来啊，起来煮饭就吃饱饭，七点多都要出门的，七点都要出门的。
3: 有也有一次从三楼这样掉下来，在三楼啊铺那个架木板，踩到空了，漏下来，那没有什么。那时候年轻的，
1: 没受伤。
0: 我是，只是该将他，我是挑弄那个头了。哦。弄那卤水泥给水泥给他做，弄那样子才喜欢呐、啊，哎呀、啊，他做事还是很认真的哈、哦，他去做事那个心呐、啊、很软的、啊，给人家拿工作、啊，他都拿到工钱了、啊，不敢给人家拿多多啊。这算多少工来做的，拿多少钱那样子。他的心理很好，他现在很为大家想的。25岁结婚，现在86岁了。
1: 是60年有庆祝吗？啊，小孩有没有庆祝60岁？
0: 哎呦，庆祝不庆祝都一样了。身体好就好了。
3: 尺的寸的用这个，尺的用这个，这鬼才共属于客家话的。这个五行在这里啊，也是24、23的五行，相生相克，有没有？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这样。啊，这个相克，这个是24、23呢、啊。方向啊，有24个3。24个3，它是属于五行的哪一种？所以要相生，不要相克。这个符我们不用，
1: 是
3: 这个不用，我们也没有学。
1: 是，
3: 它是属于五那个这个24、23的天赋卦，高的天赋就高的。地母就是宽的、深的，天赋就是高的。
1: 所以这一本是师父写的吗？
3: 哎，我师兄写的。哦。要用剑写的。
1: 也是洪师父的弟弟。
3: 哎，也是，他是我师兄的。那一尺啊，一尺是，假如是这个山的啊，一尺是贪狼。第二是巨门，三尺是禄存，四尺是文曲，廉贞，五吉，这样子算一尺的样子，它的奇怪，跟这个奇怪也是一样，这个跟里面这个一样，嗯。
1: 用手是这样就好了。
3: 哎，从前的老人家啊，不认识字的很多啊，他就用这样子算。
1: 所以掐指算就是这样算。哎，
3: 哎，我们有书的人，我看这个书也是一样。还有寸的就用这个，尺的用这种啊，叫做九宫啊。
1: 九宫。
3: 这个叫九宫啊。
1: 尺是九宫，
3: 哎，寸的是寸白啊，
1: 寸白，
3: 哎，一太岁年木三百六，四龙木五王土六百金，七十金八百土九字佛，啊，这样，尺的寸的用这个，尺的用这个。

0: 纸里面也它也有分啊，叫一高哈、啊，门关尺一高是1.414嘛，这个除了哈、啊、尺跟寸跟布三种啊，还要用这个、哦，这个是哦，还要用这个，这个叫一高了、啊，这个一点这个。过是好像什么，那国语不知道怎么讲。这个有这个红字才是好的，要取这个红字啊，要取这个。这个都算好的，天父尺1.26，地母尺4.67，水放哪一边啊？水倒左放哪一边？回到右放哪一个地方？他这个就是写在这里啊。门要放哪？
1: 所以以前彭游昌师傅会教您这些数学这些算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他老人家不认识字。
1: 不认识字？
0: 哎。师傅他不认识字。
1: 那他怎么记这些尺寸？都是？
0: 哎，他用背。哎，最先要建房子，先算步，一步4.5尺。普通我们的三合院哈，一步4.5尺，4.5尺，台尺。普通我们的三合院是9步的比较多了，也有11步的。姓徐，嗯，徐州土，他是建11步的，他比较大，9步的尾，取那个尾部尾端的。这样前后啊，要取那个9步的头一端，刚进到9步那个附近，这宽这个也要到。
1: 孙女士看到你在，您在。哎，
0: 我看是在画，我在画啊，他就给我做一个公式好了。
1: 孙女是数学系的。
0: 最先读数学系，后来他改那个气管系。他大学数学出来啊，没有工，找不到工作。
1: 所以他就说：“阿公，我帮你设计公式，就他就设计出来了。”
0: 哎，
1: 有没有很厉害？
0: 没有。这2米，这个距离啊，2.35米，这个60，啊。这个2.35米，60，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等于这个平方，用这个那平方根哈、啊、的1/2画一条线，就是这条线了、啊。要看它本身的属是属哪一个五行哪一种。要相生，不要相克。
1: 本身是本，要算出来吉吉凶的吗？
0: 应该有哎。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们都有这个那个好的字里面啊，都有六字，都是红字啊。
1: 啊，
0: 这个用1.2，1.2哦，1.2一定有啊。
1: 是是。哎，这个叫做边带，对不对？
0: 这个才是边带，
1: 这个是边带，那这个是、
0: 这个是戊己啊，
1: 戊己
0: 大，这个大卦，
1: 这个是大卦，
0: 嗯，大卦是什么？盖的比较宽的，还有4寸的、8寸的、4寸的，这2层嘛。还有这个是有琉璃瓦，这条线挂琉璃瓦。它这个底啊，这个底要起底的时候，要多弯呢、啊？这每一朝啊，乘以0.12。
1: 0.12。
0: 哎，比如说这1、2、3、4、5，有5朝了、啊。
1: 是。
0: 5×5，5×2=10，6寸。
1: 是。
0: 这个中。

0: 这个要比这个中间要高六寸，之后
1: 是
0: 有尺寸了、啊，它的弧度做起来才会刚好。这个小港，这个叫小港部分哈、哦，
1: 小港，
0: 这个差就比较大，
1: 是
0: 0.5，0.15，
1: 0.15，
0: 哎，0.15，
2: 你这边做足，下起来起的拉足，一开了这段了以后，就一直建了连，建了七。西家自己的
3: 三合院呐、啊，然后拆起来盖了七栋呐、啊，
1: 都是师傅做的吗？
3: 对，
2: 从隔壁来也
3: 他不只会盖庙，不只会盖那个宗祠，还会盖楼房的、啊。
0: 我们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都是做民房，那个时候社会经济不好，庙宇的工程很少，有比较少。都是做民房，三合院这样。
1: 那所以师傅家是自己做的吗？
0: 自己做的。
1: 你们家也是自己做的？
0: 自己盖的呀。连那个附近邻，那个四六七家都是我自己盖的。
4: 这个五谷八谷，你们家做完吗？
0: 年节的时候是将近万人来求助，连这个走路都不容易。
4: 他们来拜拜，哦、每次祭祖都是万人以上的。
0: 对，所以今年。
4: 对，他一方面有那种消亡观念嘛。
0: 对。我真是整个工程啊，除了一个石头，这个大理石是。这个是没有多久，大概是快一年的左右吧。
4: 主要就是他做的，
0: 哎，
4: 对，
0: 中上是
4: 结构，这个结构都是他做的啦，整座都是的。
0: 从地基开始，
4: 对，从那个地板开始到屋顶都他做的。
0: 这四个字是谁代表的？这四个字啊。陈师傅做的，
1: 四个字是你做的？
3: 对啦，
4: 我跟你讲，我做过用吊车吊的字、啊。

0: 把几个组织盖好了以后再盖。
1: 1990年之后，
0: 中间的是来台组，以后再又早一点盖，后来里面快满了，就再建一点。
2: 快满是有多少个？
0: 我还有几千位吧。日本时代，天皇时，日本天皇时代。
3: 这个古早的有啊，啊，这个长官来的呢。啊，这长官就啊，哎，这个长官就啊，哎，这个是，这不是这个这个时候是大乱的啊。对啊，这个是长官就啊，就是这厦门的玫瑰石啊。嗯，这个下面的玫瑰石、啊。哎呀，
0: 我们主持那个代理时候，我们建筑时候还没有大陆进口时。
4: 战斗机就是2600嘛，那战斗机就是纪念皇帝2000万，就是说零四。
2: 走了
4: 就
2: 被买
0: 了。哦，很多啊，我很多没有拿回来，那小的部分都没有拿回来，这个都是粗的。
2: 都是要带回来
0: 的，那整车都没有带回来。
2: 整个卡车吗？
0: 差不多要卡车。不是，我现在就已经算退休了。
2: 从哪一年开始？
0: 这个地方是少部分。

0: 大的这个就年轻人去做就好了。
1: 会监工吗？
0: 啊，可以啊，监工是可以啊。还有年纪大了做不方便。
2: 年纪那么大了，还要能做什么事情？不要了，这不要做什么事情的，就好好的玩，好好的住下来，好好的休息就好。

0: 工人跟职人，你会选择哪一个？我选择职人。大家都用职人精神这种态度来做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台湾是一直在往前的。好像那个三楼那个铁窗，那时候我当学徒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做这样的铁窗，所以它铁花窗跟铁窗的差别就差在扭折，因为扭折是最繁复的。铁花窗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在制作上因为工具的缺乏，所以他们是完全是手工做出来的。我们会去先丈量他们家窗户的大小，回来之后再裁切那个铁条，划分之后开始去做钻孔的动作，才开始做扭折。把它的扁铁就是呈团向的扭折，让两个扁铁可以交错在一起变成一个十字花，然后最后再打铆钉。这时候它的框架基本上已经大致已经完成。
1: 我先拍起来，
2: 它线条还不错。

0: 所谓台湾的铁窗花，它的造型是非常的丰沛的，然后有各式各样有机的造型，山啊、鸟啊、音乐啊，它的世界是非常活泼的。我们常常在寻找所谓的台湾元素是什么，那这就是最代表台湾性的一个某一个象征。很多的图案都是只有台湾才会发生的图案，而且这些图案有时候也说着台湾的这些历史的脉络。
1: 那铁花窗其实是台湾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文化，它是属于我们的技艺，那也是属于我们铁工的一个技术在。我会问自己说，我们铁工前辈到底留下什么代表性的东西？后来我就发现说，比较有意义的就是铁花窗。其实我高中只读了上学期而已，是因为说我的学费都是妈妈去借来的，那我不想说再继续用借来的钱继续升学，自己跑去办了休学，就去跟着朋友，然后到处去鬼混啊，去到处惹是生非啊，辜负妈妈对我的期待。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把客人家的东西当作是我们家自己要用的，你要用这种心态去做，那自然客人就会满意。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的自己创作的铁件是妈妈的推车，也是那天很早起床，我骑车经过我家附近，那我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然后我就很处分的，那个是我妈妈，对。那 我当下觉得她很辛苦，因为那时候他们清洁队配的推车是那种单轮的，然后其实妈妈不好推，然后我看妈妈。

妈妈在推这个的时候，她是很吃力的。后来我就做了一台可以折叠、可以收纳的。那妈妈当下收到，她也觉得很开心，她也到处去跟人家炫耀说这是她儿子做的。因为做铁工这行也是她认同的，所以我也是经历在铁工这一行，就是说我如果能争取最大的荣耀的话，我觉得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开始我在当学徒的就是一块铁，我从一块铁就是这样不断的千锤百炼，那铁人家说百炼成钢，所以我也期待着说自己能像钢，可以这样继续坚持着，为自己的理想，那不断的努力着坚持着。

以前阮细汉时阵，拢也无啥物人耍啊。以前拢种田的啊，啊，刮起来一大片都是稻田啊。许多人叫阮去牵牛去饲啊，阮囡仔人无得样耍啊，啊，一挂老伙仔讲来来，小朋友，我教恁做草刀剑。这刀唔是安尼，我可以当做竹长的，做武术刀，啊，这会当调整，比圆月弯刀还是迄落倚天剑、屠龙刀。啊，鸳鸯蝴蝶剑我要盖嘴。啊，我们想完就是要想办法，要动脑筋啊。啊，别人没有的，我们就要把它变成有啊。像我这么来做这個，别人有的我嘛有，啊，我有的别人无。啊，这是稻草，是神农大地哦，是给我们百姓的一种吉祥物啊。啊，日本人这些传统，三四百年来传统的文化。因每个祭典啊，是神社的三位拢爱用到的物件。青稞稻草，因为这吼，这看起来较青，吼啊，这伊这较软，较嫩，咧做也较好做。啊，未怀胎，啊，未怀孕，阮就爱挂起来啊！啊，所以他不能让他长稻米出来啊！所以他们日本政府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啊！所以他们那边这个很少，就往我们台湾这边来。香槟分好开，分平堆，啊，这卡还大嘞。因为它可以让我发挥很多那个 idea 出来啊。因为人头脑如果不动的话，它会一直生锈，一直想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你越动的话，你越能够发挥你的潜力出来。啊，所以唔捌碰过人，咱这就讲是机安尼尔，那不是啊。啊，结果人我变起来，佫无同啊。可以让它千变万化，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把它塑造出来。猪啦、牛啦、鸡啊、鸟啊，哎，我拢我都敢做。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中游的，我都有做。要难倒我，可能还很久哎。

0: Give me that. I need it.
1: 因为酒糟这个物件，我为何才坚持讲一直要做的？把这个酒糟这死板板的糟蹋，可以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千变万化，让它做出各种不同的造型。啊，这酒糟你啊，你有法做做遐侪物件，互因会当认识讲，咱的酒糟足宝贵的。啊！我现在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这个稻草里面了。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3: 对。
2: 稍微做一点点的，所有的事情一定它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僵化，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我启蒙教练就跟我说，英雄总是孤独的，你要站上金字塔的顶端，你就要学会忍受孤独。其实小时候我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心中有目标有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我就是一开始接触桌球，我就喜欢打桌球。当时候是觉得姐姐好像上了场，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很帅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变成那样的人。然后那时候觉得桌球它来回跳动，我觉得这种声音就好像音乐一样，有一个节奏感，那我就被那个节奏感吸引，就开始我的长达十几年的桌球生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吧，教练教我什么我就要认真执行到好。那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要变得更好，我要变得更强。我觉得就是练，你只有练到位了，自然而然就会回球。尽管有天赋吧，你要加上后天的努力，你才可以让上天给你的这份礼物变得更加的完整。那个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气自己的，为什么会让自己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前受伤，也不太懂得如何去转念思考，所以就气着说我不要打了，我要放弃了。我觉得姐姐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她就跟我说你不打球了也没关系，我养你。就因为她这句话，我就敲醒了当年迷茫的我吧，就觉得姐姐都可以义无反顾地支持我，那为什么

我豁出去再拼了。从2010年受伤到2015年，这反反复复5年的时间，一路走来的时候，才有这个体悟。

0: 真的在重训的时候，我练到吐，我也是吐完之后回来又继续训练。只要我还能继续站在训练场上，我就不会停止下来。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看见，强烈的欲望让我去战胜我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只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可以从低谷反弹的。当下我只能哭啊，因为我就害怕我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比赛了。我的那些负面情绪其实一直蔓延。当时候教练或者是姐姐他们陪在我身边，我觉得已经是无声胜有声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为了他们，我就不能再继续这样负面下去了。我要去拿下我梦寐以求的梦想，我要把它当作是我最后一次的奥运会。我要把我的伤病抛到脑后，我都要尽我的最大能力，我都要把它打上台。我觉得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支撑在我每一分的球上。
1: 好球，好球！哇，让台湾组合最后就以11-5、10-4打败了法国，混合双打为中华队抢下了一块铜牌。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都梦寐以求的舞台，夺得奖牌的当下，我觉得我梦想成真了，我就觉得我是达成了一个目标。做好最好的自己就是最好的准备嘛。一路走来，我还是依然不怕辛苦不怕累嘛。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全力以赴就会是最好的自己了。现在我就是想要重新设立不一样的目标，更好的目标，再继续往前进，超越之前的我。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头开，风调雨顺；尾开，国泰民安；中开，四时吉庆。讲，家你船啊，你要检查一下，我做船师阿辉，啊，请你多多包涵，谢谢。造船的第一个动作，先挑选龙骨，就跟人的脊椎一样，正中央要挖一个洞，放五谷生炭，还有放一些龙银啊、钱啊。当这些东西都放进龙骨里面的。这条船它的精神就来了，等于就是有神开始了。
1: Yes。
0: 以前啊，我爷爷就交代我爸爸哈，造船不论如何呢，一定要一个人把船从头到尾包办起来。我就学到我爸爸这种工作精神，从造船、彩绘、制帆、刺绣、五金工，我都一手包办。我承接的客户呢，我都会告诉他说，

我帮你照到可以下水，因为我有到游艇工厂去工作过，我学的是意大利师傅跟法国师傅的手艺，把他们的手艺用在帆船上。

早期我们的做法都是用环扣，这里都是皱褶。我常常玩西洋帆船，他们有设计一种叫做自动卷帆器，把它改过来就好了。现在整个台湾王船有这样子做法的只有我，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做，没有什么专利，没有。

船已经造好了，我平时有空会去看一看，什么东西他们绳结弄错了，或者是什么东西掉下来，我都会去把它重新再建立好、固定好。

好几个都断掉了，这个要拿回去重新量它的长度粗度啊，先放在这里，我时间安排好了，我会告诉你们这边的人，那拿回去做几天再。免费的。铜的王城为什么放这么久呢？跟经济都有关系。宋王的仪式花费相当多，所以大家说部落里面又没有那么多钱，再留一任吧。留一任又是三年啊，留了三十几年。啊，我一辈子哈，你们送一次王，我只有一次机会造一次船。我从小就在这个房子长大，年轻的时候哈，真的走歪路了，哥哥也不管，父母亲也不管，啊，没有工作了，又要乱玩乱玩的，父母亲也很伤心，变成坏孩子。有机会跟父亲造造船，变得反而好一点。我爸爸看我，对做船还蛮有兴趣，说他一直在指导我。最重要的事就是，他把名称一样一样的都告诉我。画一张图，从龙骨开始到船宽、船高，什么都设计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张图下去算材料，一材都差不了，很准的。常常有人问我，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造一艘船，最后为什么都会烧掉呢？我说不要紧啊，不烧的话我哪里有经济来源呢？但是我的船说老实话，被烧掉的机会很少。以前三年烧一艘的时候都是用比较普通的材料，我把它改变了，用最好的材料，用快木、用柚木，都是最好的，他们就舍不得烧了。我爸爸看到我造船，他就不再讲话了。他说没有问题，我会变成台湾造完船最好的。确实，我敢这样子说。目前呢，能够下水的王船呢，就澎湖。造王船是一种使命感，因为它不是对人在造，对神在造。我没有对不起王爷。我坐的船，王爷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什么话。因为我每艘船都坐得心满意足，很漂亮，很好。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我七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三十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The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5: Master Xing Ying told us that better live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2: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3: 教菩提也是用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 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是什么意思。Did you feel like, my dear?
5: Yeah.
3: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e 12.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0: TPVL 例行赛全部结束，但没想到才第一年，5月20号开始的季后赛竟然强碰国家队训练。
1: 其实自己拼了，打了48场比赛，然后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都克服过来，对，没有想到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然后得知了这个消息，对，然后当然对我们球队来说影响真的蛮大的，就是不管怎样，天阴还是天阴。
2: 当下就是真的没有太错愕，然后也没有太惊讶的想法，就说那反而是一个给本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这就是刚好就是一个让他们展现的机会啊，就是阵容会有些不一样，但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先抢进第一轮。
3: I feel so bad that I cannot play the game.But we are here to support them still in the end. And then keep supporting Skyrock's team, keep supporting Taiwan Volleyball Professional League. I think we did in good stuff. Ciao.
4: Yeah, players who are not on the court, you'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hard part. Yeah? Support these guys with your heart. We need you. Let's go. This is it. Go for it.
5: 功夫，
6: 好，准备，大家全部
7: 都忘
8: 了，
7: 傲了，
9: 享受比赛吧，
7: 对，
8: 停，
10: 坐。台湾已经经过了48场赛事，从开启了排名垫底，从球迷朋友们的一句想赢球的时候再赢吧，一直到我们现在。
11: 4名的选手参赛，包含到的是3名外籍选手，马亚拉、瑞克，还有马可，男的举球员大介成介廷哦，也是遭到中华队的征召而没有办法上场比赛。
2: 其实赛前自己真的是蛮紧张跟兴奋的，因为就是势必要跳出来扛，因为第一局输没有赢嘛，我就说我们就尽力就好了。像我跟思丹第一局，我们其实真的攻击性很强，但是后来我跟思丹说，我们应该其实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像以往，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个吊球啊，还是什么撸个小球，就找回自己原本的节奏就好。
11: 我们投来了，思丹的一次进攻
2: 穿越。NBA 快攻。一直都在准备，对吧？所以像今天他局，我觉得配合上场面来说都还蛮不错。那上来也是有扛住那个压力，对吧？所以还是赢球本来就是大家，输球就是大家一起扛。
12: 哨音那一响开始，其实我的心跳跳蛮快，我感觉到。但我跟自己讲说，其实自己已经上场了。今天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能紧张。狗哥跟庆宏一直提醒我说，把我自己的地方做好就好，其他就要其他人去做，这样就好。
11: 总篮！哇！
13: 这边直接来一个篮网啊！
2: 爷这边找波森。哇！
11: 精彩直线球！
14: 站进站，
2: 把麦放好。
14: 站进站，站入。
2: 给他发球。
15: Everybody was like, okay, different players, how are they gonna do it? But we did it, and there was such a relief afterwards. I think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team were not like, are we gonna win? But we were like, we can do it.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maybe thought like, yeah, it will be tough, but we had the feeling we can do it.
2: 还有

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猎鹰114、115年回顾。
1: 就第二场的时候吧，对富邦，然后那时候丹阳将的那个时候，
2: 但那时候我伤还没好，那是什么时候？打富邦的时候，哦，就是我们出发前才得知半兽人要临时要转队到欧洲去。
3: 那时候 ，Ferry 他第一场打完，第二场就突然的被买走了嘛。
4: 因为那时候是就剩一个洋将，然后我们要打对面三个洋将。
5: 那时候赛前我也，就是教练集合完讲完话之后，那我也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我们还是要面对今天的比赛嘛。
4: 应该是说我们不想输，但是没有想过会赢，但是结果我们赢了三十几分。
3: 是那场也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丹阳将也是可以去跟富邦做对抗，
2: 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啊。那在旁边看着其实也是蛮被大家的奋斗的精神啊，跟这种可能临时遇到一些困难，那大家团队凝聚力去突破它，去把这个挑战完成，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6: 有一场我们在主场，然后打赢富邦，白大跟古德温有冲突的那一场，我自己印象蛮深刻，因为就是我们从面对困境，然后再到领先，再到确定赢球，很像一个缩影的感觉，对整个赛季可能一个缩影的感觉。
7: The game I came back from my injury was also at Fubon at the same court because I've been waiting to play for so long. I couldn't wait to play again on the court, get on the court again. So for me, I always remember this game. And then of course, game two in the playoffs because I feel like more opportunity and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I'm thankful that I was able to come out with a positive result all against Fubon. Yeah. So every game against Fubon is pretty much an important game for me in my career. Yeah.
8: 记得是打领航员第四节最后两分钟吧。我自己就是都每一场都会准备好了，我想说，但是最后两分钟有机会上去的话，那就是去展现自己，然后也非常非常幸运，然后有把握住那次出手机会，有投进这样子，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兴奋啊！啊，第一球就跟我开季讲一样，第一球会是三分球。
9: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was a little bit symptomatic of how the season would evolve for us. When we lost Kenneth.

0: very early, and we had Tobin injured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ason. It put a lot of responsibility into our local players. And the fact that we survived this period, and not only survived it, but had some very, very good games, showed that the guys have made a tremendous progress from last year, also over the summer. It put us in a situation to compete, although we didn't have that big support from the foreigners, still compete. And it also showed the character of the team, and that was something we had all season, that they did not quit. They kept fighting, and no matter how frustrat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was, they threw everything in there.
1: 那时候从休赛季就是做了很多准备，那但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开赛之后状况就跟休赛季差那么多，越来越低落吧。就是那时候 一接到球就会担心说我这球出手会不会进，就会接到球就是头脑就会想这个事情。接近季后赛后面那几场状况就是有慢慢回来，但我自己觉得就是也就是来不及了，就太晚了吧。
2: 一来到这边就遇到受伤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麻烦了。那时候相对的可能自己心态上也比较急吧，就是会急着想要在一个新的球队去拿出一些表现，或是向教练证明自己这种感觉。
3: 季中到季末那时候，因为就是小洋将回来了，然后上场时间就比较不固定，也上的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在练球还是会有很多的对抗，然后彼此竞争的心态，所以那也让我就是在那段时间也是有成长。
4: 季中开始吧，就是整个团队大家慢慢磨合的比较好，然后自己的状态也有慢慢的去提升，更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该如何去帮助球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到了后面就是有比较稳定的表现，
5: 尤其是年前啊，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啊、状态啊都是在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可能年后过来我们有比较多伤兵的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凝聚力都是在，大家想赢的心也都是在的，但就是有时候篮球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办法。
4: 后面洋将陆陆续续回归的时候，就是有三洋将的时候，我觉得有慢慢建立一个模式在，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整个磨合还没有到非常好。那我觉得到了季后赛就强度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心态上，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准备的那么好，所以导致就是第一场就是有这么大的落差这样子。
6: 我也是没有想过，就是我们打到就是这样子，然后输到就是三十分之类的。
7: 大家都知道季后赛跟例行赛是两回事，进而季后赛就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除了帮手帮脚之外，就是可能也投不进啊，那状况没有太好，那可能很多教练就安排的 game plan 也都没有执行到，所以导致就第一场算是大比分落败。
8: Everybody.Put your head into this, and everybody head together. 那团结在一起。Only way.
6: 教练也是说到，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打团队的篮球，然后相信队友，相信就是教练团，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就是赢下来 football。
9: I think game two was really unexpected. I mean, we lost Jimmy in game one. In the first half of game two, we also lost Damon. So before game two started, coach already kind of told me that I would have more minutes because Jimmy is not playing, and he just told me to be ready for that. And then I knew that I would also be ready. But I think the playoffs is a great time because a lot of unexpected things will happen. People might get injured, people might get kicked out the game.We all wanted to win that game. We were all playing for each other because we knew if we go down 2-0,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ome back to our home court. And I'm not really surprised with my performance. I know that I'm capable of these things, and I knew that I'm the kind of player that will change a game. And being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was good for me, and I'm glad we won that game.
4: 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多场比赛都是上半场可以跟对方就是拉锯，但是蛮常到第三节就是会有宕机的状况。那天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我们上半场的状态很好，就是那时候也有领先到双位数，但迪蒙那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些状况被驱逐出场。其实我当下的心情是蛮，对我打击蛮大，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二战就是在他们主场，我们必须就是要拿下一胜。
1: 受伤前，因为那时候肌贴就是快要掉了，我觉得我一撕下来，马上就受伤了。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被几个过了，我反正我就想要尽力把它追回来，就也被他踩到脚，然后就有点过度伸展这样子。 对啊，当下心情就觉得不会就这样去了吧。当下确实很痛，但进休息室之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没有到这么的严重。然后对，后来我就回到板凳席，我也跟齐云说我可以上场，但那时候就是场上的球员表现都不错，就这样继续把比赛结束，然后也很开心。那一场我没有把球赢下来。
10: 现在又来一个身体对抗的上来，陈帆博彦发起，陈帆博彦命。
11: 那时候自己已经处于在就是完全享受比赛、享受当下的比赛的那种氛围，所以其实那颗球也是怎么讲，蛮不合理的。但是自己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有那种感觉，就是带过，然后人家帮我挡，然后就直接出手，就是都是很有自信，然后也没有任何犹豫。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强度，然后很喜欢那种氛围，就是高强度的比赛，然后那种紧张的气氛下，尤其是那样会更让我自己更专心去完成我的任务。在季后赛，我觉得我打得怎么讲，很舒服嘛，就是我想要自己的那种感觉跟态度。就跟在场上的那种奋斗的感觉。
4: 第二场的时候罚球真的压力超大，因为后面连续罚了六球吧，然后有一球没进，没进的那球是时间大概好像两分钟吧。但我是觉得罚后面两次的那时候比较紧张，就心跳真的要跳出来的感觉。
12: Recover, go back home, and hit them two times. Let's go fast. Fucking win. Together on three. One, two, three. Together.
4: 我觉得第三场就是我自己的开局其实没有打得非常好，因为就是在应对他们防守的策略没有处理的那么好，就是在场上的判断。就是中场的时候，教练也有跟我说，就是不要去想太多，就是做我自己就好。那下半场就是有赶快去做调整，那就是我们第三节有打出一个很好的一节。那但是第四节的时候，最后就是赢到六分的时候，被凯杰投进一个三分球，那时候就是整个气势就是有点被扭转过来。我真的觉得那一场真的蛮可惜，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差拿到胜利的那一步就是差一点点而已。
2: 我讲最后好了，就当然自己心态上会比较有点算是沮丧、挫折，可能自责某一部分，当然是因为那一球比较关键的追平或是超前的球没有投进。那再来是前面可能我在跟迪曼换防的时候去干扰到杨科维奇，那他还是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把球投进了，那又是那种算是中秒前巴塞别人那种，对，那其实对我自己的不管是情绪或是对整体的士气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影响了。当然我觉得挫折跟失落感这些都会有，那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再把我该投进的球投进，或是把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守它。
6: 那一场输掉以后，就是休息室当然大家都就是因为就差一点点抓到，就我们就放开的感觉，所以当然大家都就是没有什么说话，对，大家都就很想要赢下来那一场。
13: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4: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季，这样子。去年也是3-1结束嘛，那今年其实也是3-1结束。那对于这些球队来说，这是就是就讲结果论啊，就是我们没有进步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就是休赛季又会是一个很好重新开始重新训练的一个时间点。
1: 对于球迷啊，还有我自己的队友，跟所有支持台钢力的伙伴们，就是首先想跟他们说个，就是不好意思，对我自己这一季确实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到最好，那也有很多可以更进步的地方，所以想跟他们说声对不起，没有帮助球队到拿到更好的名次。我也想跟我的队友还有后勤团队们说一声辛苦你们了，还有教练团制服组，对，就是大家都辛苦了。那这一季是一个起起伏伏的一季，对啊，不管是洋将或是大家受伤的状况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就像教练讲了吧，这是一个我们不会忘记的赛季，那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也希望我们都可以从里面去学习，然后变得更好。那大家辛苦了。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十月十号的人间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到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日前在台北大巨蛋盛大登场。这不仅是大巨蛋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活动，更吸引超过50,000名来自全球的佛光人齐聚一堂。各国代表换上专属的服装，创意进场。大会今年还首度导入了 AI 科技协助扫码入座，展现与时俱进的弘法愿景。
1: 一大清早，台北大巨蛋从场内到场外已经排起长长人龙，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光家人们准备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2: 首先呢，第一台车呢是我们的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
1: 活动一开始就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长老、佛光会重要成员和嘉宾坐车绕场，
2: 各国协会创意进场，
1: 全球各地佛光会代表也。

0: 创意方式进场，来自41个国家地区，共98个协会的代表身穿专属服装展现热情。随后教旗与国际佛光会会旗进场，也是台北大巨蛋启用后首度有宗教团体进驻举办大型公益性活动，场面温馨又庄严。
1: 佛法呢，可以说是救世之光，现在的时空啊，大家更可以感到啊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可贵。那么再一次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佛光会的护持，
2: 希望我们的这个佛光会，你们佛光人将来五十年后假如还有聚会啊，能这样大家在一起有这样的愿望，必定成功。
3: 我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呢为他们非常辛苦，哦，大家呢从各地方到这个地方，大家呢能够呢一年两年才能够见到一次面，这个实在是很 不简单，所以呢我也非常感动。
0: 这场超过50,000人的盛会更展现了强大的跨界影响力，国内外政要与重要贵宾齐聚一堂，接力为大会献上祝福。
4: 朱老板，大巨蛋看作体育活动的重要的场地以外，我们大巨蛋 也可以兼具啊，让社会 人心向善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5: 60年来，星云大师率领无数弟子开创佛光山，同时也让慈悲、智慧、人间佛教深植人心，注入社会。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让慈悲普照，温暖人心。
6: I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about peace and harmony today at this big gathering as a Catholic.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7: 今天我们大家有这么样共同的享受，就是因为学佛，因为学佛，所以我们要感念星空上人。他创办的这个人间佛教，那么呢，让非常多的众生都能够在整个生活当中融入佛教。
8: 看到全世界都有佛光人，看到全世界都充满了法喜，看到了像嘉年华一样的世界会员代表大会，表示佛光人的佛光已经感受到全世界对于佛法法喜充满。
9: 谢谢。
0: 今年大会首度导入 AI 科技，扫描 QR Code 就能快速入座。除了科技创新，现场也颁发好苗子奖学金，培育弱势学子。
10: 我移民美国以后，在 Austin 的偶然的机会，听闻到这个好苗子的这个计划，所以想要继续，因为知道自己受惠很多，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希望能够大力的能够来支持这个好苗子的计划。
11: 大师这60年来，把弘法从台湾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我们所谓的这个五大洲弘法，那借着这个会员大会呢，让我们这些世界各地的这个会员有机会聚集在一堂，
0: 结合创新科技与信仰力量，全球佛光人将人间佛教的美善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12: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
13: 传灯60，百年仰望。
0: 人间新闻洪瑞里证人宗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9: 2026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得奖名单出炉，今年的参赛作品充满生命力。第一名由加拿大纪录片《眼罩之下的光》夺得，片中拍出盲人运动员的内心世界，而台湾导演拍摄的《慧命丹青》也拿下纪录片第三名，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共创巨幅佛画的感人过程。
14: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一名得奖者，眼罩之下的光。
0: 结果讲座的是《眼罩之下的光》，导演阿里雷萨。这部拿下三好微电影第一名的作品，描述盲人运动员面对恢复视力手术前的不安，真实拍出主角的内心挣扎，带大家思考看见的真正意义。
15: Actually, I'm so excited to win this award. It's my honor to be a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I feel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this award, and I will try to make meaningful movies in the future and to help the audience to get useful messages.
16: I win one, you win two, I win two, you win one, I win... If we kept stats over the years, we'd probably come out exactly 50-50.
0: 同样来自加拿大，荣获剧情片第二名的贤导演阿米尔，正是国际佛光会温哥华协会王普督导的女婿。片中透过两位老人家下棋斗嘴来探讨人生，导演更巧妙运用黑白色调，在主角豁然开朗的那一刻，画面也瞬间转变成彩色。
15: It's an honor to be here.I am glad to be part of this festival, and this is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time that I've been part of it. So it's amazing to be here.
0: 另一部来自巴西，荣获纪录片第二名的《我内心的海洋》，纪录片主角完成了给爸爸的承诺，在76天的时间独自滑了1050公里。成为第一个用立式滑桨板绕行帕托斯湖的人。
17: 2026年第八届三好微电影国际创作竞赛第三名纪录片《慧命丹青》，
0: 而拿下纪录片第三名的台湾作品《慧命丹青》，身为佛光人的导演王义逢，记录50多位爷爷奶奶用时半年画出26公尺长的大画。
18: 我们作为一个影片的导演，作为一个影片的制作人，我们怎么样让影片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一直是我在努力追求的方向。
0: 这四部跨越国界的微电影，用最温暖的镜头带给社会满满正能量。中央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9: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想念我的时候就唱人间姻缘吧。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飨宴，以音乐文化还有跨世代佛光人接力演出，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将文化弘扬佛法做了最佳的诠释。
19: 他佛光山The temple's bright at Fu Quang Shan, the air is light.
20: 浩瀚星云音乐剧用将近2小时时间，演绎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让人从中了解大师的智慧、慈悲与宏愿，也为这场浩瀚星云音乐飨宴揭开序幕。星云大师一生致力于以教育培养人才，创办从幼稚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透过办学将佛法落实于人间，而这些孩子就是佛法在人间的好苗子。

0: 1953，佛光歌咏队唱着《弘法者之歌》，描述弘法者在布教圆满后踏上归程的情景，充满喜乐与激昂的心情。1953年，星云大师在宜兰创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青年歌咏队，开创以歌声弘法的先河。佛光合唱团、马来西亚东禅分团与蒲公英合唱团以歌声结合彩带舞、击鼓，演绎人间姻缘、山水庙路，表演吸人眼球。借由不同世代表演者在一首首歌曲中回顾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也呈现佛教歌曲跨越世代、打破国界的传承。全球佛光人的演出音乐会也邀请歌手登台献唱，包含拿下五座金曲奖的萧煌奇，还有潘越云、徐景淳、朱海军、陈晓东等，接力演唱人间姻缘佛曲及个人成名歌曲，以当代流行的音乐来阐述佛法，赋予佛教音乐崭新的风貌。节目尾声由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新宝和尚带领诸位长老与全场万人齐声合唱《四海都有佛光人》，为这场浩瀚盛宴画下圆满句点。这场响宴不只是对过去的深情回望，更是信仰的接力与传承，象征着星云大师一生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将化作永恒的把灯，持续点亮世界各个角落。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在台北道场举行理事会议，针对今年待决议的事项以及明年未来的方向进行报告还有讨论，其中也提到国际佛光会首次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0: 随着众人吟唱三宝颂的温暖歌声中，为国际佛光会在台北道场举办的世界理事会议揭开序幕。
2: 我觉得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我们愿意，我们是一个给的文化，我们没有为自己求，但我们世界希望世界和平，社会安定。
0: 国际佛光会成立30多年，目前全世界有100多个协会，强调佛法不离世间生活，让修行走入家庭社会，用慈悲心开展福利大众的事业。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原本的理事改选卡住，法规上也讨论到该如何解套。
3: 这个其实是要依照住证地的法律，那住证地法律在美国加州，那它的人民团体这个部分，它是基本上它是尊重各地的，它是尊重各个人民团体的自觉。
0: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首度移师台北大巨蛋，吸引来自全球41个国家及地区，共计超过50,000名佛光人齐聚现场。
4: 在今年我们开这个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这个大会。尤其是在大巨蛋啊，我们全球佛光人的代表，我们大家很欢喜鼓舞。
5: 尤其是今年啊，我们在台北的大巨蛋来举行会员大会，我们相信呢，在我们佛光会的那个弘法里程碑有更上一层。
0: 面对这次难得的机会，台北道场也成了见证历史的地方，让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忍不住提出大合照要求，
6: 为我们台北道场留下一个历史，就结束的时候为我们拍一张大合照，这张很重要，因为我们正在写四字，那也很希望这一次的历史能够记录。
0: 国际佛光会以三宝为信仰核心，透过传播佛法来利益大众，启发社会，净化人心。最后会议在大家欢唱国际佛光会会歌与大合照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胡仁琪、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在台北典华饭店举行议案讨论，今年聚焦共识与和平主题，期盼跨越信仰差异共创和谐，同时也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推广蔬食还有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0: 希望大家跨越文化与信仰差异，用包容和慈悲的心互相理解，一起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力。
1: 和谐与和平在现今的世界上是最重要的，没有了和谐，没有了和平，也可以讲我们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0: 除了推动心灵和平，大会更针对绿色永续发展提出议案，未来将持续向全球推广舒适 A 计划与复苏公益路跑，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2: 今天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希望把这个日常我们就在做的事情能够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并把它扩散到全世界，不只是国外，而是每一个人的行为上面去了，那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不止环保与和平，会中也针对教育文化、青年发展以及建立数位史料库等多项议案凝聚共识。
3: 非常感谢大家从各地方呢一起来参加，大家要关心我们的工位能够呢发展得更坚强，非常谢谢大家。
0: 透过各项具体提案，大会不仅凝聚全球会员向心力，更向世界展现人间佛教与时俱进的行动力。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5: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6: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4: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7: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朱仁英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4: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国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26年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来自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等地，有超过1300位的佛弟子齐聚在慧中寺，还有许多外籍的戒子一同皈依三宝，受持戒法。
1: 佛光山中区甘露灌顶三归五戒典礼在慧中寺举行，逾1300位佛弟子参与，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主法正盟，戒子依序受戒并发愿护持正法，戒子中更有15位来自印度的南华大学学生，戒子们也希望将戒法落实于生活中，
2: 是更进一步的再去更了解佛教，然后再去做更多有关佛教事情，像是就是有不杀生、不饮酒、不赌博啊、不吸毒那类，还有不邪淫那类的，就是会更加的精进。
3: 佛法在我的生活上，我过得比较平安，

0: 困难就可以想到办法过得比较开心。
1: 今天我们来这边会重视三归五戒，是有个印度的学生，那觉得很高兴很幸福。
2: 如果因自心合掌水果延迟功会时光三宝发起誓愿。
3: 行宝和尚开示受持三皈五戒是修行的重要开始，戒能提醒保护并帮助修行，透过戒律安住身心，再进一步思维观照，培养智慧，也勉励新戒受戒后持续听经闻法，在大众中修行，让道业持续精进。
4: 以三皈五戒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戒会提醒你，会保护你，甚至帮助你修行，可以说是啊，我们在修行路上的很重要的啊一个开始。通过戒产生身心的安定，在安定当中呢，我们去思维啊，去做观照，就可以成就解脱的智慧。
3: 受戒不是束缚，而是帮助修行，戒指透过戒律安住身心，止恶修善，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让受持三皈五戒成为持续学佛修行的开始。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修持会，168位的信众共同完成《法华经》书写修行，并敬献佛前，透过经典引导大众理解法华精神，也勉励信众传承星云大师的愿心，将经典不止读进心里，更从家庭生活还有自己的位置开始实践。
6: 168位信众低头静心，一笔一画抄写《法华经》。南屏别院举办行愿法华抄经修持会，大众一同完成经文书写，再将一份份抄经作品恭敬献上佛前。
7: 我常常被无明妄想、无知所覆盖，如何把这一个尘去除掉，把这个光照出来。
8: 法华里面佛陀有说，我们本具佛性，在这个修持当中把我们的尘埃退散之后，更有信心我们呢都能够去开发自己的佛性。
6: 从经文观照自心，法师以信、解、愿、行、持、证五种成就，引导信众理解法华精神，学习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以清净心面对生活中的不同境遇。
9: 它其实是在写心，锻炼我们的心念，锻炼我们心的强度，也锻炼我们的心在不同的时空底下，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自己。
6: 大众放下手机，让心慢下来，在共同修持中关照自己，也将经典中修持带回生活，让法华经成为大众重新解释自己的一份提醒。连线高雄综合报道。
5: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丛林学院院长妙南法师以八事讲话为题，透过生活实例带领现场还有线上超过1000名的听众认识心念如何影响行为，也学习从日常生活当中自我觉察，做自己的主人。
10: 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妙南法师透过生活故事深入浅出讲解佛教唯识学中的八事，从感官接受讯息到内心产生判断，说明每个念头都可能影响到接下来的行为。
11: 生活当中一切的见闻觉知都是因为欧赖耶识有相应的种子相应而起，所以你今天之所以来金光明寺跟唯识学相遇，是因为欧赖耶识里面有什么种子？有唯识学的种子，有听经闻法的种子。
10: 佛法中所说的种子，就像日常累积的习惯、善念与善行不断累积，也能慢慢改变自己原本深奥的佛理，透过具体例子说明，让听众有了不同体会。
12: 是因是果，是果也是因。啊，我忽然觉得，哎，这个就是妙南法师就在讲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就好像从这里得到一点答案。
10: 不止成年人有所收获，年纪小的听众也从课堂中找到实践的方法。
13: 我想说，我可以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用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都可以心生欢喜。
10: 从理解巴士到反思自己的起心动念，讲座也提醒大众，遇到不顺心的事，先调整自己的心念，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落实生活，让每一天都成为累积善念的开始。人间新闻吴新传新北市采访报道。
5: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纪念特展日前开幕，透过艺术与音乐回顾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呈现人间佛教在文化、教育还有慈悲领域的实践，延续一盏佛灯照亮人间的精神。
14: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由法师与嘉宾共同剪彩下揭开序幕，开幕活动并举办音乐分享会，由佛光歌手吕申明、东禅佛光合唱团透过歌声让文化艺术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星云大师透过生活艺术化、佛法生活化的理念，将艺术融入弘法，开创了人间佛教的现代传播新典范。
15: 星云大师曾经告诉我们，佛法不只是试验你的佛法，更是生活中的佛法。因此今天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展览、听音乐、感受艺术，其实也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亲近佛法，认识人间佛教。
14: 秉持以教育艺术成长学子的理念，透过系统化的艺术课程与生命教育结合，培养儿童的美感、创造力与品格素养。
15: 大师说，不管教育，不管文化，不管是我们的修持、慈善，要从小朋友开始培养。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孩子的艺术细胞，培养孩子的那个从画当中写到的一个冷静的思维。
14: 活动尾声，李申明带着大家一起唱《大家好，我才好》，为传灯主题增添温暖的人情味，也映照人间佛教从一人发心到众人同行的传承精神。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5: 澳洲佛教150多年的发展历史，现在透过一张数位地图就可以一目了然。佛光山南天大学历时3年，携手澳洲多所大学完成澳洲佛教研究计划，将各地的寺院还有佛教中心发展历程组合成互动地图。
6: 佛教落地南半球超过150年，从早期传入澳洲到各地寺院陆续成立，超过150年发展轨迹，如今都能透过地图沿着时间轴逐一探索。这项研究由佛光山南天大学结合迪肯大学、西雪梨大学以及达尔文大学共同完成，透过田野调查、访谈与文献整理，呈现不同佛教传统在澳洲落地生根过程。
16: The Buddhism has a 2,500-year-old history of, and we have spread across the world, and we have done so peacefully. And in every country that Buddhism has gone to, we have gone to that country in peace, and we have added to and uplifted the culture of that country.
6: 除了互动地图，团队也完成全国性佛教调查，了解信众的修持、信仰与归属感，并将研究报告公开，让不同佛教团体都能参考运用。
17: The fact that it was completed by so many people across Australia as well is amazing, and the fact that it's publicly available so anyone can read it, that also is another strength that allows people.Within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s well,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mselves.
6: 成果发表会吸引103位学者以及佛教界代表，透过实体与线上共同参与，不只保存澳洲佛教发展轨迹，也让更多人透过这项研究认识不同文化与信仰。连线澳洲综合报道。
5: 国际佛教协会在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佛学研习交流会，邀集南传、北传还有藏传佛教13位法师，还有37位的信众，透过佛法开示、对话还有禅修，共同探讨心理健康、解脱智慧以及佛教如何应对 战争、气候变迁，还有人工智慧等等当代议题，从彼此的差异当中找。

0: 到合作力量。
1: 不同佛教传承法师信众齐聚一堂，共同诵经祈福。国际佛教协会佛法研习交流会来到西来寺，13位法师和37位信众从不同修持传统展开交流。
2: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Buddhism, but also to peace in the world, to world peace. And this is also just reminds us Buddhist practice is not just for one's personal individual cultivation。
1: 从心理健康谈到慈悲倾听，各佛教代表轮流分享，从不同角度出发，共同交流讨论，并思考如何以慈悲智慧回应现代社会不同需求。跨传承交流不是要消除彼此差异，而是在理解不同修持方法后看见共同关怀，思考宗教如何面对各种挑战，让不同佛教传承有更多彼此合作，回应时代需求可能。连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响应联合国国际和平日，美国加州举办跨宗教和平祈愿活动，来自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7个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齐聚一堂，透过诗歌、故事还有烛光祈愿，传递尊重还有包容，也呼吁大众从日常行善做起，让和平走进生活。
3: 没有热烈掌声，取而代之的是台下参与者静静的聆听。来自不同宗教的代表齐聚美国加州雅凯迪亚市，以音乐、诗歌和生命故事分享对和平的理解，同时在宁静中学习倾听彼此。
4: Become something we recognize, something we practice, something we protect.
3: 西来寺慧德法师透过诗词提醒大众放下偏见，以关怀取代排斥，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尊重与归属。现场大约50人参与，尽管大家信仰不同，却有着共同心愿，就是从生活中的小善意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活动尾声，众人点亮烛光，为世界和平祈愿，也象征将这份温暖带回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西来寺3好学员举办开学典礼，小朋友挥别假期开心回归上课。而这学期除了学习3好理念，更要从行动做起，鼓励学童把3好化为具体行动，实际在生活当中。
5: 开心领取新校服，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欢喜迎接新学习课程。西来寺3好学员开学典礼，持续接引学童走进寺院来上课。持续聚焦3好理念，引导孩子将佛法带回家庭，落实到生活，让每一个善念与善行成为照亮自己、温暖他人的心灯，也为本学期立下新的目标。
6: The purpose of this semester is to light up 100 lights. Every time we do a good deed, every time we're kind to our friends and family, every time we help people without being asked, we light up one light.
5: 颁发教师聘书，感谢老师们发心透过教育为孩童扎根良善观念，期许他们学以致用，从自己做起，让善的光芒持续延续到整个社会。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青年日，安排佛法座谈、到场介绍，还有3好儿童班服务，让青年认识佛光山还有人间佛教，也透过实际参与服务和孩子互动交流。
7: 一般的人没有去
3: 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首次青年日活动，安排佛法座谈与到场介绍，让青年认识佛光山及人间佛教，也由法师介绍佛法僧3宝，并带领青年学习参与到场活动的基本礼仪。
8: Yes, I am. I'm helping you guys. Just one little example that you can help people.
3: 下午七年投入三好儿童班服务，带领孩子进行课程与手工活动。青年也分享参与活动、认识新朋友以及陪伴孩子的心得。
9: 特别开心，这么多的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帮助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们。
10: 很开心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然后小孩子们也都。

0: 都很乖，蛮好玩的。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来看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就是小孩非常的好玩，而且希望大家能支持佛光山。
2: 首次举办的青年日，结合佛法学习与儿童服务，让青年从认识佛法到实际参与服务，在交流与合作中累积经验。佛光青年团也期盼未来持续推动青年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在学佛与服务中交流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新马寺云水书车三天走访马来西亚14所学校还有社区，让师生以及民众接触阅读，更透过百喻经中的鹦鹉救火故事和互动演出，让孩子在阅读当中理解三好精神，也看见每一分善念都可以为身边带来改变。
4: 孩子走上云水书车，挑选自己喜欢的好书。三天时间，新马寺云水书车走遍席家墨县14所小学以及利明达社区，把书箱送到孩子身边。说书老师手舞足蹈讲故事，孩子目光紧盯眼前演出。佛光人把百喻经鹦鹉救火搬到校园，从品德教育延伸到环境保护，鼓励学生从生活小事做起，让每一份善念和行动慢慢累积。
5: 是啊，万物都有灵性，相聚就是缘分。
4: 云水书车把好书送进校园，透过戏剧让三好变得看得见、感受得到，让孩子明白做好一件小事，付出一点力量，都能成为改变自己和周遭环境的开始。人秀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华严寺举办金秋化养生、保健与疾病预防专题讲座，邀请健康管理专家黄静荣主讲，从秋季气候与身体变化谈起，分享饮食、作息、情绪还有运动等等保健方法，吸引40位信众还有民众参加。
6: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中午太阳相对来说，
2: 讲座邀请黄静荣医师分享秋季养生观念，从中医角度分析秋季气候干燥以及秋燥秋乏和季节性感冒等常见问题。
6: 这一条是肺经，这是肺经。那么
2: 从饮食调理、起居作息、情绪管理及运动锻炼等面向分享秋季保健方法，包括滋阴润燥的饮食原则，以及八段锦、瑜伽、散步、登山等运动方式，也提醒大家随着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
6: 是啊，
7: 应该把我讲完。
6: 嗯，的。
2: 现场也开放民众提问，黄医师针对不同健康情况提供建议，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如何把中医养生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动最后由妙木法师开示，勉励大家珍惜健康，上护身心，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身心平衡。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8: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9: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时序入秋，气温逐渐转凉，呼吸道感染威胁也随之提高。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台湾气喘学会建议，慢性肺病患者要施打流感还有新冠疫苗，为身体增加抵抗力，也期望进一步将疫苗接种纳入长照，打造从预防感染到治疗的完整防护网。
1: 慢性肺病患者一旦遭遇呼吸道感染，不仅可能加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更可能诱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打乱原有疾病控制。尤其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为明显。
2: 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70%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
1: 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肺病患者等，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本身面临重症的风险较高。因此，台湾气喘学会跟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建议，这类患者秋冬最好依照个人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接种以下的五大疫苗。
3: 针对这个最常见的秋冬五大病毒，包括流感，还有新冠肺炎，还有所谓的肺炎链球菌，还有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所以我们所谓的 RSV， 还有百日咳，所以我们学会根据这个五大疫苗来做一个临床的建议，希望经过这样的接种以后，能够达到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
1: 将疫苗接种纳入慢性肺病管理已是重要的国际趋势。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
4: 呼吸道的疾病对国人的威胁还是非常严重，那特别在我们有气喘跟 COPD 的患者那个民众来讲的话，是更大的一个威胁。各式样的疫苗的接种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那也可以降低我们民众的这个疾病负担。
1: 学会呼吁，希望政府将感染预防纳入慢性肺病照护，才能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6: 听什么呀？
5: 倒计时的声音。
7: 老大，
6: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6: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5: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
9: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5: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来吧！
1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7: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18: 打出去，
19: 现在都六万。

0: 成，捐赠典礼全台最高的妈祖雕像正式落成，现场吸引上千位的民众来参加，并且结合了糕饼文化节等活动，带动台中观光。
1: 台中海洋观光季正式展开，全台最高的妈祖像也正式落成亮相，活动吸引上千位民众到场参与，来自日本的妈祖信众也带着团队参加落成典礼，现场民众除了见证妈祖像落成，也感受妈祖信仰带来的平安祝福。
2: 我们想到台湾就会想到妈祖，我觉得今天能够带我的团队来参加这个落成的典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意义。
3: 爱就是要保护咱托海人啊，指一个指引我们的哈。如果怕迷航的话，就指引说回航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哎，我们今天很幸运，刚好来就参与到妈祖的开幕典礼啊，我们觉得很幸运，沾着这个福气啊，回去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啊。
1: 台中市政府表示，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将串联大甲镇南宫海洋馆，并配合海洋观光暨糕饼文化节等活动，让妈祖信仰与海线观光相互串联。
4: 透过妈祖文化园区，带动台中从大甲镇南宫一直到大妈祖文化园区到海洋馆，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新的宗教观光文化的景点跟亮点。
5: 这是全台最高的妈祖，一句话，来大安哈，求平安哈。那这两天我们搭配着我们的台中海洋观光季，那还有搭配我们的糕饼文化节，所以这两天欢迎大家来我们台中海线来仰望妈祖求平安。
1: 这尊高53.6公尺、全台最高妈祖像正式落成亮相，也让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成为海线新的信仰地标。搭配海洋观光季及在地文化活动，吸引民众走进大安港参拜妈祖，感受海线观光特色。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带您来听听最熟悉的民歌旋律，花莲的民歌故事音乐会找来多位歌手接力开唱，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带领观众重回民歌年代，也透过音乐重新认识花莲还有台湾民歌的发展故事。
6: 熟悉的前奏才刚响起，台下观众立刻跟着节奏哼唱，一首接着一首，太平洋的风，乡间的小路，鲁冰花，跨越不同年代的经典旋律，让音乐会现场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民歌同乐会。而这些熟悉的歌声和花莲其实有着很深的连结。
7: 那花莲是真的是一个民歌之乡，在台湾的校园民歌萌发的前期，几乎有1/3的歌手创作者是来自于花莲，一个这么人那么少的地方，那表示说这个地方的人文跟这个地方的氛围非常适合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
6: 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唱的是过去的青春，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的共同回忆。这场音乐会透过了不同世代熟悉的歌曲，把属于花莲的民歌记忆重新的搬上舞台，也希望让老歌不只是留在回忆里。
8: 但是民歌我觉得基本上以后将来是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的，有人愿意用那个项目的推广，我们一定会大力的配合跟支持，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
6: 这场音乐会也结合了公益，400张的门票采捐款换票，募集款项支持在地的公益团体，透过一首首经典民歌，带着观众重温青春记忆，也把音乐会的人气转化成了公益力量，让民歌传承多了一份社会关怀的意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庆祝双十国庆，台北市政府找上彰化福兴地垫业者客制打造国庆巧拼椅，从提案到完成只有10天，产品不只融入了红蓝白国旗配色与双十的意象，也将台北城市元素放进设计，展现彰化在地的制造实力。
9: 台北市政府推出国庆巧拼椅作为今年的限量宣导品，产品以红蓝白三色搭配双十意象，更融入台北城市识别元素，由彰化福兴在地业者负责客制生产，让巧拼地垫变成兼具实用与国庆特色的创意作品。
10: 考虑到这个台北市的一个形象 logo， 还有他们的吉祥物，还有他们的市鸟台湾蓝雀等等，那最后还是回归于双十国庆的这个节庆的 一个组织

0: 州。
1: 这项合作背后还有一段妈祖牵线的缘分，市府承办人员寻找厂商时遇到瓶颈，因此特地到鹿港散心寻求灵感，并到天后宫参拜，回家后上网搜寻时就找到了彰化福兴的这家厂商。
2: 为了找厂商很伤脑筋，然后就来到我们鹿港的天后宫拜妈祖，没想到呢回去呢上网搜寻，马上出现我们二宝有拜有波比，然后一切牵起了这个缘分。鹿港的宗教信仰呢也刚好呢帮助我们彰化在地的厂商。
1: 这是合作不只展现彰化在地制造的实力，也因为鹿港妈祖牵起这段缘分，让这份国庆礼物多了一份台湾传统产业特色。人间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这个人的正向带给人的一些反省。
1: 他有非常有画面的线条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张力动力很丰富的时候。
0: 这就是个大好作品啊，好作品。所以他东西太多可能性，所以我才会做很多像剧场类的这么跨界这么困难的东西。
1: 那他也有时候是比较戏剧性的舞蹈，那也有当然比较抒情的写意的。如果我们只做一种固定的风格，像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好可惜哦。
0: 我们也觉得说，进步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哈，创意是永远。

0: 好 ，OK， 很好。来，我们从18、19哈，19转到64嘛，对不对？
1: 对。
0: 64的你的弧线怎么样 ？Bum 哒哒叮哒哒叮哒哒滴哒滴，看它的弧线哈。从小最早学的就是口琴嘛哈，口琴，因为它最便宜的，一支80块。后来开始参加管乐队，啊，后来就去学钢琴，后来就玩打啊玩爵士鼓，什么这样子。考上艺专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打击也没有主修，我是吹管乐，但是学校需要打击手啊，所以我就被抓去打鼓，那机会就多了。我20几岁就来北大，好，我很年轻就来北大。当时我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我要毕业前半年吧，我接到当时的音乐系的创系的系主任马水阳老师，他写信给我。对，当时我看到马老师的信，写个马水龙三个字，我就已经够紧张了，就很惊讶了。一看完以后，打开信就快要昏倒哈。他说希望我回国立艺术学院教书。那时候我在想，哎呦，学打击也可以到大学教书啊。那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子哈。
2: 1982年，朱宗庆在维也纳音乐院拿下华人界首张打击演奏家文凭。即使如此，打击乐在西洋音乐史上被确立为独立乐种，至今不到100年。回台后的朱宗庆无时无刻不在想，该如何让更多人认识击乐。
0: 我一回来之前就把我对打击器它本身的非常多的特性，比如说乐器的多元，周遭任何东西都可以当打击器，比如说演出方式的多元，用敲的，用撞的，用触的，用咬的，用握的，用推的，各种方式它就会产生各种的不同的声音跟音色，我就充满了好奇跟很想跟大家分享。
3: 跨界这个演出的过程，我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
0: 你认为什么是跨界？
3: 我认为，跨界就是两个平行线上的专业，然后在同时进行，有时候会找到那个交错的点，是我觉得很棒的。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规划一个叫做演出形态的7类，包括有经典作品，就大家都已经知道很不错的作品，分享给大家，实验性作品。推广性作品、儿童的作品、节庆的作品，后来我再列一个叫音乐剧场，也就是跨界的意思。

0: 所以上面就是出版社的空间，那下面这里皇冠小剧场就是我们的发源地。
1: 1984年成立的皇冠小剧场是台湾第一个黑盒子剧场，
0: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整个是我爸爸设计的，像红黑的墙，他喜欢这个颜色，那同时他也有隔音的效果，那观众席跟舞台其实就是在同一个平面，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第一次开始看有小剧场的这种演出，所以你舞台上的人你要呼吸流汗什么都会感受得很强烈。
1: 平衡的父亲平兴涛是皇冠出版集团创办人，他大方释出场域，巧巧灌溉台湾当代表演艺术的种子，几年下来充满实验性的剧场空间让平衡着迷，舞者出身的他决心深入探寻舞蹈的可能性。
0: 其实我们先开始了皇冠舞蹈工作室，那在前面大概等于有五年的时间在做准备，这五年当中我们邀请很多国外的老师来台湾教课，排练之后就做演出。那我觉得累积了五年，刚好有一批舞者也很棒，那很多的设计者包括灯光啊、服装啊、舞台啊，这几年当中都合作得很开心，那我认为应该好像帮他们在做进一步的发展。
1: 皇冠小剧场发展五年后，同一栋大楼里他又创立舞蹈空间当代舞团。
0: 回想起来哦，其实在1989年之前呢，台湾大概唯一的专业的舞团就是云门舞集，那云门舞集专门做林老师的作品，所以年轻一辈的，包括那时候差不多中生代40岁左右、30-40岁左右的编舞家，几乎没有发表的地方。
2: 爸爸加油！还好吗？
3: 还好啊。
2: 没事。
3: 现在没事。
2: 是要注意的。
3: 对啊，就是慢慢练习啊，
2: 好，很多。
0: 舞蹈空间其实不是为发表我个人的创作，而且我也不创作，我们纯粹就是一个平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设限，所以它的创意啦跟可能性啊，透过很多艺术家的合作，这些东西就会出来。
4: 前面一进来就一样哦，好，来阿琪麻烦，请走。

很多人会说：“天哪，我从小学音乐，我就演奏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演戏？我还要化妆，我还要穿那个戏服，那个很不好打。”那更不要讲，我们这次又还要练棍棒。

0: 就是不够满的感觉，所以呢留一下这个。2009年跟国光剧团就提到说，哎，可不可以把京剧跟打架合在一起？做了30多年的跨界里面来讲，也做了很多很好笑的过程。好，如果你今天不敢往前走，一直怕失败的话，你所有的创作过程里面就是保守、保守再保守。好，安全、安全再安全。
1: 哦，花将军，出来夜巡啊！
2: 啊，出来静一静。
1: 静一静。
2: 哎，
1: 静一静。
2: 哎，说谁呀、啊？
1: 我是叫他们静一静。
2: 他们。
3: 呀，所有的事情还有你所有的语言节奏是平的，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更不要讲语气啊。你看阿七老师上次不好，我也说你节奏都不对，阿七老师昨天就全然一新。你呢，干嘛应该是你的啊？
4: 当下真的被吓到了。对，因为就之前我们就比较多都是音乐，可能就打一打就好了啊，笑笑容嘛，笑容给那个就是让观众带入我们的音乐里面。可是当要演戏的时候，就又是另一个层面，你不只要打，你还要演。
0: 好，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全部都对哈、哦，全部都是我在想的这些。阿奇要跟他特训一下，好不好？我们两组人要特训一下，好不好？
4: 一演完，隔天最后就要带他，我说好，我带他。他说维智啊，你觉得演的怎么样？我说哦，老师，我很尽力，尽力。我说你演得很烂，哦，不是不是不是，你演得不是很烂，你演得极烂，有够烂。你现在就跟自己说，你演得超烂。
0: 我觉得不能讲优越感了、啊，他们不会有优越感，是不是？他们就会觉得会怕会安逸的、啊，会觉得哎，我会的。
4: 一开始如果按部就班，也一定没问题。但按部就班，可能你的就觉得很平稳啊，就可能哦，我就到这样就好了。可当老师一个巴掌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哦，全部人都醒来了。

0: 如果你是玩真的时候，任何事情你会想办法追求卓越，把它做到最好。你是玩真的话，你碰到困难，你会想办法去解决，去克服。我点什么你都知道嘛，哈。
1: 手
0: 冲。都一样，手冲嘛，哈。哎，今天手冲的有什么？
1: 浅焙吗？
0: 在浅焙，浅焙的。
1: 浅焙的话有这两支。
0: 我在1980年到维也纳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演出完以后，自己在台上演出错得一塌糊涂，就是一辈不忘了，一塌糊涂。后来我就到咖啡店里面给自己沉思，因为错得一塌糊涂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我适合在做音乐工作吗？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做其他事情？

0: 谢谢谢谢谢谢。后来发现这些东西跟我的工作是很大关系，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演奏音乐不能够把谱拿来演出好，就练好很熟就上台了。应该得了解这曲子为什么这样写，他要表达什么，他这个曲子的创作者的理念跟他历史背景，我要怎么去诠释它，我就试试看。后来发现有很大的改变，在演出的时候就更有自信，更能掌握曲子的内容，所以那时候就很快的就用另外一个思维去做我的排练方式，所以那个是一杯咖啡给我很大的转念了。
1: 其实每次在看回看的时候，都会觉得看到，对我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趣的过程哈，就是有一点点像大家在斗智嘛，或者也在学习跟每一个人怎么样说话。

0: 怀胜，你转他啊，你转他，女生要走这个方向，就是最后一次的要朝这个方向走，现在有点方向性不确定，转他去那个方向，对，然后再赶快上前去接他 ，OK， 然后这个推还是少了一点往上的感觉，不管做快做慢，都要有真的，哎呦，要掉下来了，你要想一下那个球要掉下来。
1: 我们曾经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合作过哈，那我记那次对他的磨人很有印象哈，因为那次也是用了一个古典音乐，那他是会很会读谱的编舞家，他是会把谱拿来一个一个研究，所以他希望每个音符都有动作，你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音乐是哒哒哒很快的，那就是每个音符都要有动作，所以动作一定是量非常的大，
0: 你要快到。但是东西都脆的，啪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好一点，好一点，要快，快吸，快吸，快吸，这样子，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
2: 我们真的接触很多不同的编舞者，然后因为其实每个编舞者他的背景啊，然后他的身体训练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舞团有点像是一个变形虫。的感觉，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体，然后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品。

0: 它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戏剧或者是科技，然后甚至会有即兴，就是不是纯粹的那么艺术性的作品一直做下去。也因为有这一些挑战，然后你就是放掉你以前对自己的一些限制。
1: 其实舞蹈的可能性非常多，每一个编舞家要呈现的主题也都不一样，那或者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所以正符合舞蹈空间这个名字。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舞蹈是一个不设限的，有各种可能性。

0: 第一个挫折就是演儿童剧啊。天啊，我不是要来跳舞的吗？就是应该是第一个挫折吧。就哦 ，give me 啊，那些儿童剧这样，然后我怎么好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白痴？那个痛苦其实就是被自己的知识局限啊、而且再加上那时候也没有小孩，所以你感觉好像儿童剧都是那个应该要，它会有它既定的模式。
1: 郑一文曾是舞蹈空间的舞者，有一阵子平衡决定尝试演出儿童舞剧，当时他万分抗拒。离开舞团后，他经历身份转换，成为了一个母亲，大力推广宝宝剧场。
0: 一开始的时候比较会觉得蛮就是蛮可怕的，但是那个可怕真的是因为舞蹈的养成就是他只叫你做一件事情，对，这是悟空，不是叫你做一件事情啊，悟空就是你口袋越多东西就越好，就是口袋随时变出东西来。因为我觉得他很少说不，他好像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不，我感觉对，所以也许这种不啊，这种不说不啊，好像蛮难的。
2: 很难得我们跟朱团同台并演，他们在国家戏剧院，我们在音乐厅，不过因为他们演出很多场，所以而且木兰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出，所以我希望给他们加油打气。思伦，
3: 平老师，来
2: 了，
3: 朱老师，
2: 没关系啊。你看，因为我们也在演出，就很忙，所以就
4: 所以我就只能借花献佛，你要不要喝咖啡？
2: 现在喝晚上睡不着。
4: 没关系，这个再借我两瓶。哎呦，
2: 我先来了，
5: 都演。
4: 平老师，来来来，男子男子。
2: 恭喜哦，恭喜你哦！
6: 演出成功。
2: 我们在对面想说你们比较辛苦，啊，就没有了。中午就去大稻埕，就是各种有精力、吃了会有体力的东西。
7: 我以为高粱呢。
2: 真的哦。
7: 感谢感谢。
2: 好，老师有吗？
6: 好，谢谢谢谢。OK， 有谁带你下去？
2: 有，我们自己下去，我们就到对面去了。
6: 我下得去吗？
2: 等一下也要那个。
6: 可以。你带一下。
2: 不用，老师怕啊，
6: 哇，他这边
2: 不用，
6: 他这边当过总监，我忘记了。
2: 啊。好，忙是吗？加油。

们如果在戏剧院都是乐团就要在乐池，然后 舞蹈是在这个舞台上，所以好像有点这样子，两个好像是分开演出，因为音乐的人演奏都不知道我们后面在跳什么。那这次因为刚好有机会在音乐厅，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构想就是说想把乐团就放在还是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然后舞蹈在它的前面，所以我们等于是两边共同来演出。

0: 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它的变，所以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挑战。可是相对的，如果他们愿意开放或者是放松，其实就会有很多可能性。我们给了他一个渠道，那他从这个里面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小金属在后面是在打，锵锵
2: 锵锵锵锵锵，小罗，
1: 小罗，对对，那个声音好，要再更扎实一点，锵锵锵锵锵锵，否则的话你会觉得他在那边陪衬，那个我觉得他的主宰出来，砰砰砰砰砰下去，好不好？好，来我赶快把它讲完哈。跨界不是在求多模糊焦点，而是在很多刺激中找到新的据点。当然很多不成熟的过程。很多这个磨合的过程，那现在一直到木兰，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很特别的跨界、很融在一起的一个演出哈。那这也是我们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做出一些心得累积磨合出来一个演出的形态。

我不会因为有困难而把某些想要做的理想把它降低下来。我常想说，如果不做打击，做其他事情会不会一样？我的答案应该会一样。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一段文明需要多久才会被人遗忘？2000年。或许真正让一段文明消失的不是时间，而是再也没有人愿意走进它，理解它。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如今是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但是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佛教文明的重要中心，也是佛法沿着丝路向东传播的重要起点。今年5月，有来自19个国家的学者、僧侣和文化工作者再次来到巴基斯坦参加第3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在同一天，巴基斯坦第一座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在珍纳大学正式揭牌。一座研究中心能不能重新连接一段历史？一群来自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又如何共同守护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记忆？今晚我们一起走进犍陀罗，看见一场等待2000年的重逢。
1: Okay, 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all of you before I leave Pakistan.
2: Pakistan,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想象，在伊斯兰。

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里面，真正的答案往往就在土地上。法王塔、曼基亚拉佛塔以及玄奘曾经驻足的焦利安寺院遗址，历经千年的风雨，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他们见证过佛教东传，也见证过不同文明的兴衰更替。接下来我们离开研讨会的会场，跟着研究者的脚步，真正走进犍陀罗，来看见历史留下的痕迹，如今与今天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摩摩揭发尼比萨瑟俱卢尼。
1: 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一个梵王塔，据说呢这梵王塔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建的，而这一个是阿苏嘎瓦伊王他特地把佛陀的其中一颗舍利呢来到这一边，然后建一个塔来供奉佛的舍利。互相的去取证吧，或者是认证这样子。其实我们也不是请教我，只是我们以这一个学术啊，还。

0: 以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交流，就给他给他有一个想法，让他们证明啊，我这个想法这样的思路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找更多的证据，就好像这一边这样，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洞，这样的一个洞。那他这一次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个是拿来软这个我们僧人的袈裟的，那也有学者告诉我说这一些洞呢，他们是把那些碎石石头啊，在这些洞其实就是弄它弄碎弄碎，然后就变成加一点水，就变成了这一个好像我们的石灰来做佛像的。
1: 好的，
2: 好，
3: Yes, yes, yes,
4: yes.
0: San San 皇子呢，就说，我发愿，如果谁来朝拜我的这一个塔的话，我会保护他身体健康，所有的疾病，没有痛苦，这样。所以尼泊尔也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塔叫做南摩佛陀塔。那我们在巴基斯坦这一边，也有一座这一个拉嘎亚斯杜巴。
5: 就是大家在这边许愿，这是药师佛。那大家他这边有写，过去呢，这大家呢，手指伸进去，来向这尊药师佛来许愿，祈求身体健康，能够心想事成。
6: 你记下一个头像。
7: 揭牌只是开始，在中心楼上的图书馆里保存了大量犍陀罗研究的资料，有些文献等待整理，有些研究成果尚未出版，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也已经停刊了多年。这些被时间搁置的资料将成为研究中心首先接手的工作。
8: 现在呢，以前是由这个拿信汉教授在做这个犍陀罗文化经典卡拉卡罗斯底，就是最原始的卢切文的这个经典，他的出的期刊呢，决定要交给人家国家研究中心来继续来出版。那这个就是他所研究的这些经文，这些呢里面有些是《法华经》的经文，所以他们现在我们这个考古学系跟人家国家研究学系呢，在人家国家研究院呢。合起来想办法来研究这些大乘佛教心经、法华经，还有很多很多本经，来自己找出来看有没有汉传的所谓的戒律。
7: 因此这场研讨会不只是谈论已经发掘的遗址，研究者从语言、经典与戒律出发，重新拼接2000年前文化在丝路上移动的轨迹。
1: 全部记得了。
7: 研究中。

0: 看电脑，除了什么呢？
1: 研讨会现场，雕刻师以一锤一凿重现犍陀罗佛像的轮廓，石材、工具与制作的痕迹都是追寻古代工艺留下来的线索。
2: 目前我在这边的我的主研究方向是像这位先生正在工作的塔克西拉犍陀罗佛像的雕刻的工具以及其工艺以及使用方法。他是一位犍陀罗雕刻的专家，你可以说专家，他从事犍陀罗雕刻已经有45年了。他是从他的等于说是家庭传承，就是从他的爷爷到他的父亲，然后到他，所以做犍陀罗雕刻有各种不同的石材，随着时代的发展，比如说现在有石膏的，有水泥的，就各种不同的材料，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石材它的硬度不同，所以他们用的工具也不一样。
1: 这门延续数代的工艺依然生活在当地人的手里，过去的文明并非收藏在博物馆中，它也成为了今天可以被研究、被实作，甚至赖以为生的记忆。研究中心所在的真纳大学是伊斯兰堡重要的国立高等学府，每天学生骑着机车进入校园，在图书馆里读书。
3: Oh, view sonic. Okay. I take the detail.
4: Zakir читатом иду. Zakir.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到摊贩买一份午餐，也在社团里排练自己的角色。
3: This is crabber.
4: Yes, this is crabber. Art oil.
3: Ah.
5: दिल पे ले ली और तब से हमोश में आप फुल लीजिए, फुल आजाद इसमें जिस तरह ऐसे करो, ऐसे करो.
1: 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犍陀罗可能成为一篇论文，一次的田野调查，以及一条尚未走过的研究道路。
2: 现在我们正式开幕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会开始对当地的一些学生，我们会给他们发出邀请，就是首先是语言他要过关，他要会英语，他英语要非常好，然后他要对考古研究有很大的兴趣。进行招募过之后，我们会根据他的研究方向，根据他的兴趣来进行区分。
1: 未来研究中心希望招募更多的当地学生投入考古研究，整理文献，负责语言与翻译。研究中心是否能真正的落地，最后仍要回到这群在校园里生活与学习的年轻人。
2: 在那之前，我们这边获得最大的支持就是获得了很多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的文献，虽然包括大藏经，包括星云大师的他的一些语录啊，他的一些他写的一些作品吧。从有登大师的他的期许的话，他是希望我们可以这边在这边做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献给翻译成乌尔都语或者翻译成乌尔都语，这样能让巴基斯坦人可以了解到这些宗教。
1: 佛教典籍与星云大师的著作将在真纳大学被阅读、被研究，并逐步翻译成乌尔都语。而巴基斯坦保存的文献、考古资料与田野调查结果，也将透过研究中心与海外学者重新连结。
6: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I just wrote an article in Journal of Asian Civilizations on this. You can download it to your man. I can send you later.
1: 前佛教沿着丝路从犍陀罗走向东方，今天承载交流的不再只是僧侣与僧人角。

0: 步，而是文献研究以及愿意继续追寻答案的人。
1: 第一个就是教育，大师一向来就是希望用教育培养人才，就是把过去的研究历史的一些没有出版的，乃至有些实际的，比如说有这个地方，他们说佛陀来过这个地方，甚至他们说法显大师在这个地方等等，我们把它这个真实的历史还原了，这是一个我们想要的在文献上面的一个贡献。当然第二个呢，这个地方透过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甚至有奖学金、带学金、助学金来帮助这里有为的青年、有志的青年，想要研究佛教的、想要帮助社会的、教育的，我们都可以来做这种教育的桥梁。当然第三个，我们希望把这条桥梁继续的接下去，让各方的学者也好、法师也好、教授也好，能够做一个交流，把这个人间佛教再扩大。
0: 一场揭牌仪式短短几分钟，但从这一天开始，有人将重新整理停刊的期刊，有人研究戒律东传的路径，也有人翻译典籍，也有人准备走进田野。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今天揭牌，但真正开始的是一段仍待完成的研究。
1: 灵山即寂待重新，醒来不必伤慈目，弘法利身本在身。我心里想，佛陀啊，你一个人拯救了全世界的这种用佛法唤醒了我们内心的真诚。虽然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佛教的踪迹，但是它保留了这些历史。当我走进去，我看到佛像的时候，其实我昨天去了，再一次的去了，还是一样的佛像，我也是非常感动。佛陀，您还在等我们回来，您还在这里，希望我们这些后辈弟子们能够继续把你的法弘扬出去，不只是看到我的佛像，应该是把我内心的精神给弘扬出来，全世界哪一个地方需要的，我们都应该结缘。所以我想，我没有什么大愿，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继续师父的脚步，把人间佛教能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放光，继续的发光发热，把我们师父的这种人间佛教、佛教在人间的精神，能够帮助多少就算多少。
2: 谢谢师
1: 父，
3: 谢谢师父，谢谢师
4: 父。文明从来就不只是过去，它也存在于今天的人们如何阅读历史、理解彼此，以及愿意把这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从古老的佛塔、考古文献，到跨越国界的研究合作。等待2000年的或许不只是文明的本身，更是一群人，他们愿意再次回到这片土地，重新看见它，也重新认识彼此。感谢您收看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再会。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ITPVL 例行赛全部结束，但没想到才第一年，5月22号开始的季后赛竟然强碰国家队训练。
1: 其实自己拼了，打了48场比赛，然后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都克服过来，对，没有想到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然后得知了这个消息，对，然后当然对我们球队来说影响真的蛮大的。就是不管怎样，天阴还是天阴。
2: 当下就是真的没有太错愕，然后也没有太惊讶的想法，就说，那反而是一个给本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啦。这就是刚好就是一个让他们展现的机会啦。就是阵容会有些不一样，但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先抢进第一轮。
3: I feel so bad that I cannot play the game.But we are here to support them still in the end. And then keep supporting Skyrock's team, keep supporting Taiwan Volleyball Professional League. I think we did in good stuff. Ciao.
4: Yeah, players who are not on the court, you'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hard part. Yeah? Support these guys with your heart. We need you. Let's go. This is it. Go for it.
5: 选手参赛，包含到的是3名外籍选手，马雅拉、瑞克，还有马可，男的举球员大介成介体也是遭到中华队的征召而没有办法上场比赛。
2: 其实赛前自己真的是蛮紧张跟兴奋的，因为就是势必要跳出来扛，因为第一局输没有赢嘛，我就说我们就尽力就好了。像我跟思丹第一局，我们其实真的攻击性很强，但是。后来我跟思丹说，我们应该其实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像以往，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个吊球啊，还是什么录个小的，就找回自己原本的节奏就好。
5: 我们投篮喽！思丹的一次进攻，
6: 穿越。NBA 快攻，
5: 篮板，完了，电话要挂了。
6: 快攻又来喽！
5: 这边不在，你打几通我就挂。
2: 一直都在准备，对吧？所以像今天他局，我觉得配合上场面来说都还蛮不错。那身上也是有扛住那个压力，对吧？所以还是赢球本来就是大家，输球是大家一起扛。
7: 哨音那一响开始，其实我的心跳跳蛮快，我感觉到。但我跟自己讲说，其实自己已经上场了。今天就是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能紧张。狗哥跟庆宏一直提醒我说，把我自己的地方做好就好，其他就要其他人去做，这样就好。
5: 总篮！哇！这人生也来一个篮网啊！
6: 爷这边找博森。
3: Different players. How are they gonna do it? But we did it, and there was such a relief afterwards. I think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team were not like, are we gonna win? But we were like, we can do it.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maybe thought like, yeah, it will be tough, but we had the feeling we can do it.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0: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十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2: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都到80岁我都要做。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4: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4: 一个人做三份工，
1: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4: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珍佛光位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好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就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哦，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张是最后一张他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 Oxford Street 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我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猎鹰114/115年回顾。
1: 就第二场的时候吧，对富邦，然后那时候丹阳将的那个时候，
2: 但那时候我伤还没好，那是什么时候？打富邦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出发前才得知半兽人要临时要转队到欧洲去。
3: 那时候 ，Ferry 他第一场打完，第二场就突然的被买走了嘛，
4: 因为那时候是就剩一。

0: 个洋将，然后我们要打对面三个洋将。
1: 那时候赛前我也就是教练集合完讲完话之后，那我也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既然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我们还是要面对今天的比赛嘛。
0: 应该是说我们不想输，但是没有想过会赢，但是结果我们赢了三十几分。
2: 其实那场也是让我蛮印象深刻，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带洋将也是可以去跟富邦做对抗，
3: 那种感觉是蛮好的啊。那在旁边看着，其实也是蛮被大家的奋斗的精神啊，跟这种可能遇到临时遇到一些困难，那大家团队凝聚力去突破它，去把这个挑战完成，对我来讲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4: 有一场我们在主场，然后打赢富邦，白大跟古德温有冲突的那一场，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就是我们从面对困境，然后再到领先，再到确定赢球，很像一个缩影的感觉。对，整个赛季可能一个缩影的感觉。
5: The game I came back from my injury was also at Fubon at the same court because I've been waiting to play for so long. I couldn't wait to play again on the court, get on the court again. So for me, I always remember this game. And then of course, game two in the playoffs because I feel like more opportunity and more responsibility. And I'm thankful that I was able to come out with a positive result all against Fubon. Yeah. So every game against Fubon is pretty much an important game for me in my career. Yeah.
6: 记得是打领航员第四节最后两分钟吧。我自己就是都每一场都会准备好了，我想说，但是最后两分钟有机会上去的话，那就是去展现自己，然后也非常非常幸运，然后有把握住那次出手机会，有投进这样子，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兴奋啊！啊，第一球就跟我开季讲一样，第一球会是三分球。
7: The beginning of the season was a little bit symptomatic of how the season would evolve for us. When we lost Kenneth very early and we had Tobin injured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ason, it put a lot of responsibility into our local players. And the fact that we survived this period, and not only survived it, but had some very, very good games, showed that the guys have made a tremendous progress from last year, also over the summer. It put us in a situation to compete. Although we didn't have that big support from the foreigners, still compete. And it also showed the character of the team, and that was something we had all season, that they did not quit. They kept fighting, and no matter how frustrat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was, they threw everything in there.
1: 那时候从休赛季就是做了很多准备，那但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开赛之后，状况就跟休赛季差那么多，越来越低落吧。就是那时候一接到球，就会担心说我这球出手会不会进，就会接到球就是头脑就会想很多事情。接近季后赛后面那几场状况就是有慢慢回来，但我自己觉得就是也就是来不及了，就太晚了吧。
3: 一来到这边就遇到受伤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麻烦了。那时候相对的可能自己心态上也比较急吧。就是会急着想要在一个新的球队去拿出一些表现，或是向教练证明自己这种感觉。
0: 季中到季末那时候，因为就是小洋将回来了，然后上场时间就比较不固定，也上的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在练球还是会有很多的对抗，然后彼此竞争的心态，所以那也让我就是在那段时间也是有成长。
8: 季中开始吧，就是整个团队大家慢慢磨合的比较好，然后自己的状态也有慢慢的去提升，更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该如何去帮助球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到了后面就是有比较稳定的表现，
6: 尤其是年前啊，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啊、状态啊都是在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可能年后过来我们有比较多伤病的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凝聚力都是在，大家想赢的心也都是在的，但就是有时候篮球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办法。
8: 后面洋将陆陆续续回归的时候，就是有三洋将的时候，我觉得有慢慢建立一个模式在。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整个磨合还没有到非常好。那我觉得到了季后赛，就强度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心态上，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准备的那么好，所以导致就是第一场就是有这么大的落差这样子。
9: 我也是没想过，就是我们打到就是 这样子，然后输到就是三十分之类的。
4: 大家都知道季后赛跟例行赛是两回事，进了季后赛就是另外一个模式，就是除了帮手帮脚之外，就是可能也投不进啊，那状况没有太好，那可能很多教练就安排的 game plan 也都没有执行到，所以导致就第一场算是大比分落败。
10: Everybody, put your head into this. And everybody, head together.
11: 团结在一起，大家团结在一起。
10: Only way.
9: 教练也是说到，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打团队的篮球，然后相信队友，相信就是教练团，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就是赢下来 for Bayern.
5: I think game two was really unexpected. I mean.We lost Jimmy in game one. In the first half of game two, we also lost Damon. So before game two started, coach already kind of told me that I would have more minutes because Jimmy is not playing, and he just told me to be ready for that. And then I knew that I would also be ready. But I think the playoffs is a great time because a lot of unexpected things will happen. People might get injured, people might get kicked out the game.We all wanted to win that game. We were all playing for each other because we knew if we go down 2-0,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ome back to our home court. And I'm not really surprised with my performance. I know that I'm capable of these things, and I knew that I'm the kind of player that will change a game. And being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was good for me, and I'm glad we won that game.
8: 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多场比赛都是上半场可以跟对方就是拉锯，但是蛮常到第三节就是会有宕机的状况。那天的状况就是，我觉得我们上半场的状态很好，就是那时候也有领先到双位数，但迪蒙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些状况被驱逐出场。其实我当下的心情是蛮，对我打击蛮大，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二战就是又是在他们主场，我们必须就是要拿下一胜。
1: 受伤前，因为那时候肌贴就是快要掉了，我觉得我一撕下来，马上就受伤了。那时候就是因为我被几个过了，反正就想要尽力把它追回来，就也被他踩到脚，然后就有点过度伸展这样子。对啊，当下心情就觉得不会就这样去了吧。但当下确实很痛，但进休息室之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没有到这么的严重。然后对，后来我就回到板凳席，我也跟齐云说我可以上场，但那时候就是。场上的球员表现都不错，就是就这样继续把比赛结束，然后也很开心那一场我没有把球赢下来。
12: 现在又来一个身体对抗的上篮，陈班博彦拔起，超赞博彦命。
13: 那时候自己已经处于在就是完全享受比赛，享受当下的比赛的那种氛围，所以其实那颗球也是怎么讲，蛮不合理的，但是自己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有那种感觉，就是带过然后。人家帮我挡，然后就直接出手，就是都是很有自信，然后也没有任何犹豫。就是我很喜欢那种强度，然后很喜欢那种氛围，就是高强度的比赛，然后那种紧张的气氛下，所以其实那样会更让我自己更专心去完成我的任务。在季后赛，我觉得我打得怎么讲，很舒服嘛，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我想要自己的那种感觉跟态度，就跟在场上的那种奋斗的感觉。
8: 第二场的时候罚球真的压力超大，因为后面连续罚了六球吧，然后有一球没进，没进的那球是时间大概好像两分钟吧，但我是觉得罚后面两次的那时候比较紧张，就心跳真的要跳出来的感觉。
14: Recover, go back home, and hit them two times. Let's go fast! Yeah. Fucking win. Together on three. One, two, three, together.
8: 我觉得第三场就是我自己的开局其实没有打得非常好，因为就是在应对他们防守的策略没有处理的那么好，就是在场上的判断。就是中场的时候，教练也有跟我说，就是。不要去想太多，就是做我自己就好。那下半场就是有赶快去做调整，那就是我们第三节有打出一个很好的一节，那但是第四节的时候，最后就是赢到六分的时候被 凯杰投进一个三分球，那时候就是整个气势就是有点被扭转过来。我真的觉得那一场真的蛮可惜，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差拿到胜利的那一步就是差一点点而已。
3: 我讲最后好了，就当然自己心态上会比较有点

0: 算是沮丧、挫折，可能自责。某一部分当然是因为那一球比较关键的追平或是超前的球没有投进。那再来是前面可能我在跟迪曼换防的时候去干扰到杨科维奇，那他还是在有干扰的情况下把球投进了，那又是那种算是中秒前巴着别人那种，对，那其实对我自己的不管是情绪或是对整体的士气来说都是一个蛮大的影响啦。当然我觉得挫折跟失落感这些都会有，那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回到那个时候再把我该投进的球投进，或是把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守它。
1: 那一场输掉以后就是休息室，当然大家都就是因为就差一点点抓到就我们就放开的感觉，所以当然大家都就是没有什么说话，对，大家都就很想要赢下来那一场。

0: 那一次扭到是我可能3-4年前手术完右脚踝，第一次又扭到那么大的脚这样。隔天虽然说掰卡掰卡，但是到第三天我就觉得，就是先训练复健的东西，哦，是有成果的，就其实好的比想象中还要快。然后就也一直跟防护那边在做讨论，说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在台南回来再上。因为我真的算是蛮期待打季后赛的。对啊，虽然说很多人都是跟我说什么来日方长，就是可能。就是你可能放眼下一个赛季，因为你们也真的只剩丹阳将要拼过的机遇可能真的难，但可能对我们现在是职业球员来说，就是该有的，就是职业精神啊、拼劲啊、态度，我觉得还是要展现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毕竟大家进场来看球，就是为了看你们的平常努力的成果。
1: 我觉得就是比较。士气比较低落吧，就是到了季后赛那么重要的比赛，其实丹阳将其实也蛮难跟就是对方抗衡，就是自己在心态上就是也蛮失落，但是到了赛前就是有赶快迅速的去做调整，因为就是不管我们是用几个洋将，就是这场比赛都是必须要打的，所以我们就是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吧。比赛打好就好這樣。
2: 我觉得如果明年或者以后回来看的话，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的 breaking point， 一个点转折点这样子，我们就要改变它。我们希望呢以后就是一直就像维持第一节那样，一直都是高峰，一直往，甚至是一路往上这样子。
3: 第一个也像的是哈，这次不能过，这个赛季都有说。我打职业比赛，职业篮球打的最应该不好的一个赛季吧。那时候就是一直这样想，啊，这个是对我说就是一个 inspiration， 就是暑假的练球就是调到，就是拉到自己比较不一样的、更高的 level。
4: 球赛就是这样，结果我们难以预料，就像我们最不乐见看到。输球最不乐见看到受伤，特别是输球之后又受伤。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这件事情他知道会发生，一定也会去努力的去拼抢那个球，因为他还是持续用他自己的表现试着去影响大家，让大家不要去放弃，或是不要因为这个结果就可能抹灭掉我们这一整个赛季的努力这样。
5: End of the season was a little bit symptomatic for the whole season because it ended the way it started, with some adversity, some players not being available for multiple reasons, and from the result point of view, it was basically that was our season. I don't know how many times we had to play with one or two foreigners, but I know none of the other teams.We're close to that kind of situation. So, but again, for me, I will think back to this season only with very, very good memories because the daily work with this group was fantastic. It was one of

0: 当初只是为了要做志工，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学校的社团，然后在偶然之余，老师有邀请我们去爱河做小丑表演，然后那个时候有第一次接触小丑，然后之后就爱上了他，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小兔子，所以我把我的眼睛，我有画两只小兔子这样子来呈现，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反映在我的妆上面。因为其实小丑这个角色，我觉得是要给他赋予喜怒哀乐，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不排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表现悲伤的这一块。许不了许大哥，其实他里面的表演我有再重新再回味过，就是他里面有搭配他的好朋友 QQ， 有搭配一些赋予的表演，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互动。然后但我的表演的话，就是我主要是跟现场的观众去做互动，每一场的观众他的反应都不一样，那我们要依当时的观众的反应来去做不一样的效果。基本上我们都是会把表演中的错误把它化为搞笑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相似的部分。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都知道说一笑可以解千愁啊，所以呢很多人都说你如果每天笑啊就可以改善什么糖

0: 尿病啊，什么忧郁症啊，反正可以让身体非常健康就对了，还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或者是老年失智症。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大家非看不可，因为我们邀请了三位特别来宾，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笑料，可以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首先呢，我们欢迎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还有大导演朱延平，朱导演。
1: 小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金钟奖视后杨小黎。
2: 你好，大家好，我是小黎。
0: 我们世界小丑大赛的冠军小丑燕燕。
3: 燕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燕燕，你现在要去化妆了吗？
3: 是的，
0: 要表演一段给我们看。
3: 是的，
0: 然后请导演帮我们评价一下。好，不用请给分呐。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世界小丑大赛冠军的小丑燕燕，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刚朱导一直讲说，想到许不了。
1: 我的封面，我做小丑宣传的时候，小丑与天鹅。
0: 哎，那个感觉，
1: 对，很像，
0: 神情很像，
1: 让我想到40年前的许不了。
0: 燕燕，你有模仿吗？还是自己本身就是有表演自己的特色？
2: 因为其实小丑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在舞台上面，所以他必须要放大他的眼睛跟嘴巴，所以这个基本型有了之后，其实每个小丑都长得非常的类似，那差别就是差在于可能有一些细微的部分会不一样，
0: 然后肢体语言
2: 对
0: 不一样，
2: 还有肢体语言对
0: 啊。你是在表演小丑还是在表演折气球？
2: 两个结合在一起都可以。
0: 那你会不会变魔术？
2: 会啊。
0: 会啊、
2: 哦、会哦。
0: 那待会应该要来变，请你变一下。那个主导，你看他的表演、嗯、请给他一些建议好了。
1: 很棒啊，我觉得很棒、嗯、因为小丑他有他的一个模式在那边，而且他有那种天生一看的小丑就有一种伤感的感觉、啊、就觉得是把欢乐带给人家，
0: 对，
1: 眼泪留给自己的。
0: 啊，你就是在唱那首歌啊。
1: 对，小丑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你往这个方面继续，可以加一些喜剧的原料再多一点。嗯。啊，小丑要好玩嘛，摔跤啊什么的。
2: 对。啊，
1: 那个可以往喜剧上面多加强一点，就很棒的小丑了、啊。
0: 那小黎呢？小黎有没有什么建议？
3: 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看到他的本人是这样，跟他在那个刚刚带给大家欢乐的样子那个反差，我就觉得有点感动。嗯，就是好像这样子要带给欢乐的人，他必须自己非常有能量。
0: 对。
3: 可是当他回归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他又是一个非常平稳、很谦和的样子。嗯。我就会觉得表演者真的非常的了不起。然后我刚刚看他的那个折气球的那个技术。这要练多久才有办法、
0: 啊？对，
3: 就是游刃有余、欸。
2: 我
3: 很喜欢这样子简单，可是又很有疗愈的感受的人。
0: 我想你自己应该是因为这样的表演带给大家欢乐，所以你有那份。

0: 很成就感，对不对？
1: 除了有成就感之外，其实我觉得是观众他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给我带给他们还要更多，对的那份感动。
0: 对，他的造型好像跟徐不了的妆有一点不一样，
2: 不是很像，但大体是类似的。
0: 如何不像？你的手机拿给我看一下，因为小丑好像固定就是要一个红红的鼻子，
2: 对，红红的鼻子嘛。
0: 对，导演你很秀景哎，你的这是你的封面哎，
2: 我的。对，
0: 你的
2: 手机封面，
0: 对，那你现在看到他想到许不了，
2: 因为许不了算是我的贵人，很多
0: 你也是他的贵人呐，对不对？
2: 都互相了，
0: 对的，
2: 因为很多干我们这一行的啊，副导演很多，我那年负担的几十个吧，然后通常拍第一部电影，做到导演，这是副导演的梦想嘛，然后电影垮掉不卖钱，他就退出这一行了。他不能再干副导演，他也不能再干其他的职位了。所以我很多副导演的朋友就开计程车，去卖牛肉面，很多。那我的第一部，我很幸运找到了许不了。第一部就大卖钱。所以我就能够延续到我这四十年，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怀念他。
0: 可是哈、哦，都是喜剧，你要如何从这个喜剧的点子创造出不同？就是你跟许不了的互相激发出来的。火花，对不对？
2: 对，其实每一个喜剧演员都不一样。我合作了，我的运气很好，我碰到了那么多喜剧的天才。你光会导会编没有用的，要有一个会演的人。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0: 对。
2: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0: 对。
2: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廖俊碰碰，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喜剧是天生的，而且没有办法去训练的，你看周润发演喜剧就不太好笑，就被周星驰吃得死死的，但是他演小马哥就厉害，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演喜剧，就像周润发这种影帝。刘德华也是一样，都不见得能够逗你笑。但是所以你的一开头讲的，千生易得，一丑难求啊。
0: 对，
2: 你要愁了，那女丑是更难了、我到现在都没碰到真的很厉害的。
0: 你眼睛看了这个就是啊。
2: 对啊，我都这太晚看到了。
0: 开玩笑。当然，就是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但是我们还是把点回归到之前，我想问的就是，导演是一个被电影导演耽误的编剧，对不对？听说你第一部写的电影剧本就获得大奖。
2: 对，其实这也是很凑巧的。我不是干编剧的。我是干场记副导演干上来的，
0: 对啊。
2: 然后我第一次人家介绍我给蔡阳明导演，做他的副导演，我记得很清楚，蔡阳明坐的椅子那边，蔡阳明导演，
0: 对。
2: 然后他就看着我，你大学生啊，因为大学生那时候比较少嘛，我说对，我还在念夜间部，他就拿了一本小说，把这个写成剧本，我说。导演，你大概误会了，我是来应征副导演，我不是应征编剧的。他就说他妈大学生怎么不会写剧本呢？我说我真的是不会啊，可以啊，有原著小说，那部小说叫《错误的第一步》。
0: 就
2: 是《错误的第一步》。对。
0: 可是，一本小说这么的厚，然后你要把它改编成电影，是一两个小时要完成。
2: 所以我就不会啊。他就叫我写啊，他就说大学生一定会，你写就好了，这个不用找编剧了。
0: 而且还要分镜、分场次。
2: 分场次，对。所以我每天。蔡导演就把我关在一个西门町的一个小旅馆里面，叫我每天写。他每天早上来，上班之前先到旅馆找我，然后看我昨天写的，然后说这一场不能接这一场啊，这一场的那这一场两个应该并成一场啊，他就教了我很多，因为素材都在小说里面，然后他就说你再想想看，这个串联不顺的小说有小说的方法，电影有电影感，
0: 对，
2: 你怎么把它交错了，把它。弄得电影感一点，
0: 他很为难呢。你连副导演都还没当，
2: 对，他就叫我写剧本。你看，
0: 对啊，
2: 所以我到现在也很感念蔡阳明导演。结果那个戏拍出来以后就非常的轰动，然后造成了台湾一阵子的写实片的那个风潮嘛。
0: 对，
2: 他是第一部嘛，然后得了亚太影展的编剧奖，
0: 哇。

0: 亚太影展编剧奖，我就第一次写剧本，糊里糊涂还在副导演呢，就拿到一个编剧奖。
1: 对，
0: 我就很得意在那边。
1: 对，我可以从事这方面。
0: 对，蔡导演就说：“小猪，他叫我小猪，不要太得意啊！我告诉你，得奖没什么了不起，卖钱才重要。”所以我就先开玩笑，我就拿过，我这一辈子就拿过那一个奖，后面都通通没有拿奖。我说师傅都你害的，你告诉我卖钱才比较重要，得奖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就遵照师傅的那个盼望，一直做到现在嘛。
2: 没有那么好笑的导演，他很认真的在导喜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个感觉很痛苦，因为那个喜剧东西他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嘛
1: 就故意
2: 没饭吃了不行了。
3: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4: 这是认知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4: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5: 点，对，已经好酸了，
4: 稍微做一点点的。
6: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7: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8: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他很厉害，他就给你发挥的空间，他不会教你怎么做，
1: 对，
0: 但是他给你压力，所以你就学得特别快，
1: 所以
0: 昨天晚上我还跟他吃饭，
1: 哦，真的，
0: 然后我就还在感谢他，
1: 对，
0: 因为他后来给我机会做导演，他说你想拍什么？我说我应该要拍一个社会写实片，那时候最流行的嘛，
1: 对，
0: 陆小芬、陆一婵、陆一凤，还有杨慧珊嘛，这四大女金刚演的社会写实片都卖钱嘛，
1: 对，
0: 结果我说我就来拍一个社会写实，我何况错误第一部我拿了奖了嘛，他说你不要拍社会写实片，
1: 为什么？
0: 他说太多了，你拍喜剧片。我说导演你搞错了，我不会拍喜剧片，我从来没拍过。
1: 他眼光很独到。
0: 对呀，我昨天问他说你怎么看出来我可以拍喜剧，他说从你讲话，从你聊天，从你的写的剧本的那些小地方，你就可以拍喜剧，天生的。所以他一看出来，他就把我这条路就
1: 铺好了，
0: 第一部戏就铺好了。对，我就一路拍喜剧拍到，但后来我也喜欢拍一些不是喜剧的，天天拍会腻嘛，
1: 对，
0: 所以我拍了七匹狼啊，拍了抑郁啊，这种抑郁我是最喜欢，因为很多人在哭啊，因为我拍的人都是人家，
2: 难得有人在，
0: 对，难得看了戏院都在擦眼泪，我就很爽啊，
1: 要挑战自我就对了，
0: 对，
1: 你是让你挑战成功啊，
0: 对对
1: 对啊，所以你是全才啦，
0: 也没有啦，就是还是喜剧为主了，
1: 我们从小黎的观点来看导演好了啦，你拍过。初导的喜剧，他那么会诱导人去，当然他说你是资优生，不需要人家诱导，你自己都做得很好。你拍过他的喜剧片之后，别人再找你拍会适应吗？你拍过别人的吗？
2: 因为导演叔叔他真的很幽默，所以他的幽默感是你在那个现场，你天生就会感受到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因为尤其是小时候嘛，你开心了，小朋友一开心就乱玩，最乱玩的时候最可爱了，然后那些东西都被导演叔叔拍下来。所以后来我再去拍，因为我觉得我的喜剧天赋好像有被导演叔叔激发，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我长大之后拍一些喜剧，比如说邓安宁导演，他也很好笑，他就说。对，喜剧是天生的，有一些节奏啊是什么，那他本身也好笑，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子进入那个状态也很好。当有遇过一个没有那么好笑的导演，他很认真的在导喜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个感觉很痛苦，因为那个喜剧东西他讲出来，要讲出来嘛，
1: 我就故意
2: 没饭吃哦，不行哦，但因为他太严肃的在对每个点。可是喜剧它不是说你说这边要有笑点，那边要有笑点，是有时候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到了，
1: 对，
2: 它就是自然就出来。可是当那个导演会比较想要控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痛苦，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笑，观众怎么会觉得好笑？
1: 就像导演说的，哭笑。
2: 对啊，
1: 对啊，尤其指定你笑，
0: 小孩子怎么可以？
2: 尤其是喜剧，我觉得喜剧它真的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也遇过那种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1: 能够会启发他一下，
2: 对，真的好重要。然后，
1: 其实我不止很喜欢演喜剧，我还特别爱笑场。
2: 对，
1: 很受不了。
2: 以前我们在拍《土地公传奇》的时候，因为俊拔廖俊拔很好笑啊，之后我们四集拍一拍，我跟干娘，因为他是我干娘，我们就会一起就笑，然后就 NG。
1: 可是现在跟笑到受不了，我在周末最强大演那个笑传的时候，都笑不笑到不行。小黎能憋笑吗？
2: 我很能憋笑
1: 啊，这样会得内伤哎，
2: 但就是会。会放屁，
1: 哦，在你出不来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宣泄就对了。
2: 对，我很想去上那个节目，有看觉得太好笑，就是雅兰姐真的很好笑，所以看那个就觉得你好像把自己天生的那一面就抓出来用，
1: 我很爱笑啦。他们而且我们都跟朱大哥也是一样，
0: 对，
1: 全部就是场上见。就讲了一个大纲，然后就不按牌理出牌，就每次之前跟朱大哥也是都被他笑到不行。
0: 对，
1: 啊，来燕燕，你看这些，童星，你还记得他们都看过他们的表演吗？
3: 全部都看过，
1: 全部都看过，
3: 全部都看过，对。
1: 那是谁？
0: 小冰冰，
1: 小冰冰，
3: 小冰冰，
1: 跟许不了的时候就是小，跟许不了的时候就是小冰冰。
0: 这个太久了，他就那个年纪还没生了。
2: 小冰冰，
1: 对对，
0: 还没出生了。
1: 对，他出生的时候小冰冰已经不好看了，
0: 已经大了吧？
1: 对，现在已经有小小冰了。
0: 对啊，
1: 对，还有这些都是就是拯救票房，捧红无数童星。这个就是郝邵文，这个就是释小龙嘛，对不对？哎，那你在哪里啊？
2: 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好像还没加入，
0: 还没他们狗蛋大兵才来。
2: 狗蛋大兵，
0: 狗蛋大兵，小邵文好像已经六年级了。
2: 没有啦，我七岁。
0: 你七岁？
2: 对，我七岁。
0: 他念小学了。
2: 对，差不多，他大概六小一吧。
0: 小一，小一，他已经念小学了。对。
1: 哇，那你入行年纪比我大哦，
2: 没有
1: 多啦，
2: 没有啦。
1: 前辈，前辈，
2: 我中间去念书的十二年，我都说那个要扣掉，重新再进来的，我是新生代，
1: 硬要说自己新人就对了。燕燕，其实我觉得表演你可以去多看一些，我建议啊，多看一些朱导，
3: 有
1: 对导的影片，我觉得应该会启发你很多灵感。虽然说你已经得过世界小丑冠军了，你参加过几次比赛啊？
3: 两次，一次在美国，一次在泰国。对对对，
1: 那两次成绩都很好，
3: 幸运拿到金牌。哇，
1: 那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3: 秘密
1: 得奖的秘密武器？
3: 就放轻松。对，
1: 这个就是秘密武器。
3: 对啊，
1: 所以你不怯场就对了，不会跟别人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其实，在当下真的是抱着去玩的心态去，然后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觉得在比赛，然后就幸运就得奖。
1: 就是很自然的，
3: 对对，
1: 反正该我得的我就得，不该我得我当来玩。
3: 对对对，就得失心不要太重，就当去玩。
1: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禁忌。那像你们表演魔术啦，或者是说表演小丑，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可以偷偷告诉我们吗？
3: 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不会在小朋友面前卸妆，所以说我通常我会离开现场了之后回到家，我才会卸妆，就是我不会让小朋友知道我是人扮的，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小丑燕燕就是一个角色，他不是人化妆出来的。
1: 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3: 对对对，
1: 是一个传奇。
3: 哎，对，是的。
1: 所以这是你自己的坚持嘛，别人不一定会这样做。
3: 不一定，对。
1: 就是给小朋友一个完美的形象。不是说很多人卸了妆回去就没夸哎，没有了。我说女明星啊，不是说你。朱导，听说你有一个伟大的成就，然后拍片速度很快，有一个传说说你十天以内可以拍完一部电影，这是真的假的？
0: 第一次拍诸葛亮，他很忙。
1: 嘎不到时间，
0: 嘎不到时间，他只有七天。我说七天大概不行，我说你最起码要给我十五天。

0: 哦，一部电影嘛。嗯，
1: 而且他主角啊，
0: 对，他男主天下一大乐。哦，啊，诸葛亮、廖俊、碰碰，嗯，还有朱慧珍他们几个，嗯 嗯, 嗯，那他就。就来拍戏了。他那时候还没有出，还没逃，还没出国以前呢，还没出国以前，然后就拍了。他忙得要命，嗯，然后他就开始拍戏，嗯。那拍诸葛亮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戏没办法跟别人一起搭。嗯，比如说我拍大头兵的时候，他就来客串过，嗯。他跟曾志伟两个演一部，演一个角，演一场戏，嗯。那场戏呢，就是曾志伟是一个。兵嘛，那诸葛亮是个班长，嗯，然后曾志伟就要上那匹马，那个马很高，他个子矮，嗯，上不去，然后他那个诸葛亮就演一个很鸡婆的这个班长，嗯，然后曾志伟就蹲在地上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诸葛亮马上就跑过来蹲在那边看，然后曾志伟就踩到诸葛亮的背就上了马了，哦，这个戏是这样子，然后呢上了马以后，那个是骑马开枪那个射击，嗯，曾志伟的动作就是。拿到那个枪，上子弹，上膛，然后拿了起来以后，嗯，哈哈哈哈就出去了。嗯，那诸葛亮的戏呢，就是哈，啊，你踩我的背，可恶，嗯，就拿一个铁钩，一个绳子，麻绳，就挂在他的那个皮带上面，啊，然后曾志伟就啊啊啊，通就被拉走了。戏是这样子。嗯，可是曾志伟一上了马了以后，就开始拿这个枪啊，拿开始弄啊，就那个诸葛亮就。还没有勾那个钩子，他不能走嘛。
1: 对，
0: 诸葛亮就说：“哼，靠啊，妈的，戏塞戏呀，林北金马的歌。”他就开始讲他这番。嗯，甚至我已经演完了，哈哈哈哈，还没勾，他不能走，最后他就干脆放下来，不演你演好了。
1: 对，
0: 所以诸葛亮每一次他有他，
1: 他自己特殊的表演方式，
0: 表演方式很，嗯，但跟别人曾志伟是快节奏那种。
1: 对对对。
0: 那最后就是分开拍，哦，分开拍，不能两个在一个画面里面。诸葛亮你就讲吧，哎，就对不上，你讲你的，然后那边我就拍他这弄子弹，然后最简以后，嗯，然后你勾上去以后就冲出去了。嗯嗯。所以诸葛亮演戏就是他的节奏很。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1: 对，
0: 所以廖俊跟他演戏也是，廖俊进来进来进来，他就闻到一股戏里面说：“好，你放屁。”廖俊说：“我那屋啊，这个戏而已。”嗯，天空飘来一股花生的味道，啊，还有一点噪声的味啊，他就讲这些。
1: 对啊，
0: 昨天晚上你有吃花生啊，
1: 你有吃那个酸桃啊。
0: 廖俊在旁边就没戏啊，就进来进来进来。一听到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嗯，他的国语很台湾国语，卓振立啊，对，对，是这样进了演艺圈，你知道吗？
2: 是哦，
0: 他就所有许慧儿的戏都是窦唯配音。

那我第一次拍他在《天下一大乐》，他就是这种演法，一讲就讲了一两分钟。哇，我拍了七天，片子太长了。底片已经有2万多词，就他讲，我就想，我算一算，够了，七天拍完了。

0: 啊，第一你可以走了。
1: 哦，
0: 他就演到够长，而且够好笑。
1: 嗯，
0: 天下一到了战那一年的过年档也是第一名了。
1: 嗯，
0: 所以诸葛亮也是
1: 他有开头结尾吗？
0: 有啊，有
1: 都有了，
0: 我要的都有
1: 了，所以就不要再浪费，
0: 不要再浪费画面了。
2: 不要浪费底片了，
1: 不要浪费底片。
0: 所以，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再拍他，他就没有这个，所以那个七天拍完是他就要把他的话讲完，
1: 对，
0: 他才肯。
1: 嗯，
0: 我好笑就在我讲话嘛，你不让我讲话，我怎么好笑嘞？
1: 对，
0: 啊对。但后面他就会像大伟、卢曼这些戏啊，他就会很会知道该给别人该
1: 那个
0: 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哦，对，到也可以互相配合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个性。其实导演真的是三军统帅耶，他必须要怎么样把这么多大咖，包括说林青霞、凤飞飞啦，他在这里戏里面还不能没有让他们有表现，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兄弟也要也需要他的票房嘛，哦，所以朱导真的是，按个赞哈，当然小黎也是，他那个朱导算你的启蒙吗？
2: 我的电影启蒙就是导演所说，我以前是拍广告嘛，然后后来拍一些连续剧。
1: 几岁开始啊？请问？
2: 4岁。
1: 4岁就出道啊？
2: 4岁出道，然后是有一次上了那个小燕姐的《小燕有约》，然后那时候跟导演叔叔是刚好同一场，然后刚好那时候导演叔叔在找一个可以跟郝邵文配对的小女孩，他可能看到我那时候够圆吧，因为够可爱吧，就这样就说那就你了，你就跟郝邵文配对吧。然后我就开始拍电影，然后因为以前的电影又需要自己帮自己后制配音嘛，所以我又因为
1: 郝邵文怎么可能？
0: 好像都自己配的，
1: 都自己配，那他对得上吗？
0: 他对不上，
1: 对呀，
2: 就
0: 你对啊，就大人对啊，你跟着我念，比如说你今天要来了。好，你照着你今天要来了，他就我今天要来了，再把它塞上去啊，不是叫他看着背，就跟着我的节奏去配。你明天会不会来我家啊？是吧？你明天会不会来我家啊？还是跟着我念呢？
1: 我看他严格的，对不对？
0: 对，然后就一步一个字剪上去，剪到不够的再重，就整个剪完以后看哪一个没有对的很好，再重配，全部都小孩自己小孩。我最怕大人用卡通的声音配小孩，完蛋了，卡通片的那种。我跟你说，你明天那这种我就不要。
1: 对，
0: 那小孩的纯真完全没有了。
1: 对啊，对对。
2: 但是因为我就是认真的有在学，就是对画面，所以因为帮这个电影配之后，我后来又开始，因为可以当配音员了，就配了很多的什么《哈利波特》啊，或者是什么《魔女宅急便》这些，都是因为导演所说的电影让我学到了新的技能。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现在长大后来去读正大广电嘛，然后我也是修电影，就是那个热情是被导演叔叔带起来的，然后就会回头去看很多以前就是台湾早期的电影，就觉得哇，那个就是那是好美好的一个年代哦，然后那个时候的就像导演叔叔说一些社会写实的那个时候，现在回头去看，我就觉得
1: 你也演过，
2: 我没有演到那
0: 个，
2: 对，没跟到那个风气，可是我就会好喜欢这种类型，所以我这一次就是金钟奖得奖的那个电视电影，它其实就有一点类似像在讲这种社会写实，我就演得非常的带劲，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能够拍电影。好幸福哦，就是他可以慢慢的磨出很多你身为演员的一些能量，跟拍就是节奏很快的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他当然也是10天就拍完了，
2: 他是拍朱大哥，
0: 朱大哥，其他的没有，
2: 对，
0: 他小孩就比较慢。
1: 对，
0: 我想到许不了的配音，我想到一段往事，他的配音他自己没时间配。那我要找一个台湾国语的来讲啊，我不能找一个标准的那个国语的人来配他，我找谁啊？我听广播，听到有一个电台主持人，他的国语很台湾国语，卓振立
2: 啊，
0: 窦伟是这样进了演艺圈，你知道吗？
1: 是哦，
0: 他就所有许不了的戏都是窦伟配音，卓振立配音，那他也喜欢演戏，所以在许不了的电影他也有客，我就叫他来演啊，
1: 对，
0: 就跟许不了见面啊，就演戏演的，所以后来他就主持了电视什么，就变得
1: 也是
0: 一个喜剧泰斗，对对对，
1: 哇，
0: 许不了就是配，不是那个卓振立就是配许不了电影。
2: 红起来，
0: 进到演艺圈的，
1: 对，因为他可能看多了，然后他自己又有表演
0: 又有表演
1: 特色，
0: 对对对
1: 对，哇，想不到导演还发掘那么多， 对，所以小林，你除了在导演身上，学习到很多之外，现在你也进而到制作，像你这道菜是什么？
2: 我做了一个实境节目，然后是在各家电视台，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艺人朋友在荧光幕前的样子，其实有时候跟他们私底下的样子是很不一样的。但有些人为了要维持那个样子，心里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我就说我要做一个节目，是带我这些好朋友，就是出来玩，然后帮他们圆梦，然后彼此疗愈。
1: 所以我的愿意讲真心话吗？
2: 我觉得很感动，是每个都超真实的，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友情的基础。然后我们每一个本都是照他们的那个需求跟量身打造的，就是等于为他们做一部短短的戏的感觉。然后每一个人在里面都能够真的释放出自己的情绪，所以虽然当制作人都好累哦，我那时候压力大到还长了皮蛇。
1: 哎，等一下哦，真的，哦，你没有去打针啊？我有找广告，
2: 我知道啊，对，
1: 那钱呢？
2: 那是我就是跟着我的伙伴，真的是写企划，然后一家一家电视台去送，然后也被打枪过很多次。我觉得说人生好像回到一个大学，是去应征考试的感觉，然后做口试，然后被打枪了几家之后，刚好就是客台他们就觉得可以做做看。但其实我客家话本来没有很好，是为了拍戏学嘛。但为了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认真的把客语练到我是可以用客语去跟那些比如说，当然艺人没办法，但是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民宿老板啊，或者是客语的什么摊贩阿姨啊，用客语跟他们聊天。
1: 所以全部都是他们自己，他们出钱给你。
2: 对。可是我觉得我也是一头热，因为我就把钱全部用到就是光光的。我的导演说要
1: 光光，
2: 他说要三台空拍，好出。然后呢，就是我们要住的话，要住好一点的还是住比较不好的？我说当然给大家住好的。然后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让大家是最好规格。然后妈妈是我的那个财务长，她到最后统计的时候，她就说还好你以前有赚钱呢。
1: 就是，哦，他能陪哦，喔，
2: 对呀，啊，就是
1: 逗他的对了，就是，啊，你跟我一样，常逗他没有，
2: 可是我就觉得我不后悔，因为做出来的东西是我可能二十年后看，我还会觉得好有意义。就像《果蛋大兵》，三十年后我再看，我就会觉得我拍这个电影，好像人生有这种活化石的感觉，然后见证了很多很美好的时刻。
1: 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过程都在心里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2: 对啊，
1: 然后可是你一直在累积能量。
2: 对，
1: 就像下次想挑战什么？导演，喜剧导演。
2: 我的好许愿好了，我好希望可以再拍到一部很好的电影作品，然后我很希望它是喜剧，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喜剧太少了。
1: 你一直瞄着朱导干嘛？
2: 因为就是他现在就是那
1: 钱太多了，不用拍了。
2: 就是觉得還是
1: 可能还是有机会啦，
0: 还有机会了。好的剧本，好的因缘际会，
1: 你也应该要传承一些年轻的喜剧导演吧？你可以在旁边指导啊。
0: 这个传承不了，他要有喜感，对。所以你都是缘分了。我说我跟这么多了不起的，你真的叫我拍一个正常的人叫他演喜剧，我也拍不出来。一定要对到那个
1: 感觉
0: 上，
1: 磁场，
0: 对，磁场对了，他就是个喜剧人。所以我说我很幸运碰到这么多的喜剧人物。都是我的贵人。对，
1: 没关系，你慢慢发掘，
0: 好，
1: 等你实现我们小黎的心愿。
2: 对，我觉得喜剧现在真的很缺乏，大家都喜欢拍一些比较多什么可能犯罪的啊，阴暗的啊，可是人生其实就是要快乐嘛。
1: 对，
2: 所以喜剧一定要有它存在的必要啊。
1: 电影里面可以找燕燕啊。
2: 对啊，他会不会是冷面笑匠？他只是现在冷面，他笑在里面。
1: 对啊，燕燕也是，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哦，常常去养老院啊，然后也接触了很多小朋友，带给他们欢乐。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让你觉得感触很深啊，或者觉得突然间让自己觉得很感恩的事情？
3: 有一次是有去那个医院里面，然后那个是个案，然后是我的朋友他邀请我去的，只是说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又遇到我们大学要考试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在想说到底我是要去做这件事情，还是我要准备考试呢？然后最后我还是决定答应我朋友的邀约，然后我去了医院。然后之后我看到那个小

0: 友他的全身的头发是他满头的头发是被剃光的，嗯嗯，是因为他的脑部要开刀嘛，嗯，然后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其实他很开心，然后我就是在边折我是折这只小兔子给他看，对，然后最后送给了他，嗯，然后给他了一个拥抱，嗯，然后我就想说那差不多了，那我就想说要离开这个病房了，嗯，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下次见咯，然后他就突然不讲话，嗯，他就是那个泪水汪汪的看着我，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讲话，嗯，我在跟他说第二遍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不说，然后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之后我们在外面见好吗，他说好，嗯，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蜡笔那边跑来跑去，嗯，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嗯嗯，对啊，
1: 那他出来了吗？
0: 我们没有联络，因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一个寄托，一个希望，就或许我们在街头上会遇到这样子，嗯嗯
1: 嗯，我相信你的作为应该是疗愈了很多人。
2: 我得了两次金钟的，一个是女配，一个是女主嘛。其实，在那个的前一年，都是我很想离开这个圈子，觉得很灰心的时候。
1: 哦，原来这样才会得哦，
2: 就是
1: 我当年得也是这样哎。
2: 对，就是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以前我跟朱大哥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他就我们都觉得说，就是带给老人家欢乐，让他每天都很开心，笑口常开。那要不然就是每天好像窝在家里骂老公骂小孩也不对嘛，所以他很希望现场都有观众。所以呢，朱导再不拍喜剧片，再让大家有欢乐一些吧，干嘛去当饭局哥啊？为什么你现在改一个称号叫饭局哥啊？
1: 对，因为现在就享受人生了吧，我辛苦拍戏一辈子。嗯。
0: 我不觉得你很辛苦了，我觉得每天你据小黎的形容，你自己的形容，我觉得你每天都很开心的在面对你的工作。
1: 对，但是还是有压力啊，黑道的压力啊，
0: 对，
1: 你要卖钱的压力，
0: 票房的压力，
1: 都是还是很辛苦。尤其到大陆去拍戏，那就是真的是就坐监牢一样嘛。六个月最少，筹备两个月，拍两个月，后制两个月，虽然钱比较多，但是住在旅馆里面，电视又不好看。然后吃的都是 buffet， 要不然就是 room service，
0: 就是那一家的。
1: 对，然后就半年不能见到自己的家人。很辛苦，那个钱赚的就我真的有朝一日我能够钱够用的话，我都不会想到那边去离乡背井嘛。所以我说真的是辛苦一辈子，然后就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压力，我拍戏没有压力。黑道也不见了
0: 啊，对，现在
1: 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其实后期我们就跟认识的几个大老板都是你讲的那个比较大的，比较有这个事业心的，真的想做戏的，那别的人也不敢来骚扰的，比如说杨登魁老板啊，比如说吴敦啊，这样郝邵文就在吴敦的下面，就没有人敢来说抢了他去拍，那这个我们也就放心很多。但是好不容易说今天就完全没有压力了，也不要有票房的压力的话，日子就要开心过。老朋友见面聊天特别开心。
0: 你不是因为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当董事长然后要去募款了？
1: 不用不用，我们很有钱。
0: 你们很有钱？
1: 基金会很有钱。基金会的钱就是很早以前，在我还不是董事长的时候，电影基金会就从每一张电影票抽一块钱。那个时候抽了十几年，所以电影基金会是一个有钱的单位，他不需要我募款。
0: 那你们可以让大家去申请？
1: 不行，我们就是办金马奖。
0: 哦，办金马奖。
1: 基金会就是办金马奖跟两岸影展。哦，
0: 就是李行导演。
1: 李行导演做李行导演做两岸电影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0: 主任委员。
1: 那我上来的时候，侯孝贤做金马奖主席。我做基金会董事长，我们三个人。那我其实做这个董事长是为了帮助李行导演的。因为他在上面。但是下面的李行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董事长支持。所以我的这个董事长是为了服务李行导演去做的。要不然我在拍戏我也不想做什么董事长。那后来就觉得责任心有了。两岸的推动还有金马奖的运作啊，就干到现在十五年了。
2: 对，杨姐，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李行导演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活动啊，或者他的寿宴什么，就刚好我可以去服务，然后有去主持。我每一次都看到主导啊，就是李行导演真的很像他的就是亲哥哥，他都是这样子扶着他带着他，然后引领他照顾他，然后到这些台上。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导演真的是很需要身边的人搀扶，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就是想要自己跟大家道感谢。那个画面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导演所说他对李行导演的那种就是尊敬，
0: 对
2: 那一种爱是无怨无悔的。然后到后来导演离开了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再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连我自己看到照片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惆怅。我就会觉得天啊，就是导演所说的那个心情一定是非常的震动的。对。
0: 像其实我没有说这一代年轻人不感恩啊，但是我们好像这一代的就会比较有那种饮水思源，然后会把你的贵人当成是一个好像像父亲母亲一样的这样子的对待，因为他曾经照顾过我们啊。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尊师重道，然后饮水思源啊，把我们就是台湾人，然后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让 大的世界的人看到我们这么的就是对前辈的尊敬的态度。其实我小黎，你不觉得金马奖应该颁终身成就奖给朱导演吗？
2: 觉得这是迟早的事。
0: 对啊对啊，如果上台你会想感谢谁？
1: 第一，我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是最重要的一个奖。为什么？你最当年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他们是那一年表现最杰出的。
0: 对，
1: 终身成就奖是一辈子表现最杰出的。
0: 对，
1: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得这个奖的几率小之又少，几乎是不可能。
0: 怎么可能？
1: 因为我是基金会的董事长。哦，我来颁给自己嘛。他不是很难看吗？好的事情都变得肮脏的事情了，我变得自肥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太可能拿这个奖，但是我很尊敬每次拿终身成就奖，他都是这一辈子最优秀的电影人。
0: 这是一个肯定啊。但是如果云淡风轻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你的成就了，也不一定要这个终身成就奖。但是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先辞掉一届拿了再回来做，
2: 再复职。
0: 对对对对对。哦，燕燕，你在旁边听了这么多，跟你的职业不相关的，但是。

0: 小黎，回顾这一路上的这个人生旅程，你觉得老天爷给你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1: 我觉得他给我一颗一直都很热情跟好奇的心，然后我蛮有毅力的，就是虽然从小到大人家觉得好像是一路顺遂，但其实可能小时候拍戏也曾经被霸凌过也好，长大之后也很辛苦的在自己，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嘛，就是也是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你的钱都给你妈妈去美容了，
1: 给她漂漂亮亮，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0: 怎么会那么美？
1: 对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热情跟好奇的心，然后相信这个世界都是很善良的，它可以帮助我度过很多难关。其实像我得了两次金钟的，一个是女配，一个是女主嘛。其实，在那个的前一年，都是我很想离开这个圈子，觉得很灰心的时候。
0: 哦，原来这样才会得哦，
1: 就是
0: 我当年得也是这样
1: 哎。对，就是有一种老天爷他在给你一个考验。嗯。然后，当我那个时候很想要离开这个圈子的时候，我就接到了那个客语的戏嘛。你就是要付出努力去学客语。当我战胜了自己这一关，老天爷就给了我一个礼物，我就觉得哦，那是一个加油站，那我这辆车子可以继续努力往前开。然后我在去年得奖的，其实前一年我也一直都觉得我好像已经三十几了，我对人生是不是有个新的方向？然后新的演员那么多，你也不一定要会拍戏会演戏，你才能来加入这个行业，就觉得有点恐慌。后来就接到了那部《香港歌戏娘》，她就是社会议题嘛，演植物人的太太，我就忽然觉得我把这部戏就当作我最后一个作品吧，我就全心真的是投入其中，老天爷又给了我一个奖，就跟我说这部车子可以继续开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只要一直努力下去，保持我的这一份很单纯的喜欢，那未来很多事以前会计划，现在我就是顺着这股流，然后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
0: 也不用思考太多，就是努力的往前走，
1: 对，
0: 然后心中保持着正念，
1: 对，
0: 对不对？哎，虽然没有时间了，但是我还是希望，给燕燕，对对对，
1: 太后门
0: 来请教一下，
2: 好，那想要请教一下苏导演跟小黎，就是我的家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到非常支持认同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为这件事情其实我抗衡了很久。然后这中间虽然说有想要放弃过，但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那如果说有遇到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受到家人肯定跟支持的状况的下，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鼓励自己，然后继续往对的路去走？
0: 我想小黎刚刚的回答有稍微有 touch 到他的点，那我们最后给请朱导来建议，
3: 就是。你尽量去做啊。那其实我当初搞电影，我妈妈也是反对的。哦，我妈妈说你去做生意嘛。那时候刚好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你拍什么电影？拍一个电影就没饭吃啊。
4: 对，
3: 也是不，但是你就好好做，把它做成功，家人就会鼓励。就会赞同你了，就是做就对了，
0: 就是莫忘初衷啦。
3: 对，
0: 你想要怎么做，你就每个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如果你现在还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就是像朱导说的，你就坚持你自己的理想，绝路绝对没有绝路啊，老天一定会再帮你开另外一扇窗。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分享你们的人生经验，反正二十年没有再出现过镜头的朱导，已经出现过一次了，下次应该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他来。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声唔知，百声无呆”。好，我真侪人就要推卸责任嘞。哦，人来问讲啊，你有看到我物件伫倒无？哦，唔知啊。啊，迄个什么某物人，你有看到无？我唔知啊。啊，这件代志办好未？哦，我唔知啊。哦，伊拢讲唔知。哦，啊，这件代志伊就准拄好啊。啊，其实代志根本都无处理嘛。哦，伊就讲一声唔知，啊，百声都无代。其实唔是安尼，这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敷衍了事，啊，一种就是讲，有当时啊，人阿婆来冤家。哦，阿姨的某公问讲，啊，你有看到阮人去偷车无？你就讲唔知。我当时啊，唔通造成人来误解，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
5: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啊，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因为完全无法全部都做到，所以就选择什么都不要做？好，我们听了这个譬喻，是不是有想到自己曾经是这样？好，那也是为什么现在呢？啊，网络上一直有一句话，他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哦，这真的很阿弥陀佛哈，所以这个譬喻一定要送给他们，对不对？喝不完所有的水，干脆一滴都不喝。好，没办法理解所有的佛法，干脆都不要学；做不完所有的好事，干脆一件事都不要做。各位，合理吗？不合理，对不对？不合理，佛陀于是点醒了我们。哦，所以不要再去想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哦，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那年轻人会讲，与其努力，不如放弃。哦，奇怪，怎么这个时候脑袋都转这么快？哈。与其放弃，不如努力，啊，这个才是我们对的逆向思考，啊，所以有时候可能想要修行，哦，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对不对？好，想要诵经，哎，觉得背不起来，啊，那想要参加短期出家，哦，怕时间不够，哦，怕天气太热，哦，怕手机离开我太久，哦，其实真的没有关系，好，时间一到呢，该是你的，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哦，所以你不妨安心的给自己一次机会，好好的呢，去让自己呢，认浸在佛法的世界当中。哦，佛法如水，啊，逆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就解渴了。所以故事的最后，年轻人把这一段寓言呢，讲给他的父亲听了之后啊，父亲当场醒悟，好，开始愿意学佛。啊，这是我们看到在逆狱当中呢，佛陀的第二种善巧方便。啊，所以佛陀很有趣哦，他可以顺着你的思维，他也可以逆着你的思维，看你是哪一种根基。好，这是前面两种。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譬喻是什么？好，第三种譬喻叫做现喻，就是现成的。好，那现成的是什么？眼前可以看到的事实。好，依照我们所看见的，立刻提出比喻。好。那佛陀说法呢，往往就地取材，好，应机，好，施舍，所以他不会用抽象的理论，而是直接从你手上，好，眼前此时此刻来说起这个佛法。那这种比喻的方式呢，非常亲切，好，也更容易有直观的去理解。所以在《杂欧含经》就有一则这样子的譬喻啊，有一个比丘，他就问世尊啊，他说：“世尊啊，我常常看不到真理。”我已经舍弃了很多外在的执着，为什么内心仍感受到迷惘？好，这个是很具体的问题。啊，常常我也去会遇到年轻人，啊，年轻人呢看到我们，啊，法师呢，他就觉得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法师身上找到，所以常常法师有人年轻人问我说：“师父，你觉得我该不该结婚？”哦，我就跟他说：“啊，你说呢？”哦。对啊，他说：“师傅，我应不应该去读研究所，还是继续工作？哦，师傅，我要不要出家？哦，那我每次的答案都是你说呢？哦，你说呢？哎，真的还不错哈。我一讲你说呢，他就开始讲一大堆。哦，不是不想结婚啊，而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讲到最后，他突然好像自己又找到答案了哈。对啊，那我就说，你说的对啊。偷偷借一点佛陀的力量哈，顺着他的话啊，让他去把话讲完。”啊！但是佛陀的现喻呢，好，遇到这样的一个比丘啊，啊，他就捡起了一片叶子，啊，他捡起了一片叶子，举到这个比丘面前，他就问他说：“来，你现在看到什么？”啊，那比丘就说：“我现在只看到你手中的这片叶子。”

0: 接着佛陀就开导他，他说你现在眼中因为只看见这片叶子，所以你看不见整个森林，就好像你专注在某一种问题、某一个观念跟某一种感受的时候呢，你就错过了整体的真理。所以这个故事的力量啊，它不是说夸张，也不是设想，而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就能够印证这种比喻。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他说，你害不害怕晚上一个人在家会很孤单呢？如果你会呢，你就打开 Netflix， 选一部恐怖片，最恐怖的，然后呢，关起灯，看完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厕所有人，床底有人，窗外有人，身后有人，这个时候你就一点都不孤单了。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啊，对不对？然后呢，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吓个半死。所以各位，与其追剧，不如看看自己的内心戏。我们的内心戏恐怕就是最精彩的，刷了一遍又一遍，有没有去看明白它，用我们现前眼前所能够看见的这些感受跟观念，所以这个故事的力量，用一片叶子去比喻整个森林的叶子，其实佛陀要点醒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只看见眼前的问题。我们如果困在眼前的成见，困在当下的情绪、挫折跟欲望，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那其实就是盯着一片叶子罢了。所以我常常记得，有一个关于，宝和尚的故事，他还在西来寺的时候，其实，非常慈悲的和尚，和尚常常做的很多的工作呢，都是别人呢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他顶着辛苦，不辞辛劳的去做。所以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在西来寺每一年的农历年，他要做一件事情，十几年前就是要去引导交通，西来寺的停车位可能只有一两百个停车位，但是农历年呢期间他必须要消耗每一天上万台的车子。那这个过程当中，各位知道，如果看似100公尺的路你等了两个小时还没有办法停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能力就是什么，立刻展现出 road rage， 就是怒，对不对，开始就很生气了。那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找不到停车位呢，这个美国人，下了车就对着宝和尚破口大骂，骂了一堆英文，可能再难听的英文都骂完了，可是宝和尚非常的淡定，从头到尾呢都没有生气，那骂完之后人走了，旁边的人就去跟宝和尚说，宝和尚对不起啊，刚刚你这样子他们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你辛苦了。结果宝和尚就说，没有啊，他刚刚有在骂我吗？对啊，他骂很多啊。他说，因为他骂的都是英文，我听不懂啊，对。然后和尚还加了一句，他说，对我来说呢，他其实刚刚就像在唱歌一样，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不要被局限在眼前的困境，如果这么做呢，就等同看见手上的叶子，而不是看见整片森林的叶子。所以我们能够学到的佛法有多少，是手上的叶子，还是整片森林的叶子，是这个譬喻呢要提醒我们的。那佛法要我们做的这个部分，不是否定我们手上唯一学会的，这个方法，而是提醒我们世界还更宽广，，不是不要叶子，而是要看见还有森林，所以大师呢曾经面对一个做主管的徒弟，这个徒弟呢就开始跟他抗议，他说，我在我这个单位服务的这个执事，不聪明，不耐烦，他不适合，来一个写一个。那大师听完之后呢，他也很有耐性，他就跟这个徒弟讲，他就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要，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意思是也是什么，要让我们去看见，这个一个世界的宽阔，还有一个人呢无量无边的潜能。他教会我们的是做人呢看的是他的优点， 好，如果我们都能够学会看见一个人的优点，像大师这样子，好，那这份心胸呢，未来能够成就的不仅是他人啊，也有自己。所以在譬喻的故事过程当中呢，好，我们就发现这个佛光大辞典实在是太有趣了。好，它隐藏了很多的好很精彩的资讯，是我们从来没看过的。好，比方说这个部分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各位你知道吗？格林童话，安德森童话的作者在写故事的时候呢，曾经很认真的参考过佛教的经典吗？佛教的譬喻吗？好，这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好，所以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故事集，乃至于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呢，其实很多内文呢都受到佛教的启发。好，这是我们在读这个词条的时候注意到的。那其中有一则是非常有趣的，好，让我们去看见佛教的譬喻不仅是在经典当中发挥教化人心的力量，它还跨越语言、宗教还有文化的边界，一直在影响全世界的故事传统。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是一个印度的故事，它叫做《25则好赋诗鬼故事集》，那个赋就是附身的赋嘛，它是一部梵文的文学作品。好，那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它是一个充满悬疑的故事书。它讲的是什么？三个主角，第一个呢是一个邪恶的修行人，好，那他想要去害的是这个国王，于是他就跟这个国王讲啊，他说你现在要修行，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天晚上呢要去坟墓里面去背一具尸体出来。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有第三个主角，好，就是有一个鬼魂啊，好，他是比较善良的，他为了要救这个国王不会受到这个修行者的迫害啊，他就附身在这个尸体上面。所以国王每一天晚上呢附身在这个背的这个尸体啊，那个鬼魂就附身在上面开始跟国王对话。好，他就会请国王呢去猜一道谜题。好，那意思是什么？去阻止国王好把尸体真正背回去王宫里面。所以呢国王只要答出一道谜题呢，那这个尸体就会再跳下去另一具尸体，这个鬼魂再跳到另一个尸体上面，一直重来一次，重来重来重来，到最后呢讲了整整的25则故事。好，直到最后一则呢国王答不出来了，那鬼魂才揭露真相，他说我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救你一命。好，那虽然这个不是佛教譬喻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文学呢却深深的吸引到了东西方的故事哲学。好，故事哲学不仅是格林童话，然后呢日本的醒睡校，好，都有这个故事的好影子。好，于是我们去注意到原来譬喻它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好，不管是在宗教文化，好，在各个民间好世界的童话里面呢，它其实都伴随着一个是什么？正义跟伦理道德的思考。好，所以佛教譬喻的影响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它影响的不会只有我们的信仰，也会去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想象。
1: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2: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天下。好，英文叫做 How Sikhs Made Their Way in the World。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子，他说从前有一位王子啊，听说有一个国家呢，好的公主非常的美丽，于是就想要去迎娶她。好，可是公主的母亲，好，我们看这个图片就知道，母亲没有很友善哈。好，这个女王呢，就设下了非常残酷的规则。她说，如果你要娶我的女儿，你就要完成三则不可思议的任务。如果你不成功，好，一律斩首。好，所以这个困难，这个任务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呐。那于是呢，这个年轻人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前往去冒险。好，可是这个王子呢，可能是一见钟情，好，非常的坚持。好，因为父亲不让他去呢，他竟然就生病，病了七年。好，最后呢，父亲不忍心啊，终于答应让他出发。好，他的病呢才痊愈。好，那这个故事的过程发生什么事？好，他在一路上呢，并没有人可以依靠。好，所以走着走着呢，突然就遇到了好几个比较特殊的人。好，他遇到的第一个有超能力的人呢，长得很奇特，他的肚子呢比一座山还要大。好，这个人的超能力呢，可以一口气把海水喝干，好，把300头牛、300桶酒呢吞下肚。好，你如果遇到这个人，你恐怕要转身逃跑，对不对？离我远一点。好，可是呢，这个王子好非常的友善呢。好，就接纳了他作为他的同行的伴侣。好，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人。好，那么第二个人是什么人呢？第二个人呢很特殊，他的这个身高啊，高得像是巨塔一样。好，高到呢，他一站起来就可以从惠宗寺的屋顶去看到高雄的位置在哪里。好，这么细长这么高的人，你可能要跟他坐车都很困难，你要不要让他跟你同行？好，我想我们可能不要，对不对？好，那但是呢，一样他就被这个王子接受。为什么？高大，好，视野很好，但而且脚一步一跨呢，可能立刻就从台中跨到彰化。好，这是第二位。那第三位的人，好，这个男子比较特殊，他的耳朵特别好，他好到呢，门口一株草长出来，他都听得到这个声音。好，他可以听到300里外的哭声。好，所以他是团队的雷达。好，被接纳之后呢，他可以捕捉周围的每一个变化，好，去给团队提供出正确的资讯，来采取下一个行动。好，王子呢，把他接纳成他的第三个队友。好，那第四个，好，有点像是奥特曼。好，这个奥特曼是怎么样呢？他的眼睛，他的凝视力啊，强大到他只要凝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立刻就会破碎。好，所以逼不得已，他必须要用一块布呢，把他的眼睛给蒙起来。好，这是第四位。那第五位呢？好，可能是一种神经错觉有点颠倒的人。是什么？当他踏入火堆里面的时候，他反而觉得特别的冷。好，所以他的身体的感官比较不一样。好，那第六位呢？是脖子可以无限伸长。好，你觉得有没有想到那个日本的鬼故事，对不对？从那个纸门后面窜出来说你好吗？好，这个你要不要让他当你的队友啊？半夜突然从厕所头窜出来说，哎，你用好了吗？换我了。哦，要不要？哦，王子没有嫌弃，好，把他纳入他的这一个团队里面。于是这七个人啊，这个6+1的团队呢，哦，没有兵器，哦，没有权力，哦，但是呢，默默的相互的守护，哦，愿意呢陪对方走过这一条路。所以呢，六个人好，加上这个王子走到了女王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哎，我要来挑战你这个三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女王就说：“好。”第一个，他呢把他的戒指丢到大海里面，好，他说：“你把这个戒指找回来。”好，结果呢，好，不管这个海浪多高，好，然后呢风有多强啊，好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个神奇六超人，对不对？一个用他特殊的视力，好，去找到戒指的存在，然后第二个呢，用他特别长的腿呢，走到海里面去，然后接着呢，再由这个肚子非常大的这个胖子，好，一口气把海水喝干，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戒指，啊，很夸张，对不对？但是我们半夜看到欲罢不能，哈，我们想要知道最后王子有没有娶到公主，哈，对，好，这是第一关过了嘛？那第二关，好，女王就说，好，你呢，现在要把300头牛。300桶酒，好，喝到一滴不剩。好，他对着这个王子讲，那王子很聪明，他就说，那我可以带一个人陪我吃吗？

女王说：“当然好啊，两个人怎么可能吃得完？”哦，她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肚子跟一座山一样大的这个队友呢，一口气就把这些食物都吃光了。所以过了第二关。那第三关最难。第三关这个女王很有趣，她说：“你要娶到我的女儿啊，你必须要整夜用你的双手把她给环抱住，你不能够让她消失。”哦，好像没有很困难，对不对？哦，那但是呢，女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暗中下了一个咒语，让大家睡着了。好，大家都被催眠了。催眠的醒来之后，就发现，哎，不知不觉当中，公主已经被带走了。好，那天亮之前要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怎么办呢？还好那个千里耳，她可以听到300里外，有一个女孩的哭泣声。好，然后再透过视觉相当好的这个队友呢，看见了公主的藏身之处。接着有腿特别长的队友走3步，就把她给救回来了。对啊，你想不想要这六个神队友啊？那要付出代价，你要能够接受他们的奇特，对不对？那最后呢，女王又很不甘心啊，出尔反尔，她说：“你这三个难关虽然过了，但是你还要再过一关。”她说呢：“你现在如果能够坐在这一堆火当中不被烧伤，我就让你把我的女儿娶回去。”所以王子想啊，太好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神经失常的朋友。这个他说这个人来，他就坐在火里面，结果呢不但没有被烧伤，他还坐下来说：“哎呦，好冷啊，好冷哦，可不可以给我一件毯子？”所以呢很顺利的，公主呢就赢得了，王子就赢得了迎娶这个公主的机会。那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这个王子一路来呢，跟他的队友呢受了太多的痛苦了，他也觉得我要娶你这个公主回来啊，也没那么简单，我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到底经历了多少困难。所以这个王子呢，他就扮成一个养猪人，养猪人呢让公主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茅草里面过了8天。好，那过完之后，他就跟这个公主讲，他说：“我这个不是惩罚你，我不是为了要让你受苦，而是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这一路来走得有多艰辛。”好，然后这个非常神奇的格林童话就结束了。格林童话从来都不是童话，它不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有时候真的是蛮奇特蛮血淋淋的。那我们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各位看见了什么？第一个，我们用3个字，就是什么？善知识。好，善知识，善知识就是成就我们的贵人，对不对？成就我们的神队友。好，有时候好一句对的话，好，然后呢一个小小的举动，乃至于是一位老师，好，都是我身边默默支持我们的人。但是这些人可能充满了缺陷，好，也有缺点。那正好是因为这个王子愿意接受这些人的缺点啊，反而最后成就了他，好，顺利取得公主的好美满姻缘。所以这个譬喻呢，再回到我们刚刚大师讲的那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什么都不要，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好，也就是佛法常常告诉我们：“好，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其实很多时候呢，好，不是自己多有能力，而是我们愿意去相信谁，我们愿意去接纳谁，让这样的因缘呢成就我们。所以每一段同行的关系呢，都是助长我们成道的机会。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遇缘有失。”每个因缘都是森林里的一片叶子，如果我们能够懂得珍惜，珍惜因缘，而且感恩每一个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人，这些人终将都成为我们不可思议的助缘。所以这个呢是第三个现喻。好，那第四个呢叫做非喻。好，是非的非。非喻就是用假设或是虚构的方式呢来设立一种情境，去传达一种很抽象的观察或是深层的智慧。好，那佛陀往往是用这样子的非喻呢来启动我们一些逆向思考。
所以在优陀那经是大家常常看到的盲人摸象。这句话我们都很，这个譬喻我们都很熟悉嘛。好，摸到腿的觉得大象长得像柱子，好，摸到耳朵的觉得大象长得像扇子。好，每个人呢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谁也不服谁。可是在那个时候，佛陀呢，他在讲完这个譬喻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每一句话都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现实的，但是呢每一句话都不完整。好，这个重点是希望我们能够去看见自己呢只发现了真相的一小部分。所以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像这些盲人一样，好，我们可能只听到一句话，好，看到一个人的举动呢就下定论了。好，所以这种譬喻呢不一定会让我们马上开悟，好，而是启动我们的一种逆向思考，去问自己，哎，还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好，还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好，也许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真相。那但是呢慢慢的用这样子的观念去对照我们的偏见，好，我们的视野就会慢慢的打开。好，所以这个是非喻。好，那第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它叫做先喻。好，先后的先。好，先讲一则故事或是比喻，然后再来揭示背后的义理跟启发。好，有种概念就是先让你做一场梦，然后等你醒来之后，你才发现你梦见的就是你内心的样子。所以我常常会做一个梦，是什么？我只要出国的前一天，我一定会梦到飞机要起飞了，我还在寮房整理行李，对，我会非常的紧张，好，几乎每一年都会发现只发生这种事情。好，那我在跟好一个法师分享故事的过程当中啊，好，他静静的听完，他就跟我说，哎，可是你很准时啊。他说你从来没有迟到。我们一个会议如果是九点开始，你8:55就会坐在那里，你怎么会有这种梦你知道吗？他说因为你太紧张了，对，你太坚持太执着于时间，你很害怕迟到，所以就在这个梦中呢展现出你所害怕的东西。

0: 那回到这个譬喻来说，佛陀在教育众生的过程当中，就从这个湿皮王 King Sibi 的故事呢，在六度集经当中的一个故事来教化众生。那这个我们也是都很熟悉嘛，鸽子为了逃避老鹰的追逐，躲到了国王的脚下。那国王发现的时候就劝阻这个鸽子啊，他就说啊，这个生命很可怜啊，你怜悯他吧，放过他。那老鹰很聪明啊，他说你要我慈悲放过他，那国王，我如果没有东西吃我就饿死了，那你对我的慈悲在哪里？平等嘛，对不对？那于是国王就说，好，那这样子我从我身上割一块跟这个鸽子平等的平等重的肉。好，可是他不知道，好，这一只老鹰呢其实就是第四天来测试这个国王的慈悲。好，所以呢他们在这个秤子上面好施了一道神通，就是他的不管割下身体多少的肉，他都没有办法跟鸽子的重量平等。好，那到最后呢没有办法，国王就把整个身体放上去。那其实我们在海外呢跟小朋友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小朋友说，哎呀师父好恐怖哦，你叫我学佛就是要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那我不要学佛了齁。对啊，那所以我们就在想，就这段故事到底应该给的是什么样的启发。所以其实讨论了很多。那我们在去年跟美国的兰卡斯教授在对话的时候，他给了一个蛮有趣的答案呢。他就是说，我们在看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感觉血肉模糊，好像逼着我们要去放弃自己生命所有的一切，他说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当湿皮王把自己的身体整个放在这个秤子上面，他其实呢是将自己的生命作为礼物送给众生。It's a gift of life。 那这样的一个把生命作为礼物献给众生的方法太多了，一时间的倾听，短暂的陪伴，对不对？然后呢一刻的理解，或是一念之间呢升起了想要帮助这个人啊从痛苦当中抽拔出来，这一些都叫做生命的礼物。于是我们在看这个譬喻的时候，先讲一个譬喻来辅佐一个深奥的义理的时候，各位千万不要入戏太深，否则一听完真的就是你会觉得要做菩萨就是没有眼睛没有手，对不对？那挺可怕的。那但是当这个教授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慈悲就是什么，把自己的生命当成一个礼物去送给众生，陪着他们走出生命的低潮啊。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看见，即使我没有办法像佛陀这么慈悲，好舍己为人护念众生，但是一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呢，或许我们会慢慢学会一点点何为慈悲。好，那第六个叫做后喻，好先后嘛，对不对？后很简单，就是先讲一个很深奥的道理，再把譬喻提出来佐证好要解释的这个部分。所以佛陀有时候会先讲法义，然后呢再举譬喻去加深弟子的体会。所以简单的来说呢，我们看见好让听者对于一个佛法的核心义理有所了解之后，好再把故事或是譬喻拉出来之后，好就更好的去从一个角度去反思。好，那我们会看见在杂欧含经当中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佛陀在向他弟子说明什么叫做无我的过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一切五蕴皆无常，皆是苦，皆非我。也就是他说色受想行识这五种我认为是我的构成啊，其实都如梦幻泡影。好，那讲完之后呢，好佛陀呢就讲了一组非常深刻的譬喻。他说色如巨沫，就是这个水上面的这个好白色的泡沫，好瘦如水泡，好想如羊焰，形如芭蕉， 好，势如幻化。好，那这几个譬喻呢，好，不是为了好听有趣，好，而是为了让弟子呢真正看破五蕴，好，让我们去体会到每一天的喜怒哀乐啊，好，这些所想的呢，好，就像水泡一样，好，就像刚刚看完恐怖片，好，一瞬间很害怕，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好，那这一段讲完之后呢，好，星云大师在他的这个《金刚经》好，这一个成功的秘诀、成就的秘诀里面呢，他又加了一段很有趣的譬喻。好，就是我们怎么去了解无蕴非我这个概念呢？他就是说，有一个国王，好，老年得女，好，把他看作掌上明珠，好，百般的疼爱。那这位小公主呢，非常的可爱美丽，好，也很会向她的爸爸撒娇。但是呢，撒娇的过程有时候她会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所以有一天下雨的时候呢，小公主看到池面，好，这个水泡啊，映着天光，好，有一种色彩，好，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她就要求她的爸爸，好，这个国王啊，他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用水泡做一个项链，好，做出一个花幔，好，像花环一样。好，可以戴在脖子上面。好，那国王就说：“世间哪里有这种东西？”好，可是公主很坚持啊，于是没有办法，她就找了一群工匠跟艺术家，她就跟他们说：“如果你做不到，好，我就不让你们回去。”所以一群人啊，你来我往，好，一言一语呢，你一言我一语，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想到解决的办法。好，真的是头痛的不得了。好。那还好呢，就来了一个好年长的工匠，非常的有智慧啊。就是说这样子好了，他跟小公主说：“我可以帮你做这个泡这个项链，但是呢，请你先到水池里面把你最喜欢的泡泡收集给我。哎，你把这个泡泡收集给我，我就能够把项链做给你。”好，所以小公主很开心。好，到了湖边呢，捞啊捞，捞啊捞。但是呢，他终于意识到，不管他怎么捞啊，因为水泡不是实体的，哦，它只是一瞬间，哦，水的凝固跟空气，哦，产生的效应呢，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泡泡。所以他每抓一个泡泡，哦，泡泡就破掉，啊，但是呢，他非常的坚持，哦，从早到晚呢，拼命抓，拼命捞。一直捞捞捞捞到最后面呢，他还是好没有办法收集到他喜欢的泡泡。好，所以这个故事呢，非常的巧妙的，好去让我们理解到前半段所讲的无蕴非我，好，它是什么样的意思。好，那接着呢，我们再看这一句诗，好，法眼文艺禅师啊，好，他用这一句诗：雁至谁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好，意思就是花朵在早晨随着朝露绽放，好，显得娇艳动人。那到了傍晚呢，它的香气又随着风飘散。好，这一切本来就是无常变化的自然现象。好，所以我们何必等到花朵枯萎了、凋谢了，才来感叹它是空、是无常呢？好，所以我们学习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好一个点，也就是修行学佛啊，重要的是在当下，好去体悟到无常，好了解到空性，而不是等到失去才后悔，而不是执着于你能够抓取什么。好，这就是后喻的精髓所在。
1: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2: 卡兹
1: 卡兹善斗，
2: 卡兹善斗三明治，
1: 对，
2: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
3: 太厉害了吧，
2: 好漂亮哦，
1: 好吃。
4: 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2: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4: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2: 那我们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5: 大家好，我是如良。
2: 今天 无量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4: 霸王花糖。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那还有两个譬喻，先后喻，也就是先讲譬喻再讲道理，或是先讲道理再讲譬喻。这个佛陀呢就非常巧妙的可以交错的使用。好，那交错使用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巧妙，让人呢从身心去感受到震动，再来被义理呢扶正。所以这一部我们看见的中部经典第二十二品，好，有一部蛮精彩的，好，这个例子。很多学佛的人都会问啊，他说为什么我在学佛了，还是充满了烦恼，还是充满了不快乐。好，那同样的，佛陀也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于是他就用了先后喻的巧妙。好，他说啊，有一个人呢看到一条水蛇，好，想要去抓它，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抓才安全。好，结果呢他就从蛇尾巴一抓起来，好，蛇一转身呢就咬了他一口。好，佛陀讲完这个譬喻之后补充了道理，他说很多人学佛啊不懂得正确的方法，好，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好，反而呢被佛法所伤。所以大家就会想，哎，我学佛为什么怎么可能会被佛法所伤？好，其实很有可能，好，我们可能会把佛学当成是一种辩论，好，拿去呢跟人家辩输赢。好，那也有可能呢有些人会觉得啊，我比较有修行啊，好，我每天可以念十万声佛号，好，心里就越来越骄傲。那有些人甚至会追求神通感应，好，就迷失在欲望当中。好，佛陀要说的这些都是抓蛇的方法错误了，所以还没有解脱呢就先中毒了。那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呢，佛陀又说了一个故事，叫做筏子的譬喻。他说有人要过河，那于是呢他就造了一艘筏子，好，然后自己千辛万苦的呢划过了河流到了对岸。好，可是问题是他上岸了之后他很舍不得这艘筏子啊，那于是他已经明明可以走在陆地上，他就把这艘筏背在他身上，好，哪里都不放。好，那各位想想这个是不是很荒谬，对不对？是不是很辛苦？好，所以佛陀讲完这两个比喻呢，他要告诉我们，他说佛法就像那一艘船呢，啊，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渡过生死河流、烦恼大海的工具，不是我们要终身背着它。那一旦过了河，就要懂得放下，否则你就算到了彼岸啊，你的心还是累的。所以两段譬喻，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前一段是提醒我们要懂得用正确的学习方法，那么后一段呢是告诉我们即使学会了，好，也要懂得放下。好，这个就叫做先后喻，先讲比喻再讲道理，接着再用另一个比喻呢加深印象。好，所以这样的说法呢不但引人入胜，也能够让人听得懂、记得住、好，做得到。所以在学佛的我们，好，要知道跨越生死大海，好，不要轻易的去乱抓这条蛇，好，更要懂得学会放下这一艘船，这个就是先后喻的智慧。好，那第八种，好，第八种譬喻呢叫做片喻，好，普遍的片，偏喻又可以叫做普遍譬喻，或者是圆满譬喻，也就是突然一个故事呢融会贯通所有佛法的道理。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的这种譬喻呢其实是最圆满也最契理契机的比喻方式，它不仅是辅助说明佛法，而是让比喻的内容呢跟教义本身呢更加的密切相应。好，那譬喻的特色有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好，第一个呢它在义理的上面呢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好，让我们融会贯通很多佛陀要教会我们的慈悲智慧跟无我。好，那第二种呢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带着充非常浓厚的情感，好，让你瞬间切入你的长期记忆，永远都忘不了。好，那第三个呢这个故事非常好传播，为什么？结构完整，好，情节非常的明确，
而且很容易记忆与流传。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因为它简单融会贯通呢，它适合各种年龄层、各种不同根基的学佛者，都可以从这个片喻当中去受到利益。那我们要讲哪一种片喻呢？就是最感人的六度集经当中的鹿王本身故事，也就是我们今年系列讲座的这个主题是主视觉。好，所以刚刚提到国外的小朋友问我说，为什么向前有路要画一只鹿？各位记得吗？ Keep going dear， 亲爱的，继续勇往向前。所以这个故事简单来说呢，就是在遥远的过去，森林里面住着两头鹿。那一群呢是由一个鹿王引导，另外一群呢是第二个鹿王。那他们两个国王呢，分别每天在鹿苑当中想尽办法克服极大的恐惧跟生离死别。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命令他的猎人每天就要进入这个鹿园当中去射杀一鹿做供。那为了保全族群鹿王们商议完之后讲的就是，那与其让所有的鹿每一天一次牺牲，干脆就是一天有一头鹿代表主动赴死，才不会让所有的鹿呢白白的牺牲。然后一直到了有一天呢，在鹿野鹿王这一群当中，一位怀胎的母鹿轮到他了，所以他就苦苦的哀求国王鹿王，他说可不可以让我等到孩子生下来我再去赴死，这样的话下一代也可以延续啊。那鹿王听了就非常的不忍心，但是呢也不能够要求其他的鹿提前去赴死，对不对？他们觉得我还有一天可以活，他不会答应的。于是呢，这个鹿王就自己主动牺牲自己，走到了国王的面前。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感动到了国王啊，他不但赦免了鹿王跟母鹿，从此决定不再杀生。所以鹿王的慈悲心呢，感动了国王，扩及了整个王国。我们看见的这个片喻，它不是神话，它其实是一场慈悲的觉醒。我们可以看见鹿王的舍身是对众生的慈悲，那母鹿的哀求呢是对后代的慈爱，国王的感动呢是看到苦从而发愿的转化。于是整个故事就是菩萨道的展现，为了众生不惜牺牲自己，为了传承不放弃任何一个微小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个片喻呢，教会我们走在现代的人生当中，能不能够慈悲无我，能不能够平等又不昧因果。所以总结一句话呢，片喻呢它是一种能够全面诠释佛法核心精神的比喻，不仅是讲故事，也传达了佛法最深奥的意义。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用90分钟的时间走过这一场譬喻的旅程。那各位不管是从镜子当中去自我照见，或者是理解了火宅三车的善巧引导，乃至于是到了抓取毒蛇的警醒，还是鹿王舍身的悲怨，不知道各位在哪一个譬喻当中听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希望至少有一个故事有敲动了你，去启动你更深刻的思维跟改变。所以佛陀49年的说法，他留下了好多好多的譬喻，那不是只要我们懂得多，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看得透，放得下，走得远。所以这些故事，未来我们会不断地接触到更多的譬喻，那希望呢，它就像深夜里的一盏灯，可能不喧哗，但是它会很温暖，它不会对我们说教，但是却是会直指人心。所以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带着譬喻的智慧，在人间烟火里面，说一段佛法，点亮一盏心灯。

0: 来教会自己转念呢？好，祝福各位。好，希望大家在佛法的故事当中呢，可以增福增慧。好，然后呢，随愿所成。谢谢大家。
1: 再次掌声感谢妙光法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座。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环保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0: 寻常的星期一，桃园某高中内的餐饮科学生正如常的上着课，学生聚精会神，专注聆听。讲台上的老师看起来年纪轻轻，却是个打败63个国家的世界冠军。这位年仅30出头的餐饮老师杨胜凯，可是在国际赛事中拿过3面金牌的世界果雕冠军，还是2017年的10大杰出青年，更是建国百年知名杂志的台湾百大名人。傲人的成绩背后，来自于超过10000个小时不间断的苦练。
1: 奥林匹克世界厨艺竞赛，它其实就是4年一度，所以它4年举办一次，它也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餐饮赛事，也是所有的厨师的向往最高殿堂。那它的一个规模跟建筑意义，它是最久远跟最多人参赛的一个世界烹饪竞赛。其实接触果雕的时候呢，是在高二的时候开始，可是那时候是懵懵懂懂，还不太会。真正开始学精的时候是在大二的时候开始。其实蔬果雕刻学与不学都没有问题的，只是呢，当你学了，你就跟人家很不一样。那你没有学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蔬果雕刻对我来说，它可以帮我的人生当中可能加分很多，也可能加一点点分数，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0: 台湾之光听起来很风光。不过在求学时期，杨胜凯曾经是个不擅长念书，很喜欢烹饪的技职生。在那个升学主义至上的年代，读技职班的他在亲友眼中就是放牛班的学生。虽然只是放牛班学生，杨胜凯也不放弃自己的梦想，每天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让他不止在国际比赛中荣获金牌，成为镁光灯的焦点，也为厨师的职场生涯缴出漂亮的成绩单。
1: 如果说是要跟技职的孩子说一句话的话，我会希望他们不要放弃，因为成功的道路上并不拥挤，拥挤的是怕你放弃了，那你就不会去成功。
0: 这一回他站上讲台，传授自己的专业，让这群技职生也可以摆脱学历桎梏，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反复去做，你都会变成专家。再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做久了都会有你的舞台。那今天呢，大家课程我们准备要下课喽，自己拿着你的匣子，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准备下课喽，稍事休息，下课。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乳蛇弯很大》。果雕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呢？对我的印象来说，其实果雕，我看到果雕应该是在宴会的场合，或者是在喝喜酒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些宴请贵宾的时候才会看到的。那果雕离你的生活近吗？不晓得。但是呢，离今天我们的来宾他的生活相当的近。而这位来宾呢，他听说以前是放牛班的孩子，但是呢，他现在却为人师表，他教果雕。我们今天呢，欢迎到了这位不简单，连续有3年拿到国际金牌，到底是谁呢？他是全国果雕王杨盛凯。
1: 主持人好，以及所有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盛凯老师。哇，
0: 他真的讲盛凯老师，我刚刚直接叫他，直接就这样讲，也对啊，你现在是老师啊，没有错哦，
1: 没有错，
0: 对啊，自打嘴巴。那，放牛班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过去？
1: 其实也不是说是放牛班啦，因为在当时就是有蛮坚定的自己要走向技艺的这个学程，
0: 技职，
1: 对，所以等于是那时候进入了国中技艺班，但是在物换星移的时代呢，可能在早期的一个阶段，那时候的一个可能十几年前，大部分普遍的人认为就是国中技艺班都是不爱读册，去读册安尼，去学技艺安尼。
0: 啊，不过我刚刚就奇怪，即不爱读册，结果拢是顶尖 top one 的吼，很多都是这样的哦。
1: 对，就是、
0: 各行各业，对不对？你也是翘楚之一，
1: 不敢不敢。
0: 其实果雕，我刚刚觉得果雕就是在一些宴会的场合，一些我们这个喜庆。会看到的代表国家的都会出现果雕，在我印象中都是这样。
1: 没有错，在餐饮的文化当中呢，其实果雕这种东西它虽然不能当主角，但是它可以帮你的菜肴去做一个增值的动作，那表达菜肴对一个顾客或者是我们客人享用的时候一个心意，那让你今天的这一个宴会更加的加分。
0: 那果雕其实任何水果它都可以吗？听起来是，
1: 目前水果大概是都可以，但是软质的就不大适合，因为它不耐保存。哦，
0: 不耐保存，还有因为这个水果的特异不一样的部分，
1: 对，
0: 所以你还要去研究水果吗？
1: 可能会依照它的颜色啊、它的外形啊、那它的一个质地啊，然后去做不同的一个主题设计而去做一个雕刻。诶，
0: 那我今天要来问一下这个雕刻王哦。是果雕王，什么样的水果是你最怕碰的？
1: 其实最怕碰的应该就是最常玩的芋头。
0: 芋头不是让你得奖万千吗？
1: 对，但是起初开始碰它的时候，那大家都知道芋头碰到手就会痒。
0: 对，戴手套呢？
1: 戴手套不方便做雕刻的动作啊。哦，
0: 注重触感。
1: 对啊，因为可能手套会影响到你在下刀的时候的一个拉扯，或者是有可能会挡到你的视线，或者是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会变成有一点障碍。
0: 那果雕其实，我们讲起来它就是一个艺术品。但是这也有关于你本身要有艺术素养。你本身是以前有学画画吗？哦，
1: 没有学过画画。
0: 那你怎么可以去雕塑艺术品出来？
1: 其实一直不断的去揣摩吧，然后一直去找资料，一直去看任何的图片或者是实地的物质，然后让你之间在脑子当中有一个构思，你可以去把它模仿刻出来。哇，
0: 那你当初在你以前有说你美术班画画 OK 的吗？还是说学果雕的时候才觉得我自己也有艺术能量？
1: 其实当时在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他会接触到画画，或者是接触到这个作品的创作概念。那其实是磕了才发现说这个地方是需要的，才去开始去弥补跟补强。哦，
0: 所以你做坏了多少个水果？
1: 应该很多吧。
0: 很多。其实刚刚当初要接这个的时候，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觉得说这个果雕我还蛮热爱的，我愿意花时间？
1: 其实当时在就学的过程当中，然后到
0: 在高中吗？
1: 对，高中。其实我国中就进到厨房工作了。那到高中的时候也是。那当时呢，在大学的时候刚入学的时候，刚好学校在办说要一个中华美食展的比赛。那目前有一个吴老师，松莲老师，他找到我， 让我可以去参加这一场的比赛。但是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它就是烹饪为主，但是当烹饪的现场赛，师傅他希望帮我加一点点的分数，所以他就帮我磕了一点东西，那放在旁边，让这个分数可以拉高。所以我当时一看，哇塞，
0: 画龙点睛。
1: 对，怎么会有一个技术就直接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成本，可能这个食材过来，它经过雕琢，然后加上去，那这个菜肴让它的分数提高不少，那卖的价值也翻倍提高。嗯，那这个技术为什么不选呢？所以在那一场比赛之后，我就几乎到师傅的办公室天天报到，
0: 敲门，老师我要学果雕。
1: 对，所以就是
0: 从开始做。可是他对你这个门外汉进来说要跟老师学果雕，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觉得你是以为果雕很简单，瞧不起他吗？还是他觉得说你真的有那个心吗？
1: 其实师傅的个性就是你自己先做，对，他不太会理你。那当时我只记得我们那个办公室里面，师傅是坐在最后面，然后呢，你要进来的学弟可能要学果雕，他都是在外面打一张桌子，我先在外面做，然后做的时间，哎，你磕很久了，然后你的一个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后面的位置开始空出来，你就开始往内坐，往内坐，往内坐，坐到最后面，坐到师傅的旁边了。
0: 这过程多久啊？就是你从那个门外汉一直要到他旁边，花了多少时间？
1: 啊？对，我真正坐到师傅的位置旁边的时候，其实是两年的时间了。
0: 其实果雕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讲，可能它是一个，我一直怀疑它是有机器的。就是有模具的，
1: 哎，是有模具的，
0: 有嘛，对不对？
1: 对，但是它是简易的，像水画片盖就有一个图片，但是如果立体的就没办法哦。
0: 所以果雕像我觉得吃掉很可惜，像西瓜啊，然后以前还有所谓的香蕉船啊，
1: 啊，对，
0: 那些都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果雕的作品，还有用西瓜皮然后磕东西，然后里面看得到红色的，这你都会啊。
1: 对，在师傅那时候教的时候都有广泛的去做学习。
0: 是，那如果说我们要入门果雕的话，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能力，他才可以去接触这个？就你的经验来看，
1: 想吃，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譬如说果雕最主要要接触的时候呢，其实我可能想要吃这个水果，想方便一点，那其实学个果雕，在磕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技法可以让你快速而且准确的把果皮去掉，或者是留下漂亮的果肉，或者是做一个造型，让你在吃之前还可以先试吃一下。
0: 爱吃就可以学果雕？
1: 对啊。
0: 那如果我真的没有艺术天分呢，我是不是就不行了？还是说学得来？
1: 这就是我在教学过程当中常常一直跟学生讲的。对，我们没有要你一次到位，但是你一定要先学会开始做。那你做了之后，做久了，你一定会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漂亮。那你不做，或者是你觉得好难，那最后面其实你最后的分数也是没有的。
0: 但是果雕背后藏的学问可大了。对，那你觉得你挑战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说你到现在还不大敢挑战的果雕？比如说，它是一个很超大型的装置艺术，你有想要挑战这些吗？
1: 其实超大型的做过，像我比赛的作品就比我还要高。
0: 好像就是偶尔的材质，对不对？我好像有看到那新闻。
1: 对，
0: 你看我是不是有做功课？
1: 啊，
0: 是猎犬、猎犬抓兔。
1: 对，那是我竞赛的作品。哇，
0: 就这个多金，对不对？厉害厉害！听说他这个作品不简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构成？他花了多少的偶啊？
1: 其实大概芋头花下来，大概一个作品一定会是40到50公斤以上在跑。
0: 这样好几箱呢？
1: 好几箱，而且芋头不是每一颗都很漂亮，你可能切开，哇，你没有冲住，切开它可能品质不好，那你再磕，花那么多时间，所以结果它没有办法保存，烂掉了。
0: 那我觉得作品比较难的是肌肉的纹理吧。
1: 其实比赛到最后面，它几乎已经在比细节。你是否能抓出它的神韵？你是否可以抓到它的关键？是否抓到它皮肤的纹路？那这个在评审评分当中，它其实会帮你拉很多的分数的。
0: 那你征战无数，大概有多少场次？你去征战过？
1: 依国际竞赛的部分，大概有4场或5场。
0: 国际四五场，那国内呢？
1: 国内应该就也很多，可是已经数 数不出来了。
0: 所以你是从无数的比

0: 赛当中去累积你的经验的。
1: 对，
0: 这也是你可以鼓励想要学的人。有个人可能连比赛都不敢比，你那时候第一次比你就有信心了吗？
1: 没有，其实一开始也都是从小比赛开始，也都在国内，然后小小的比赛慢慢开始，然后师傅带着我们出去商演表演，然后还有像是一些餐厅，他有可能有时候需要主桌的一个古雕装饰，然后他就会请我们刻。那但是刻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自己的练习开始啊。嗯哼
0: 哼哼哼。那像果雕，它比较难的，我觉得除了是你的选的水果，它可能要是能够放的话，像软质的那种水果，你也可以做吗？
1: 其实软质也是可以做，但是它做不细，它只能粗略大概的表现而已。譬如说以火龙果来说，它非常的软，但是它在上面是可以刻一个玫瑰花。对，那如果说软质刻完它是不耐放的，它可能就一天两天，它可能就要淘汰掉了。
0: 哇，这样很浪费。
1: 所以它在这个技法当中，其实就是在大型的活动或者是重要的活动，然后他再帮你做一个加分的动作。
0: 是，那另外我有一个很怂的问题，我想问果雕可以吃吗？
1: 果雕可以吃的，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餐桌上看到果雕，你去吃它好像是很没礼貌的事。
1: 我们讲的意思是，如果它是立起来的，那通常就是不吃，观赏。对，那如果说今天呢，他只是做红萝卜的切花片做尾边，或者是说他做一个小小的东西在做摆盘，那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他立起来，那可能就是以观赏为主。
0: 果雕本身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1: 其实果雕呢，一直来说我们通常叫做美食之装，
0: 它是在
1: 美食的一个装扮。今天这一道菜可能卖的是100块，然后我再加一个20块的红萝卜，雕一只小鸟。放上去，那这一道价值是不是可以把它往上翻一倍？
0: 所以你是等于是这个餐桌的美妆之手。
1: 对啊，
0: 果雕就是这样的存在。
1: 对，因为现代的社会当中已经被塑胶花渐渐取代。那在客人宾客的时候，你坐上去，你发现你的桌上是塑胶花，其实那个感受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我今天是用蔬果去帮你做出来的，那感受你就会觉得这一桌的师傅他非常的用心在看待这一场的宴会。
0: 那你自己现在的作品有在哪个，比如说国宴场合啊，或者是在哪里会有看到你的作品吗？
1: 其实我已经参加3年的国庆酒会，那其实大部分是以表演性质，那让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一个大型创作在餐饮的一个软实力。那以表演为主，那通常进到大型宴客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了。
0: 其实台湾很多，我们讲台湾的人才济济，不管是在什么方面，软实力常常都是夺金。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盛凯老师呢，他本身是果雕王，我们可以这么说喽，而且是全球的果雕王。那他跟我们分享果雕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存在意义，其实它背后潜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化。什么文化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好好来聊聊。
2: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选择旗英高中餐饮科是因为国中有参加过记忆班，然后我发现自己的兴趣是对餐饮有兴趣，看到老师以前那么用功那么努力成为国手，我也想要像他一样成为国手为国争光。
1: 我的梦想虽然只是想要去外面开店，但是是咖啡厅，可是这些专业知识呢能帮助我们未来找到工作能够顺利，所以其实也是多学越多就得到的越多，就是自己也是特别的成长吧。对，细心内敛的人，虽然他表面上好像是很阳刚这样子，可是其实他其实是光果雕就是细心内敛的。对，我给他打98分，
0: 我给他满分，因为他对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认真，是给我们学生一个很好的榜样。
2: 国中有参加记忆班餐饮课的，然后我是烘焙组，就发现对就是餐饮还蛮有兴趣的，当初就会进来这个学校，就是因为老师做事情就是负责任，然后很勤劳，就是跟着老师做事，就是觉得就是付出努力付出就是会有收获，做事情就是要负责任，就是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到好。
3: 老师可以把很多很复杂的技巧就变得很简单化，然后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去制作这样，然后也会有一些自己制作的讲义之类的，然后可以让我们回家可以更加明白就是这个技巧到底是要怎么样去使用它练习。对啊，让就可以让我们多练习这样。
1: 我想跟他说的是谢谢老师让我们能学到这么多，能顺利考上证照。
3: 谢谢老师为我们这个班付出那么多，无论是在我们的餐饮之类的技巧方面，或者是说我们的品德教育，然后在我们很多同学其实都发生很多问题，然后老师都在私底下为我们默默付出，然后也不会跟我们多说什么，就很谢谢老师，老师我爱你。
4: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果雕界一定知道的老师啦，杨盛凯。
5: 大家好。
4: 其实刚刚盛凯也有讲到，其实他在很多的国宴场合也有出现的，他是表演性质。我们刚刚也聊，果雕其实我们到最后它是一个文化，它承载的很多是我们以前说高格调的文化。我们宴会的时候才看得到它，随便你还看不到，可能只是收咖而已，对不对？刚刚也讲了。所以你觉得果雕这个东西，它除了是以前我们在前一辈的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宴会的一个高阶文化之外，现在已经转向变成了纯艺术、纯表演。
5: 其实不太能这么说啦，因为其实果雕它包含的非常的广，像是中餐的盘饰，然后像是饮条的杯饰，像是水果的切盘。然后呢，还有我以前第一个学的东西，红萝卜切花片，我们称为水花片。
4: 红萝卜切花片，
5: 有没有去吃过？爆炒三鲜，然后有一个红萝卜，它是用波浪刀切出来的三角形。
4: 有、那个，
5: 它叫做水花片。但是以前我们是会刻成兔子，刻成鱼，刻成一朵花。
4: 它是一个造型，现在都用磨了，对不对？
5: 现在用磨啊，但是这个果雕的技术。以前在学，大家都会觉得说它可能是早期的一个很深的技术，但是它现在的水花片却是台湾的饼检当中的中餐必考项目了。
4: 其实你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嘞。
5: 对，
4: 因为我们平常很少，说真的啦，凭良心讲，我们去外面吃东西吃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唯一会留在现场的就是果雕，但是殊不知果雕的背后，它潜藏的技术千千万万，
5: 对，它融入在我们很多的
4: 生活当中，它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但是果雕文化是只有东方有吗？还是西方哪一方都有呢？
5: 西方是有的，但是我们当时
4: 很少看到他们餐桌上有果雕啊。
5: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去德国比赛的时候，然后呢，其实他们会对我们的作品非常惊艳，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芋头，然后做出来就很像象牙。
4: 怎么样？是他们没有芋头可以种吗？
5: 他们那时候还吃我的芋头，吓死我了。
4: 他们那边没有芋头吗？
5: 他们会觉得是就 potato 的一个马铃薯的块茎根茎。

0: 妙，国际交流。
1: 对，那他们国际交流就只有很爱用什么？他们很爱用西瓜跟南瓜。
2: 啊，他们很常有这些食材啊，都是他们的汤啊，用的食材啊。
1: 像是气候的关系吧，我就觉得南瓜他们真的就是可以种到超大颗，然后去做创作的时候，我就看他们镂空在上面刻，就非常的厉害。
2: 就是南瓜马车，它刻不出来。
1: 有
2: 你要挑战哦。
1: 有，我也蛮想挑战一下。
2: 对，其实讲这一段过程，其实果雕对你来说是人生的生活一部分。第一次拿牌是25岁，这年纪相当小，但是对那时候年纪相当小25岁来说。做果雕的这一块的同属性的人多吗？还是都是高龄的比较多，都是跟长辈在比赛？
1: 不多，但是当时的同年纪的很少，
2: 很少，
1: 那几乎都是跟业界师傅跟往上的人在去做比拼。對對對對，但是，师傅或者是常常跟我说一句话了，他就说，成功的道路上并不拥挤，但是支持的人不多。对吧？
2: 成功的人都很寂寞的意思嘛。
1: 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你想学，那你就好好的把它学好，因为哪怕是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你做久了，你就会是你自己的一片天啊。
2: 对啊，谁知道说我学国雕会当老师？我以前还以为我会这样当大厨，对不对？
1: 我是很想当大厨，
2: 所以你现在还是想要做烹饪这一块吗？
1: 对，我现在一直都是在教烹饪啊。
2: 啊，那果雕这一块呢，
1: 也是在教啊。
2: 这两边是不一样的啊。
1: 哎，其实是一样的，它非常的 match 在一起。
2: 怎么说？怎么 match 啊？因为你果雕不是在另外一块吗？它是属于摆盘啊。
1: 哎，对。但是今天我教餐饮。然后呢，做的是中餐，那我会果雕，那它其实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完整呈现、啊。
2: 哇，对嘞，对，我忘记这一块了。其实这两道是在一起的，那你都会了嘞。
1: 所以其实果雕在这一块，那也感谢教育部他们非常的重视，其实也纳入课纲。那在蔬果雕科，其实不是要让学生们真的要做会一个很漂亮的东西。是要让他们不会到会的这个能力，对，他们有办法沉浸下来，好好的去刻它。那或者是像考检定的时候刻个水花片，他是否能拿稳刀子，好好的沉浸下来，把一刀一刀刻出来，然后让人家看到一个完美的呈现。
2: 其实你现在说的这个很有道理，但是呢，基本上在你在读书的时候，你那时候有想过你会是个果雕高手吗？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讲说你读的班在以前来说是放牛班，基本上是技职学校或者是学技艺的老师，基本上我们自己学生都会说啊，我们放牛班的啦，怎么样，不爱读书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放牛班当下你可以变成现在的所谓的全球果雕王啊？
1: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啦。我那时候只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坚持往技职植入的人。那放牛班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个称呼，但是你是否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那这个果雕呢，当时我才碰的时候也是大学的事，所以当时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直在餐厅做事，学餐饮的这一块。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国中就已经进到餐饮的这个地方，那到高中的时候其实常常的爸妈的支持，还有爸妈那时候默默的付出，其实我是早上上课，晚上的时候是去打工，
2: 其实比人家辛苦。对不对？尤其在你大四的时候就已经拿下了，我看是怎么讲，德国 AKA 嘛，对不对？世界的厨艺竞赛，这在德国拿，德国是工艺之都。
1: 对，他们其实很严谨，而且很盛大。那在他们这边拿下，我也非常的讶异，也真的非常感谢是吴松年师傅，他愿意领着我跟纯雅学姐一起去到那个地方去做角逐，
2: 打败64国，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是这64国都是顶尖高手？
1: 因为是当时的时候，他并没有蔬果雕刻类，它叫做艺术烹饪类，所以我会跟冰雕、奶油雕、巧克力雕，我们是混在一起的。那你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脱颖出一个名次的时候呢，这是比较不容易。因为国际赛事是用扣分制， 对，他开始抓你的缺点，那你扣了几分之后，你的名次就会往下掉，你就没有办法拿到金。

0: 哇塞，嗯，厉害哦。那时候得奖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1: 我爆哭啊，我疯狂大哭。我听到台上讲的时候，就是说得奖，台湾央盛开的时候，我整个人崩溃，我大哭。因为其实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其实一路的支撑下是都是我爸妈一直在做
0: 什么事
1: 背后的事情的一个支撑，
0: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吗？
1: 因为其实当时读国中记忆班的时候，那其实爸妈也不是非常的反，就是不是非常的赞同，他们会觉得说这一条路太辛苦了，他们舍不得。那一路这样走下来的时候，那时候又要报名费，那报名费的部分十几万，我爸是在工地上班的人，
0: 辛苦，
1: 对，他非常的认真跟辛苦，但是我当时跟我爸说的时候，我爸就二话不说，隔天就汇了10万块给我，让我可以顺利报名。那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我要比赛的前一天，我竟然发现我爸妈在我宿舍楼下等我，他们就是拎着一个饭菜，然后就为了陪我吃一顿饭，然后他们就收拾回家，然后让我隔天可以打包好上飞机，好好的去比赛。所以其实我去比赛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是看到我的努力，然后我也是觉得他们的辛苦，让我觉得他们的支持让我是最大的一个动力。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得奖，我就对啊。
0: 现在想还是很有感觉啦，那个画面有在。对，那当初你还记得当下你看到你父母亲的时候，他们看着你是开心的还是担心的呢？你觉得？
1: 其实他们，其实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跟我说：“凯凯啊，你会不会哪一天没有得名的时候，你会不会自杀？”我就说我不会啊，我这么乐观。我爸就说，因为你的坚持，那种好胜心太强烈了。他就说你不要因为没有得名或怎么样，你就有不好的想法。我就说我不会啦，但是他们就很默默的在背后一直支持着我，然后就其实他们不会给我太大压力，然后就觉得你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
0: 这让我想到那个背影哎，但是背影应该主角是父亲，结果现在是儿子的背影。
1: 爸爸支持我，
0: 真的有爸爸的支持，其实对你来说也是很坚强的后盾。尤其你应该是平常不大讲话的人，
1: 好像被您说对了。
0: 对，应该是这样子。待会我们再请杨盛凯不大讲话的老师来跟我们畅谈他的果雕之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要写给我未来40岁的自己，因为自己是国中技艺班，然后走餐饮这条路，当然过程是艰辛的，但是我希望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呢，我人生可以到各个国中或者是很多的小孩子去传道授业，去做演讲，告诉这些孩子，你只要理念对，然后方向对，态度对，我相信未来不管微不足道的事情你都会成功。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传达更多我的理念，那在他们未来人生当中走得更加顺遂，看见更多的成功，那这也是我人生40岁后的希望。
1: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其实我刚突然想到，其实你说果雕它有时间性，那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它不知道算不算水果，甘蔗算吗？
2: 甘蔗算。
1: 那你就做甘蔗，甘蔗可以赢三个雕哎。
2: 但是甘蔗它的纤维是纸纤维，所以你在刻的过程，
1: 就是它是果雕嘛，然后放久了会钢雕啊，干掉嘛，然后干掉再更久它就变木雕了耶。你有没有考虑一下？
2: 可是。这太牵强了啦！甘蔗
1: 你作品名称啊，就三雕啊，它集一身哎，你看又是水果雕，又是钢雕，干掉了嘛，就钢雕，然后就是木雕，好，冷笑话开场，这是为了让你笑，因为你平常一定很少对外这样嘻嘻哈哈，除非是很开心的场合，否则你都是闷着做。艺术家就有这种很奇怪的个性，你有吗？
2: 哇，我个人应该是自己看不出来吧。
1: 有没有人跟你说你怎么那么闷呢？
2: 有哎，你这样想好像我想到了一件事。我之前在大学那时候学果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坐自己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埋头在那边一直磕一直磕一直磕。然后有一次啊，我一抬头我吓死了，原来是我们学校的警卫。
1: 为什么？
2: 因为很晚了，他在巡，他说为什么这边还亮着，
1: 然后他就，你不知道那时候大家都走了吗？
2: 不知道啊，
1: 太扯了吧。
2: 然后那时候警卫被我吓死，我也被他吓死。
1: 是，那时候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磕东西。
1: 是哦。
2: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磕马英九的脸。我在模仿马英九的公仔，所以我那时候磕得很细腻的时候，我就一抬头，怎么有一个人把我吓死了。
1: 其实做雕这种东西，我觉得做雕的人，他的眼睛专注力都要很，不能有毫秒之差的，
2: 没有到那么的夸张啦，
1: 就是你不要分心，什么就对，就是不能分心的。那你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特质，如果你的学生是好动的，你要不要劝他回家？
2: 不会，
1: 啊，好动的雕得住吗？
2: 你更雕给我做好，好好的把它完成，哪怕是再抽。你都要完成。
1: 你开人课程那么多，有没有哪一种学生是你觉得不要考虑了？你回去？
2: 真的吗？不会，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1: 那如果说要入门的话嘞，要去学你这堂课，你觉得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个性，会比较事半功倍？
2: 其实不是要具备个性，是要磨练个性。
1: 哦，要磨个性。
2: 对，所以我一直把果雕跟学生讲，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好好把这堂课学好，我没有要你课得很漂亮，但是你要坐下来把它完成。
1: 那是不是要听一些禅的音乐啊？
2: 不用，
1: 让自己身心灵能够放松，然后才可以好好雕。
2: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应该是要全场安静，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我的妈呀！我光听我就觉得去那边真的是要磨个性。
2: 你要安静，你才有办法在你的脑中想出你要刻的那个画面跟那一个东西的一个细致度，把它完成。
1: 你有没有想说要挑战什么样的作品是你未来想要做的，全世界还没有人在做的？你们心目中都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吧？
2: 其实我们当时在比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走，就是复古风，就譬如说。我的作品当中就有是像跟着师父一起做的仙女，
1: 仙女，
2: 对啊，
1: 民间故事的仙女，
2: 对啊，就是飞仙啊。那像之前比赛的时候都是具体的食物，但是我现在希望就觉得想要做一些是比较有艺术的氛围在这个果雕作品。
1: 你们先从中华文化出发，因为这样听起来是比较中华文化的一点。
2: 对，
1: 那有比较难吗？
2: 比较难，因为骨子里流的那个血，那它难的难在哪里？难在它的一个可能一个物体当中，你们要融入动态、静态，还要有远跟近，所以我可能磕一棵树，同样的位置，有的

0: 这大颗有的是小颗，它就会有距离差的感觉。哇，
1: 这感觉又是一个建筑工程的感觉，又要算距离，
0: 这就是大小。
1: 对，那现在学生他们能够学的可以到哪里？
0: 学的大概就是简单的在餐桌上可以摆出的装饰，或者是在家里可以浅而易学的水果。那在这个地方应该也可以算是初阶的入门。那在中餐结合的时候，应该就会有一些你可以做完放在上面增添一点价值，但是没有做到像那种比赛啊或者是宴会啊比较有立体造型，那个可能就会比较难一些些了。
1: 当然我们说兴趣归兴趣，喜欢归喜欢，你会的创意能不能喂饱你，这可能是我们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要思考的问题。所以你还好，你会烹饪也会果雕，但是如果我专业来做果雕的话，我能够有什么出路？
0: 我从读书的时候我自己大概就知道了，要多角处去学习，那这个也学那个也学，那学完之后其实也都是自己的。那如果说今天单一的去讲果雕的这一个行业的话呢，那他必须到非常的专精，非常的厉害。在任何的饭店有一些他设计的就是果雕师的这个职位，
1: 这是要大饭店才有。
0: 是的，好，要比较有具有大型的规模，那可能才会有果雕师的这个职业单一做存在。那如果说今天你只是要在餐厅或者是在目前频繁的一个广泛社会当中，其实果雕这个技能只是帮你加分而已，它其实没有办法当主流。
1: 所以你也不赞成说从事果雕的人他
0: 不能专一，
1: 不能专一，他还是要搭一些，比如说像你一样去烹饪，也要碰一点。
0: 大家看到我发光发亮的点就是果雕这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其实我在别的领域当中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涉略，或者是检定的证照，或者是你的专长。那果雕这一块是刚好被大家看到
1: 的那一块，
0: 专注到这里了。但是不建议大家说，这果雕以后就是我未来人生当中赚钱的工具。哦，对啊，
1: 是。那你在做了这么多的果雕的作品以来啊，你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作品是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我们自己做的东西都很爱啦，只是说有没有比较私心一点，觉得说，这个是我做起来觉得最好的。
0: 我在毕业的前一年有跟我们宏光的装品系，那时候师傅带着我们做一个
1: 学校，
0: 对，做一个交流。其实装品系的展台走秀跟果雕，你觉得搭得上吗？
1: 可以啊，他拿着走啊。
0: Oh no, 我们竟然把果雕变成衣服穿。
1: 我懂了。
0: 对，所以我把果雕的装饰物让女生，可能有一件衣服。然后呢，一个男生他把芋头全身装上，变成盔甲，
1: 哇！
0: 然后他就在一个时尚舞台走秀。
1: 所以你是希望你的果雕能够结合时尚的？
0: 这个是有做的哦，我们可以看图片。
1: 所以你真的有想过你要把你的果雕登上时尚舞台？
0: 它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舞台的最后的展演，那其实我们就是搭配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就一起做一个展出，所以那是我最印象深刻也是最喜欢的果雕。
1: 当然我们知道你在世界上获奖无数了，三面奖已经打败了很多国家，够了啦。但是我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想过果雕在你的人生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位置存在呢？
0: 果雕在我的人生应该是我生命当中的润滑剂。对，因为其实在每一次刻果雕的时候，它让我沉浸我的心灵，它让我可以回归我自己想要的原点。那在每一次刻果雕的时候，我纵使已经知道它会坏掉，它没有办法保存，但是为什么我还要持续的刻它？就最主要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每一次我都必须要好好的去看待，好好的去对待，把它做好。那不管是对待果雕以后这样的个性，我要对待每一件事情。那果雕这一个在我人生当中，它就是让我去调节我个人的心理，让我觉得果雕这件事情它不是做完就坏掉，它可以让我再挑战下一次下一次下下次。那切大家都会啊，拿刀子往下切，这就是切啊。 雕拿起来把东西不要的去除，这就是雕啊。嗯，那切雕结起来，反复的去做，你可以做到让这个作品呈现什么样让人家惊讶的程度。
1: 真的，盛凯就是在不断的创作一些惊讶要给别人哦，这惊讶换成经验，又换成奖杯，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了。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聊聊，我们休息一下。
2: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3: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4: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5: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6: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7: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其实呢，我现在是要拿出来，是一直跟我蔬果雕刻生涯当中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就是这一个我的果雕盒。那我还在上面刻了一首诗啊，就是鬼劈朝馄饨，神刻画出神，其实要时时提醒着我刻的时候要专注。那这一个呢，它陪着我出国比赛，陪我到处去做表演，那也是我人生当中蔬果雕刻很重要的一个小物。那对我来说，它就是每天都在陪伴着我，每天都会看到它的一个我今天的果雕刀具盒。
1: 欢迎回到乳蛇水果教室。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宾呢，来教我们的老师呢，非常不简单，他是全球果雕王杨盛凯老师。
2: 你好，
1: 他要来教我们如何简单吃柳丁，是吗？
2: 没有错。
1: 好了，开玩笑啦，老师，你要教我们如何来做果雕？其实果雕难不难呢？嗯，很难。
0: 嗯，对、啊。但是江湖一点诀，讲破就不值钱。哦，
1: 我们直接来看。
0: 好，那今天这边呢，准备的是一个柳丁。嗯，那如何在家简单可以让柳丁变得更高价值？我们今天这个地方要跟你一起来做分享，互动一下哦。
1: 好。
0: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这个柳丁啊，我们把它变成可以作为两个钟。那在摆好之后呢，我们刀子把它直接切下去。那切下去的时候呢，重点一要直接看到肉。嗯，那好了之后呢，再帮我对切一半。哦，好，这里就是一个柳丁钟了。
1: 柳丁钟，
0: 对，这就是等一下会是一个作品。你看哦，你看只有半颗柳丁，你要让它如何价值翻倍？嗯，现在靠的就是我们这个刀子拿起来，然后呢，我们的柳丁拿起来，然后把它先做穿刺，刺过去。
1: 哦，这样子自己在家动手做宴客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做了。
0: 可以啊，柳丁其实很便宜，但是我们压着之后要把它刀子跟砧板做平稳，我们直接开始走刀。那这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帮我们的柳丁
1: 加值。
0: 好，那这样转完一圈，我们就可以拿起来了。那你看。
1: 哇，那块就简单嘞！
0: 把它刺放回去，然后这边呢，再把它切成四等份，放上来。您说这时候可以拿一个签子或牙签？
1: 因为它不会滴吗？
0: 可以吃了。
1: 它不会滴吗？
0: 因为刚刚的那个皮已经抵到底下了，所以它这个底下已经是整个有。
1: 还有这个，还有那种化学原理耶？嗯，对啊，就是有那种化学原理在里面。好厉害哦，很简单啊，
0: 这样子摆着，那你在想用柳丁的时候就会很方便了。哇
1: 塞，这个感觉起来就很简单哦，厉害厉害厉害！我是要试试吗？
0: 哎，对，那这个地方果雕有没有在家里要怎么去把它做出来？哎，可以动手做。
1: 哎，对，我现在来动手做看看，我是用另外一个吗？还是说要用一个新的？就要用一个新的
0: 了。好，那你用一个新的好
1: 了。啊，所以。这个就是
0: 这个，其实反过来这边切掉也是一个钟，
1: 哦，也是一个钟吼。那我就不要浪费食材了。
0: 好的，
1: 我就是直接这样嘛，对不对？嗯，其实很简单，我现学现卖。来看玉成怎么教，就是把最外围的那个
0: 切下来，
1: 一定要看到肉片，对不对？然后肉片完毕呢，我们就是要你说这叫什么？
0: 我们现在要做穿刺。那刀子呢？帮我要往外，
1: 平行。
0: 对，然后你可以出来一点点，
1: 出来一点点，
0: 才不会卡住。
1: 最主要是因为安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穿刺前后拉刀，然后慢慢的去

0: 为了就把果肉放下来，然后把这个原本的第一块
1: 再放回去，
0: 放回去，然后呢，再把这个
1: 要反过来，
0: 哦，反过来放上来，哦耶，这我成品不够美了，不过已经
1: 不会
0: 很快就能够完成了，太简单了，各位观众朋友已经学起来了没？现在呢，季节水果就是柳丁啦，所以呢，柳丁如果在家里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呢，今天我们请金牌老师来教我们，是不是都学会了呢？很好，很好。
1: 谢谢
0: 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分享，谢谢，
2: 谢谢您，谢谢大家，
0: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希望你在家能够好好的做起来，来宴请客人哦。你知道果雕不简单哦。好，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Hello，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世界上最大型的哺乳类动物是什么吗？那就是大象哦。它们是草食性动物里面呢最大的霸主。那你知道大象有哪些特征吗？它除了身体非常庞大之外，它的皮肤是不是非常的粗糙？而且呢，它有长长的象鼻与象牙。那今天呢，Michael 老师呢就教大家使用家里就可以拿得到的简单工具。那我们要做出可爱的顽皮象作品哦。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呢，我们先拿出我们的灰色卡纸，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出大象的脸啊，我们先把它对折起来。好，让我们的开口是朝我们的右手边。那我们在上面呢，画一半的大象的耳朵跟一半的鼻子，这样等一下剪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对称的造型了。老师为了方便让大家看清楚一点，一样会使用奇异笔工具，好，帮这个铅笔线描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在剪的时候，你比较有判别它的位置在哪里。接下来我们拿出奇异笔工具，然后把铅笔线描一下。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呢？接下来我们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那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大象的边线把它剪起来。你可以剪宽一点点，超出去一点点没有关系，不一定要剪得很干净。

我们现在已经把大象的头剪下来，对不对？那小朋友一定会发现，老师旁边还有剩那一张纸，要怎么处理呢？这张纸呢，等一下会变成大象的身体哦，所以不能把它回收哦，我们先把它保存好，等一下我们就会用到它了。我们现在已经把大象的头剪下来，还有这个剩下的纸张，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哦，稍微把这个边边的地方把它剃掉。那各位同学，我们要仔细看好了，我们拿出这一张比较大面积的纸，这样把它转向过来。转向过来之后呢，哦，这里有弧线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修平。哦，老师都没有动哦，你要仔细看清楚哦。修平了之后呢，很像火车的山洞，对不对？好，那我们仔细把这个大象的头移上来看看，然后变成大象的这个脚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那我们稍微把大象的肩膀啊，好，稍微把它修成圆一点点，因为它的肩膀不会是四角形的啊，那是还有剩下的一点点纸张，这就可以做成大象的尾巴。哦，可以把它剪成大象的尾巴，等一下都可以就是拼装上来。各位小朋友一定都知道啊，大象的肩膀不会是垂直的啊，哦，这样子有点太僵硬了，所以我们可以拿铅笔工具，旁边可以稍微让它就是圆下来。那这个刚才剩下的纸，我们可以剪一小段，哦，把它当成大象的尾巴，然后把这个修剪一下，

我们基本大象的轮廓是不是就完成啦？我们现在已经剪完这个大象的零件了，对不对？接下来找出我们家里一定会有的蜡笔工具，这种粉蜡笔。那我们只需要用到白色，我把白色找出来，均匀的涂在这个大象的身上。好，我们现在呢，就是帮这个大象身上铺满白色的蜡笔。那我就先从头开始涂。

我们现在已经涂完这一层蜡笔了，对不对？那为了制造大象皮肤这种粗糙的感觉，我们可以找出家里一定会有这种竹签工具，那我们就是在上面呢做一些刮画起来。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交叉的造型，就感觉有打斗过，这是大象有打斗过，或者龙卷风的造型也可以。那像鼻子就可以做这些横纹路的造型。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看看。准备好的竹签工具，那我们在上面刮一些图案。那老师想做龙卷风的造型，就这样刮一刮。

我们现在已经刮完大象的头，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换身体看看。那身体我们来做十字交叉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刮完大象的皮肤了，那拿出我们最后一个这种长条的白色卡纸，等一下我们要做象牙。我们拿出我们预留的白色纸张，然后把它对折起来。对折起来之后呢，我们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画出一个弯弯的象牙，你可以让它粗一点或长一点都可以。是示范给你看，做一个象牙，弯弯尖尖的象牙。接下来找出剪刀工具，把它剪起来，因为它是对折的，所以它剪起来就会有两只

为了让象牙变得更好看，老师等一下要教大家使用一种让它变成半立体的方法。我们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然后在象牙的中间用力的画一条线，要非常的用力，这样它可以制造出凹痕的效果。稍微的用力，接下来我们把象牙往后翻，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凹痕，对不对？那我们用我们的手呢，稍微把它捏一点点，沿着这个凹痕捏一点点，有没有像一个山洞造型，它就会立起来了。那另外一个象牙也是，我把它反面一样，沿着凹痕稍微用我们的手指头捏一点点，就变成半立体的象牙了。接下来我们找出家里这一种可以弯弯的吸管，一定要可以弯弯的哦，这样大象的鼻子才可以动啊。我们先把大象的头找出来，那把它翻到后面去。好，那大象的鼻子为了让它可以弯曲啊，所以这个可以弯弯的关节，我们把它固定在它的末端了，不要贴错了，贴在这里变成它头会点头，它鼻子就不会弯了。只要把这个关节贴在末端的地方，那我们用胶带把它固定起来。接下来是大象的耳朵，耳朵我们让它可以弯啊，可是你看这个吸管是有点长。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里剪掉，两边都一样，我们剪一点点起来。那一样使用胶带工具把它封起来。

贴完吸管之后呢，我们找出我们的象牙，那我们一样从后面贴上去。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象牙现在是正面啊，但是我们已经翻到反面，所以你要稍微变换队形一下。那贴错了没关系，再把它拔起来重贴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贴完吸管跟象牙了，那我们把作品可以稍微拿起来偷看一下，已经快要完成咯。现在我们找出家里的胶水，那我们先把大象的身体背面沾一点胶水，要固定在画面上面。没有胶水的话也可以使用双面胶或气泡胶。先把身体贴上来，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大象的头，因为大象的头后面有吸管啊，所以可能比较不适合用胶水，我们用预备好的气泡胶，你可以把它剪成小块的，

起泡胶不需要太多，让它可以固定在画面就可以了。好，我们已经固定完毕。接下来我们找出我们准备好的洞洞眼，那我们贴在象鼻附近。好，再找出我们的象大象的尾巴，看你要朝上或朝下都可以。这样可爱的作品就完成喽。Hello，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可爱顽皮象已经完成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动一下你的手指头，我们稍微凹一下这个大象的鼻子看看，你看它会立起来。那你看它这个耳朵也是哦，因为里面有关节啊，你看这样凹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呢。Michael 老师呢，希望各位同学，我们平常在家的时候呢，可以找看看家里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啊，或是可爱的工具，我们都可以动动手组装成不一样的作品。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就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1: 我现在就
3: 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会，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无尾熊正在快速的减少中，科学家预测2025年的时候，无尾熊极有可能会消失在地球上。你知道为什么吗？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绘制无尾熊，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请各位拿出画纸，先在画纸上构出无尾熊的轮廓。无尾熊的特征在于大大的鼻子跟耳朵。虽然名字叫做无尾熊，但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有短短的小尾巴的。构出无尾熊的头，大大的耳朵。鼻子像一颗鸡蛋一样，眼睛，微笑，接着画出身体，身体让它胖胖的。因为是侧边，我们画单边的手跟脚就好了，还有爪子。记住哦，无尾熊有短短的小尾巴。我们画出无尾熊最爱的尤加利树当作背景，我们画出巨大的树干。

为了让画面看得更清楚一些，请找出起笔工具，将铅笔线再描绘一次。无尾熊的鼻子是黑色的，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起笔将它上色。现在找出蜡笔，将无尾熊涂上你喜欢的颜色。Michael 老师使用灰色来当作无尾熊的身体，那大家也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颜色。

2022年，因为气候变迁，在澳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这场大火几乎快烧光了无尾熊的栖息地。由于无尾熊特别的挑食，让富裕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这就是无尾熊为什么逐渐消失的原因。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学会了，赶快跑去找爸爸妈妈说：“我好棒！”如果你的手边呢有小刀工具，你可以利用一些小巧思。你可以看，咦，这个无尾熊它会爬树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

0: 正向带给人的一些反省。
1: 他有非常有画面的线条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张力动力很丰富的时候。
0: 这就是个大好兆头啊，好兆头。所以他东西太多可能性，所以我才会做很多像剧场类的这么跨界这么困难的东西。
1: 那他也有时候是比较戏剧性的舞蹈，那也有当然比较抒情的写意的。如果我们只做一种固定的风格，像我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好可惜哦。
0: 我们也觉得说进步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创意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0: 好 ，OK， 很好。来，我们从18、19哈，19转到64嘛，对不对？
1: 对。
0: 64的你的弧线怎么样？棒哒哒叮哒哒叮哒哒滴哒滴，看它的弧线哈。从小最早学的就是口琴嘛哈，口琴，因为它最便宜的，一支80块。后来开始参加管乐队，啊，后来就去学钢琴，后来就玩打啊玩爵士鼓，什么这样子。考上艺专的时候，那时候没打击没有主修，我是吹管乐，但是学校需要打击乐手啊，所以我就被抓去打鼓，那机会就多了。我20几岁就来北大，好，我很年轻在北大。当时我在维也纳读书的时候，我要毕业前半年吧，我接到当时的音乐系的创系的系主任马水阳老师，他写信给我。对，当时我看到马老师的信，写个马水龙三个字，我就已经够紧张了，就很惊讶了。一看完以后，打开信就快要昏倒哈。他说希望我回国立艺术学院教书。那时候我在想，哎呦，学打击也可以到大学教书哦。那当时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子哈。
2: 1982年，朱宗庆在维也纳音乐院拿下华人界首张打击演奏家文凭。即使如此，打击乐在西洋音乐史上被确立为独立乐种，至今不到100年。回台后的朱宗庆无时无刻不在想，该如何让更多人认识击乐。
0: 我一回来之前就把我对打击乐器它本身的非常多的特性，比如说乐器的多元，周遭任何东西都可以当打击乐器，比如说演出方式的多元，用敲的，用撞的，用触的，用咬的，用握的，用推的，各种方式它就会产生各种的不同的声音跟音色，我就充满了好奇跟很想跟大家分享。
3: 跨界这个演出的过程，我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
0: 你认为什么是跨界？
3: 我认为，跨界就是两个平行线上的专业，然后在同时进行，有时候会找到那个交错的点，是我觉得很棒的。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规划一个叫做演出形态的7类，包括有经典作品，就大家都已经知道很不错的作品，分享给大家；实验性作品。推广性作品，儿童的作品，节庆的作品，后来我就列一个叫音乐剧场，也就是跨界的意思。

0: 所以上面就是出版社的空间，那下面这里皇冠小剧场就是我们的发源地。
1: 1984年成立的皇冠小剧场是台湾第一个黑盒子剧场，
0: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整个是我爸爸设计的，像红黑的墙，他喜欢这个颜色，那同时他也有隔音的效果，那观众席跟舞台其实就是在同一个平面，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大家第一次开始看有小剧场的这种演出，所以你舞台上的人你要呼吸流汗什么都会感受得很强烈。
1: 平衡的父亲平兴涛是皇冠出版集团创办人，他大方释出场域，巧巧灌溉台湾当代表演艺术的种子，几年下来充满实验性的剧场空间让平衡着迷，舞者出身的他决心深入探寻舞蹈的可能性。
0: 其实我们先开始了皇冠舞蹈工作室，那在前面大概等于有5年的时间在做准备，这5年当中我们邀请很多国外的老师来台湾教课，排练之后就做演出。那我觉得累积了5年，刚好有一批舞者也很棒，那很多的设计者包括灯光啊、服装啊、舞台啊，这几年当中都合作得很开心，那我认为应该好像帮他们在做进一步的发展。
1: 皇冠小剧场发展5年后，同一栋大楼里他又创立舞蹈空间当代舞团。
0: 回想起来哦，其实在1989年之前呢，台湾大概唯一的专业的舞团就是云门舞集。那云门舞集专门做林老师的作品，所以年轻一辈的，包括那时候差不多中生代40岁左右、30-40岁左右的编舞家，几乎没有发表的地方。
2: 爸爸加油！还好吗？
3: 还好啊。
2: 没事。
3: 现在没事。
2: 是要注意的。
3: 对啊，就是他们
2: 练习。好，很多
0: 舞蹈空间其实不是为发表我个人的创作，而且我也不创作，我们纯粹就是一个平台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设限，所以它的创意啦跟可能性啊，透过很多艺术家的合作，这些东西就会出来。
4: 前面一进来就一样哦。好，来。阿奇，麻烦，请走。

0: 很多人会说：“天哪，我从小学音乐，我就演奏就好了，为什么我还要演戏？我还要化妆，我还要穿那个戏服，那个很不好打哎。那更不要讲，我们这次又还要练棍棒。”
1: 不够满的感觉，所以呢，留一下那个。2009年，跟国光剧团就提到说，可不可以把京剧跟打架合在一起？做了30多年的跨界里面来讲，也做了很多很好笑的过程。好，如果你今天不敢往前走，一直怕失败的话，你所有的创作过程里面就是保守、保守再保守。好，安全、安全再安全。
2: 所有的事情，还有你所有的语言节奏是平的，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更不要讲语气，啊！你看阿七老师上次不好，我也说你节奏都不对。阿七老师昨天就全然一新，你呢？干嘛应该是你的，啊？
3: 当下真的被吓到了，对，因为就之前我们就比较多都是音乐。可能就打一打就好了啊，笑容嘛，笑容给那个就是让观众带入我们的音乐里面。可是当要演戏的时候，就又是另一个层面，你不只要打，你还要演。
1: 好，刚刚那个导演讲的全部都对哈、哦，全部都是我在想的这些。阿奇要跟他特训一下，好不好？我们两组人要特训一下，好不好？
3: 一演完，隔天最后就要带他，我说好，我带他。他说：“威志啊，你觉得演的怎么样？”我说：“哦，老师，我很尽力，尽力。”我说：“你演得很烂。”哦，不是，不是，不是，你演得不是很烂，你演得极烂，有够烂。你现在就跟自己说，你演得超烂。
1: 我觉得不能讲优越感了、啊，他们不会有优越感，是不是？他们就会觉得会怕，会安逸的、啊，会觉得我会了。
3: 一开始如果按部就班，也一定没问题。但按部就班，可能你的就觉得很平稳啊，就可能我就到这样就好了。可当老师一个巴掌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全部人都醒来了。

0: 如果你是玩真的时候，任何事情你会想办法追求卓越，把它做到最好。你是玩真的话，你碰到困难，你会想办法去解决，去克服。我点什么你都知道嘛，哈。
1: 手
0: 冲。都一样，手冲嘛，哈。哎，今天手冲有什么？
1: 浅焙吗？
0: 在浅焙，浅焙的。
1: 的话有这两支。
0: 我在1980年到维也纳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演出完以后，自己在台上演出错得一塌糊涂，就是一辈不忘了，一塌糊涂。后来我就到咖啡店里面给自己沉思，因为错得一塌糊涂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说，我适合在做音乐工作吗？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做其他事情？

0: 谢谢谢谢谢谢。后来发现这些东西跟我的工作是很大关系，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演奏音乐不能够把谱拿来演出好就练好很熟就上台了，应该得了解这曲子为什么这样写，他要表达什么，他这个曲子的创作者的理念跟他历史背景我要怎么去诠释它，我就试试看。后来发现有很大的改变，在演出的时候就更有自信，更能掌握曲子的内容，所以那时候啊就很快的就用另外一个思维去做我的排练方式，所以那个时候一杯咖啡给我很大的转念了。
1: 其实每次在看回看的时候，都会觉得看到，对我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有趣的过程哈，就是有一点点像大家在斗智嘛，或者也在学习跟每一个人怎么样说话。

0: 怀生，你转他啊，你转他，女生要走这个方向，就是最后一次的要朝这个方向走，现在有点方向性不确定，转他去那个方向，对，然后再赶快上前去接他 ，OK， 然后这个推还是少了一点往上的感觉，不管做快做慢，都要有真的，哎呦，要掉下来了，你要想一下那个球要掉下来。
1: 我们曾经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合作过哈，那我记那次对他的磨人很有印象哈，因为那次也是用了一个古典音乐，那他是会很会读谱的编舞家，他是会把谱拿来一个一个研究，所以他希望每个音符都有动作，你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音乐是哒哒哒很快的，那就是每个音符都要有动作，所以动作一定是量非常的大，
0: 你要快到。但是东西都脆的，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一点，好一点，要快，快吸，快吸，快吸，这样子，胖胖胖胖胖胖胖胖胖。
2: 我们真的接触很多不同的编舞者，然后因为其实每个编舞者他的背景啊，然后他的身体训练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舞团有点像是一个变形虫。的感觉，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身体，然后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品。

0: 它有时候会结合一些戏剧或者是科技，然后甚至会有即兴，就是不是纯粹的那么艺术性的作品一直做下去。也因为有这一些挑战，然后你就是放掉你以前对自己的一些限制。
1: 其实舞蹈的可能性非常多，每一个编舞家要呈现的主题也都不一样，那或者表现的形式也不一样，所以正符合舞蹈空间这个名字。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舞蹈是一个不设限的，有各种可能性。

0: 我第一个挫折就是演儿童剧啊，跳我不是要来跳舞的吗？就是应该是第一个挫折吧，就哦 ，give me 啊，那些儿童剧这样，然后我怎么好像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白痴？那个痛苦其实就是被自己的知识局限啊，而且再加上那时候也没有小孩，所以你感觉好像儿童剧都是那个应该要，它会有它既定的模式。
1: 曾一文曾是

0: 舞蹈空间的舞者，有一阵子平衡决定尝试演出儿童舞剧，当时他万分抗拒。离开舞团后，他经历身份转换，成为了一个母亲，大力推广宝宝剧场。
1: 一开始的时候比较会觉得蛮就是蛮可怕的，但是那个可怕真的是因为舞蹈的养成就是他只叫你做一件事情，对，这是舞空，不是叫你做一件事情啊。舞空就是你口袋越多东西就越好，就是口袋要随时变出东西来。因为我觉得他很少说不，他好像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不，我感觉对，所以也许这种不啊，这种不说不啊，好像蛮难的。
2: 很难得我们跟朱团同台并演，他们在国家戏剧院，我们在音乐厅，不过因为他们演出很多场，所以而且木兰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出，所以我希望给他们加油打气。思伦，
3: 田老师，来了，朱老师，
1: 没关系啊。
2: 你知道，因为我们也在演出，就很忙，所以就
4: 所以我只能借花献佛。你要不要喝咖啡？
2: 现在喝晚上睡不着。
4: 没关系，这个再借我两瓶。
2: 哎呦，
4: 老
2: 师来了，
3: 都有。
4: 田老师，
3: 来
4: 来来，男子男生。
2: 朱老师，恭喜你哦！
5: 演出成功。
2: 我们在对面，想说你们比较辛苦，啊，就没有了。中午就去大稻埕，就是各种有精力、吃了会有体力的东西。
4: 我以为高粱呢。啊，
2: 真的哦。
4: 感谢感谢。
2: 好，老师有吗？
5: 谢谢谢谢。OK， 有谁带你下去？
2: 有，我们自己下去，我们就到对面去了。
5: 会下得去吗？
2: 等一下也要那个，可以。
5: 你带一下，
2: 不用，老师花啊，
5: 哇，他这边
2: 不用，
5: 他这边当过总监，我忘记了。
3: 啊。好，老师吧，加油。

们如果在戏剧院都是乐团就要在乐池，然后 舞蹈是在这个舞台上，所以好像有点这样子，两个好像是分开演出，因为音乐的人演奏都不知道我们后面在跳什么。那这次因为刚好有机会在音乐厅，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构想就是说想把乐团就放在还是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然后舞蹈在它的前面，所以我们等于是两边共同来演出。

0: 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它的变，所以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挑战。可是相对的，如果他们愿意开放或者是放松，其实就会有很多可能性。我们给了他一个渠道，那他从这个里面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
1: 小金属在后面是谁打？锵锵
2: 锵锵锵锵！
1: 小罗，对对，那个声音好，要再更扎实一点。锵锵锵锵锵锵，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在那边陪衬。那个我觉得他的主宰出来，砰砰砰砰砰下去，好不好？好，那我赶快把它讲完哈。跨界不是在求多模糊焦点，而是在很多刺激中找到新的据点。当然很多不成熟的过程。很多这个磨合的过程，那现在一直到木兰，一直被他认为是一个很特别的跨界、很融在一起的一个演出哈。那这是我们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做出一些心得累积磨合出来一个演出的形态。

我不会因为有困难而把某些想要做的理想把它降低下来。我常想说，如果不做打击乐，做其他事情会不会一样？我的答案应该会一样。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一段文明需要多久才会被人遗忘？2000年。或许真正让一段文明消失的不是时间，而是再也没有人愿意走进它，理解它。位于南亚的巴基斯坦如今是一个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国家，但是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佛教文明的重要中心，也是佛法沿着丝路向东传播的重要起点。今年5月，有来自19个国家的学者、僧侣和文化工作者再次来到巴基斯坦参加第3届佛教遗产国际会议。在同一天，巴基斯坦第一座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也在真纳大学正式揭牌。一座研究中心能不能重新连接一段历史？一群来自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人又如何共同守护属于全人类的文明记忆？今晚我们一起走进犍陀罗，看见一场等待2000年的重逢。
1: Okay, 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all of you before I leave Pakistan.
2: Pakistan.
3: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想象，在以伊斯兰为主要信仰的巴基斯坦，一场国际研讨会会以这样的方式落幕。有人双手合十，有人第一次遇佛，不同的国籍、语言和信仰在这一刻不再是彼此靠近的阻碍。这场相遇从犍陀罗开始，但他们想谈的不只是一段佛教历史。
4: This conference is not only a dynamic forum, it is a platform for intercultural dialogue, scholarly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It reflects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the protecting the historical and spiritual legacy of Gandhara and promoting the universal value of peace, harmony, tolerance, and compassion.
3: 第三届国际佛教遗产大会汇集19个国家的学者、僧侣、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在这片佛教一度繁盛、如今却少有佛教徒生活的土地上。人们重新谈起犍陀罗，也重新思考不同文明可以如何理解彼此。
5: I'm so happy. Oh, so nice.
6: Hello, Venerable. You came here when it was under construction.
5: It's under construction.
6: Yeah, it was under.
5: When I come in under construction.
6: Yeah, yeah.
5: So the boy is Hakka. Hakka. Hakka. Yeah. Thank you so much. Hello, salam.
6: Welcome to the Texa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5: So happy, so touched. Now everyone are here. 是在开始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在现场，觉得好。是是是，昨天有大哥。
7: Hello. Hey, Dr. Lee. Yeah.
5: 就是可以看一看。Okay. So you say
8: one, two, three.
5: Yeah.Yeah, very good. Okay, yeah. Together.
8: Together. Sir? Inshallah. Mashallah, this is the best one.
9: Good luck.
8: Good luck.
5: 佛光普照3000界，法水长流5道中。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真纳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开幕启用。One, two, three. Oh, good, good. So happy. Thank you.
3: 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在海外设立的第14座研究中心，正式进入了巴基斯坦国立大学体系。这也是巴基斯坦第一间以人间佛教为名的研究中心。牌匾在这一天揭开，但这项合作的起点要从3年前的一场论坛说起。
5: 我是受邀来国家政府的。甘达拉佛教论坛大使，这个驻马来西亚的大使，大使特别送这个函件，叫我要出席。当然得到常驻的同意，我就过来了。一看了以后，我被惊吓到了。原来在这个国家里面，虽然是巴基斯坦是回教国，竟然这么盛情的邀请我们出席国家主办的佛教论坛——犍陀罗佛教论坛。然而当带我们去参访那一些古迹的时候，我更是吓了一跳。你说有中国有敦煌， 然后我们印尼有波罗布土，想不到巴基斯坦有犍陀罗文化，它不是一座或者一个古迹，它是几百个古迹遍布在整个巴基斯坦。
3: 从第一次受邀出席论坛，到第二次、第三次回到巴基斯坦，一场会议逐渐成为长期合作。佛光山带来的不只是宗教交流，真纳大学期待的也不只是一次的国际活动，双方真正想建立的是一条连接了文献、学者以及研究资源的桥。
2: The venerables from the Pho Guan Shan came to visit u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rence, and that was the first instanc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to know them, and I came to know about Master Xing Yun and his humanism, the type of Buddhism that was based on the humanistic Buddhism, to think of humanity first, because human life is very precious for Nirvana or for getting closer to the ideal. So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to know about an organization or a branch of Buddhism that was based on the humanism, and the focus of Pho Guan Shan is humanistic Buddhism. So it inspires me more. And when I talked to the venerables, I came to know that they want to establish some center here. And it was good to know that they want me to collaborate with them.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join them. And with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ir help, I established this center with their help. And this is the first humanistic Buddhism research center in Pakistan.
3: 三年时间，不同的大学制度、合作人选与法律程序都必须逐一确认。一个跨国的构想也在一次次往返和协商中慢慢找到了落脚的位置。

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本里面，真正的答案往往就在土地上。法王塔、曼基亚拉佛塔以及玄奘曾经驻足的焦利安寺院遗址，历经千年的风雨，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这片土地。他们见证过佛教东传，也见证过不同文明的兴衰更替。接下来我们离开研讨会的会场，跟着研究者的脚步，真正走进犍陀罗，来看见历史留下的痕迹，如今与今天的人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0: 天呢来到这一个法皇塔，据说呢这法皇塔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建的，而这一个是阿苏嘎瓦伊皇他特地把佛陀的其中一颗舍利呢来到这一边，然后建一个塔来供奉佛的舍利。互相的去取证吧，或者是认证这样子。其实我们也不是请教我，只是我们以这一个学术啊，还是以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交流，就给他有一个想法，让他们证明啊，我这个想法这样的思路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会找更多的证据，就好像这一边这样，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洞，这样的一个洞。那他这一次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个是拿来染这个我们僧人的袈裟的，那也有学者告诉我说这一些洞呢，他们是把那些碎石石头啊在这些洞，其实就是弄它弄碎弄碎，然后就变成加一点水就变成了这一个好像我们的石灰来做佛像的。
1: 好，
2: Yes, yes, yes, yes.
0: The 三皇子呢，就是说，我发愿，如果谁来朝拜我的这一个塔的话，我会保护他身体健康，所有的疾病，没有痛苦，这样。所以尼泊尔也说，他们那边有一个塔叫做南摩佛陀塔。那我们在巴基斯坦这一边，也有一座这一个玛嘎亚斯杜巴。
3: 就是大家在这边许愿，这是药师佛。那大家他这边有写，过去呢，这大家呢，手指伸进去，来向这尊药师佛来许愿，祈求身体健康，能够心想事成。
4: 遗迹那里走向
5: 不是这
4: 个，有差不多。
6: 揭牌只是开始，在中心楼上的图书馆里保存了大量犍陀罗研究的资料，有些文献等待整理，有些研究成果尚未出版，一份重要的学术期刊也已经停刊了多年。这些被时间搁置的资料将成为研究中心首先接手的工作。
7: 现在呢，以前是由这个拿信看教授在做这个犍陀罗文化的经典卡罗斯底，就是最原始的卢切文的这个经典，他的出的期刊呢，决定要交给人家比较研究中心来继续来出版。那这个就是他所研究的这些经文，这些呢里面有些是宝华经的经文，所以他们现在我们这个考古学系跟人间佛教研究学系呢，在人间佛教研究院呢。联合起来，想办法来研究这些大乘佛教心经、法华经，还有很多很多本经，来自己找出来看有没有汉传的 所谓的戒律。
6: 因此，这场研讨会不只是谈论已经发掘的遗址，研究者从语言、经典与戒律出发，重新拼接2000年前文化在丝路上移动的轨迹。研究中心希望透过奖学金，让更多当地青年有机会走进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一份停刊多年的学术期刊也准备重新出发，过去累积的研究成果将不再只是停留在书架与档案里。研讨会现场，雕刻师以一锤一凿重现犍陀罗佛像的轮廓，石材、工具与制作的痕迹都是追寻古代工艺留下来的线索。
1: 目前我在这边的我的主研究方向是像这位先生正在工作的塔克西拉犍陀罗佛像的雕刻的工具以及其工艺以及使用方法。他是一位犍陀罗雕刻的专家，你可以说专家，他从事犍陀罗雕刻已经有45年了。他是从他的等于说是家庭传承，就是从他的爷爷到他的父亲，然后到他，所以做犍陀罗雕刻有各种不同的石材，随着时代的发展，比如说现在有石膏的，有水泥的，有各种不同的材料，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石材它的硬度不同，所以他们用的工具也不一样。
6: 这门延续数代的工艺依然生活在当地人的手里，过去的文明并非收藏在博物馆中，它也成为了今天可以被研究、被实作甚至赖以为生的记忆。

0: 究中心所在的真纳大学，是伊斯兰堡重要的国立高等学府。每天，学生骑着机车进入校园，在图书馆里读书。
1: Oh, view sonic. Okay. I take the detail.
2: ذاكر چتا تويلو ذاكر ذاكر
0: 到摊贩买一份午餐，也在社团里排练自己的角色。
1: This is crabber.
2: Yes, these are the art oil.
1: Ah.
3: Dil pe le li aur tab se khamosh hai. Aap full lijiye, full azad is register. Aise karo, aise karo.
0: 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犍陀罗可能成为一篇论文、一次的田野调查，以及一条尚未走过的研究道路。
4: 现在我们正式开幕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会开始对当地的一些学生，我们会给他们发出邀请，就是，首先是语言他要过关，他要会英语，他英语要非常好，然后他要对考古研究有很大的兴趣。进行招募过之后，我们会根据他的研究方向，根据他的兴趣来进行区分。
0: 未来研究中心希望招募更多的当地学生投入考古研究，整理文献，负责语言与翻译。研究中心是否能真正的落地，最后仍要回到这群在校园里生活与学习的年轻人。
4: 在那之前，我们这边获得最大的支持就是获得了很多从马来西亚寄过来的文献，虽然包括《大藏经》，包括星云大师的他的一些语录啊，他的一些他写的一些作品吧。从有灯大师的他的期许的话，他是希望我们可以这边在这边做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文献给翻译成乌尔都语或者翻译成乌尔都语，这样能让巴基斯坦人可以了解到这些宗教。
0: 佛教典籍与星云大师的著作将在真纳大学被

0: center. So there's some time also may represent the double Vajra, thunderbolt.
1: That is built by Mohammed. These are two biggest mosques in India. So this is the history of it. So yeah.
2: 2000多年前，佛教沿着丝路从犍陀罗走向东方。今天承载交流的不再只是僧侣与僧人的脚步，而是文献研究以及愿意继续追寻答案的人。
3: 第一个就是教育，大师一向来就是希望用教育培养人才，就是把过去的研究历史的一些没有出版的，乃至有些实际的，比如说有这个地方，他们说佛陀来过这个地方，甚至他们说法显大师在这个地方等等，我们把它这个真实的历史还原了，这是一个我们想要的在文献上面的一个贡献。当然第二个呢，这个地方透过人间佛教研究中心，甚至有奖学金、带学金、助学金来帮助这里有为的青年、有志的青年，想要研究佛教的、想要帮助社会的、教育的，我们都可以来做这种教育的桥梁。当然第三个，我们希望把这条桥梁继续的接下去，让各方的学者也好、法师也好、教授也好，能够做一个交流，把这个人间佛教再扩大。
2: 一场揭牌仪式短短几分钟，但从这一天开始，有人将重新整理停刊的期刊，有人研究戒律东传的路径，也有人翻译典籍，也有人准备走进田野。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今天揭牌，但真正开始的是一段仍待完成的研究。
3: 灵山即寂待重新，醒来不必伤慈目，弘法利身本在身。我心里想，佛陀啊，你一个人拯救了全世界的这种用佛法唤醒了我们内心的真诚。虽然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佛教的踪迹，但是它保留了这些历史。当我走进去，我看到佛像的时候，其实我昨天去了，再次的去了，还是一样的佛像，我也是非常感动。佛陀，您还在等我们回来，您还在这里，希望我们这些后辈弟子们能够继续把你的法弘扬出去，不只是看到我的佛像，应该是把我内心的精神给弘扬出来，全世界哪一个地方需要的，我们都应该结缘。所以我想，我没有什么大愿，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继续师父的脚步，把人间佛教能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放光，继续的发光发热，把我们师父的这种人间佛教、佛教在人间的精神，能够帮助多少就算多少。
4: 谢师父，
5: 谢谢。
6: 文明从来就不只是过去，它也存在于今天的人们如何阅读历史、理解彼此，以及愿意把这珍贵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从古老的佛塔、考古文献，到跨越国界的研究合作，等待2000年的或许不只是文明的本身，更是一群人，他们愿意再次回到这片土地，重新看见它，也重新认识彼此。感谢您收看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再会。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在法国先生叫 FIFA Calvin Tavis LGBT，
3: 我是在出生长大，因为这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个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
0: 玉天，你看你这天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4: 不是，他现在也不胖啊。
5: 有肚子了。
1: 你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
6: 建立这个玻璃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忙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也来过我们餐厅啊，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1: 差不多20年前吧。
3: 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他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样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